0: 向，摒弃人权高过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王毅说，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红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瑞士苏黎世州一个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说造成三个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州安全部门将事件列为恐怖袭击。事发在苏黎世以北的温特图尔市，一个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车站持刀施袭，三个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疑犯是温特图尔市一个31岁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州安全部门说，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疑犯长期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已经变得激进。2015年曾经因为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636点，升94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5.33美元，卖出4,49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8，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截至昨晚，天文台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五月的最长连续热夜纪录。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啦，同埋洪天路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噶，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啦，同埋洪天路嘅交界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咧就车多。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大都开始繁忙啊。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但是仲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转车站。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浪翠园的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转车站。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咁而家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啊。就是将军澳隧道出九龙管道里面快线的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返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一段繁忙，龙尾。

0: 又在观塘警署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咁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咁另外土瓜湾由于有爆水管啦，介乎美光街同埋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美景街，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嗰段啦。咁影响到而家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去翻乐山道，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咧去翻乐山道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新鲜出炉虾饺，
4: 哇！估唔到凌晨两点都仲有夜茶饮、啊。
5: 你唔知道嘅嘢啊，多的是啦。你又知唔知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仲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一星期六日晚晚都有粤曲听啊！
4: 呢、這个我知道、啊，所以我今日特登带埋收音机出嚟，一边叹茶食个包，一边听粤曲，咁就夜茶夜曲夜夜精彩。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来到星期五小周末啊，两小时自在早晨由而家开始啊！祝愿各位五台之友笑口常开，健康快乐。好啦，我哋一齐欣赏靓歌。首先有张国荣。

改编自一首英文歌《Sailing》，有张国荣嘅，全赖有你。记唔记得哥哥喺1977年咧参加亚洲歌唱大赛嘅香港区选拔赛，攞到亚军，而有机会参加总决赛。而1978年今日，香港大会堂咧就举行第三届亚洲歌唱大赛，亦都系总决赛啊！当时有8个地区16位歌手争夺，最终咧由泰国代表获得第一名，而香港嘅代表罗明伟咧得到第四名，咁另一位香港代表钟文康就得到最佳友谊歌手啊！嗱，呢一个奖项咧系由各参赛者自己投票选出嘅，绝对公平啊！讲到钟文康，佢都出版过2-3张嘅个人专辑，但系有佢第一张专辑嘅作品，80年啊，何处是岸啊？

其实钟文康咧唱歌真系唔错嘅，佢曾经咧系做过歌手，亦都做过电台主持，咁亦都咧曾经喺走廊度演唱啊。咁呢个地方咧真系发掘咗唔少嘅卧虎藏龙啊，歌喉了得之人啊。记得罗华吗？佢都曾经喺走廊献唱。

早喺1978年咧，佢已经推出首张嘅个人唱片噶啦，佢就系罗华。啱啱听过嘅就系嚟自佢第一张大碟嘅点题作啊，每一个段落。咁而男歌手之外咧，咁有好多女歌手都喺走廊啊唱到声名鹊起嘅。咁啊，除咗我哋好熟悉嘅黑妹姐李丽霞、朱咪咪啊、苏珊啊，仲有细细个就已经拍戏唱歌嘅。

当年咧，吕珊系以珊珊嘅名义推出呢一张嘅个人专辑啊，里边咧就重唱咗啊呢首啊《莫彷徨》啊，咁原唱嘅咧就系 Jenny 欣妮啊。咁啊，吕珊咧又扮得几似欣妮喎。呢个时候我哋有原装正版出场啦。

0: 印尼嘅呢首歌啊，歌名叫做《英雄本色》啊，1979年嘅作品。好啦，转头翻嚟啊，我哋一齐欣赏老歌。
1: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嘅海水始终都系咁定。
2: 生活嘅起起跌跌就好似波浪，只要内心好似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哋都无所畏惧。
1: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5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经工程团队嘅抢修，屯门湖景路建筑地盘内受损嘅水管已经完成维修，食水供应已经喺朝早六点半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署方感谢屯门民政事务处、区议员同关爱队嘅协调，令维修工程可以顺利完成，亦都感谢受影响市民嘅体谅。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琴日下昼喺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嘅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即时通知水务处。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系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興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及同當地的保安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李卓興昨日向校董會請辭，並向民政事務總署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職務。本身是學校校董之一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說，校董會將會在未来一至两日内开会商讨是否接纳。李卓卿接受点新闻在点新闻访问的时候就事件致歉，并提醒同学以他为戒，任何时候都要尽力保持冷静，用理性的方式解决。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话，已经接获有关学校的通报，并已经督促学校和办学团体严肃跟进，尽快提交书面报告，详细交代事件。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不过副总统曼斯在当地星期四说，美伊谈判还未达成协议，但是已经接近达成。美方目前具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兰核计划的能力。伊朗谈判代表团就说，伊方目前还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未有在谈判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20点，升1,12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92美元，卖出4,499.1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1，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8，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

0: 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咁啊，清水湾道咯，去翻西贡方向咧，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啦，近住龙盘苑嘅，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清水湾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对出。咁较早前啦，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同埋洪天路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啊，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就是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同埋洪天路交界交通意外啦，啱啱清理好，咁一带咧就是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繁忙，车龙就喺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比较挤塞，车龙咧排到去屯门嘅高尔夫球中心。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小榄噶。咁后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咧都系慢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咁另外，土瓜湾咧由于有爆水管吓，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嗰段嘅美景街，即系美景楼对出嗰段嘅美景街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啊！而家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啦，就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嘅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听老歌，梗系要介绍下啦。无论系嗰首歌，又或者系嗰位歌手啊，等你听嘅时候咧，增添趣味性啊，同埋多啲了解啊。1949年今日，呢一位英国出生嘅意大利裔歌手、吉他手兼音乐创作人啊，佢嘅名叫做 Francis Rossi 啊，13岁啊开始夹 band 啊。咁其中有一隊咧叫做 The Spectres， 咁落有名氣嘅，咁而亦都係出版過一啲嘅唱片嘅。咁後嚟咧，咁樂隊啊改名啦，咁叫做 Status Quo 啊。咁而 Status Quo 喺70-80年代咧喺樂壇係相當走紅嘅，尤其是係歐洲啊嚇。好啦，呢個時候啊，送上咧就係1966年 The Spectres 佢哋一首歌啊，叫做 I Who Have Nothing 啊。

呢首歌咧，其实比佢哋更加早灌录咧，有好多唔同嘅歌手啊。咁例如英国咧有 Shirley Bassey 啦，咁而喺美国咧又有 Ben E. King 啦。咁讲到 Ben E. King， 佢啊真系好劲噶。咁初出道嘅时候咧，夹过 band 啦，咁有一对咧就系我哋好熟悉嘅 The Drifters 啦。咁然之后咧，个人发展啦，哇，制造咗好多嘅经典歌噶。咁啊，讲到咧 ，Benny King 同 The Drifters 嘅合作咧，其实系短短嗰年龄嘅咋，1959年至到60年啊。但系期间咧，有好多佳作面世嘅，譬如我哋好熟悉嘅《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啦，又或者呢一首咧，我自己都好中意，诚意向你一齐分享嘅《I Count the Tears》。

1960年发表嘅呢一首歌系 Count the Tears， 咁而喺1967年咧有一首歌，有一小节咧好类似头先嘅呢一首歌，我哋一齐听一下，你又对比一下，嚟自1967年啊，系呢一队美国乐队啊 ，The Grassroots 嘅名作。

0: Let's live for today 呢首歌同头先嗰首 I Count the Tears 系咪真系非常相似咧？吓，不过又冇任何嘅官司系俾我哋睇到啊！吓，系因为呢一个嘅创作嘅问题而对簿公堂嘅啊。总之就系平稳过渡就算啦。时间嚟到早上8:48啊，提一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去到8:30生效，咁而家嘅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啊。听讲今日最高气温市区系去到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
1: 想对中华文化有更深认识，可以点做呢？
2: 听多啲，发掘香港唔同类型嘅展览同埋文化活动，紧贴最新资讯。
3: 识多啲，认识中华文化嘅博大精深，成为文化知识达人啊！
2: 逢星期六下午5:00-6:00，
3: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3: 听多啲，识多啲，
1: 同你游走文化世界。日上三竿啊！
4: 起身啊！起身啊！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准备咗好多老歌同你一齐分享啊！

周璇其中一首名曲就是《五月的风》啦。咁啊，仲嚟多一首同五月有关嘅歌啊。呢位女歌手咧，1942年啊踏上歌坛噶啦。咁喺星马嘅乐坛咧，属于元老级啊。咁后嚟咧，亦都嚟到香港发展嘅。咁灌录过唔少嘅时代曲，有啲系电影歌添啊。咁而呢位朋友咧，我自己咧都好欣赏佢嘅歌喉嘅，因为佢唱流行歌曲同埋唱一啲嘅艺术歌曲咧，都系好道家噶，有声乐根底嘅。邝玉玲啊，送俾你嘅呢一首歌叫做《五月花》。

四十年代初就已经系星马出道嘅邝玉玲啊。咁而跟住出场嘅呢位歌手咧，就喺四十年代未出道噶。咁而佢好叻嘅，因为佢系客家人啦，咁所以咧灌录过好多客家歌啦。咁啊国语又唔错，咁啊粤语又唔错，咁于是乎咧就三线发展啊。咁而佢当时有个绰号叫做鬼马歌后嘅，因为佢唱嗰啲歌咧，尤其是系嗰啲粤语歌曲咧，好多时都系比较鬼马。咁其实唔关佢事，系因为咧作词人啊。嗰啲词比较鬼马，各位咧就系上官刘云啦。咁而以下嘅呢一首歌咧，就系邝玉玲之后嘅呢一位朋友啊，毛美玲佢一首家传户晓嘅国语时代曲，你一听就识噶啦。

0: 毛美玲多少有情多少泪。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星期五有咩环节？考一考你。如果你是忠实自在勇自在勇等啊，我叫做啊，应该都会知道有我们的演唱会环节。

0: 老歌嘅朋友，开心啦！今日早上会同你重温98年金光灿烂再耀舞台嘅精彩片段。
1: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商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万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50%，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40%。而2020年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763点，升1,069点，港金报41,965蚊，升9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7美元，卖出4,497.66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截至昨晚，天文台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五月的最长连续热夜纪录。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3: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根据今年的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正指标，分别

0: 是高层4.12%，中层2.64%，低层1.17%。他强调，薪酬趋势性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的唯一因素，当局会适时向行会全面汇报六大因素的分析和相关的客观数据，而行政会议是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报报道，当局计划在10月起优化公务员评核制度，要求评核者按常态分布，俗称 Line Curve， 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者，将不获发增薪点，合计占比需要为总数的5%至10%，如果低于5%，即是首长需要作解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见传媒时话，相信不会出现所谓交人头的文化，因为制度提供一定的弹性，而且强烈建议部门成立评核委员会，避免评核上出现差异，亦可以更加公平。经济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司法机构寻日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会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国际争议解决枢纽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是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商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天气持续酷热，天文台连续录得六个热夜，即是全日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2021年5月16号起连续六个热夜的5月最长纪录。天文台表示，因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明两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表示，今年达最高气温纪录首十位几率高，预计今年进入本港500公里范围内的热带气旋大约4至7个，发展为超强台风几率亦都增加。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寻日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21指令长张六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交接给神23指令长朱杨柱。官方亦都是首次公布了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在太空中工作的视频。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位航天员在今个月25号进入空间站，三日之内完成交接任务，显示出神舟23号乘组已经是顺利适应空间站生活。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涉及在新加坡游学团期间言行不当，日前被校董会停职的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宣布向校方辞职，并向政府辞去地区职务。昨日李卓卿向传媒拍摄短片鞠躬致歉，他提到在新加坡和保安争执，自己作为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但是很可惜自己做不到，向大家承认并且作出道歉。信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明报社评说，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出炉，公布的薪酬调整事关公帑运用，必须要顾及市民睇法。近年政府嚴控民生福利開支增長，公務員薪酬開支佔政府經營開支比例年年上升，當局應該考慮就相關比例設限，並且重啟六年一度的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明報社評，
1: 星島日報社論講到，最近有人以宏福苑火災為由反對全體公務員加薪，這種想法有失公允，需要負責的官員和涉事公務員固然應該嚴肅追責，但是不能夠因此否定其他絕大部分公務員的貢獻，最終的加薪幅度必須在保障公務員合理權益和維持公共財政可持續性之間找到適當平衡，同時都要顧及市民的感受。星島日報社論，
0: 文匯報社評就說，司法機構昨日宣布目標是在未來一年之內設立香港國際商事法庭，標誌著香港的司法制度緊密對接國家戰略進入新里程。隨著判例逐步累積，香港普通法在國際商事領域的發展將會更加容易獲得海外法律界和商業社會的關注， 亦都将进一步提升香港制度嘅国际级

0: 引力和公信力。文汇报社评，
1: 商报时评就讲到，连同现有的国际仲裁和调解服务，香港正逐步形成涵盖调解、仲裁到诉讼的一站式争议解决体系，为从事国际和跨境商业活动的各企业提供更全面、更多元化的选择。香港凭借独特制度优势，完全可以成为内地企业解决跨境商业纠纷的首选平台，同时成为国际企业引进来内地市场的法律桥梁。商报时评，
0: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嘅快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大比较车多。而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治湾体育馆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治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依家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宝康公园。还有大榄隧道元朗入口，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去启福道一带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而观塘绕道反方向去返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儿童医院。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保持忍让。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集合四大天后啊，莺莺正廷、刘允、佩蕾啊，1998年举行一个相当成功嘅演唱会，98金光灿烂再耀舞台啊！为咗呢一次嘅演出，佢哋有呢一首全新作品面世，一起唱过这首歌。作曲嘅系古家辉，作词黄沾啊，编曲嘅系呢次演唱会嘅音乐总监 Anthony 伦永亮。接住每位歌手逐一出场，打头阵有佢小调歌后刘允啊，呢首歌系重唱周璇嘅名作《交换》。

周旋咧就系刘允嘅偶像啊，佢亦都灌录过好多周旋嘅作品啊，包括呢一首啊，《交换》啊，1965年嘅时候咧，喺一张嘅大碟里边，刘允就重唱过噶啦。呢、這个系现场版本啊。延续1997年啊，金光灿烂耀舞台嘅盛世啊，1998再嚟一次。不过阵容方面呢有一个改动嘅，崔萍嘅位置就由佩蕾代替。

呢首咧就系佩蕾，佢嘅首本名曲《我一见你就笑》啊。由于崔萍咧就话复出只此一次，咁所以97年唱完之后咧，98年咧就冇再答应唱啦。咁所以咧就佩蕾啦，就加入啦，成为四大天后之一啦。咁而以下呢位歌手咧，两年咧佢都有份演出嘅。佢就是黄梅调歌后郑婷啊，咁佢有好多经典嘅。

影歌。呢一首咧就系嚟自电影《明日之歌》里边嘅其中一首插曲，歌名叫做《寂寞》。

0: 电影明日之歌啊，里面咧有好几首歌啊，咁除咗点题之作咧，咁啊仲有咧昨天同埋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寂寞》啦，三首咧都系辉哥顾家辉嘅出品嚟噶。好啦，压轴登场咧就有吴莺音，咁佢自己介绍啊，佢会唱咩歌？
1: 接着请听一首《当初见到你》，我不知道这首歌你们听过没有？

当初见到你，咁当然啦，一人唱一首，咁各位唔投资有唔够喉噶。咁下个礼拜继续欣赏呢个演唱会嘅其他作品，千祈唔好错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00,000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50%，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40%。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的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的抢修，屯门湖景路建筑地盘内受损的水管已经完成维修，食水供应已经在朝早6:3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署方感谢屯门民政事务处、区议员和关爱队的协调，令维修工程可以顺利完成，亦都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琴日下昼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即时通知水务处。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渗紧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69点，升163点，总成交金额22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41点，升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联想集团24.46升。

0: 4.78，中芯国际87.4跌8.5，腾讯控股427.2升2.2，盈富基金25.44升1.8，阿里巴巴122.8升1蚊，华虹半导体167.4跌2.6。創上三位29.2，今日新上市。信達生物80.4升5.55，寧德時代734元升17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4，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8，人民幣是6.77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5,788点，升1,095点。港金报41,965元，升9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04.03美元，卖出4,5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豪景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深井，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豪景花园。而另外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嘅快线咧，之前嘅意外仍然处理紧嘅，一带仍然车多。咁就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嘅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就排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康华苑；仲有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创纪之城咧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现时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3: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30年前今日，96年5月29日啊。Sammy 郑秀文推出佢第9张嘅粤语个人专辑《放不低》啊！呢张专辑嘅第一主打咧就系《小心女人》啦，第二主打《放不低》被用喺电视剧《当女人爱上男人》成为主题歌曲。跟住冇几耐咧，阿 Sammy 嘅一部电影《百分百感觉》上映，主题歌曲亦都收录喺呢一张专辑里边。就是不拖不欠啊！另外仲有插曲《问我》啊！咁而卖咗一年啊，呢一张专辑嘅销量咧系达到有18万张啊，成绩非常之好嘅。呢个时候带嚟就有点题之作。

当年一首歌亦都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位置，放不低。跟住出场嘅呢位朋友咧，佢同 Sammy 都有喺音乐上嘅合作，佢就系刘乐生John Loudon 啊，1963年今日出生嘅佢啊，虽然系一位外籍人士，但系佢嘅广东话相当相当流利嘅。亦都出版过好几张嘅专辑，有个人嘅，亦都有同乐队嘅合作。佢就系乐队城市节拍 City Beat 嘅灵魂人物。

0: City Beat 暖流啊，讲到暖流啊，稍后十点钟之后一股暖流啊，就会吹袭香港电台第五台啊，足足三个小时，就有直直同埋 Harry 哥哥为你主持嘅香港暖流。
1: 听我讲，
2: 听你讲咩啫？一齐企硬唔得嘢啊嘛，我知啊。
1: 听我讲，剔嘢系错误嘅行为，要是胆量就听住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乐龄是咁的》啦。
2: 主持周以玲、邓添乐每个星期都会带嚟世界唔同新资讯啊嘛，成日试新嘢，探索我哋无穷可能。你唔好再扮醒醒啦，一齐听《乐龄是咁的》啦，入歌啦。
0: 古语有云，一言可以兴邦。
3: 有智慧的说话就仿似一条锁匙，可以打开每个人被紧紧扣住的思绪。
0: 有人说呢，一个人活到某个岁数就会遇到很多令你难过的事情，比如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好像老了很多，又要面对好多生离死别，尤其是是在59至65岁之间的人，这段时间一点都不容易度过，因为这个阶段往往很多人都从未想过要退休，但突然之间就告诉你，你老了，要进入老年时代了，未来呢亦都会遇到很多的挑战，要好好去准备一下。我想呢，几乎所有的老人家都会想健康是生命里面的第一位，毕竟岁月不饶人，就算你身体有几好啊，年纪越大身体就会越来越被虚耗，所以呢逃不过很多晚年的各种疾病，所以去到59岁之后要多些关注自己的身体，管理好自己，提高自己晚年生活的质素。譬如说呢，多啲去公园度做下运动啦，锻炼下自己，又或者同人倾下偈，都未尝不可。

你可以话呢，去到呢个年纪嘅人生已经系嚟到下半场，真系要好好善待自己，多开心，少生气。对身边嘅嘢睇得淡啲，珍惜你自己拥有嘅一切。无负时光，无负自己。希望各位五头之友，你哋个个都懂得珍惜自己，开心快活。

其实呢，老年唔一定系恐怖嘅，都可以好享受嘅。好似呢首歌咁啦，老年时我哋有卢冠廷啊，咁而有好多歌手呢，你可以话一把年纪啦，但系佢哋宝刀未老啊，依然继续站喺台上面同大家唱歌。嚟緊九月呢，有两位哇劲量级嘅人马，都系巨肺嚟嘅 ，Francis 叶丽仪同埋佢 Elisa 陈洁玲联合举行演唱会啊！送上 Elisa 嘅呢首歌《星星月亮太阳》。

Elisa 有呢一首星星月亮太阳啦，咁佢同埋 Francis 就喺九月份举行演唱会，呢位仁兄佢都举行佢嘅告别演出，佢系谭校长。每一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截至昨晚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咗有纪录以嚟五月嘅最长连续热夜纪录。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天文台话，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天文台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同樣會隨團訪問中亞的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有很多礦產，在大宗商品交易過程中可以為香港帶來很多商機。今年是平機會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000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不过副总统曼斯在当地星期四说，美伊谈判还未达成协议，但是已经接近达成，美方目前具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兰核计划的能力。财长贝森特亦都说，双方仍然持续磋商，特朗普不会接受差的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说，伊方目前还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未有在谈判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北部。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00。

0: 113点，升107点，总成交金额8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8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28点，跌13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联想集团23.56，升3.88；中芯国际85.5，跌2.75；盈富基金25.36，升1毫；腾讯控股425.2，升2毫；步步马特167.5，升6蚊；华虹半导体170.3，升3毫；阿里巴巴120.8，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74，升0.2仙；小米集团27.96，跌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2，瑞士法郎9.997，澳元5.612，加元5.684，新西兰元4.664，欧元9.12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4。日经平均指数报65814点，升1121点。港金报42110蚊，升1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9.63美元，卖出4510.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豪景花园噶，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豪景花园噶，咁啊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是、屯门公路咧啱啱就已经清场啊，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豪景花园，咁再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龙尾排到去豪景花园。另外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这段的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江西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返去红棉路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柯布连道。在九龙区广东道去返梳士巴利道方向近着中港城那段都是慢车的，另外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柯士甸道西应该是柯士甸道西去回红磡方向，近着广东道那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着佐敦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回启福道的支路就慢车，现在排到去骏业街。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张南隧道方向，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达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0: 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5公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给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哈哈，早上嘅十点十三分，各位听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星期五五月二十九号啊，四农历嘅四月十三啊，咁啊，今日早上有我黎思贤，直直仲有我对面嘅 Harry 哥哥喺度。
1: 冇错啦，我对面就有直直，中间咧就有你哋啦，各位老友记，早晨啦，十点嘅十三分啦。
0: 原来我哋系夹住咗啲老友记，
1: 系啊，我哋包住揽住你哋，然后跟住咧好欢迎你哋。
0: 唔好揽啦，因为我好热啊。
1: 系咩？
0: 系啊。
1: 哎呀，唔紧要，我哋呢一度咧全部系放冷气噶噃。系啊，你唔好忘记，你知唔知道咧？其实呢个五台山啊，我哋而家香港电台啦，香港。电台的位置有很多老友记来过探我们就知道就是在这个五台山的山顶也都是以前很多年文明是非常热的地方所以就称之为火焰山的
0: 是不是真的
1: 是真的、
0: 哦、那我们在这个火焰山不是应该更加热吗
1: 是啦没错啦但是呢、这个、在这个这么热的地方竟然找到一个很舒服的避暑胜地就是香港电台
0: 的直播室
1: 是啦因为呢我们这里的直播室基本上就是火焰山里面的雪柜，你谂下火焰山里边嘅雪柜，即系话咧，原来每一次啊呢一个嘅铁线公主
0: 系
1: 啦，成日唔见咗牛魔王都系、
0: 就是、我啦，
1: 就系佢匿埋咗喺呢个

0: 雪柜嗰度食雪糕，
1: 泼紧线啫。
0: 系啦，咁样样。咁所以咧，今日咧就欢迎你哋，希望咧你哋会感受到咧我哋传过嚟嗰种嘅
1: 清凉，
0: 清凉嗱，唔系冷冰冰，
1: 系因为有啲距离送到你哋。嘅身边咧就啱啱好舒服噶啦！
0: 你以为收音机咧净系听到声啊？梗系唔系啦 ，feel 到有冷气，
1: 有风噶。
0: 好，我哋听听我哋今日嘅天气。
1: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啊，大致天晴，日间咧系极端嘅酷热啊，咁啊稍后咧会渐转多云，咁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啊。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会比较多啦，高温咧天气咧就会缓解翻啦。咁星期日大部分嘅时间咧都会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随后两三日咧亦都会再渐转酷热噶。
0: 香港嘅呢个夏天咧就特色系咁嘅，
1: 系啦，
0: 热得嚟咧
1: 就落下
0: 雨，
1: 跟住就凉翻，
0: 咁咪好咯。
1: 落完又热翻，
0: 系啊，平时就唔恨佢落雨，今次咧就希望佢落下雨，可以降下温。现时嘅气温咧就系31度，湿度72%啦，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分别咧就系2至3，咁啊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系6啊，强度属于高啊吓。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呢个暑热警告喺9:30已经生效噶啦。咦，好似撥緊線咁嘅感覺嘅，
1: 風要嚟咧。

0: 嘟嘟嘟，啱啱听过有《娇花翠蝶》系陈浩德同埋芬妮姐姐合唱嘅。
1: 哎呀，好开心啊！一开始我以为有，即系雀仔就跌落水，跌落

0: 水就被水冲咗，
1: 未咁快啊，跌多几次先冲走嘅。
0: 好开心啊！呢首歌
1: 系嘅，
0: 吓、啊、原来听歌都会凉浸浸嘅，
1: 系会噶，因为咧听呢啲愉快嘅歌咧，心情就会觉得诶轻松，咁、欸、就会凉，就会变咗有嗰个心静自然凉嘅状态。
0: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个节目咧，平时就俾暖流，今日咧就俾一啲俾一啲涼浸浸嘅風咯，好唔好啊？
1: 好，係
0: 啦。咁啊，節目咧非常精彩啦。咁啊，第一個鐘頭咧就有我嘅英文教室。今日揀嚟嘅一首歌咧，相當之短，但係好好聽嘅。
1: 相當之短，咁啊，真係精而簡。
0: 精而簡㗎。
1: 簡而精。
0: 係啊，好少咧啲歌咧短得咁厲害嘅。
1: 嚇，有30秒。
0: 可以播三，可以播三次都唔夠頭先首歌咁長。
1: 唔係啩？咁我哋陣間就要聽下啦。
0: 好啦，咁啊，跟住咧亦都有今日大件事啦。今日嘅大件事咧就嗱，我哋咧就上山。山下海嘅，
1: 系上啦，早几日上咗太空噶，
0: 冇错啊！今次咧就唔会上太空咁高，但系咧都几夸张，原来系人类历史嘅一个里程碑。
1: 哦，唔知我可唔可以做到嘅咧？
0: 我谂你
1: 问啲，
0: 你个好处，
1: 身体唔系太够强壮。
0: 嗱，阿直直嘅好处系咩咧？直直咧就系其实佢咩都谂下想做嘅，
1: 系
0: 啦，咁就系咧，你以为佢唔做啦，佢系真系会去做嘅。
1: 谂下先咯，
0: 因为你叻嘅地方咧就系咧，个个都以为你一个软弱嘅小妹妹啦。你唔系，其实咧好坚强，同埋咧好
1: 大只噶，
0: 你一啲都唔大只，
1: 冇嘢啦。
0: 系啦，不过咧你系好即系。一个人可以做到好多嘢咯，我发觉你系、啊，好犀利啊！
1: 我哋呢度所有人都要好多功能噶。
0: 咁但系有啲人系需要即系要大家一齐做啊，咁即系合拍啊咁噶嘛。你唔系噶，你又可以独行侠，但系做到好多嘢噶。
1: 咁我咪好犀利啊！
0: 犀利啊！突然之间，咦？直直去咗边啊？哦，佢啊，今日去咗北京啊，咁
1: 系咪就
0: 听日翻咗嚟啦？咁咯，
1: 好似今日大件事。
0: 今日大件事，好大件事噶。
1: 我睇下将来如果有机会，可能我都做到咧。
0: 嗱，好啊，我哋一阵间睇下究竟系咩事先啦。好啦，咁跟住咧，仲有呢一个钟头都几满满足足。
1: 系，咁梗系啦，满足足之后，因为有丰富节目听之余，
0: 系满足成。
1: 仲有满足城市就有派利带我哋去游走我哋嘅香港，睇下啲唔同嘅建筑。
0: 你讲紧边个话？
1: 派利。
2: Hello。
1: 啊，点解咁样声嘅 Harry 哥
2: ？Hello。
1: 系啦，等。
0: 系啦，就系派利啊，冇错。
1: 点解派利就会入嚟啦？就同我哋讲下呢个满足城市啊，请嚟咧专家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嗯。
1: 去到11点到12点钟，重点嚟啦，有睇得又听得。
0: 今日咧。
1: 系。
0: 今日咧嘅主播咧。
1: 系。
0: 就是黎善儀，
1: 是
0: OK， 就是直直，所以呢因为今日呢请呢两位歌手呢，
1: 是
0: 其中一位我认得佢嘅，
1: 是
0: 佢是上年嘅夏天嚟过，
1: 是
0: 咁今日呢又再嚟嘅，
1: 是
0: 咁两个呢都是后生仔后生女，
1: 是
0: 所以呢就交俾你啦。
1: 佢哋全部都是男团女团嘅成员，
0: 咩就
1: 係
0: 啦。
1: 本来呢今日我知道呢我哋会有呢个 one up， 咁佢哋就係两个男仔嘅组合嚟嘅，
0: 是
1: 但係好似呢其中一位就抱恙受咗伤，就得一位嚟啦。
0: 所以咧就 one up， 而家得 down。
1: 今次就真系 one up。
0: one up one down。
1: 阵间就问下佢到底发生咩事。
0: down咗嗰
1: 个唔系，睇佢几时先至。
0: 咁另外咧，另外嗰位。
1: 另外咧就有郑子琪啊，咁佢就系依家一对女团 Lollipop 嘅其中一个成员。
0: 系咪即系攞嚟讲啊？
1: 系好似系唔系Lollipop 啊 ，Harry 哥哥。
0: 一系就系 Lollipop， 一系就攞嚟讲。
1: 系啦 ，Lollipop
0: 啊。
1: 好啦，你阵间问下佢啊，因为
0: Lolly 星咩？
1: 佢都系第一次嚟到我同 Harry 哥哥嘅访问。
0: 好啊。
1: 所以都几紧张噶。
0: 好多谢你哋两位嚟俾我哋招到我哋
1: 热情嘅招待。
0: 招待嘅
1: 系啦，咁啊，记住重点系我哋老友记最中意嘅系咩啊？就系。扭开埋电视机，仲要打通我哋个电话，
0: 冇错、啊，
1: 1872312有咩玩？
0: 冇错啊，因为咧有极速15秒，
1: 极速15秒，咁、啊由小直同大家玩游戏，依家咧快啲打嚟登记啦，
0: 快啲，
1: 咁啊阵间咧赢到嘅话就有超时现金礼券，而最后一个小时
0: 吓咩啊？讲噶啦，我要讲翻呢个电话号码。
1: 1872,
0: 因为而家讲
1: 电话
0: 号码咧，令到一啲第一次听我哋呢个节目嘅朋友都有机会打嚟。1872312，再嚟多次。
1: 1872312。
0: 如果你第一次打嚟嘅话咧，系玩呢个游戏嘅机会系大啲嘅。
1: 系，
0: 多谢。
1: 最后一个钟啦，仲有呢个耳边执到宝，同样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会分享一首旧歌，然之后咧就会开个题同大家倾下偈之余，大家仲可以打嚟点唱，重点讲三次，今日12点到1点系可以打嚟点唱，点唱，点唱，
0: 点唱，点唱，你点唱都得嘅，
1: 系啦，
0: 你唱都得嘅。咁耳边执到宝，问天问地就攞唔到，究竟系乜嘢宝咧？一阵间第三个钟头就热热闹闹噶啦，今日阿家嫂喺唔喺度咧？
1: 家嫂啊，今日

0: 翻咗嚟。
1: 咁啊热闹啦！一阵间第三个钟头咧，我哋咧就成家人欢迎你哋嘅。
0: 系啦，嗱呢个小时就仲有一个重要嘅信息都想同大家分享嘅。
1: 系啊，喺呢个时候我哋不如清一清喉咙，然后跟住同大家讲咯噃。
0: 好啊，咁咧就系嘅。最近咧就知道啦，即将会有选民登记噶啦。咁但系 Harry 哥哥想问下你啊，我点先至可以知道自己喺选民登记册上边嘅登记资料系咪正确啊？
1: 啊，呢样嘢我知道。
0: 你又知？
1: 我最喜爱嘅其中一个嘅Apps 咧，
0: 系
1: 就
0: 系
1: 叫做智方便。
0: 哦，我都成日用嘅。
1: 系啊，你都用系咪？
0: 系啊系啊。
1: 因为点解咧？佢英文又好好嘛，就叫我聪明啊嘛。I am smart， 即系已经赞咗我先啦。系啦，已经呢一个登记咗选民咧。其实可以透过智方便，是智慧的智，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你的手机 Apps 的部分，如果你未玩过的话，你打这个智方便很快脆就嘟了出来的。在这个选民登记的网站，选民登记的网站就是 vr.gov.hk， 这个是第二个方法，又或者可以打电话的，电话呢当然就是这个选举事务处的热线 2891-1001 2891-1001，就可以查阅选民登记的状况和资料啦。咁即系可以打电话啦，又可以去呢一个网站啦，又或者系透过 Apps 至方便啦。
0: 但我有问题想问 Harry 哥哥，
1: 啊、
0: 我俾咁多资料佢哋，咁选举事务处点样保障我嗰啲个人资料？会唔会俾人盗用噶？依家咁多骗徒
1: 啊！你又叻女、哦，因为咧近排大家咧都聪明咗好多，我哋啲老友记咧都醒目咗好多噶啦，就知道咧其实喂问亲我嗰啲即系个人资料，我俾你好定唔俾你好咧？咁嗱，选民咧提供嘅资料咧，只会系用作呢个选民登记，又或者与选举有关嘅用途嘅。如果你用头先个三个途径咧去调查嘅话，你就唔使惊。其他咧，如果有人突然之间揾你咧，你就要小心。咁咧就选举事务处咧已经系尽量采取各种可行嘅方法。盡量採取咗各種可行嘅方法咧，去確保有關嘅資料咧係唔可以俾其他人盜用嘅。咁而根據相關選舉嘅規例，選民登記冊咧只係俾指明嘅人去查閱，同埋咧係俾呢一個指明嘅人咧索取摘錄嘅啫。即係話咧喺只係一個好窄嘅一個嘅應用嘅情況底下，先至會攞出嚟用，就唔係好多人都會見到嘅。按照相關嘅選舉規則咧，任何人如果將呢個登記冊嘅資料用作與選舉無關嘅用途，即係如果有任何人見到你嘅資料又攞嚟作同選舉無關嘅用途嘅話咧，其實係犯法嘅。即係話如果你咧見到人哋啲資料攞咗出嚟用咧，而同呢一個選舉冇關嘅，或者你唔係工作人員咧，基本上係完全犯法，幾嚴重㗎，可以處呢個第二級嘅罰款，同埋咧係監禁6个月添㗎。
0: 原來係咁。咁如果我對呢個選民登記都仲有啲疑問啦，咁我應該同邊個部門查詢啊？
1: 哇！你問咗咁多嘢，輪到你答翻一次啦。我頭先講咗咁多咧，應該你都會知道。
0: 咁如果大家真係有疑問嘅話咧，就歡迎致電去呢個選舉事務處嘅熱線2891-1001，或者咧发呢个电邮去到呢个 reoenq@reo.gov.hk 查询。重复一次 ，Harry 哥哥最尾嘅电邮地址
1: reoenq@reo.gov.hk。一个，做一个精明嘅选民，记住。跟住我一齐细路，哎呀，唔记得啲歌词添。

0: 带，来者可欣。
1: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主持人。
0: 哼，野妈妈在这里，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1: 你错了，我绝对可以光明正大地告诉大家，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的晚上10:20，都有戏曲之夜。
0: 哦，今天可不可以听埋一份啊？
1: 当然是人人都可以听啦。
2: 根据咧邓继陈个仔佢所讲咧，邓仔咧喺自己一包包嘅封面上面咧就写咗评语嘅，对于自己写嘅剧，好笑，好好笑，哦，一般般啊，咁样。
1: 系咪想继续听落去呢？今个星期六早上8:00，周锦瑶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同大家讲《七日先拍档云吞面》导演嘅故事，当中仲会为大家播放钟伟明访问邓继陈同埋新马仔嘅录音片段，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3: 上球啦，上球啦，一起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4: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5: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4: I'm really sorry.
6: Good morning class.
3: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6: Good morning class.
3: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5: 喂，剛才呢嗰首歌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嗰首呢就好似叫 Double Eagle 雙鷹旗下進行曲噶喎。
3: 哇！我本身嘅原曲我唔識喎。
5: 係啊，定係唔知咁，即係總之咧係一首好出名嘅進行曲啦。
3: 係。
5: 咁而細個嘅時候咧，我哋咧係有另外嘅歌詞嘅，但係咧我又唔記得。如果咧有一啲嘅聽眾，即係呢啲精明嘅聽眾咧，同我嘅年紀又相若，記得嘅話咧，歡迎大家咧就係上到嚟我哋呢一個第五台嘅呢一個我哋嘅面書嗰度啦。係啦，咁就五台之友嚇，咁、咧就可以咧，话俾我哋听，你记唔记得呢首歌咧？其实我哋啲鬼马歌词，我净系记得细路哒哒哒哒哒哒，细路哒哒哒哒，跟住嗰啲咩我唔记得。
3: 我以为 Harry 哥哥你啱啱作嘅，原来系你细个唱噶。
5: 系啊，
3: 哦，
5: 系啊，所以咧，如果你哋欢迎你哋嗱，讲紧嗰个年代咧，都同我今日讲紧呢首英文歌嘅年代都系差唔多嘅啫。
3: 系，咁今日咧边首英文歌啊？
5: 今天嘛，我哋讲紧咧就披头士，系啊，系
3: 披头
5: 士，披头
3: 士
5: ，The Beatles， 系啦。咁啊，The Beatles 咧，大家都知道非常传奇啦。
3: 系啊，
5: 以前咧，如果喺凉茶铺啊，有一个嗰啲咁样嘅入银仔，然后跟住咧拣歌嗰啲 ，ka-ching 嗰啲咁嘅 jukebox 啦，系啦，嗰啲机啊，咁咧好多人咧都会拣呢一首歌嚟听噶噃。
3: 嗰啲机其实多唔多，多唔多歌拣噶？
5: 阿妹仔，如果想知嗰啲机咧，而家有个地方有个好新嘅，
3: 仲有
5: 嘅
3: 咩？
5: 喺尖沙咀嘅香港历史博物馆下低嗰层完全免费嘅，
3: 完全免费，仲可以去玩添啊！
5: 你咪啱讲紧英文。Really 喎、啊、你
3: ，really
5: 真嘅咁
3: ，really
5: 啊 ，very good 啦、啊！
3: 我 study 咗好多堂嘅
5: ，well done
3: 系啊 ，Harry 哥哥 English class 啊，
5: 冇错啦，嗱你咁样讲英文咧系搞唔掂嘅，因为咧你所有嘅。

0: 文中间先夹一个英文字咧，你见到啲外国人咧，你就口哑哑噶啦，你唔可以净系用嗰个英文字噶嘛。咁你用啲咩去填充你啲中文嘅位咧？嗱，今日我教你呢首歌咧，系特登为你而设嘅。
1: 系，
0: 因为咧，我知道其实如果要学好英文咧，最好嘅方法咧就系、如果你系女仔揾个男朋友，男仔揾个女朋友啦，咁当然咧就系示爱嘅。你会发觉咧喺60年代、70年代，香港人好叻用英文去示爱，因为有好多嘅歌曲咧。都是讲紧 love love show my love 咁啊
1: ，love love 咁今日嗰首咧都系讲爱噶。
0: 嗱呢首歌咧，成首歌咧得1分46秒嘅啫，
1: 咁短啊，
0: 非常之短。咁而系由咧呢位，我觉得系好鬼马又好有音乐天分嘅 Paul McCartney 咧，就系、创作同埋主唱。有好多时候我觉得咧，佢哋啲歌竟点嚟嘅咧？系咪呼吸下，突然之间有个灵感咁就嚟嘅咧？
1: 我觉得系噶，
0: 系咁嘅啫。咁因为咧，佢哋咧嗱就咁嘅。虽然咧就主，即系佢哋署名咧就系两个人，因为嗰阵时咧佢哋好希望两个人一齐出啦，就 Lennon 同 McCartney 啦，就 Paul Lennon 同埋 Paul McCartney 两位嘅。咁但系好明显咧，其实你慢慢再听多啲咧，其实披头四嘅作品咧，你听得出边首系边个作噶？
1: 咁犀利嘅咩？
0: 我覺得你聽多啲就知
1: 嘅。所有 fans 即係聽得多就會一下就分得。
0: 尤其是你唔好忘記，而家John Lennon已經過咗身啊嘛。咁、其實咧，佢哋有好多時候啊，咁 Paul McCartney 而家都仲有好多歌噶嘛，譬如 Live and Let Die 嗰啲咧。咁、其實你一聽得多咧，你就覺得哦，呢啲咪就係佢嘅 style。咁其實譬如 Let It Be 啊嗰啲歌曲，咪就係John Lennon 嘅 style 咯。係、啦，咁呢一首歌咧，其實旋律喺1968年咧一開始嘅時候咧，已經係盛行噶啦。點解咧？嗱，呢一個要講少少歷史，因為唔係個個人都知嘅。因為當時披頭四咧，所有人咧去咗印度喎、
1: 係去印度做咩咧？
0: 係啊，咁跟住咧就佢哋咧就係勁勁啊！佢哋去咗咧就係、去
1: 修道院
0: 修係啦，修道呢一個冥想。系啊，修道冥想，咁啊要远离咧呢个都市嘅烦嚣，因为佢哋咧太忙啦，咁、希望咧就即系静翻下。
1: 系嗰啲创作人咧系要安静先至有灵感。
0: 但系佢哋好型啊！嗰阵时咧，我见唔到有其他人会咁做咯。60年代，佢哋真系去咗去印度啦，然后灵修啦。点知咧灵修探索嘅时候咧，反而咧个脑其实人生咧唔可以一路一个脑空白嘅、反而咧就静咗落嚟咧，就听到呢个美丽嘅旋律，后来咧就变成咗一首好好听嘅歌啦。咁同埋咧，当时咧其实亦都系有一位印度嘅民谣歌手咧叫 Donovan 啊，系啊，咁就大家切磋啦，于是乎咧就碰到呢首歌。
1: 好似玩 rap 嗰啲哎哟咁啊！
0: 咩叫咩？哎哟啊！嗱，好简单嘅啫。
1: 即系每人 rap 一句
0: 咁
1: 啊！
0: 唔系，我揽住个吉他，棍棍棍咁，困下困下，咁然后跟住我就
1: 即系你俾啲旋律，跟住我就睇下我点样样。
0: 咁啊，唱下唱下就困下困就困到出嚟咯。好啦，咁啊歌词咯，系啦，今日因为即系典故咧就系好多嘅。呢首歌咧其实好短嘅啫，分几钟，但系典故咧就好精彩。
1: 就五页纸啦。
0: 系啦，好啦，嗱嚟啦噃，我哋咧讲讲啲歌词，因为咧呢度每一句歌词你识同唔识都好咧，你照卡照写落去咧，就有人会中意你噶。
1: 就可以当成情书啦，佢又冇发现。
0: 第一句就系 Who knows how long I've loved you?
1: Who knows how long I've loved you?
0: 系啊，其实
1: 你知唔知我已经爱咗你几耐啊？
0: 系啊，哇，系啊，哇，好啦，不如我攞呢几句出嚟啦。
1: 系，
0: 系啦 ，You know I love you still.
1: You know I love you still.
0: 你知唔知道我仲爱紧你噶？
1: 咁样咪即系代表佢哋嘅爱系不在啦？
0: 系啊，即系话咧，其实。有一段時間，譬如我好耐咧，譬如你 send 咗 message 俾我啦，我又冇復你啦，你冇搶我啦，靜咗好耐啦，啊呢啲位真係攞命噶，因為咧、其實 silence 咧，其實寂靜咧先至係最攞命噶，我覺得。係
1: 因為你自己個腦可以諗好多嘢，
0: 你會轉好多嘢出嚟。但突然之間咧，有一日嗰個男仔咧，叮出咗個 message， 就係 You know I love you， 跟住 dot dot dot， 跟住 still， 你知唔知道我愛你噶？仲係。哇，仲系嗰两个字最后先出
1: 喎。即系代表 keep 住咗咁耐啊。
0: 系啊，其实我仲系爱紧你嘅。Will I wait a lonely lifetime？ 我会唔会等一世噶？嗱，呢首68年嘅歌咧，我觉得今日咧极之可以应用到嘅。尤其是喺啲年青嘅朋友咧，大家咧两个人好忐忑啊。譬如我 send 咗个 message， 你又唔复啊，又唔知你有冇睇啊，我又唔知我需唔需要再 send 多一次 message 俾你嗰啲咧。哇，呢度完全有咗呢种感觉噶，即系我一路都冇收到你个 message， 我一定会讲噶啦。Will I wait a lonely lifetime？ 呢句好靓噶，我系咪会？需要孤独咁等一世啊！哇，呢句嘢咪攞命啊！
1: 即系代表住，如果唔系你，我宁愿孤独过一世啦。
0: 可以咁讲啦。
1: 啊，
0: 系咪
1: 就已经许下咗一世嘅？
0: 系咪攞命都好紧要先？

0: Oh,
1: you
0: know.
1: I will.
0: I will.
1: 好啦，再俾多一句。I will.
0: I will.
1: 所以呢首歌好多时候喺结婚嘅时候都会听到。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1: 大件事啦 ，Harry 哥哥。
3: 唉，等我落翻嚟先。
1: 你落嚟，你已经去咗啦。
3: 系啊，我已经
1: 咁远，
3: 我大吉利是啊，猜过你啊，你已经去咗。啊，你真系乱咁讲嘢
1: 啊！唔系啊，我讲紧我哋今日大件事嗰、那个，
3: 你个头啊，
1: 嗰个高山。
3: 系，冇错，1953年5月29日，人类首次就上咗去呢个爱嘅山峰。
1: 爱嘅山峰
3: 系我讲嘅啫，呢个
1: 系咯，我仲谂紧应该系爱嘅，
3: 系啦，即叫做珠穆朗玛峰。
1: 珠穆朗玛峰世界。

0: 咁咧就1953年5月29日系人类嘅历史上面嘅非常有意义嘅一日，因为纽西兰嘅登山专家艾德蒙希拉瑞同埋呢个尼泊尔嘅雪巴族嘅响度，嗱呢个人咧，我觉得先至紧要嘅，
1: 系
0: 一阵间话你听点解，就叫做丹增。
1: 洛尔盖
0: 成功咧，就去到呢一个海拔8848公尺嘅珠穆朗玛峰，成为咧有史以嚟啊第一批咧踏足世界嘅第一高嘅即系个山峰嘅人啦。
1: 系啦，咁啊，噔噔噔，原来呢一次嘅远征咧系隶属于1953年英国嘅圣母峰探险队，咁佢哋成支。隊伍咧都經歷咗好漫長嘅尋覓，係啊 ，Harry 哥哥，成員係嚟自唔同地方、唔同國家噶。咁咧，原來入去呢一啲山峰之前咧，要早幾個月咧就已經要去到嗰個尼泊爾嗰個山區度適應下個環境。
0: 冇錯。
1: 咁當年你諗下，當年嗰啲行山設備點會有依家咁完善啦？咁所以當年咧，佢哋除咗要面對住高山嘅嚴寒啦，唔知幾時會有嘅暴風雪啦，仲要忍受嗰啲空氣非常之稀薄啊，可能會缺氧啊，先至再去。走上嗰个咧，好湿滑嗰啲冰崖啊，每一步咧，其实都好容易会出现咧，跌亲啊、失温啊，或者有高山症呢一啲致命嘅风险噶。咁但系咧，佢哋都历经咗困难重重，继续上前。
0: 系啦，嗱 ，Harry 哥哥咧喺呢一个70年代初期咧就读书嘅时候，喺英文书里边咧，曾经有一课咧就系已经系讲呢一件事嘅，因为咧人类嘅历史咧好值得去漆一个光辉嘅一页，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当时嚟讲咧，我哋挑战咧呢一个大自然啦，咁但系咧有一样嘢我而家先至谂翻起同埋睇翻起咧，我觉得咧系即系值得去鼓舞嘅。咁啊，有錢嘅國家咧，當然就可以組成一個嘅探險隊啦，去做呢一樣嘢。但係咧，如果冇咗當地嘅人做響度嘅話咧，我諗咧有好多人咧都係去到一半咧，已經係要打翻轉頭，或者咧係遇到即係一啲嘅不測嚇。咁、所以咧，尼泊爾嘅呢一個雪巴族嘅響度當日嘅丹增咧，其實我覺得係非常之需要過佢，即係要俾一功佢嘅。而家嘅呢一個世界唔同咗啦，亦都好多時候咧，我哋唔單止係上到去嗰度，甚至乎咧有啲嘅飛機啦，或者無人機咧，去到嗰個地方，你知唔知見到啲乜嘢咧？望落去係好似好靚好靚嘅嘢，但係咧其實係一啲特別嘅暗示嘅、原喺咁多年以嚟咧，要挑戰呢一個人類最高嘅山峰嘅人好多，而上親去咧，凡係去挑戰嘅人咧，都會著啲好明即係好靚嘅顏色嘅衫嘅，因為驚你見佢唔到嘛，喺白色嘅雪。
1: 係喎、
0: 好啦，
1: 咁係要熒光色咁嗰啲。
0: 熒光色啊，紫色啊，好靚嘅綠色啊，藍色嘅，即係你諗啦，
1: 即係萬一有啲咩事，可以即刻就見到你啦。
0: 驚人嘅地方係咁。原来咧喺呢啲无人机咧，或者系呢啲飞机度影翻落嚟咧，系见到一个山上高影望落去咧，好多一笪笪唔同颜色。
1: 哦，
0: 其实系望落去好靓。跟住咧，我哋问一下究竟啲响度点解咁得意嘅？喺嗰个白色嘅山顶嗰度，四周围有啲系低啲啦吓。
1: 系
0: 咁多咁靓嘅颜色嘅，佢话呢啲其实就系咁多年以嚟。嘗試去爬呢個山唔成功，而喺嗰度死咗嘅人、而因為嗰度好凍，而且咧亦都唔會撞佢哋，因為冇人會上去，所以咧就留低咗好多呢啲咁樣樣。其實呢啲就係佢哋嗰個係咯。
1: 點解聽完之後我覺得好可怕？我咧覺得我未必登到山啊 ，Harry 哥哥。
0: 点解啊？
1: 我惊啊！
0: 嗱，人咧就唔可以咁贪心嘅。一开始咧，先咧就试下个太平山，再唔系咧就行下
1: 望夫石。我都系行翻五台山算啦。
0: 先行五台山，仲有其实咧，香港咧有咁多林立嘅呢个大厦，系啦，你咪试下由地下行上22楼先咯。
1: 咁我都系跟阿派你去行下城市先啦。
2: 走入香港嘅街道，捉摸岁月留下嘅痕迹，每个古迹都系城市嘅记忆，每个景点都蕴藏住独特嘅故事。主持：香港树人大学历史学系客席助理教授陈志华，联同罗君乐陪你走过满足城市。

0: 台戏院在1927年于铜锣湾开业，早年以粤剧表演为主，后兼放电影，是香港华人的娱乐地标，见证粤剧黄金年代和香港演艺文化发展。咁呢间戏院咧，佢有好特别嘅地方嘅，就系佢有中西唔同文化嘅特色啦。陈教授可唔可以讲下利舞台戏院嘅故事啊？
1: 利舞台戏院咧，其实同利氏家族有关嘅。咁呢间戏院本身咧，就系、因为当时利氏家族觉得咧，当时戏院主要做粤剧嘅地方咧，就系喺西环啊，譬如高星戏院咁啦。咁你觉得屋企嘅长者要去西环睇戏咧，真系好唔方便。咁就开始起咗间利舞台咧，就俾佢哋屋企嘅长者就喺度睇啲粤剧啦。咁后来就慢慢发展到除咗屋企嘅长者或者嘅啲来宾在咧，就公众啦。咁就除咗睇粤剧之外，就会播啲戏啊。后来发展到可以搞演唱会喎。咁所以其实系利舞台一个多用途嘅表演地方啦。咁正如头先讲，利舞台有一个最大特色就系佢有啲系用西式建筑嘅框架啦，但系佢又有啲中式嘅元素喺里面，譬如有啲龙啊凤咁样。咁所以其实利舞台真系好辉煌、好特别嘅地方。
0: 呢一个地方嗱，即系又有粤剧啦，又有电影啦，甚至乎可以搞演唱会，咁即系话其实佢占地都唔细嘅，亦都可以即系容纳到好多人嘅。
1: 以当时20年代嚟讲，佢已经大噶啦。咁同埋曾经系做过几届嘅香港小姐嘅个选举嘅地方嚟嘅。当然你用今日嘅标准，用我哋睇得嗰、那个，或者我哋用红馆去睇，梗系冇得比啦。咁但系本身佢一个。以20年代發展到係70年代，其實都係一個重要嘅表演場地嚟嘅。
0: 但係咧，呢一個咁重要嘅表演場地咧，喺1991年嘅時候咧，亦都係被拆卸咗，變咗商場噶啦。咁如果當陣時咁重要啦，又可以搞埋香港小姐，點解會拆咗嘅咧？
1: 都係我哋香港嘅經濟發展啦。我諗第一樣嘢就係、利舞台咧，你發覺後來其實佢嗰個地產嘅收益咧，一定係多過做一個表演場地。喺地產發展之下咧，其實利舞台作為一個表演場地嘅生存空間唔大啦。第二就係越嚟越多人會睇就係表演場地，可能需要四面台啊，一個容納更多觀眾。咁利舞台係一個1920年代嘅設計，如果我哋擺去90年代或者80年代，其實已經可能真係追唔上時代個需求。咁可能演唱會都希望四面台啦，音響又要好啦。咁利舞台可能有啲客觀條件限制。都未必可以喺即係去到90年代慢慢保留落去咯。
0: 即係話利舞台太舊嘅設計咧，就迫於無奈咧，因為時代嘅關係咧，就被淘汰咗啦。而家咧亦都可以喺一個地方可以見到利舞台嘅立面複製品嘅。咩叫立面複製品啊？
1: 是一个立体的 3D 的模型咁复制啦，咁就喺香港历史博物馆会见到。去过利舞台嘅人嚟讲咧，佢都系一个回忆嚟嘅。客观嚟讲咧，我哋好难保留一个利舞台，系而嗰个地方个经济效益咁大嘅，即系地产咁香港一个商业城市啦，咁咁有钱赚，我谂都好难去 keep 噶啦。但系如果大家想睇利舞台啲面貌，仲可以继续保留，咁其实都。對好多人嚟講都係一個集體嘅回憶啦，因為利舞台有段時間播好多嘅電影咧，係好多舊戲都有播嘅，咁對可能好多人嚟講都會喺度回憶翻係啦，同埋睇演唱會啦。
0: 嗱，咁我哋補充翻前面先。嗱，啱先咧又話利舞台咧有做粵劇啦，亦都有放電影嘅。我想問咧，主要係放邊一類型嘅電影咧？係西式電影啊，定係有一啲係可能香港嘅本地啲嘅電影，定有唔同類型咧？
1: 明白，佢多數播西式電影嘅。譬如時光倒流70年，佢應該播咗好長時間，因為如果咧播西電影，其實配合翻個氣氛更加理想嘅，就佢唔係播港產片。
0: 咁但係點解會係選擇喺利舞台呢一個戲院嗰度播嘅？同佢嘅地理位置有關咧，定係當陣時其實已經係一個好主流啊、好新式嘅一個戲院嚟㗎啦？
1: 第一係一個新式嘅戲院啦。如果20年代、30年代係新式戲院，大家可能熟利舞台話都知道佢銅鑼灣區啦，本身一個商貿區或者一個遊客多嘅地方。我哋講旺角播港產片啦，或者油麻地播港產片，可能唔同咯。咁所以嗰、那個。多咗可能啲外國嘅遊客啊，咁播西式嘅電影都係配合當時嘅地理嘅因素咯。
0: 哦，係、哦，因為銅鑼灣嗰邊就多啲嘅旅客，咁、播啲西式嘅電影咧，亦都符合翻佢哋嘅口味。相反咧，如果係油麻地之類，多啲係本地人會中意去睇嘅地方咧。就播翻一啲嘅港產片啊，播翻一啲嘅中文類型嘅嘢，可能因為佢哋即係冇。

0: 咁中意睇英文啦，甚至乎系即系唔识睇英文，咁就唔会喺嗰度播
1: 嘅。同埋通常播好长嘅，即系你舞台播戏咧系比较长嘅，即系可能一段影期，可能系几个月或者个几月嘅，系比较特别嘅。好中意，譬如同一套戏啦，可能喺唔同戏院播啦，佢会拣有啲观众专登会拣买喺你舞台睇嘅戏咯。
0: 又有电影啦，有粤剧啦，甚至乎可以做埋选港者添。咁可能好多嘅老友记都曾经亲临过呢个地方去睇唔同类型嘅表演嘅，但今日咧其实已经睇唔到你舞台嘅踪迹噶啦，亦都要喺香港历史博物馆先可以睇得翻嗰幅制品啦。咁但系呢个地方咧，亦都长存咗喺香港人嘅心入边啦。好多谢陈教授同我哋讲咗你舞台戏院嘅故事啊！下个星期五再同大家睇《满足城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高空反气旋影响。

0: 冷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而今日亦都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之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者狂风雷暴。他又说五月底已经到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个节目说，酷热天气之下，长者比较容易身体不适，部分长者居住环境比较闷热，通风不足，亦都有长者担心电费开支等而不用冷气或者风扇，提醒他们用有关电器属于健康需要，而不是奢侈享受，不应该过分节省。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00,000,000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八成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八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北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62点，升56。

0: 点，总成交金额147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2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0点，跌1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6.75元，跌个半；联想集团24.16元，升4.48元；盈富基金25.32元，升6仙；泡泡玛特176.4元，升14.9元；腾讯控股427元，升2元；华虹半导体165.6元，跌4.4元；南方恒生科技4.74元，跌1.8元；恒生中国企业86.02元，升2.2元；长飞光纤光缆228元，升18.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瑞士法郎9.994，澳元5.609，加元5.683，新西兰元4.661，欧元9.12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2。日经平均指数报65896点，升1203点。港金报42110元，升11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8.62美元，卖出449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佐敦谷北道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启祥道近住德福花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佐敦谷北道嘅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启祥道近住德福花园。而另外马纪仙峡道咧近住梅道亦都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山顶道。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山顶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接近东山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以及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张南隧道方向。最后还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看看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 食早餐。
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2: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0: 早晨，嚟到早上嘅11:11，今日系星期五，有 Music Five， 你哋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男》，我隔篱有 Harry 哥哥，我系黎思。
1: Hello， 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咧就突然之间，所有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又好，睇紧电视嘅朋友都好咧，就会突然之间后生咗好多嘅。
0: 系啊，
1: 因为咧每一次逢星期五嚟到呢一个钟头咧，我哋都会有啲年青靓仔靓女啦，同埋咧系好有天分。音樂天分的朋友咧，會同我哋一齊傾偈嘅。今日亦都唔例外噃。
0: 今日咧，我哋請嚟嘅有男子組合，不過唔知點解得一個人嘅咧。
1: 係啊，係啊，
0: 係啊，
1: 因為
0: 有啲原因。
1: 但佢哋咧呢個 group 好特別嘅噃，叫 One Up， 所以係咪每一次都係得一個人講嘢㗎？
0: 哦，可能
1: One Up 啊嘛 ，The Other One 唔噏㗎，唔亂咁噏。
0: 唔知佢有嚟過嘅，但我哋都係請佢出嚟直接問下佢啦。
2: Music Five，
0: 欢迎喺我哋身边有 One Up， 诶，点解得方志文 Oscar 喺度嘅？
3: 唉，唔好意思啊，各位，因为我拍档咧打波嘅时候佢断咗个锁骨，
1: 系啊，
3: 佢琴日先做手术，
1: 哇，咁都好麻烦喎，
3: 佢话要休息三个月咯。
1: 嚇！
3: 不過就冇三個月俾佢休息㗎啦，
1: 梗係唔可以啦。
3: 我諗佢休息多一個禮拜都要出嚟做嘢㗎啦，但可能就好多活動上嘅嘢佢唔做咯，即係可能錄音啊，同埋喺度上鏡咁，佢都要出嚟㗎啦。
1: 係啊，斷鎖骨啊！係
3: 啊，佢咁樣，佢依家係咁樣㗎，成個人
1: 係啊，
3: 跟住喐唔到咁樣咯。
1: 哦，佢而家要咁樣樣。
3: 係啊，佢包住咗成個人。
1: 哦，咁啊，咁咪做嗰啲星際戰隊嗰啲咪得咯？
0: 係
1: 啊，完全個個都係咁樣㗎啫嘛，星際戰隊。
0: 其實你係笑佢多，我覺得。
3: 啲好朋友係咁啊，因為嗱，佢正常第一下咧冇生命危險咧，即係可以康復噶嘛，呢啲打波啲小事咁就還好啦。
1: 係啦，嗱，介紹一下先啦。One Up 其實係兩個人嚟嘅，其實嚴格嚟講咧就唔係 One Up 嘅，係 Two Up 嘅。不過咧而家就 One Down 跌一得 Up 啦，係啦，因為嗰個 down 咗，係啦咁樣。咁你哋兩位咧嘅名字又亦都即係好有興趣咧，就知道你係奧斯卡啦。
3: Yes。
1: 另外嗰位咧就係叫 Bonnie 嘅喎。
0: 嗯。
1: 係啊，咁啊呢個名字都好特別嘅，係啊 ，Bonnie Hot 咁樣樣嘅，係啊，其實佢係咩國家嘅人嚟嘅咧？請問
3: 佢係英國，佢爹哋，跟住佢個中係啊，佢係何邦直接叫，跟住之後我有問過佢個英文名嘅，佢就叫 Bon， 因為何邦邦 Bon
1: 係啦，
3: 跟住之後佢 Bonnie 咧，佢後邊嘅 Lee 咧。是不知是太寡讀出來，跟住之後好單調咁樣，然後佢就加咗呢個嘢落去咁樣。
1: 冇錯啦，嗱呢一個係好特別嘅。通常咧，我哋問一啲問題，跟住咧答完之後，你會清楚咗噶嘛？你有冇發覺奧斯卡講完之後，你更加唔知道佢講緊咩？
0: 我明白啊，係嘛？
1: 就是、啊，邦邦啊嘛，
0: 叫邦邦
1: 就係就是、因為唔明白，所以不如唔好叫佢個名啦。
0: 係，
1: 所以我發覺咧，改名都係改一個簡單啲，奧斯卡咪好咯，
0: 係咯
3: ，Oscar 耳機，
1: 係啊，你個名字又係邊個改噶？
3: 哦，好似係幼稚園老師，
1: 幼稚園老師，
3: 因為好似一台係冇英文名嘅，但係嗰陣時幼稚園嘅時候就有呢個推薦俾我媽咪，跟住我媽咪就我印象中係。跟住之後，我就一直都叫呢個名啦。
1: 因為咁，你又知唔知道點解嗰一個年代啲人好中意用 Oscar 呢個名字？係啊，
0: 因為人人都想攞奧斯卡，係咪咧？
1: 完全唔關事。
3: 因為咧，
1: 因為咧嗰陣時咧，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就睇一個叫做《芝麻街》嘅節目，裏邊咧就有一隻嘅公仔叫 Oscar 噶。
0: 哦，
1: 係啦，
3: 《芝麻街》有一隻叫 Oscar 噶。
1: 冇錯，你唔知啊？
3: 我唔知喎。
1: 係啊，嗰只咧就匿住喺垃圾桶，綠色，好污糟邋遢嘅，隻眼好大隻，個個人都好中意佢。
3: 咁唔怪得，因為我細個就係成日著住佢嘅 T 恤咯。
1: 嗱，你
3: 俾我咯，
1: 所以你
3: 就係個垃圾桶咯。
1: 阿仔啊，而家你知啦嗬。
3: 我而家知。係
0: 啊。名點嚟啦？
1: 係啦，你而家明啦嘛。
0: 中意嗰只啊。
1: 而家知啦，終於係咪啊？
3: 原來媽咪私心嘅，唔係幼稚園老師嘅，係佢推薦嘅。
1: 係啊，嗱，你快啲翻去咧，同你媽咪傾下啦，尤其是因為咧，你媽咪亦都好錫你。是咪啊？你係咪同媽咪好多偈仔傾
3: 㗎？好多，我同屋企人都好多。
1: 咦，係啊，你係一個好 friend。

0: Emily Boy 嚟噶噃，仲有一個好錫你嘅家姐，會唔會咧？
1: 係
0: ，OK。Yes，
2: 家庭關係好好嘅。
0: 唔好意思啊，我突然之間變咗玩緊魔術貼，
1: 睇相啊，而家
0: 心靈感應啫，心靈感應。咁啊，Oscar， 首先咧，我就頭先一見到你咧，我就讚咗你啦，就覺得你好靚仔啦。而家咧，我發覺咧，原來咧喺幕前咧，你仲靚仔，所以咧你係食呢行飯噶啦，係啦。
1: 哇，
0: 係啊，即係已經話定俾你聽啦。咁然後咧，仲有如果你個 partner 咧，仲係有少少外國 feel 咧，你哋兩個咧應該出到嚟真係。好似咧，我哋以前喺英國讀緊書嗰啲 boy band 啊！
1: 哦，呢個都真係好多人有咁講過，因為我似唔似混血兒啊？
0: 係似啊！
1: 我好似嘅，
0: 係啊，因為佢鼻高高啊嘛。
1: 佢仲似，佢似我好多倍。
0: 阿仔啊，佢唔係真係
1: 啊！我都係真係啊！我都真係混血兒啊！
0: 你都係混血兒，
1: 我都係混血兒。
0: Are you kidding？ 喂，咁講嚟聽下啦 ，Oscar。
1: 我係葡萄牙、芬蘭同香港，我媽咪係。我媽咪係葡萄牙、芬蘭同香港混血，我爹哋就純正香港。
0: OK， 哇 ，how cool！ 咁你哋兩個出到嚟真係好型啦，唱乜鬼嘢歌啫？見到你哋兩個英文直口做你 fans 啦，係啊
2: ，rap 係好型噶
0: 嚇，
2: 有啲 rap 喺入邊好型噶，
0: 係咪啊？係
2: 啊
0: ，OK，
1: 不過 rap 嗰個冇到啊，今日
2: 係啊，
0: 唔係咯
2: ，rap 係會攰嘅
0: ，rapper 今日唔嚟，嗰個係啊，嗰個整親鎖骨係啊，咁嗱。我咧要反而咧就由你去發問啦，應該，因為咧見到一個咁嘅靚仔，同埋係咯，即係
2: 我今日本身咧見到佢咧，我就同佢講話，咦，我哋係咪見過？我哋有訪問過你噶嘛？跟住佢話冇喎，佢話係咩？冇理由冇㗎，我有印象，我覺得我一定有同你講。
0: 喂，呢啲 lines 係男仔同女仔講㗎，點會由女仔同男仔講㗎？
2: 跟住咧，佢就同我講，佢話我對上一次嚟嗰個係阿樂嚟嘅喎，跟住就係咩？有咁耐咩？我硬係覺得我哋有傾過偈嘅，跟住我。你係同佢咧係認識，
1: 係見過，
0: 係
1: 到最尾個答案變咗係啊，可能嗰陣時佢喺個幕後度做緊嘢，
2: 係見過下你咁。
0: 冇啦，算吧啦，嗰啲都係兜嘅啫，愛嚟。
2: 咁但係其實我哋都喺度一段日子啦，點解你哋隔咗咁耐先至再嚟我哋呢度咧？
1: 哇，應該
2: 去咗邊？
1: 因為我哋中間有一段時間休息咗大半年左右，就係因為咦，我哋啱啱出道嘅時候咧，好快，可能五個月就出咗三首歌，
0: 係
1: 跟住。其實好似未準備好嘅人，同埋嗰個發展方向嘅路程，全部嘢咧，好似太急啊！
0: 係，
1: 跟住就我哋好多人同埋公司商量，好多嘢，我哋要唔要籌備一下？究竟我哋想做嘅定位係乜嘢咧？我哋要點樣出嚟發展咧？跟住之後就喺呢大半年休息嗰度有繼續做一啲歌啦，收一啲 demo 聽啦，同埋就繼續籌備一下自己嘅實力啊，唔同嘢咁樣，然後依家就決定差唔多咯，可以過翻嚟咯，同埋大家都知道大家想做乜嘢，同埋個定位咯，咁
0: 一知道定位啦，準備咧衝啦，咁咪整親鎖骨咯，
1: 即係係啊，
0: 就整親
2: 鎖骨，
1: 準備好休息啦，佢又
0: 係啊，跟住就諗到又整親啦咁，但係整親咧唔會影響嘅，只不過係有某啲嘢做唔到嘅啫。One Up 呢一個名又係點樣嚟嘅咧？
1: 哇，其實係因為係我拍檔諗嘅呢個，
0: 係
1: 我同佢參加同一個選秀節目出嚟嘅
0: 啊嚇。
1: 跟住之後咧，咁就本身
0: 分開參加，
1: 一齊參加。我同佢係對手嚟嘅，
0: 係啦，即係話大家係對手
1: 啊，對手。
0: 然後跟住咧就大家就不打不相識，
1: 係啦，
0: 就變咗 bro 啦而家，
1: 係啦，
0: 兄弟啦，
1: 係。跟住識咗，跟住之後本身我就係簽公司噶啦，跟住就出 solo 嘅。跟住嗰陣時就佢自己又有好多 rap 嘅作品喺裏邊啦，同埋因為嗰陣時喺一啲唔同嘅活動 event， 因為我同佢就係好似話兩個混血好似咧，就好多廣告或者係 event 活動，全部嘢都係揾我哋拍埋做嘅。
0: 因為咧，我哋咧好掛住咧 Sola， 你明唔明？
1: 係啊，
0: 一定咧，你哋兩個實會俾人哋咧，因為唔同嘅年代咧，就想有翻嗰啲嘢噶嘛。係啊，以前有 Shine 啊，即係得兩個男仔啦，總之兩個男仔嘅 group 啦咁。咁所以係想見到一個咁嘅 team 㗎，你問我。
1: 係好多人一見到兩個人，跟住之後就話：boys 啊嗰啲啊，就係全部出曬嚟啦呢啲。係
0: 啊。
1: 咁然後去翻點解呢個名字？就是、因為我哋都落敗咗啦，喺個選秀節目度，跟住又有一次新嘅機會，又俾我哋出嚟出歌入翻呢一行。
0: 係啊。
1: 咁然後就係佢嗰陣時，佢又成日打機嘅。係。跟住打 Mario 嘅時候，有個蘑菇咧，就 one up one up one up， 就係有再一多一條生命咁解咧。
0: 啊！
1: 跟住之後就係賦予我哋再一次行入嚟呢個圈嘅一個意思咁樣。係
0: 啊，同埋好型啊，係啦。第一樣嘢好容易記啦，第二就係佢又負責 rap， 你又負責唱啦。係。咁啊，即係一個 up 嘅啫嘛。
1: 一個 up。
0: 佢咪搏命 up 咯。
2: 又食到一個 up 字。
0: 係啊，又食到一個 up 啦。
1: 咁啊，數住食嘅一個 up 字。
2: 係啊。跟住食咗 one down。

0: 最有勉強嚟講，仲可以係兩個中文字嚟添。你識唔識寫個噏字啊？
1: 我識啊。
0: 心噏個噏咯。
1: 係口字邊個？
0: 佢咪中文字，中文名就係温噏咯。
1: 咁温咧，温字點寫？温下個温。
0: 係咯，咪就温下個温咯。温度個温咯。
2: 温度個温。
0: 係啊，呢啲係咪㗎？但係唔係㗎嘛？你哋中文有冇名㗎？
2: 中文冇啊！
0: 喂，你真係考慮一下。
1: 我依家成
0: 就係兩個字啦，就咪就叫 one up 咯。
1: 就係 one up。
0: 有啲咩人難得，即係咁難得，中文同埋英文同一樣啊，聲又一樣。
2: 哇！不過都真係要改個中文名，因為有陣時做節目或者操活動嘅時候，都會有人問咧，你哋有冇中文？
0: 咪 one up 咯。
1: 依家有啦，
0: 而家有啦，
2: 依家有啦 ，one up，
1: 你記住啦，
2: 温度個温，
1: 記錄
0: 温度個温，
2: 亂粒個 up，
0: 係啦，亂粒個 up 咯，寫到㗎。
1: 你記住呢樣嘢先。
0: 嗱，佢哋兩個都係即係，都係鬼仔嚟嘅，
1: 啱曬，
0: 外國人，外國人，周依玲一定係外國人，
1: 係外國注意用詞啊，
0: 係啦，注意用詞。
1: 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佢帶咗首歌咧，個歌名已經好難，仲有一條 formula 嘅，我啱啱幫佢諗。
0: 咁你快啲幫下佢啦，你啲中文咁叻。
1: 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我哋問下佢。
0: 嗯。

0: Music Five。
1: 有得翻 Oscar 嘅 One Up，
2: 系啦，冇错。
1: 不過
2: 我哋好掛住佢啊，
1: 但系你哋一齊出嘅歌係可以帶上嚟同我哋。
3: Yeah.
1: 嗰首歌我再講多次，個歌名係你忘記得你，
3: 唔係攞走呢一個俾佢講多次，
1: 你記得的你忘記得的咩記比我多，
2: 你忘掉比我記得，
1: 你聽睇 Henry 哥哥，
2: 你忘掉的比我記得的多。
3: 好，正格你忘掉比我記得的多，
1: 你
2: 唔係你忘掉比我記得的
1: 多，
2: 你忘掉比我記得的多，你忘掉
1: 記得比我的多，
2: 哈，好好啊！你
1: 一個 formula 嘅就係咁樣嘅，呢個你左邊咧就係你忘掉嘅東西，咁有個大於。咁然之後就係比我記得的多。
2: 哦，咁樣樣，
1: 佢
2: 有冇忘掉魚咁樣樣？係啦，講完之後更加唔知佢哋兩個講乜啦。
1: 係咩嚟㗎？點解咁？你明唔明講緊咩㗎？
3: 我明啊。即其實就是講緊一段關係裏面，其實已經大家分開了，但係有一個人仲陷入咗喺呢個回憶嘅漩渦裏面，就記住同佢嘅細節啊，去過嘅地方啊，點樣？即係總之就係未出到嚟，或者佢已仲喺我心裏面有好大好大嘅位置，但係另外對方就可能已經繼續行前咗好多好多，你已經喺後面佢唔記得咗。
1: 咁唔
3: 係
1: 應該係我記得的比你忘掉的多咩？
3: 你忘掉比我記得的多呢一個 concept 落去好似靚啲啊，雖然個意思係一樣。
2: 哇！即係你忘記嘅嘢會多啲，你唔記得嘅嘢比
3: 即係你忘記嘅嘢比我記得嘅嘢多。
2: 比我記得嘅
3: 咁樣，即係就好似再慘啲啊！即係你我都已經記得多噶啦，但係你唔記得嘅仲多。
2: 係喎，嗱，
3: 係啊，呢個有個對比喺度咧，咁就
2: 咦，咁又真係喎，你個感覺咧就好係呢一個中國嘅詩人徐志摩，但係咧你改嘅歌名咧就係完全係令到啲人係完全唔知點樣讀，
1: 係
2: 啦，所以咧喺呢一個嘅如果你要宣傳嚟講係極之失敗，
3: 一開頭
2: 冇人記得你首歌，
3: 一開頭諗嘅時候咧，我哋都有諗過，喂，要唔要改一個三個字四個字易記啲啊？但是因為本身出呢首歌嘅 demo， 聽個音樂嘅時候咧，呢、這個名字已經全部人即係已經有呢個名字出現咗啦，跟住全部人都哇呢、這個名好正喎，我哋一定要 keep 到落最後尾用翻呢個名
2: 字。係啊，
3: 係啊，哦、即係佢一頭 demo 嘅時候、那個 final name 就係已經係呢個名
2: 字。OK，
3: 跟住之後我哋係有諗過，因為確實係有少少難讀，因為基本上每做每一個訪問咧，大概都要讀三次先記得嘅啲人。
2: 其實好多方法可以令到首歌容易嘅，忘掉很多咪得咯，忘掉好很多嘅咁樣樣，
1: 忘掉好很多。
2: 唔得，唔係，首先忘掉好多，忘掉得好緊要咁啫，咁得咯。因為你一成為一個對比咧，一種對比而將佢成為一個歌名，真係嗱，一係就記得得好緊要，
3: 一係就唔記得得好緊要。
2: 不過係啊，咁首歌又係點樣樣嘅咧？其實點嚟嘅咧？
1: 你係記得多嗰個定係唔記得多嗰個咧？
3: 我係記得多嗰個嘅，即係都我同我拍檔都有啲相似，即係我哋都有一段經歷。同呢首歌係好似，因為其實一開頭就係有同監製啊，好蘇導啊，
2: 係
3: 就有傾過我哋要做咩類型，
2: 係
3: 同埋個故事係點樣
2: ，OK，
3: 跟住佢都有叫我哋分享啲故事俾佢聽，
2: 係，
3: 跟住我哋就傾咗好大輪，然後到最後尾就得出咗呢個嘢，跟住佢就好快同 Kudos 啊就做咗一啲編曲同埋一啲 demo 出嚟，跟住喂咁重嘅 feel 嘅，跟住之後就係咁樣去咗啦首歌。
2: 有陣時好緊要㗎呢樣嘢，一個好嘅 idea， 突然之間啲嘢咧唔知點解好順嘅，係啊，就係嗰樣嘢。
3: 好重咯，就會正喎，就係啊。
2: 咁好似你同頭先講就好唔同咯，因為你好多時候都會同拍檔，大家都會有啲唔同嘅諗法㗎嘛。而大家都可以咁合拍嘅話，仲唔係呢樣嘢？
3: 係啊，
1: 咁所以咪冇爭執咯。
3: 冇，平時都唔多爭執嘅。哎呀，差啲俾你，
2: 咁樣，
3: 差啲俾你。
2: 哎呀，
3: 小心啲先。
2: 喂，之前已經出咗幾首歌啦。咁而家今次出呢一首歌，你哋嘅感覺同之前出嘅歌有啲咩唔同咗
3: 啊？哦，因為其實我哋由以前開始都好覺得，因為佢係 rap 或唱，我哋就好想有一個好強烈嘅對比。
2: Yeah.
3: 咁但係由一二三首，我都會有少少 rap 嘅成分喺度，即係嗰啲叫做 melody rap 啦，同埋佢亦都會有少少唱嘅成分喺度。咁、
2: okay.
3: 其實就會有一啲感覺，就係唔係完全做緊自己嗰一個範疇，就個分工唔夠強烈。咁、
2: 啊、
3: 但係依家就 基本上唱就是我 rap 就是他，
2: 仲清楚
3: 好強烈，好清楚就是兩個不同人物性格。
2: 係，
3: 連去到拍 MV 啊好多嘢嘅時候，都是我哋都會好強烈想同導演傾我哋嘅性格人物係點樣，我哋就唔想再因為以前咧好習慣地就係我同佢好似，所有嘢都好似，咁好多嘢就會唔覺意啲人就希望我哋，你哋會唔會都想表達呢樣嘢啊？似啲咁樣 match 埋佢啊？
2: 兩個都係差唔多嘅嘢，
3: 係啦。
2: 但係而家咧就好似好清楚，
3: 係啦。
2: 你做嘅嘢同我做嘅嘢唔同，
3: 係啦。
2: 譬如我哋睇 Wham 樂隊啊，或者之前你睇 George Michael 佢哋咧，即係有一個係從來唔會唱歌，但係佢一定喺隔離彈吉他嘅，但係佢就負責係唱啦。即係其實俾觀眾嘅感覺咧。更加鮮明，
3: 係啊，好重要啊！我都覺得呢樣嘢，因為一開頭真係我覺得好唔夠呢一個第一眼俾人嘅感覺，你係咩定位嘅呢？
2: Yeah.
3: 或者你係做乜嘢嘅呢？好唔夠呢樣嘢，咁我哋就希望之後一直都係會再強烈分翻開兩個唔同嘅性格，自己就係自己，然後做，但我哋都係會繼續一齊做咁樣咯。
2: 當然，咁舒唔舒服呢？喺你哋呢一個分工嘅情況底下，
3: 我會覺得再舒服咗，因為始終。唱唔係佢強項，
2: 係
3: rap 唔係我強項，咁、
2: yeah.
3: 就做咗一啲其實基本上自己都唔係話好熟嘅嘢。
2: 哇、wow. ！
3: 係啦，咁我唔介意去嘗試嘅，咁但係就可能係之後再有機會唔同嘅嘢先咯。即係一開頭就我覺得咁樣會順暢好多件事。
2: 睇起上嚟咧，其實呢個好嘅 direction 咯、
1: 即係呢個方向係你哋就係沉澱咗嗰半年
3: 其中嘅一樣嘢。
1: 咁其中咁仲有其他
3: 係
1: 咩？
3: 其中就係我哋都會諗緊其實唱歌之外，你哋仲想做啲咩咧？
2: 係，
3: 即係譬如係做綜藝，
2: 係
3: 演戲，
2: 係。
3: 咁其實因為我本身都好中意做綜藝同演戲嘅，呢個因為我一入嚟嘅目的咧，即係入嚟呢一行嘅目的咧，我就係好想可以拍到綜藝，可以演到戲同唱到歌嘅。
2: 係好清楚啊！
3: 好清楚，我係希望幾方面咁發展嘅。咁但係一開頭咁就做咗歌手出嚟先啦。
2: 啱啊！
3: 咁其他方面就完全係冇理到啦。
2: 係。
3: 咁跟住之後就會諗下啊，我哋要擺幾多 percent， 幾多 percent， 幾多 percent， 然後點樣去做，點樣去行呢件事，再鋪一鋪條路，跟住之後先再行翻。
2: 係係。咁喺呢個時候開始有人敲門未咧？或者係你有冇敲人哋嘅門？有啲咩機會啊？
3: 有之後就開始會去想。acting cast 啦，
2: 系，
3: 跟住之後會有去試鏡一啲電影啦，
2: 系都有啦，
3: 系啦都有啦，跟住之後就會有都自己有即係有拍咗一啲咁樣啦，跟住之後就唔同嘅嘢咁樣，慢慢一步一步儲經驗再上咁樣。
2: 冇錯冇錯，好有安排，亦都好有自己嘅諗法。咁你其實一路都係一個咁嘅人嚟嘅噃。
3: 其實
2: 有自己嘅諗法嘅喎，同埋覺得自己諗嘅嘢係好清楚，跟住佢行嘅係咪？
3: 我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好重要嘅方向，我知道，但中間點行我就會成日諗唔到，同埋要隔離嘅人俾意見我。但我就知道我 final 嘅目標，我係想成為一個明星。
2: Great，
3: 呢個係我自己好想嘅嘢。
2: Oscar， 我真係好欣賞你嘅，因為咧其實有好多人咧可能都係諗緊一樣嘅嘢，但係咧冇呢一種勇氣咧去講出嚟。咁有好多時候咧，當你講咗出嚟嘅時候咧，其實你就已經係落咗 order 噶啦。喺你嘅生命咧落咗 order 就係我要做呢樣嘢。咁你嗰種嘅鮮明咧，令到我會覺得好感動，就係因為。終即係會有一日真係會見到你攞住個 Oscar 咯，
3: 哇！
1: 會好 shine 咁樣，
2: 係啊，
3: 可以呢個食自由。
1: 用時間關係，今日咧就。

0: 已經嚟到呢度啦，咁啊期待下一次，我會記得，你都會記得啊，嚟過我哋度做訪問啊，下次就更加，
1: 下次唔該你唔好混噏啦，
0: 係啊，一定要帶翻
1: 兩個一齊嚟啦，
0: 如果唔係我哋就會成日都好孤獨噶啦。好，今日期待下次再見，今日 thank you，
1: 多謝曬 Oscar。

0: 极速15秒。
1: 嚟到星期五嘅极速15秒，今日有小直同大家玩游戏。要玩游戏，想攞超市现金礼券，首先要知道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2。打通之后，仲要知道游戏系点玩。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之后，15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两个参赛者边个讲得多就为之胜出啦。讲多次咯，电话号码系1872312，等你打嚟挑战啦。
2: 嘿，你估我系边个？喺个白板上面有一个海底世界，里面咧有好多鱼，每一条鱼都好开心。诶，佢哋仲互相问候对方。有一条鱼就话啦：嘿，鱼。另一条就答啦：嘿，鱼。
3: 我是陈希瑜，是一个香港粤剧演员，亦都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的节目主持人。记得收听我们的节目啦。
1: 在我电话旁边已经有英婆婆在这里，你好吗英婆婆？
4: 哦，早晨啊，你好啊姐姐。
1: 早晨啊英婆婆，知道游戏怎么玩啊？嗬，
4: 知道。
1: 好啦，那 A 信封 B 信封你揀哪一个啊？
4: B 呢？
1: B 信封。好啦，帮你看看你的题目先。哦，你的题目跟嘢食有啲关系噶噃，咁啊系关于甜品嘅，咁就要喺15秒之内讲最多嘅甜品名，咁啊谂下去嗰啲糖水铺或者平时屋企会煲啲咩啊，有啲咩甜品啦。三声之后就开始啦，英婆婆。三二一，开始。
4: 红豆沙、绿豆沙、芝麻糊、杏仁糊、西米露、红，仲有。糖水仲有
1: 甜品都得噶。
4: 哦，
1: 嗯，够钟都讲咗好多啦，即刻谂到好多红豆沙、绿豆沙，我都想即刻食翻一碗啦。咁啊，睇埋你嘅对手喺我电话旁边有黄女士，你好嘛，黄女士？
5: 系啊，系啊，系啊，系
1: 啊，早晨啊，黄女士，咁啊，你得翻
5: 早晨，
1: 你得翻 A 信封喎，你都清楚游戏玩法啊，嗬？
5: 系啊，系啊。
1: 好啦，我又帮你睇下题目先，你的题目呢就是乐器和乐器啊，讲乐器的名称，看看可能你去过音乐会或者平时听歌他们会有什么乐器在里面。三声之后你有十五秒啊，准备。三二一，开始。
5: 什么乐器啊？吉他、二胡、小提琴、大提琴、什么是那些敲击乐队
1: 都得的。
5: 二胡那些吹口琴。
1: 够钟都好犀利啊！又谂到敲击乐，最尾仲谂到吹口琴添。咁到底今日边一个胜出呢？转头翻嚟话你知道。

0: 欢迎收睇《盛世传承》。Natalie 啊，见你头先系咁对住块镜咁练习微笑，嘴角微微向上，又有少少隐晦，系咪研究紧最新嘅打卡表情呢？
1: 我呢个并唔系一个普通嘅微笑，我喺度研究紧世界上最出名、最神秘嘅微笑，睇下点样影相先最有气质。
0: 咁神秘，你打算去选美定系拍电影啊？
1: 我是准备去见一位由法国远道而来的国际女神，当然要练定个同款表情去朝圣啦。
0: 由即日起到7月27号，只要去到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馆，就可以看到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邂逅蒙罗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大型展览。今次大会分为两大部分，将尖端科技和珍贵历史文物完美结合。
1: 第一部分邂逅蒙罗丽莎，完全颠覆大家对睇画的传统认知。主办单位引入了全景沉浸式投影技术，将达文西笔下的传世巨作化成巨型流动影像，包围整个展览厅，还将名画背后的传奇编写成6个故事。
0: 画面震撼之余，最引人入胜的是展览怎样解构背后的科学逻辑。透过高解像度红外线扫描，观众可以清楚看到大师当年怎样运用光影渐层的云图法，甚至连底层未完成的隐藏草稿都无所遁形。
1: 去到第二部分文艺复兴的再现，大会特意由法国和意大利著名艺术机构借了多件瑰宝，当中最瞩目的肯定是首次在香港展出的4份达文西珍贵手稿真迹。
0: 这种将经典名画数码化，再配搭真实历史文物和米开朗基罗石膏复制品的创新展出手法，成功打破年代隔膜。无论是艺术发烧友定是年轻一代，都会被那股人民主义思潮吸引。
1: 今次展览仲是免费给公众参观的，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大家一于去体验下这份跨越5个世纪的艺术魅力啦。4月24号开始，香港艺术馆举办名为《完美生活：钟爱园林艺术展览》，最瞩目的一定是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的两幅真迹《睡莲池》和《睡莲》。这两幅真迹来自芝加哥的珍藏，完美捕捉了光影变幻，将莫奈自家花园的浪漫气息带到来香港。
2: 大家可以在展览入面细味张大千笔下的八德圆形刻径，同埋明代画家文征明笔下的文人精神家园，中西庭园的文化摆埋一起，真是相映成趣啊！

0: 11:38啦！你繼續聽緊睇緊嘅都係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港台電視31電視電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男》。我身邊嘅 Henry 哥哥係黎先直姐，
1: 咪撐啦！
0: 仲有剛才極速15秒嘅結果係我最中意嘅結果。
1: 嗯，係乜嘢啊？係咪糖水贏啊？
0: 是打和 Harry 哥哥
1: 哦，咁就好开心
0: 啦！英婆婆同埋王女士都胜出，咁稍后咧，我哋同事会联络你哋登记领奖，恭喜晒！
1: 恭喜晒
0: ！Harry 哥哥，我哋咧今日有啲神秘，我觉得呢件事
1: 点解神秘啊？咪第二位嘉宾即刻会出嚟？
0: 因为咧头先咧，我哋就 one up 一揽团啦，
1: 系啊，
0: 就系嚟咗一个人喎，
1: 冇错。
0: 我哋有另外一个女团，咦？又係得一個人嘅，
1: 係啊，冇錯，因為我哋呢一度咧，即係地方唔係即係淺窄啊嘛。如果佢成個 group 嚟曬，佢好勁啊，好多支 lollipop 啊，
0: 佢我哋黐埋一齊咁樣。
1: 係啊，
0: 你已經講到 lollipop， 咁好似同 lolly 有啲關係。
1: 係啊，同嗰啲糖糖珠珠有關
0: 嘅。咁啊，事不宜遲，我哋快啲請佢出嚟啦。
1: 好啊。
0: Music Five。我哋身邊有鄭紫棋 Elka 喺度，歡迎
1: 甜甜嘅 Elka， 係啦，因為咧係啊，呢個女團叫做 Lollipop， 唔係 Pop。咁其實總共有幾多支咧？
2: 總共係有八支，
1: 係啊，好得意喎！
0: 成功有一支，
1: 係啊。咁其實我知道咧，原來你哋呢個團隊咧就2022年啦，不打不相識啦，係咪大家都係一齊喺同一個嘅比賽度相遇㗎？
2: 係啊，我哋嗰陣時就一齊參加一個選秀嘅節目啦。
1: OK，
2: 跟住然之後就因為有一個有一輪嘅比賽，跟住然之後就我哋要一齊。

0: 去表演Candy Ball 嘅表演，
1: 係
0: 係，跟住然之後就覺得呢個表演好開心啊，就 group 埋咗一齊，
1: 係，
0: 再揾咗我哋嘅朋友，
1: 係
0: 係，本身就有五個都係喺嗰個表演入邊嘅 Candy Ball， 跟住然之後另外再揾咗三個我哋嘅朋友，
1: 但呢一個咧已經係我哋講緊係今日嘅 Elka 嘅之前嘅故事啦，係咪啊？係
2: 嘅，
1: 咁
2: 已經係獨當一面嘅 Elka 啦。
1: 冇錯啦，獨當一面嘅 Elka 咧，又真係抵佢獨當一面嘅，因為一日咧都係瞓好少嘅就係呢個人。
2: 你今朝幾點起身啊？
0: 我今朝係九點鐘起身。
2: 咁你琴晚幾點瞓啊？
0: 我琴晚係四點鐘，
1: 唔係叫琴晚，係叫今朝。
0: 今朝
2: 幾點起身同埋今朝？
1: 你個問題問錯咗，個問題你上一次九點鐘起身係幾多年前啊？
0: 唔係幾多年前嘅，上個禮拜嘅都
1: 係咪啊？即係你都會有陣時係朝早起身嘅。
0: 要嘅都要做嘢。
1: 係啦，因為動物咧喺一個係啊喺一個森林裏邊有好多㗎，有啲叫蝙蝠夜晚先出嚟㗎嘛。係啊，有啲係要日頭要瞓覺㗎嘛。係啦，你屬於嗰挺嘅。
0: 係，我係一個夜貓。
1: 夜貓貓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嗱係啊，咁啊好有趣啊，因為好多人就話咧，凡係咧夜晚出動嗰啲動物咧，係零舍有創意嘅，
2: 係咪？係咪成日夜晚先至去思考一啲嘢咧？
0: 其實都係，我諗我自己係一個偏中意夜晚坐低自己一個諗嘢嘅人，
1: 係咪啊？
0: 係啊，又或者係可能有時聽下歌啊，即係好不自覺地聽緊歌，又或者係睇緊片嘅時候咧，就會有好多思考都喺夜晚度出曬嚟嘅。
1: 你覺唔覺得自己一個好勤力嘅藝人啊？
0: 我覺得我自己唔算係一個好勤力嘅人嚟嘅。
1: 因為你好多 fans 喎，你一定做咗好多嘢咧，令到起碼大家有機會去接觸到你啦。
0: 我覺得可能都係因為以前 Loy Talk 咯，係積落嘅咁多位朋友，多謝你哋支持。
1: 係咪啊？咁而家咧已經係自己獨當一面咯。咁呢個好簡單嘅問題就係同以前有啲咩唔同咗啦？
0: 哇！其實好唔同啊，因為始終以前我哋成日都係八個人圍埋一齊啦，
1: 係啊，
0: 咁做嘢啊 ，even 係玩嘅時候都係八個人一齊嘅，
1: 係啊，
0: 係，然之後係好嘈嘅，大家都
1: 冇錯啊，一定可以諗到嗰個情況嘅，其實
0: 係啊，即係有時 even 係兩個女仔咁樣講嘢，其實都已經好嘈啦嘛，
1: 同埋八個人係好難搞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如果你多人唔緊要。七人 van 都可以搞得掂你，八個人七人 van 坐唔曬噶。
0: 係啊，係啊，我哋要分兩架車咯。
1: 咪就係咯，咁永遠其實八個人好難其實 group 埋，所以一 group 埋就梗係雞腿唔斷啦。
0: 係啊，但係同時間我哋以前咧，一個禮拜我諗其實都係見六日，
1: 哇，
0: 去做嘢啦。跟住然之後咧，其實我哋有得閒嘅時間又會約出嚟傾偈啊、食飯啊、玩又會嘅。
1: 係，
0: 所以長時間都係對住佢哋。係啊，但係而家就。會比較清靜一啲咯，耳仔
1: 係
2: 清靜啲，
0: 係啊，
2: 覺得好咗嗎？你係好掛住佢哋嗰種
0: 掛住啊，係突然之間有一種少少嘅寂寞嘅，
1: 係啊，
0: 係會掛住嘅，
1: 係啊，
2: 即係會唔會都多啲揾下佢哋咧？平時
0: 有噶，即係 even 可能有時候而家音樂嘅創作部分啦，有好多唔同，我都會好想。佢哋俾啲意見我，所以就會 keep 住都會聯絡下，跟住出嚟食飯啊。
1: Elka 好想了解多少少，因為咧我見到有啲關於你嘅報道咧，就話你咧係一個天生購物狂嚟啊。咁你咧喺呢個時候就俾你澄清一下，又或者係我係㗎咁樣樣咯。
0: 我覺得我係㗎，
1: 係嘅，
0: 因為其實我由小學嘅時候咧，已經好中意拎其實好少嘅零用錢啦，跟住然之後就會去好中意行文具鋪，係咁買筆，係咁買筆。
1: 哦，原來呢樣嘢咧係冇年代嘅差別嘅喎，因為我個妹又係已經係小學，我個妹係啊，即係都年紀唔同啦嚇，係啊嚇，都係好中意行文具鋪
0: 嘅。係啊，我細個嘅時候係真係好中意行，即係每一日可能放學嘅時候就要。嗌爹哋帶我去咁樣
1: 哦，放學係爹哋湊你咁啊？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係啊，
0: 係啊，
1: 我都幾煩噶，日日喺文具鋪等你噶喎。
0: 係啊，佢喺邊度？
1: 可能追你阿媽嘅時候都唔需要喺度等等咁耐喎。
2: 但係石女多啲噶嘛，通常爸爸
1: 咁又係啊，
0: 都係嘅。咁我以前就會真係逐行逐行睇，即係我以前嗰間文具鋪其實好大嘅，
1: 係。
0: 跟住然之後就係一入到去就會即刻行到最尾啦，跟住逐行逐行睇。
1: 大件事啊！
0: 係好耐，
1: 我見到啲女仔咧，逐粒擦紙膠拎起嘅時候，我就知道咧有。

0: 都好多，你屋企已經零用，你係一間文具鋪喎。
1: 我都想啊！
0: 你咁你日日都係啊，你日日去喎。
1: 但係都唔係日日買到噶嘛。
0: 咁好啦，大個咗就應該唔係文具鋪噶啦。我知道有啲女仔咧，即係喺嗰啲化妝鋪而家好多噶嘛。
1: 哇！
0: 嗱，睇下個蛙字，你睇下，
2: 深深吸咗一啖氣。
0: 嗰個蛙字真係不得了啊！
1: 因為其實我自己好中意化妝。
0: 係咧。
1: 即係同埋我係。對於化妝呢樣嘢好有興趣，
0: 係
1: 咁，所以咧，我係成日會喺啲 social media 度睇人哋化妝啦，
0: 係啦，
1: 跟住然之後見到佢哋推介啲咩啦，我就好想去買，
0: 係
1: 一個禮拜可能而家都行一兩次鋪頭睇化妝品
0: yeah.
1: 但係可能一兩年前咧會買得勁啲，
0: 嗯，
1: 但係而家就會開始識得節制啦，太多啦屋企。
0: 我好懷疑嘅，其實有啲女仔咧成日去睇啦，跟住又中意買一支呢啲，又買咁嗰啲咁樣，
1: 好似好類似，但係係
0: 啊，成日都好似好類似啦。咁但係你其實會唔會用嘅咧？其實翻到去好多嘅喎，
2: 我哋都係得一塊面，
0: 係咯，
1: 其實係用唔曬噶。但係就係啱啱新買。跟住然之後翻到屋企嘅第二日化妝嘅時候就會用
0: 就會用
1: 一兩下咁樣，
0: 係啦。
1: 跟住就唔記得咗，
0: 跟住就唔記得咗噶啦。係啊，咁但係咧，我又明白嘅。如果冇你哋，點會香港要多得咁緊要嗰啲化妝鋪咧？係啊，咁你通常係咪你係咪獨行俠嚟㗎？
1: 我行街我中意自己一個行街，
0: 係咪啊？
1: 係因為第一咧，我唔中意人哋等我嗰種感覺啊。
0: Yeah，
1: 係同埋同時間即係自己一個行，我又可以係啦 ，free 啲，我中意去嗰邊，又可以行去嗰邊啊，唔需要理咁多嘢咯。
0: 嗯嗯，
1: 所以我就中意自己一個行。
2: 所以聽起嚟咧 ，Elka 其實都係一個幾 firm 自己嘅人嚟噶嘛。咁但係佢今日就帶咗一首完全唔同嘅作品上嚟同我哋分享。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就問下
0: 講作品啦，
2: 講作品啦，
0: 好啊。

0: Music Five。
1: 繼續翻嚟 Music Five， 我哋身邊有 Elka。
2: Hello， 大家好，我
3: 係 Elka。等陣先，我哋咧唔係，我哋應該咧就係介紹首新歌。但係咧，我唔知道介唔介紹得喎。
1: 係啊，因為寫住未 firm 喎。
3: 係啊，因為未 firm。
1: 做嘢都未 firm 嗰啲。
3: 未 firm 係啊，通常就係未 firm， 即係話你 hold 住先啊嘛。
1: 即係陣間會俾多啲。
3: 未 firm 第二句就係 hold 住先㗎啦。係。係 firm 嘅意思咧，即係未確定嘅。
1: 確定。
3: 係啦，咁。連歌曲都未確定，介紹咩咧？
1: 咁點算好啊？依家係
3: 啊
1: ，Elka 先
2: 係我嘅歌名叫做未 firm。
1: 原來本身首歌叫未 firm，
3: 真係攞命。
1: 如果唔使擔心，我哋事冇做錯。
2: 你哋已經中咗我策略啦。
3: 係啊，我哋跌咗落你嘅陷阱啊！
2: 哎呀，
3: 係啊，跌咗落去啊，係啊，好聰明啊嚇，係啊。
1: 咁到底點解要未 firm 咧？
2: 其實我改呢一個名嘅時候咧，當時咧係填詞人啦，雷偉樂啦，
3: 雷偉樂
2: 係啦，佢一開頭寫嘅第一個 version 咧嘅歌名其實叫做《致親愛的心》。
3: 嗯，
2: 咁因為其實呢一首歌咧係講一個曾經經歷過一個嘅階段啦。咁呢個嘅階段咧，其實係個情緒好複雜嘅，即係一段好唔開心嘅經歷啦，即係自己就陷入咗一個黑洞嘅循環咁樣，
3: 係
2: 會好唔開心嘅嗰段時間。唔知道知道未來的方向係點啦，要同時間要處理好多嘢啦，自己。同埋當時嘅我咧，都係第一次要自己一個去面對咁多嘢。
3: 好，就在這裡停頓一下。
2: 係。
3: 你呢一個嘅概念係咪係你真實嘅個案？係咪真真正正自己經歷過嘅咧？
2: 係啊，呢一個其實係上年發生嘅事。
3: 咁你介唔介意同我哋分享少少？
2: 其實當時候嘅我，因為上年嘅時候啦，LT 即係 Lolly Talk 啱啱完
3: 離開，係分開，
2: 跟住然之後咧，咁其實大家唔同成員其實都好想試下揾一啲自己，即係除咗唱歌之外，有冇啲自己好中意做嘅嘢咧？大家都會想發掘一下嘅。
3: 係啊，
2: 咁當時嘅我其實工作又好多嘅煩惱啦，跟住然之後生活我自己有好多煩惱啦，我要同時間仲要同屋企人鬧交，係啦，咁所以嗰段時間咧就要
3: 你介唔介意我問你，你有冇 relationship 㗎嗰陣時？
2: 嗰陣時你講緊係我。

0: 愛情方
1: 面，係咯係
0: 咯，嗰陣時係有嘅，
1: 咁就仲煩咯，
0: 係啦，
1: 咁即係其實所有嘢都煩噶咯，係
0: 嘅，
1: 嗱嚟一個喺工作上一個轉變啦，啲姊妹又同你唔同咗啦，同屋企又鬧交，好啦，身邊一個 relationship 梗係希望即係另外嗰人起碼你明我啦咁，咁又出現問題，咁你即係其實頭頭都砰砰砰咁樣撞，
0: 係啊，同一時間要處理好多嘢啦，
1: 係啊，
0: 嗰陣時嘅我就真係跌入咗一個洞入邊，
1: 係啊，
0: 反覆係咁諗啊，感覺上生活好似有少少冇咗意義，我唔知道
1: 冇曬啦，
0: 我中意啲乜嘢啦嗰陣時，我之後想做啲乜嘢呢？其實對於嗰陣時我係有啲模糊嘅。
1: 你嗰個感覺咧係呢度又係牆，嗰度又係牆，即係度度都撞啊，還是覺得一路成個人跌落去嘅感覺㗎？
0: 係一路個人跌緊落去嘅感覺。
1: 跌落去啊，咁就更加唔好啦。
0: 係啦，咁仲要係一個 loop 嚟，我覺得係。即係呢一個 loop， 其實我諗 around 都去咗一個月左右啦，一至兩個月左右啦。咁但係嗰陣時就多咗時間自己同自己溝通啦。系啦，咁日日可能喺屋企啊，就係夜晚嘅時候就會好中意啊，聽下歌啊，同即係問下自己啊，究竟你中意啲乜嘢咧？
1: 係
0: 你而家呢啲事要想點樣解決咧？你想成為一個點嘅人咧？
1: 哦，
0: 咁而呢一段時間就對於我嚟講其實好深刻啦，
1: 嗯，
0: 因為自己一個真係未試過有一個咁 serious 嘅思考啊，對自己
1: 係啊。
0: 咁所以我
1: 好認真啊，
0: 係啊，
1: 係啊，終於可以唔使問其他人乜嘢嘢，
2: 係
1: 自己靠自己，同自己傾偈啊，可以話
0: 係啊。咁所以呢一段時間對於我嚟講太深刻，我好想將我自己第一手嘅 solo 作品去寫翻呢一個經歷出嚟。
1: 哇！無論點都好咧，即係話呢一個作品到。第日睇翻嘅時候，就會見到你，到見到你一個係人生轉捩點咁滯嘅。
0: 其實係，
1: 係咪啊？
0: 係啊，因為即係始終由一開頭女團嘅身份，去到而家 solo 嘅身份，其實有好多嘢都未確定啦。即係我始終都係而家第一首歌，所以未來嘅路係。好多嘢都真係未確定，我都唔係好 firm，
1: 所以就未 firm 啦。
2: 咁你係邊一刻咧有一個感受，覺得自己本來一路都跌緊，係覺得自己慢慢要伸翻手上嚟，或者點樣慢慢浮翻上嚟咧？
0: 我覺得係真係靠嗰段時間自我嘅對話嘅慢慢嘅累積咯，即係好似每一日都清楚自己少少，清楚自己少少，跟住就會突然之間有一下哦。原來你係想成為一個咁嘅人，又或者係你真係好中意唱歌跳舞，好中意舞台嘅喎，嗰下就覺得自己唔應該咁容易放棄你中意嘅事。
1: 係啊，喺歌詞裏面咧，好靚嘅歌詞啊。其實中文歌嘅歌詞咧，好多時候咧都係刻畫到一啲嘅動作啊，由嗰啲嘅情景咧，你係睇到嘅。我較為中意咧，就係你有一句係講自己要除低你個 con， 係咪啊？除低你個
0: 濾
1: 鏡，係啊，我好中意呢個感覺嘅，因為。我哋係要戴住個濾鏡先至睇嘢清楚，但係你係除低咗個濾鏡，
2: 自己真實嘅一面出嚟。
1: 反而係咪睇？即係其實有好多時候，反而係除低咗睇嘅嘢更清楚。
0: 更加清楚，
1: 係咪就係咁啊？
0: 但係同時間，我覺得有時呢一個濾鏡咧，同時間係會感覺上好似俾咗一個枷鎖，又或者一個框架自己。
1: 係
0: 係啦，咁。當我除低咗呢一個框架嘅時候，其實係更加可以做到唔同方面嘅我。
1: 係
0: 係，即係可能以往嘅 Lollytalk 嘅 Elka 其實係會俾人嘅感覺係啊好開心、好活潑，成日係一個中意笑嘅女仔。係
1: 啊，
0: 但係當Elka solo 嘅方向嘅時候，佢自己一個嘅時候，其實都可以有一個比較唔開心 emo 嘅一面。
1: 係啊，
0: 即係唔好咁容易俾一個框框自己要框死咗，自己要做啲咩？
1: 但係呢個 emo 嘅一個呢個段落咧，好可能就俾我哋更加睇到另外一邊嘅你咯。唔係淨哈哈哈，我會笑㗎。係
2: 一立體嘅，係、
1: 就是、立體咗，同埋即係睇到更加真嘅一面咯。係啊，咁喺呢一我哋聽呢一首歌，又或者你喺呢一個喺度演繹呢一首歌嘅過程裏邊，有冇邊一個時刻你係特別感動，同埋好希望有陣時我哋會咁噶嘛？好希望呢一個位咧，我嘅聽眾或者係聽到嘅人咧，
2: 係
1: 會 touch 到，或者係佢好 touch 到你啊？邊一個有冇一個咁嘅位啊？
0: 其實我係第一次聽 個 mix， 即係真係完整嘅 mix 之後，因為嗰陣時咧，

0: 喺宜蘭度拍緊 MV 咁。
1: 哦，好靚嘅地方。
0: 係啦，咁。當時拍 MV 嘅時候，突然之間就喺電話度收到啊，有最終嘅 mix 咯喎，咁就
1: 係拍緊呢首歌嘅 MV，
0: 係啊，
1: 我已經係拍緊啦，
0: 係啦，跟住然之後就撳出嚟聽啦，然之後我就發現啊，即係嗰個腦海嘅嗰個畫面係好強啊，
1: 係
0: 會浮現翻好多我以前啊唔開心嘅時候嘅畫面會係點樣啦，即係點樣？戴住個耳機喺度聽歌，
1: 哇！
0: 其實係真係，我會形容呢一首歌係寫俾自己嘅信咯。
1: 好多謝你，咁我哋一定要欣賞啦。
2: 我份就為大家送上呢首歌，咁啊多謝 Elka。
1: Thank you Elka。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助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而今日亦都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之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者狂风雷暴。他又话，五月底已经到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个节目说，酷热天气之下，长者比较容易身体不适，部分长者居住环境比较闷热，通风不足，亦都有长者担心电费开支等而不用冷气或者风扇，提醒他们用有关电器属于健康需要，而不是奢侈享受，不应该过分节省。行政長官李家超下個月初率團訪問中亞，先後到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將會隨團出訪的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盧金榮說，在現時多變的國際經貿環境之下，不少主攻歐美市場的港商都積極調整策略，布局一帶一路新興市場，而哈薩克和烏茲別克作為中亞的經濟大國，是港商開拓商機的理想地，希望透過今次行程深入了解當地最新的營商環境，為港商進軍中亞鋪橋搭路。今年是平機會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說，自成立以來累計處理大約22,548宗投訴個案，並透過調停和法律協助，為投訴人取得超過1億3400萬的賠償。隨著社會對平等機會的認知逐步提升，投訴數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幾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過千宗，當中以殘疾歧視條例相關投訴最多，大約佔五成，其次是性別歧視條例，大約佔四成。而2020至2025年進行調停個案中，調停成功率都維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間，收到8宗涉及內地人根據種族歧視條例提出的投訴，即使偶然有個別不愉快個案，認為以宣傳教育處理更適合。他說，在融和氣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訂種族歧視條例，以涵蓋族內歧視。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在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说，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在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来讲，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各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4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下午大致天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308点，升301点，总成交金额1,91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跌1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升3毫，中芯国际85.85，跌2.4，联想集团24.44升4.76。腾讯控股437.8升12.8，泡泡玛特176.5升15蚊，南方恒生科技4.86.8升8.6，恒生中国企业87.04升1.24，华虹半导体165.3跌4.7，阿里巴巴124.2升2.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26，瑞士法郎9.987，澳元5.606，加元5.682，新西兰元4.663，欧元9.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1。日经平均指数报66,182点，升1,489点，港金报42,005蚊，升1,0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0.94美元，卖出4,501.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九龙区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间道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咧，近住中间道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反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啊，去翻梳士巴利道啦，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噶。咁而丁九桥啦，去翻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咧就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咧就比较车多缓慢噶。就是丁九桥啊，去九龙方向桥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嘅支路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咁而家马纪仙峡道啦，近住梅道一段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繁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都是现在去回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着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在花园道上阿里北道去坚道方向近着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都是繁忙。下确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湾仔运动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惠景台对出。另外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在渡船街的去尖沙咀方向近着金粟街的慢线封闭，另外金粟街近着渡船街的中线都是封闭的，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红灯不要行，红旗不要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的风险，就好像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的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7: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你好，你好，午安，午安，十二点嘅十一分啊！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我圈圈、洪艺圈家嫂啊，仲有我哋好亲爱嘅老爷。
1: 呢把听嘢真系好好听嘢，
0: 多谢老爷。
1: 真系听到佢把声咧，就真系咧，就一家人就开心噶啦。咁梗系要介绍埋你啦，咁啊暖流家族咧就除咗有阿家嫂圈圈之外咧，仲有阿妹头小善嘅，
2: 入堂嘅妹头喺度啊，
1: 妹头小善啦，咁啊仲有阿书童咧，亦都喺另外嗰边咧就准备接听大家嘅电话。
0: 我哋有两位，
2: 我哋有小书童啊派你啦，
1: 小书童派你啊，今日咧好热闹，咦仲有啊另外啊，咦有个妹仔嘅，系啊阿杏儿系啊，
2: 阿杏儿妹仔咩？
1: 杏儿妹妹都喺度嘅，咁所以咧今日咧呢个钟头星期五啊，咁我哋咧就有五个人喺度啊，招呼大家。
2: 我哋可以有一台麻雀，再多咗一个帮手斟茶递水，就交俾
0: 做呢个角色嘅，
2: 就
0: 呢个
2: 哥哥去斟茶递水。你唔晓咩？
1: 吓，嗰啲叫针，嗰啲叫做九龙仔啊嘛，好似
2: 九龙仔。
1: 唔系有五个人都有得打，叫打懵啊嘛，你未听过咩？
2: 冇，
1: 未听过。
2: 第五个坐边
1: 啊？系啊，有个叫打懵噶，我唔知咩叫打懵，但系我阿妈成日都话五个人啊打懵啦咁样样噶，我唔知点解啊，
0: 我都唔知点解。
1: 唔晓啊，哎呀，我哋讲下天气先啊，好吗？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系点咧？下午大致天晴嘅，极端酷热、哦，稍后咧渐转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哦，吹微风嘅。今晚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初时咧系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嘅、哦。星期日及星期一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嘅。下周中期咧天气酷热噶，
1: 紧要啊！
2: 出面啊 ，Harry 哥哥几多度啊？
1: 现时嘅气温咧等。等我试下先，系32度，
0: 咸噶，
1: 系啊，
2: 有冇辣亲自条脷？
1: 湿度咧，等我试下先啊，湿度
0: 唔得噶，
2: 相对湿度系64%啊 ，Harry 哥哥，
0: 系啊，
2: 唔好过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啊，
1: 系冇错，
2: 越低啊，
1: 而且咧，
2: 紫外线
1: 指数好劲咯，系啊，系十咯。
0: 甚高
1: 啦！我想考下你哋，你哋知唔知道咧？紫外线指数咧，十系咪最高啊？
0: 唔系，曾经见过十一，
2: 琴日有十一噶。
1: 系啊，系咩色噶？
0: 紫色
1: 啊！果然系精明噃。好啦，咁酷热天气警告而家有冇啊？
0: 有啊，现正生效。
1: 咁黄色工作呢个暑热警告有冇啊？
2: 由11:30已经生效咗，而家仲生效。
1: 咁如果热得咁紧要吓？你哋觉得有啲咩最好嘅消暑妙方啊？
2: 饮杯水，同埋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
0: 仲有，去到我哋五台面书专页咧留言俾我哋，点唱又得，讲下你中意乜嘢歌嘅。嗱，大家咧老友记咧记嘅歌咧一定系多过我噶啦。
1: 不过呢一首歌咧，你系一定未听过噶啦。冇错啊！佢哋嘅名字叫做 One Up。咁头先个钟头有冇睇我哋嘅访问呢？如果有，就会见到其中一位叫做 Oscar。呢一首歌叫做《你忘掉比我记得多》。

0: 好热啊，好热啊，12:18啊，而家32度啊，嗱，千祈咧就唔好晒亲，你哋咧最好咧就喺啲阴顶嗰度扭开个收音机仔，又或者屋企咧开少少冷气啦，今日都要噶啦，冇得倾啦，
1: 一定
0: 系啊，我都即系我好少开冷气咧，而家瞓觉都要开啦，嗱，咁咧今日咧翻嚟啦，耳
1: 边执到宝啊，好过。
2: 香
1: 歌就精神到啊！
0: 系啊，
1: 系
0: 咩？你谂咗好耐呢句。
1: 好歌一播精神到啊！
0: 好歌一播精神到，
2: 系啊，香歌暖流听得到，
1: 系啊，唔、啊、会咁闷热啊嘛。好歌
0: 香歌暖流听得到，嗱、啊，你哋两个咧都几鬼马嘅，成日咧都有好多嘅谂法。今日咧一翻嚟咧，就叫我又要换晒衫，又咧俾茶镬捞我茶块我块面度，跟住叫我踎低影张相。咁我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嘅。
2: 结果出咗嚟就变咗。
0: 真的是啊，原来见咗出得嚟即系变咗个流汗汗，咁又跟住咧
1: 流汗
0: 汗，流汗流汗汗啊！即系今日热啊，你明唔明啊？所以流紧汗
1: 嘅
0: 汗，
1: 好标准啊！
0: 流汗汗，好啦，咁一个流汗嘅流浪汉咧就流汗，
2: 唔系一个流汗嘅流浪汉咧就喺嗰度流汗咁样流咯，
0: 系咁但系咧佢其实就喺度汗嘅，系喺度周围望，其实望乜嘢咧？我啊真系唔知，我影完张相吓喺个面书度出咗，我先知道，搞到我今日咧个 image 我个形象完全俾你哋破坏晒。
1: 但系我觉得老爷你个夹咧先系重中之重。
0: 嗰个夹系真嘢嚟嘅，
1: 嗰个夹唔系 AI。
0: 你要知道点解会有个夹咧？因为我咧一阵间一做完节目咧，一阵间出边就有架七人车咧，就车我去深圳噶啦。
1: 哇！翻、啊、深圳有咩搞啊？
0: 因为咧，我呢一个周末系啊，我巡回演出，我咧就去一个地方，就从来未去过嘅，就是、贵州。系啊，去避暑啊，真系要，系啊，去贵州，我去贵阳啊，咁啊，今晚就会出现噶啦，咁所以咧，嗰个伤系真嘅，不过咁，两位要快啲话我听啊，究竟啊，点解要我做流浪汉啊，今日？
1: 因为咧，事源系关于呢一首歌噶，我哋耳边执到宝咧，就系想啊，揾翻一啲陈年旧歌啊，又或者系沧海遗珠嘅歌啦。今日咧要介绍呢一首歌系嚟自 Beyond 嘅，
2: 我哋唔开名住吓，系啦，我哋先讲咗个古仔。
0: 睇住先，有几陈？有几陈咧 ？Beyond 其实话晒都顶笼咪八几年，
2: 首首我哋都中意嘅。
0: 系啊，啊唔系，八几年真系有成。

0: 四十年噶咯，你唔好话。
1: 你以
0: 为咧？我嗰时香港，我
1: 啱啱十年前啊 ，Harry 哥哥，
0: 我啱啱开，我今日翻嚟先喺度计紧数咧，即系我做紧嗰个叫音乐小豆芽嘅节目，系1986啊，系啊，即系四十年咯。咁啊，今日呢一首歌咧，亦都系1987年出的。
1: Harry 哥哥，你音乐小豆芽系1986年啊？
0: 系啊。
1: 咁即系话咧，如果当年你嗰度嘅小豆芽，今年已经可能50岁咯。
0: 系啊，你数下嗱，其实有几个俾你住
2: 啦。
0: 系啊，嗰啲种起晒，嗰啲小豆芽而家食鬼晒啦，已经大豆芽炒猪肠。
1: 诶，讲翻首歌先嗱，呢一首歌咧，俾大家估下系咩歌？咁咧，佢嘅创作灵感咧，就其实系讲紧话喺1986年某一个周末嘅时候，家驹佢系一个深夜嘅真实奇遇嚟噶。话说当年咧 ，Beyond 佢哋玩完通宵音乐之后咧，咁咧你知道，玩完夹完即系夹完 band 啊，大家就会孭住个吉他翻屋企喎。咁咧，家驹就孭住个吉他经过咗湾仔嘅一条天桥，佢喺嗰条天桥底，冇错，就系嗰一条天桥底喺度等车嘅时候，佢见到嗰度瞓住一个好年迈嘅流浪汉。就好似今朝嘅 Harry 哥哥一样，嗰、个流浪系嗰个流浪汉见到家驹孭住一个吉他，就拉住佢啦。
2: 唔好走啊，
1: 先生先生，你玩音乐，可能你仲比我更加需要钱啊？唔系，咁佢就当时咁啊，家驹咧当时就好穷。咁啊，以为你都捉住我，一定系问我攞钱啦。
0: 冇错，你系流浪汉，你捉住我。
1: 我玩音乐噶、
0: 啊。我玩音乐、啊，我想问你攞钱啊！而家
1: 咁啊，家驹就梗系同佢讲，唔好意思，我都冇钱。跟住呢个时候就嚟啦，嗰、那个流浪汉另一另头。嗱、
2: no, ，
1: 通常咧嗰啲古仔咧，嗰啲另一另头一定系嗰啲智者啊、长老嚟。
0: 唔系啊，你如果俾我啦，如果个古仔停咗喺呢个位咧，呢、這个人咧系神仙嚟嘅，应该。佢根本系假扮木流浪汉嘅啫嘛，突然间一拧转面就会系白须老人，跟住咧骑住只鹤咁就飞走
1: 走
0: 噶。
1: 你知唔知佢呢一刻佢做咩啊？
2: 喺
0: 流浪汉
1: 系啦，
0: 呢一刻
1: 你估下
2: 拉住佢咯，咪就系
1: 拉住佢之后要求佢做啲咩
0: 哦，要求阿家驹做啲嘢
1: 系啦。
0: 哇嗱，最老土就系唱首歌俾我听。
2: 嗯，但有个吉他喎，
1: 系啊，吉他喎，
0: 有个吉他，
1: 即系弹首歌咯，
0: 咪就
1: 弹
0: 首歌
1: 咯，
0: 咪唱首歌咯，系啊。
1: 竟然唔系，佢系点咧？佢系同佢讲家驹，其实佢唔知佢叫家驹啦。
0: 系啊，冇错。
1: 咁啊，佢就话：诶，先生，乐
0: 手，
1: 你坐低啊，
0: 我唱首歌你听。
1: 系啦，跟住佢就指住家驹背上面嘅吉他。
0: 哇！
1: 个流浪汉就开始喺度讲：曾经当年系点噶？交俾圈圈讲先。
2: 叱咤一时嘅富商，原来嗰个流浪汉系好有钱噶。
0: 佢以前咧系好有钱，
2: 系啊，曾经风光过。
0: 咁佢指住佢个吉他做乜鬼嘢啫？
2: 原来咧就系佢一直咧就喺度哼紧当年佢嗰首舞曲啊，佢就系去喺嗰啲舞厅嗰度流连咗好耐啦，倾尽佢所有家产，所以沦落到
1: 太中意去舞厅度听歌啦。
0: 哦，
1: 跟住就俾晒啲钱舞厅，系咪咁啊？
2: 系啊，冇错、
1: 哦。最后竟然千金散尽，搞到要流落街头啦。
2: 哎
1: 呀哎呀呀！
0: 咁佢见到佢嗰个吉他，其实佢好心酸噶喎。
1: 系啊，就系、是、你
0: 呢
1: 啲
0: 咁嘅人啊，玩音乐嘅人。但系啲人去喂，啲人去歌厅定去舞厅
1: 咧？写住冇听嘅，即系
0: 喂，好冇听咧就唔系听歌嘅，别有用意系嘛？
2: 哦、
0: 啊，所以佢咪
2: 嗰啲就，
0: 所以佢咪使
2: 尽
0: 千金，千金散尽啦。喂，這個、呢一个其实近排咧有套戏咧，即系阿子华嗰套戏啊，阿爷系啊系啊，嗰、啊、套咧，
1: 黄生做嗰套，
0: 系啊，嗰套咧其实里边咪有一个咁样嘅角色咯。
1: 哦，
0: 系啊，一路咧冇听到咧就系、是、大阔佬嚟噶嘛，好有钱噶嘛，到最后咩都几。几感触噶、
1: 嗯，
0: 就系、是、咧去到最后尾咧，佢变咗喺货车度帮人哋搬货啊！
2: 所以家驹就有一个咁样嘅感触触动咯，
1: 就写咗呢一首歌。咁、啊、既然系咁啊，唔使去舞厅啦，其实我哋香港暖流都可以听歌啦，唔使钱噶、
0: 啊。我咪流流汗咯，咪见到我咪踎咗喺度，
1: 咪播歌俾你哋听咯。
0: 系啊，哦，原来搞到咁样样就出咗呢一首歌。
2: 系 啊,
0: 啊，所以咧呢一首歌
1: 到底系边一首咧？
0: 到底系边一首咧？好似好开心，好似跟住佢可以跳舞添，
1: 都喺舞厅啦。
0: 冇错啊，不过呢一个舞曲已经系陈年嘅旧事咯。

0: 道咗个故仔之后，成首歌听落去完全唔同晒。就正如有一首歌，如果佢系曾经陪伴过你嘅话，你一定会记得。而且嗰首歌对于你嚟讲，简直系同药冇分别嘅。
1: 冇错啊！啱啱听过有 Beyond 嘅《昔日舞曲》啊。如果你哋孤单嘅时候，你又会听啲咩嘢歌令到自己不孤单呢？
0: 你以为咧听一啲好寂寞嘅 feel 嘅音乐咧就会帮到你？唔系、其实咧，头先呢一首歌好似好热闹啦，但系咧叫做《昔日嘅舞曲》，其实系好怀旧嗰种感觉嘅时候咧、反而咧就会将当日嘅气氛咧全部即刻就喺呢一个 moment 喺呢一刻咧带翻晒出嚟啊！
2: 我觉得最孤独咧唔系真系自己一个走喺嗰个街头啦，而是咧，你系身处喺一个好热闹嘅环境，但系你心里边咧只有你一个孤单，嗰、那个感觉更加强烈同对比咯。
1: 系咪即系咧？陈奕迅嗰首《浮夸》咧，那年十八，舞校舞会，我站着如流浪，即系旁边嘅人都好开心，得我一个企咗喺度，好似。去到边度都格格不入嗰种孤单呢？
0: 其实孤单呢系咪一定系唔快乐呢？有好多嘅较为年长嘅朋友呢已经习惯咗一段时间呢系一个人呢，其实系可以生活得 OK 㗎噃。你唔好以为一个人住就一定系唔开心，因为呢孤单呢系一种感觉嚟嘅。不过咁既然我哋系一个音乐嘅节目啦，咁亦都可以欢迎大家可以打

0: 打电话嚟喺呢个时候啦，我哋咧呢个节目就唔系一个点唱节目啦，所以好难得咧一个礼拜就喺呢半个钟头里边咧，
1: 就
0: 会系啦，就会打开我哋呢个18723112嘅热线，冇错，开放俾大家点歌。不过咁呢首歌咧，一定系要对你嚟讲有影响嘅，例如咧曾经你唔开心，听完之后咧系有希望，又或者喺你而家身边有一啲人，你想鼓励。系佢嘅，你觉得呢一首歌系可以
1: 点俾佢？
0: 点俾佢？不过唔该你哋，可唔可以有少少创意？例如唔好再系红日得唔得咧？
1: 哦，系今日好似都听两三日。
0: 因为红日咧喺任何情况底下，有人打电话嚟都系想听嘅。
1: 系，我哋都中意啊嘛。
0: 我哋嗱，我哋系喜爱嘅，但系希望大家咧
1: 都听多啲唔同嘅歌。
0: 冇错，18723112先到先得，打电话嚟话俾我哋听。
1: 大家打嚟点歌就系拣，你哋有冇想送俾一啲人支持佢、鼓励佢，或者自己觉得唔开心嘅时候想听咩歌咧？就快啲打嚟18723112点歌啊！
0: 好啦，咁我咧就首先出闸啦，系啦，我抢集出嚟先，我咧就想点呢一首歌嘅。呢一首歌咧就系我当年细个嘅时候都会成日听，喺任何地方都会听。听到呢首歌，我就会觉得哇，真系好热闹啊！唔知点解嘅，但系
2: 好热闹。
0: 唔系，其实佢唔热闹嘅。
1: 系咩？
0: 但系咧呢一首歌唔知点解咧系全香港所有人都会识唱嘅，而且咧你头先咧嗰首。其实我今日嘅出现嘅情况啦，同埋呢个昔日舞曲呢系讲緊咩流浪汉㗎嘛。流浪汉呢系永远都唔会做嘅一样嘢，就系返屋企。所以呢首歌就叫做今天不回家。

0: 一站是青春站，请紧握扶手，不用下车，一路听下去。
1: 日复思忆，车厢邂逅你，
0: 一边坐车一边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粤曲、英文金曲、经典粤语歌陪你坐到回忆的终点。

0: 时间嚟到12:36，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咧，已经有我哋嘅听众喺度咯。你好啊，
1: 我哋啲铁粉嚟嘅，
0: 系啊，
1: 娇姐，娇姐。
2: 早晨，
1: 早晨，
2: 靓姐靓仔，
1: 阿娇姐啊，你热唔热啊？今日
2: 好热啊！我而家又开风扇，又开冷气，
1: 系咪？系咪攞把大葵扇出嚟泼下？攞把大葵扇出嚟泼下？
2: 咁啊，有冇？
1: 系啊，你有冇以前细个咧要泼葵扇噶？
2: 哦，有啊，有啊。
1: 而家揾把嚟睇下都。
0: 系咪叫芭蕉扇啊？其实
2: 有
0: 啲。
1: 唔系芭蕉扇，芭蕉扇系孙悟空嗰啲系嘛？铁扇公主系嘛？
2: 祝你哋身体健康啊！
1: 多谢晒啊，娇姐。
2: 升官发咩咯？
1: 升官发财啊！好啊，我要啊，我要啊。
2: 步步高升。
1: 好多谢。
2: 阿希尼哥哥，我想问声你，
1: 问啊
2: 一句。私人嘢得唔得？
1: 好啊，嗱，趁住而家唔系好多人听你讲啊。
2: 我想问你咧，你系咪兔年啊？
1: 点解你咁叻嘅？
2: 吓？
1: 点解你会讲呢啲？哇！
3: 因为我哋知道 Harry 哥，
2: 如果你系兔年咧，你又同我女同年喎。
1: 哦。系啊。
2: 系啊。
1: 哇！你个女都有咁大年纪噶啦。
2: 系啊，64嘛而家。
1: 哦，咁我又冇咁大。是啊，我又差少少，即系嗰啲年尾年头，我啲年尾年头嗰啲咁嘅情况咧，系啊，咁上下啦。
2: 系啊，
1: 哎呀，你都话私人啊，唔系好方便讲我个样，即系望落去都系得38岁，
2: 你
1: 唔好咁。后
2: 生喎，
1: 我唔系生得后生，我保养得后生。
0: 佢的确
1: 系保养出嚟噶。
2: 哦，
1: 系啊，咁你个女，你个女咧，你个女系咪保养得好好啊？
2: 哦，佢都几好。
1: 咁啊好啦，咦，咁你应该唔单止有女噶啦噃，有孙噶啦噃。
2: 系啊，佢个仔，佢个女都40几啦。
1: 咁你有失添噶啦嘛？
2: 一个。
1: 咁咪叻到好紧要，有就得噶啦。唔系三代四代同堂，系啊，哇！
2: 所以我问声你系咪兔年
1: 咧？你系叻咯，所以咧你咧就唔系娇姐，你系娇太婆。
2: 好，你阿妈同我差唔多啊嘛。
1: 会啊，系咪80几啊你？
2: 你阿妈85啊？
1: 系啊。
2: 咁我大佢3年
1: 咯。哇！你咁叻啊！
2: 系啊。
1: 喂，好啦，咁啊，第日我哋一齐约下睇下会唔会见下面。
2: 大家都系兔年。
1: 有啊，系有咁啱我。喂，兔年好叻噶，好活跃噶，所以唔怪之你咁精灵啦。
2: 我系啊，我中意活动噶。
1: 仲有你以前咧后生嘅时候咧，夜晚唔瞓噶噃。
2: 夜晚唔瞓。
1: 系啊。
2: 咁啊冇。
1: 冇咩？
2: 做到攰到死仲瞓啊！
0: 好早瞓嘅，娇姐。
1: 仲有啊，你系咪有好多个屋企噶？
2: 我
1: 唔
2: 系啊。
1: 即系咧，你中意喺呢度，即系啦，搞套三骨啦。即系咧，中意喺呢度，喺呢个仔度又瞓下，喺嗰个女度又瞓下。
2: 我冇喎。
1: 冇噶系嘛？哦，好。
2: 我而家净系同个大仔住嘅啫。
1: 咁咪好咯，咁咪开心咯，个仔有孝顺。
2: 啊。算系咁咯，
1: 系好好噶啦，
2: 系啊，即系同埋一齐住，都算系咁噶啦。
1: 你嘅声音咧就真系一啲都估唔到你80几岁，
2: 系咩？
1: 系啊，
2: 争2年又9噶啦，
1: 咁咪好咯。哎呀，而家好容易噶咋。是啊是啊，食得健康啲吓，最紧要咧健健康康，又唔好贪饮贪食，有少少行动
2: 咯，
1: 叻噶，系啊，啲仔女听话咧又好啲嘅。
2: 咁啊，算系咁咯。
1: 系啊，好啦，嗱，我哋咧都讲咗好多开心嘢。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阿娇太婆啊，你今日咧，其实嗱，我哋今日咧就系咁嘅，就点唱啦。
0: 系啊。
1: 咁但系咧，我哋要点一啲有鼓励性嘅歌噶噃。
2: 不过我先中意听嗰两支喎。
1: 你唔紧要嗱，你大家都中意都唔系呢支啊，嗰支噶啦。系啊。咁啊，你嗱，你有两支，你俾晒两支嚟睇，我睇下佢哋播边支啦。
2: 红日啊嘛，
1: 红日好，
2: 系啊，一支就真的汉子喎。
1: 咦，嗱咁样。

0: 今日星期五未到红日，
1: 未到红
0: 日，同埋仲有今日紫外线指数啊甚高，已经红晒噶啦，
2: 系啊，听嘅啫，劲歌。
0: 你咧、哦，
2: 我都中意噶。
0: 嗱，系咪啊？
1: 系啊，
0: 兔仔啊，
2: 中
0: 意啲劲歌噶。嗱，咁啦，你咧就个仔都几孝顺嘅，
2: 系
0: 咪？咁有阵时咧，你今日咧都要睇下个仔。
2: 个孙
0: 系啦，咁你个孙系孙仔定孙女啊？
2: 孙仔啊。
0: 咁啊啱啦，咁你今日唔该你啦，真系去睇下个仔好唔好？
2: 是啊，
0: 即是真的汉子，
2: 是啊，
0: 好嘛，
1: 睇仔，
0: 今日真系真系睇仔，
2: 都退咗休啦，
0: 咁犀利咩？
2: 都系做真的汉子嘅，
0: 咪咯就系咯，真的汉子嚟噶，咁、
2: 啊、
0: 我同你真的汉子啦，好冇？
2: 佢退咗休噶啦，
0: 好啦，咁、啊、我哋听日就汉女，今日汉子，看住子先好冇？
1: 后日汉孙，
0: 系啦、
1: 啊。
0: 好、
1: 啊、好多谢经理，
2: 好笑噶你嗰啲节目，
0: 系咪啊？
1: 系啊，中意听就好，
0: 开开心心。
2: 我冇出街啊，我琴日出街，今日唔出街啊。
0: 唔好出街啦，今日咁热，
2: 好热啊，
0: 悭下冷气啊，
2: 系啊系啊，
0: 饮多啲水吓，
2: 系啊系啊，
0: 嗯好啦，
2: 好唔该晒，
0: 好，我哋一齐，
2: 靓姐靓女，
0: 多谢啊，
1: 要谢。
0: 系啊，我哋一齐去睇仔啦，好嘛？嗯，真的看下子先。

0: 呢一首歌咧，就个个都中意。但系有一位咧，88岁嘅娇姐去点咧，我就觉得真系令人好鼓舞。觉得咧一首好嘅歌咧，其实真系可以超越咗唔同嘅年代。对一个80几岁嘅人去拣呢一首歌咧，即系话咧，其实佢嘅接受能力系非常之强。
1: 系啊，
0: 系啊，真系冇得顶啊！真系冇得顶啊！
1: 娇姐心里边都有呢团火，
2: 可能娇姐一边喺收音机旁边都一边唱紧。
0: 我咧就真系好爱我哋啲听众，我觉得咧我哋啲听众真系唔系讲笑。我今日咧翻嚟嘅时候喺度谂紧，其实而家有好多年纪大嘅长者咧都好叻噶，佢哋咧唔睇电视啦，又未必一定系听收音机啦，佢哋会喺个手机度咧会 check 好多嘢。咁我喺度一路喺度問自己，其實我哋仲喺度做緊呢一個嘅廣播，有啲咩意義呢？其实就好简单啫。后来我就终于明白咗一样嘢，唔系噶，我一路都喺度谂噶，因为而家即系日新月异噶啦嘛，科技系咪？但系我哋做紧一样嘢，系其实任何其他人都做唔到，冇做紧嘅，就系我哋系真系喺呢一个时空间里边系同你倾紧偈。我哋唔系之前录咗音啦，我哋唔系 AI 啦，唔系经过剪接噶啦，系啊，
1: 仲要唔系净系得我哋讲，仲要有听众一齐。
0: 冇错啦，仲要系我哋系一个已经系一个互动嘅空间，所以我又真系明白点解有咁多人喺咁多年咧都仍然系我哋嘅好朋友，所以我哋每一日咧真系好认真咁样样。虽然好似播同一首歌吓，咁、但系咧，其实每一次咧都有一种唔同嘅感觉咯。
1: 互动空间唔好俾佢停，我哋嚟接听阿 May 嘅电话。
2: 你同阿 May 互动啦 ，Hello May。
0: May May，
3: 我哋唔好俾佢停啊！
0: 啱啱开始咋 May？
3: 你哥哥，你播咗廖松茸嘅歌就播埋《星山》啦。
0: 喂，你系咪真嗱？我头先咧一点呢个姚松茸咧，我已经喺度谂噶啦。因为咧你整咗首 Beyond， 咁你问我，我突然之间唔知点解谂翻起我细个听姚松茸咯。你中唔中意啫？
3: 姚松茸啊，《星山》啊嘛。
0: 系啊，你中唔中意先？你中唔中意姚松茸先？你记唔记得你听呢、這、一个嗱？你今天不回家咧，就我哋个个人都记得嘅呢首歌。
1: 嗯
3: 嗯，
0: 系咪啫？
3: 系，
0: 你记唔记得先？
3: 记得。
0: 咁你记唔记得咧？如果听呢一首歌嘅时候，你嗰阵时做紧乜嘢？
3: 嗰时做紧乜？哇，好多年前咯，边记得咁多嘢？
0: 梗系啦，我唔系就系等，即系有阵时咧，有一首歌一弹翻出嚟咧，会谂翻起，咦，我咪喺工厂度，我咪工厂开紧工咁啊，系咯？
3: 做紧嘢啊，
0: 车紧
3: 嘢啊。
0: 嗱，系咪啊？我咪提到你喺边度车嘢啊？嗰阵时
3: 喺
0: 制衣厂。哦，制衣厂边度啊？
3: 啊，
0: 青山
3: 咀。
0: 大角咀嚇，大角咀都有嘅咩？
3: 有啊，好多工廠嘅大角咀，
0: 係廠嚟嘅，
3: 係廠嚟嘅，製衣廠岟嘅，
0: 製衣廠，
3: 製衣廠我做過好多種嘅啦，牛仔褲做過，毛衫做過，
0: 嗯，
3: 啊恤衫有做過，
0: 哇，嗰啲係咪即係整完之後咧出到嚟咧又整貼個名牌出嚟，跟住又賣幾百蚊嗰啲啊？
3: 係啊。
0: 系，
3: 搭
0: 飞机
3: 翻嚟又好值
0: 钱
3: 嘅
0: 咧。系啊，咁你嗰阵时咧，你其实一份工又转另外一份工咁样咧，个日日咁样做。你问我咧，而家望见你哋，我觉得你哋好勤力。我哋咪睇翻啲片嘅，
1: 系系系。
0: 我觉得你哋咧真系好搏命噶，又热啊。
3: 以前我哋女仔系做呢啲嘅，一系就制衣，一系就车假发，一系就做毛衫嗰啲咯。
0: 做毛衫
2: 唔系做胶花嘅咩？
1: 系咯。
0: 唔系胶花喺屋企，
2: 哦，即系
3: 攞翻屋企嚟穿嘅，
0: 嗰啲系喺屋企做嘅啫，系啊，
3: 加工嘅啫，
0: 有啲加工噶，工厂妹大晒嗰啲咧，又要攞饭翻，又
2: 工厂妹问衰，
0: 系啊，你有冇攞晒？你有冇攞饭翻去食噶？定系喺厂食？
3: 冇啊，冇啊，
0: 系
3: 搭伙食。
0: 哦，系系
1: 包伙食
0: 嗱，包伙食点样叫包咧？佢有块布包住晒嘅喎，
2: 系啊，啊，即系咁样
0: 嘅咩？你听，
3: 啊，三碟餸就一煲饭，
0: 系啦，
2: 系，
0: 跟住咧就有块布包住晒嘅，
3: 系啦，系啦，
0: 系啦，
3: 架单车嚟嘅，
0: 系啊，有一架单车嚟，佢又好叻嘅，又唔倒泻嘅，
3: 系啊，系啊，
0: 系
3: 啊，
0: 咁啊嚟到仲要热辣辣嘅，
3: 系啊，系啊，
0: 你问我啊，其实食嗰啲仲开心过而家食嗰啲饭盒，
3: 哎，哥哥你又知嘅。
0: 吓，系啊，我唔系啊，我听我阿妈讲噶咋，我唔知。

0: 知你
1: 好多年有份包啊。
2: 乜嘢啊？以前啊，好多都包伙食噶。我读中学嘅时候咧，啲老师都包伙食嘅喺学校。
3: 系啊，系啊，
2: 系啊。咁我好环保嗬。
3: 好環保咯，啊佢乜都有嘅，攞埋筷子啊，攞埋碗嚟俾你咯。有時間中隔一日咧，就一餐湯咯，啲湯咯。
2: 唔係啊，有陣時咧，突然之間有一日好日咧，唔知點解整翻糖水嚟添㗎，好高興㗎。
3: 唔係啊，有時
2: 有冇啫？
3: 差唔多近節嗰一日咧，即係前後啊，或者前一日或者後一日咧。
2: 每
3: 日整半隻雞俾我哋食，
2: 咁好啊！嗱咁樣
1: 都幾好伙食喎，
0: 係咯。
2: 其實咁樣咧係好有人情味嘅嗰陣時，
3: 係啊，以前好有人情味嘅。
2: 係啊，咁啊咩啊？你今日咧就嗱，你又好好好啦。我其實咧就放個姚蘇蓉出嚟咧，係諗住釣翻個青山嘅。點知嗱？點解我會播你？你知唔知點解會播你呢條播你出嚟啊？因為你就係揀中咗青山咯。係
3: 啊，
2: 係啊。
3: 咁嗰時咧，我哋成日有時去嗰啲。歌厅
2: 系
3: 一路食嘢，一路听佢哋唱歌。嗰阵时我哋成日去嗰度听歌噶嘛，听阿青山啊，
2: 系啊，
3: 吴苏蓉啊，杨燕，同埋嗰个
2: 张
3: 路，唔系张路之前噶啦，我
2: 系啊 ，OK，
3: 仲有一个阿
2: 谢雷啊，
3: 哇，阿张帝
2: 啊，张帝咧就叫做乜嘢啊？张帝好得意噶。
3: 急智歌王，
2: 急智歌王张帝好叻噶，你求其俾两句嘢佢就唱到首歌噶啦。
0: Henry 哥哥咁叻，
3: 同埋有个咩叫包立，
2: 系啊，
0: 包立
2: 好靓仔噶嘛，包立
3: 好靓仔，好高噶，
2: 系啦，然后跟住个头咧，成日都梳到好靓嘅，系啊，
0: 嗰阵时兴嗰个，
3: 而家谂翻后生嗰时真系。点解会咁样成日去听歌？
2: 喂，点解你有咁多钱去听歌啊？真系话俾你听，
3: 要好多钱啊嘛，食饭啊，听埋歌啊嘛。
2: 我睇咧都系有人追你。
1: 要多钱噶？你睇我哋头先个流浪汉。
2: 哦，结咗婚添啦。
3: 结咗婚由拍拖一路结咗婚一路都系咁样听歌，我哋。
2: 即系同老公一齐去听歌，咁我好。
3: 系啊。
2: 哇，咁我好开，好开心。
3: 结咗婚53年啦。
2: 系啊。真系恭喜晒你啊，美姐！
3: 哥哥，你记唔记得我讲我住安置区嗰个美？
2: 哦，你就系曾经住过安置区嗰阵时，
3: 啊、
2: 然后跟住，哎呀，辛苦一轮，然后跟住终于搬到入去嗰个，
3: 啊、
2: 我记得。
3: 哦、我哋俾人哋笑啊，两个入去住，四个人搬出嚟。
2: 冇错，系啊，你理得我啊，即系大变身啊嘛，系啊，咁我嗰度系啊，因为嗰度咧风水好啊，你明唔明啊？
3: 系咪啊？
2: 旺丁啊嘛。
3: 住咗6年啊，
2: 六年，咁你咪好好咯，咁即系
3: 嗰次未话同你讲，我哋住咗6年安置区先搬翻上楼咯，
2: 系啊，生产能力好高咯，
3: 系啊，
2: 系咯，咁你开唔开心啊？而家
3: 开心，不过而家读我算唔算系独居咧？嗱，我啲仔女搬咗出去咧，我先生入咗老人院咯，
2: 系啦系啦，
3: 而家我一个人咯，
2: 系，
3: 但我成日都去睇佢嘅，咁佢咪点滴珠光可爱的人生咯，
2: 哇！太好了，你这首歌呢除了要点给你的老公之外呢，还要点给
3: 全世界人听呢，
2: 全世界人听
3: 呢，
2: 你呢其实呢就讲了很多人的心声，如果呢已经是结了婚50多年的
0: 老夫老妻
2: 还在这里已经很好了，而且呢你又可以照顾下他，又可以见下他，是吗？
3: 是
2: 啊，那你都是一个很强的人来的，
3: 很强啊，都属于的了，
2: 叻的，其实
3: 我都就嚟80噶啦，
2: 系啊，咁好
3: 七啊几噶啦，
2: 咪就好叻咯，系啊，
3: 所以咪特登点你啊呢哥哥姚苏蓉，我不如整个青山出嚟。
2: 好啦，咁而家就送俾大家啦，好唔好啊？
3: 好啊，好啊，
0: 好啦，陈丽倾到呢度，
2: 多谢晒阿 May 喺呢个时候将呢首歌送俾所有嘅人，感受一下，其实人生真系值得庆祝噶。

0: 多谢晒阿 May 点俾我哋五台之友嘅歌，嚟到香港暖流今个星期嘅最后一分钟，送俾大家最后嘅呢一首歌，
1: 好温馨，好开心，好多谢你哋呢一个星期，记住啊，嚟紧唔好热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将会下星期三和四通知家长2026年度小一统一派位结果。2026年度一共有16345个儿童参加小一统一派位，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的儿童一共14093人。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的儿童数目合计，整体满意率是93.6%。家长可以透过至方便、电话、短信或者邮递方式知道派位结果。教育局提醒家长需要在今个月9号或者10号的学校办公时间内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因为要事未能够在有关日期办理注册手续，应该事先和获派学校负责注册的人员联络，以便另作安排，否则将会被视作放弃那个学位轮。蓝田村蓝碧楼一个单位朝早发生怀疑气体爆炸，一个女子大约40%皮肤烧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事发在上午大约10:30，警方接报有单位传出爆炸声，一个女子烧伤，单位附近大约

30个住户疏散。欧盟正系推进嘅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计划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喺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话：对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和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它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如果以泛化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单止将会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亦都将会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他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删除或者实质性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性的規則安排，審慎評估草案對中歐工商合作、歐盟自身產業發展和全球供應鏈穩定的影響。美国蓝色能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说爆炸发生在当地夜晚九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在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粒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说，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果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4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达到4至5级，稍后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

0: 北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35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2,04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4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6点，跌1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4.3，跌3.95；联想集团25.08，升5.4；腾讯控股434.2，升9.2；步步马特175元，升13.5；南方恒生科技4.834，升5.2；恒生中国企业86.74，升9.4；华虹半导体162.6，跌7.4；阿里巴巴122.9，升1.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3，瑞士法郎9.997，澳元5.617，加元5.684，新西兰元4.671，欧元9.1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59点，升1,666点。港金报42,005元，升1,0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0.49美元，卖出4,51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泥是黄泥涌合天桥啦，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快线啦，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黄泥涌合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快线，现时有交通意外，一带啦开始车多。而另外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间道嘅慢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嘅，目前咧都系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间道嘅慢线咧现时有交通意外，咁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而同時咧，油麻地由於有緊急路面維修，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嘅部分行車線咧，現時都係封閉緊嘅，一帶咧都係有少少嘅車多。咁就係油麻地咧，現時有緊急路面維修，渡船街同埋金粟街嘅交界咧，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開始車多。另外再同大家跟進翻啊，較早前咧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跟住菲林明道曾經有交通意外噶，不過啱啱咧已經清理好，現時龍尾咧就去到中信大廈，大家經過咧記得要保持忍讓啦。睇翻隧道情況，現時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護動物協會，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咧喺港島區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禮頓道一段車多，現時龍尾咧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仲有下確到去上環左轉紅棉路一帶都是比較擠塞的，龍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灣仔運動場。最後還有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有一定罰。我們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冰镇奶茶
5: 正啊，
4: 刨冰都好味，
5: 你试过未？
4: 冰毒呢，
5: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
4: 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5: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

0: 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3: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我系梁之杰啊，今日嘅戏曲天地节目主持啊，同大家讲声好啊。今日就系5月29日，农历4月13啊。今日好多好多嘅节目咧，赶住咧要播俾大家听嘅。所以事不宜迟咧，首先我哋要听名师出高徒同埋锣鼓新天地啦。

0: 喺度做乜嘢啊？
1: 咪开定声学唱曲咯！
2: 名师出高徒。
3: 好啦，又嚟到名师出高徒嘅时间啦。今集仍然有我蓝伟霆蓝蓝，同埋我身边嘅高润红红师傅。
4: 大家好。
3: 今集嘅主题系念白有千斤，唱只有四两。吓？唱同念都有得分轻重嘅咩？洪师傅，
4: 梗系啦。所谓千斤口白就四两唱，其实咧就系强调口白喺交代剧情里边咧，同埋表达呢个人物情感啊各样嘅重要性同埋难度。通常喺交代重要嘅剧情里边咧，就会多数选择用口白，就会较少用唱段嘅。点解呢？因为如果用口白咧，就可以清清楚楚。咁样交代到一啲好重要嘅剧情啦，或者感情啦，喺情绪上咧仲可以令到观众投入啦。咁所以咧口白咧系比唱段嘅重要性咧更为重要噶。
3: 口白？
4: 口白咧其实就系好似话剧啦，或者系电影嘅独白。咁不过我哋粤剧嘅口白咧就有两种分别嘅，就系分为押韵类同埋。不押韵类两大体系，咁我哋今集主要讲嘅咧就系押韵类。咁押韵类里边咧，我哋有一个叫做诗白。咁诗白系乜嘢嚟呢？就系模仿诗歌形式，通常由四句组成，用于角色嘅出场啦。咁或者喺做完一段故事戏里面临入场之前，咁就抒发情怀。咁我哋有一啲例子嘅，例如我哋好熟悉嘅。帝女花里面香腰一出嚟就是有四句诗白啦。以殿阴心其树霜得残，明珠万果映花黄得残，如此断肠花烛夜得残，不须侍女茶滴滴滴残，半身旁洒取。
3: 咦，好似我哋读书时嘅唐诗咁噃。
4: 系啊，其实佢嘅格式咧系好近似绝诗嘅，因为系四句啦咁。但系咧，我哋嘅诗白咧，戏台诗白就冇唐诗咁严格嘅。嗰、那个重点喺边度咧？就系我哋广东韵系用广东话去讲嘅，听到都系狼啊、旁啊、王啊，再有其他韵就可能寒啊、乜乜乜咁样。咁我哋呢啲称之为狼当韵，咁我哋属于一个韵里面嘅。
3: 明白。嗱，师傅啊，好多时咧听开粤曲嘅朋友都识《向腰》呢一首曲啦。
4: 冇错。
3: 咁啊，头四句咧，成日听啲前辈讲话，呢四句嘅诗白咧系好重要嘅。究竟我哋点样先系为之讲得好
4: 呢？咁我哋首先喺《向腰》呢一段嚟讲啦，咁佢首先咧就比较系沉重嘅。比较优秀嘅。咁第二呢，我哋念诗白喺我哋粤剧粤曲格式呢，我哋要有个节奏感。就係、譬如四句都系七个字㗎嘛。咁我哋就係以殿阴森其树霜得残咁样。有一个节奏嘅，但我哋就唔可以话以殿阴森其树霜得残，咁就变咗就跳咗啦。一二三四五。

0: 七，即係以電陰心，其樹傷，就輕輕有少少壓慢嘅感覺，令到嗰個節奏感出咗嚟，跟住鑼鼓師傅就可以補一個鑼鼓得撐。咁第二句、第三句亦都係一樣。但系去到第四句咧，就因为呢一句我哋所谓嘅结句啦，结句系咩啊？即系结束。咁我哋咧就有少少分别，我哋都系喺头四个字要压嘅。不须是女差的的衬，半身旁纱翠。嗰、那个不须是女要零零舍舍，感觉上好似提起少少，听出嚟好似叫翻起咁样嘅。咁、那个锣鼓先落到噶。如果唔系。不须是女差的的唱咁就唔好听啦。同埋半身旁又系要压零零舍舍压咗，俾一种结束嘅感觉，然后先至洒脆。咁啊，侍女们知道的铃铛叮叮，咁就有一个起承转合嗰个情绪出咗嚟，系我哋喺念诗白里边咧一定要知道嘅。
1: 嗯，诗白咧同锣鼓嘅配合咧，真系好紧密啊！吓，
0: 系咁，其实除咗诗白里边咧，我哋仲有一种咧，就叫做打引。咁打引咧就有时会系四句，有但系我哋多数系两句嘅。第二句嘅尾嗰度咧，拉一个打引腔，揾翻头先嗰四句诗白嚟做例子啦。譬如如此断肠花烛夜得撑，不须是女差的的的撑。半身旁，咁通常喺上场嘅时间用，咁我哋第时有机会深入啲研究呢一类型嘅嘢，我哋再揾一啲例子出嚟讲。
1: 洪师傅啊，嗱，除咗诗白之外咧，我听过有韵白嘅，又系啲咩嚟嘅咧？
0: 呢一类念白咧系富有音乐感。
1: 吓，唱歌就话要有音乐感啫，讲嘢都要啊？
0: 系啊，因为咧佢有一种音乐感啊，有一种节奏嘅规律咧，咁听出嚟咧，先至会有一种比较欢快啊、轻松嘅感觉。尤其是近年我哋好多戏曲迷啊、观众们咧。就京昆化，好中意睇京昆啊！咁我哋嘅演员们咧，都有好多时学习咧，都有啲京昆嘅嘢。咁变咗咧，喺佢哋嘅学习或者欣赏过程当中咧，会受到佢哋嘅影响。咁啊，好多时都会连唱带做啊，有好多种表演嘅方式。咁呢种有韵白咧，语调系抑扬顿挫，具有强烈嘅节奏感嘅。不如咁啊，我哋分享一段由梁醒波前辈喺《帝女花》里面相应嘅有韵白，俾大家欣赏一下。
2: 啊，张子啊，张子吓，嚟嚟嚟，到底呢种真消息啊，抑或假消息？上演到人死无声，提到帝女回生，我就心戚戚。又唔系清明，又唔系寒食啊，借尸还魂，事未真。阴堂哪有鬼堆积？我富贵不能忘，我对公主长相忆。张千父啊，张千
3: 老人，
2: 你有冇认错人啊？抑或睇错色？
3: 冇，老爷的而且确，确而且的。
2: 好，好，好。于是乎，搜查下，认真要落真啊，眼力啦。
0: 大家欣赏过啱啱由梁醒波前辈表演嘅呢段经典嘅有韵白咧，相信大家咧都听到好得意嘅啊，欢快啦，比较跳跃啦，喺嗰个韵里边咧，每句都有心戚戚嘅戚啊，不能食嘅食啊，鬼堆积个积，咁呢啲全部都系我哋叫做力的韵嘅嘢。咁同时咧，好得意嘅喺我哋广东大戏咧，好多时呢啲有韵白咧，我哋都会用一啲比较。特別啲嘅韻，我哋叫做閉口字嘅韻，不如呢個就係其中之一個啦。咁係冇得拉腔嘅，因為佢全部閉口字嘅，急收藏的咁樣，你唔可以嗲咁。好多時都好中意用呢種咁樣咧，就更加輕快，咁啊感受到佢嘅音樂感同埋節奏感啊。
1: 感受到啊，同埋咧，感受到嗰個人物嗰種情緒啊，好容易帶到出嚟啊
0: 嚇。係啊。咁其实除咗喺我哋有韵白里面呢，你有冇听过口鼓啊？
1: 我有听过口鼓啊。咦，鼓口鼓系咪同个鼓有关嘅呢？
0: 这个呢其实就同一个鼓打落去个鼓系冇关系嘅。咁但系呢，其实口鼓呢样嘢呢系我哋一啲比较新嘅产物。咁点解我话比较新呢？所谓比较新都可能100年㗎啦。相信系喺20、30年代左右啦。咁因为以前

0: 我哋古腔曲里面呢，即係唱官话嘅曲里面呢，係未有口鼓呢个东西嘅。咁、但係由我哋一班转为白话嘅前辈们，试过先佢哋呢班前辈呢将官话转为白话呢，咁喺好多戏曲里面呢，我哋就产生咗呢个口鼓啦。咁口鼓有乜嘢特色呢？佢哋入面呢係有平仄嘅，有韵律嘅。咁呢佢就比起口白呢个结构呢就更加严谨。
1: 点样严谨法啊？
0: 嗱，因为其实口白我哋头先讲过啦，佢只係将一啲故事性嘅强弱情绪讲咗就得啦。咁就唔需要有呢个韵律同埋平仄。但係我哋口鼓要有上下句。
1: 分上下句，咁咪好似真係唱帮王咁囉。
0: 嗯，係啊，其实呢我哋古老曲里面我讲过啦，我哋多数都係用锣鼓白嘅，当其时未有口鼓，咁每一句每一顿嘅口白当中会各唱各唱各唱咁听出嚟呢好硬朗啊。但係而家我哋新嘅劇目啊，新嘅曲目里面呢有好多唔同嘅故事㗎嘛。咁而用咗口鼓呢，佢就比較似唱段啦，佢有上句啊，有下句啊。咁我自己覺得咧，呢、這個口鼓嘅產生咧，就類似係唱段同口白之中做咗一個好好嘅橋梁嘅作用。我哋講咗咁多口鼓嘅東西啦，咁不如同聽眾們分享一下，由我哋任伯前輩啊演繹嘅《帝女花之迎鳳》嘅一段口鼓。
2: 驸馬爺，你果然是一个守信用之人，不过我在庵堂对你再度倾心，更不可我在小楼今夕为你安排好合欢宴桌的。是呢驸马爷，为什么你霎时之间又会得来一件紫罗袍乌纱帽的？
3: 公子，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霎时祸福，一者我有应变之能，二者难得清帝有慈悲之念，将我重新赐福驸马，仲叫我迎接呢只离巢彩凤重返宫曹。
4: 回宫说话真灵。
2: 原来驸马你有应变之能，咁真不枉先帝在城破之日仲将你赐封驸马咯，在血染乾清之时仲对你再三怜惜啊！系呢驸马爷，点解清帝佢忽然之间又会待得你咁好噶？
3: 喂，到时讲说话。公主，清帝唔系待我好，不过系待你好啫。佢体念先帝爱女之心，而家为佢完成一点未完嘅责任，替我哋重新匹配，都可算义比天高啊！
0: 好，我哋大家听完咗一段咁经典嘅口鼓呢，大家有冇留意到佢有四重节奏感？阿仙姐第一句系一种试探式嘅，第二句呢就系、因为呢个清帝呢有慈悲之念嘅乜乜乜重返宫曹，咁呢个因为佢系想遮掩其他清室嘅人仲喺度，佢唔想俾佢知道，所以系一个比较打发式嘅。哦，咁到第三句开始嬲啦，因为公主误会咗佢啦。咁啊，再嬲完啊，乜乜乜，递佢一轮之后，再问佢啦，认为我应该点样做啊？咁嗒嗒嗒，有一个锣鼓，嚓的撑嗒嗒嗒嗒谂，到最尾你应该咧受千人拜、万人拜，一声百落，后拥前呼啊，冲东撑，跟住嗰段咧就好嬲啦。咁所以我哋听到咧呢一个推进之后咧，我哋就发觉到演员要讲好一段口鼓咧，一定要对于自己的修养啊，对于自己对曲文的理解啊，一定要好清楚的。如果唔系，就唔会讲到一段好嘅口鼓噶啦。
1: 明白晒，即系咧，我哋唔好以为啊，讲口鼓好似平时我哋倾偈咁样啊，其实当中咧都有好多技巧啊，感情咧要加喺入边嘅。师傅啊，除咗口鼓之外咧，我仲知有白榄嘅噃。

0: 男男，你讲到白男呢样嘢咧就啱啦。咁我哋今日其实未上课噶噃，
1: 吓、
0: 啊，我哋就系想教大家数白男。
1: 嗯，
0: 数白男咧，其实就系要有一种强劲嘅节奏感。咁呢个强劲嘅节奏感咧，你就咁数系唔得嘅，我哋要配合埋我哋嘅敲击乐。有个卜鱼嘅节奏，即系咯咯咯嗰个，喺呢一个白榄里面嗰、那个格式系点呢？通常佢系双数据咧就会押韵嘅噃。
1: 双数据押韵？
0: 嗯，系啦。咁呢个咧就系所谓嘅一三五不律，二四六分零啦。我哋喺第一句可以唔使押韵，但系每逢双句嘅第二句或者第四句、第六句嗰啲都要押韵，但系都唔一定，多数我哋都会系咁。咁咧白榄通常咧就会喺啲较为轻松啊，同埋叙事性嘅桥段多啲。最紧要咧就系最尾结句咧，我哋完结呢段白榄咧就要有个双句。咁啊双句咧即系将佢重复一次，轻轻压慢，咁或者系直接压慢，咁都系可以结束到嘅。咁啊最紧要就系要注意住个节奏同情绪。好啦，咁啊而家我哋开始上堂啦。咁我哋喺白榄里面咧，首先我哋要识听一个锣鼓，就系、是、白榄头嘅锣鼓，我哋叫做个锣鼓点咧，嗰、那个噏法咧就系咁样嘅，叉叉撑叉，角角撑啲角撑，到到撑叉撑叉撑。咁佢呢个锣鼓头咧打完出嚟咧，就已经有一个节奏感啦。咁我哋就系听住个节奏感啊，我哋唔需要一定要识噏出嚟，即系当然识噏系最好嘅。咁但系就算噏唔到出嚟咧，我哋都要识听。咁因为点解啊？我哋要开口啊嘛。咁、那个情况就系咁样，叉叉撑叉，角角撑叉，角撑到到撑叉撑叉撑，心又喜，心又慌，何行今宵会我郎，会我郎，心又喜，我嘅心又安，问娇你曾否服，安康复。安康，咁我哋喺听到呢一段白榄里面呢係有一啲感情位啦，咁同埋要注意就係唔可以唔啱板或者撞板啦。我哋两段都有一个相距结束嘅，咁第一个相距结束呢就唔需要压慢，因为后面有得承接㗎嘛。因花旦噏完何幸今宵会我郎，会我郎，咁呢个唔可以压慢，因为要交俾下面文武生接啦。后面嗰个咧就唔同啦，就要第二句咧，问娇你曾否服，安康复，安康，咁咧压慢咗咧就可以收到啦。楠楠，你可唔可以试一次学下呢一个白榄啊？
1: 好啊，好啊。
0: 嗱，咁我起个锣鼓，你听准个锣鼓咯。好，我哋试下。叉叉撑叉，角角撑的角撑，到到撑叉撑叉撑。
1: 我个心又喜，我心又慌，何行今宵会我郎，会我郎，
0: 心又喜，我嘅心又安，问娇你曾否服，安康复，安康。嗯，楠楠都数得几好，节奏感好准。咁但系咧，唯一少少嘢咧，你想更加好咧，就系、是、因为彭娘咧系病紧啊，我要喂妻啊嘛，咁所以咧，你要病嘅感觉咧，由声音嚟演绎出嚟多少少咧，
1: 就
0: 会
1: 虚弱啲啦。
0: 系啦，就会更加好。但系我哋留意住，虽然话虚弱，但系唔好虚弱到自己觉得虚弱，人哋听唔到你讲乜。
1: 明白。
0: 即系我哋成日笑啊，你唱歌喊，系好投入咁啊，喊到人哋都听唔到你讲乜。咁咧，观众们、听众们听唔到个故事咧，又唔得噶。但系我哋要有呢种情绪，咁就最好啦。
1: 哇，原来在粤曲的世界里面呢，讲嘢都不是一件易事来的，师傅。
0: 嗯，是啊，在念白类这样嘢里面呢，好坏是在于演员可不可以透过强、弱、快、慢一些的节奏变化，精准地传递角色的内心世界。那呢，做得到这几样嘢呢，就是一段好的念白类啦。同学，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时间到，听下古仔休息下啦。
2: 师傅讲古，
0: 我记得细个咧，跟住家父高跟去澳门永乐戏院演出，细细个啦，跟。

老豆搭船啦。嗰、那个船咧好大架噶，咁入边咧几好玩嘅，有游戏机啊，记得又有啲有床嘅。咁啊，通常咧老豆咧就去咗同啲朋友、同啲行家啊，就倾偈啊、饮茶啊咁。咁我哋细个啊嘛，细路仔就通常都走咗去玩游戏机，要成三个钟噶，都好长时间。喺细路哥嚟计咧，几个钟头喺只船度咧，都其实几折磨噶。咁啊，哇，好远好远先去到，咁啊去到戏院。最特别咧，我哋过去做戏以前咧，就唔系住酒店噶，我哋喺戏院住啊。嗰间永乐戏院咧，而家都喺度啦。当然有乐池啦，我哋喺乐池就做音乐啦。啊，我阿爸做音乐，我未做嗰阵时。咁啊，演员喺舞台啦。咁二楼仲有啲化妆间。如果我冇记错咧，我哋瞓嘅地方咧，应该系喺三楼同四楼，有好多碌打床啦咁样。咁我哋全部啲戏班嘅兄弟姊妹，即系通常都系一啲梅香啊，一啲夏兰啊，乐师啊，衣杂商嘅细叔伯啊，有啲画布嘅叔伯啊，咁样就喺晒度一齐住嘅，男仔一层，女仔一层咁样啦。啲老官们咧，通常都会有钱啲咧，佢哋就会租酒店啊。我哋跟住就住嗰度，日头咧瞓醒啊，演出完就会跟住阿爸去澳门街。澳门街最好嘅咧就是一样嘢，就是、真系饮饮食食，真系好鬼开心。我记得当其时咧有一间六角大饭店啊，咁就几层嘅，好似喺我记忆中喺大三巴附近啦下低嘅，装潢咧就好旧式嘅。我仲记得收钱咧就可以喺二楼、三楼嗰啲咧有个篮有条绳咁样咧，仲可以吊翻落去下低收银咁样，定系递单嗰啲咧。咁你知中间有条绳挂住啲嘢吊下吊下，好得意。咁我最记忆犹深就系啲前辈嗌饭啦，咁明明就系食一碗叉烧饭，但系咧就好复杂噶。哎，伙计咁，肥叉饭一碗，火口面切加色扣底咸蛋碟上。我点解食碗叉烧饭要咁长呢？咁我问啦，哎，龟阿伯，点解你碗饭要咁长呢？咁佢话，嘿，熊仔，你唔知道啦，肥叉饭一碗，咁咧首先要火口，咁火口系咩啊？嗰嚿叉烧咧就系有少少比较窿窿地嘅，咁先香啊嘛。咁第二咧就要面切，咁啊点解要面切啊？嘿，你成嚿俾你咧，佢就唔系搭头搭尾嗰啲，前面嗰碗剩咗嗰嚿啊俾你，咁要成嚿。加色咧就碗饭咧加啲卤水汁啦，好味啲啦。扣底啲饭少啲，咁我嚿肉咪唔可以细咯，佢一定要俾够你啦咁啊。咁只咸蛋咧都仲要另外碟上嘅，如果只蛋呃咗落去碗饭度咧，嗰嚿肉都少咗噶嘛。咁我谂下啊，系啲前辈都几有智慧，食碗叉烧饭都有咁多学问。有时演出完咧宵夜咧，我记得有啲国际嘅饭店啊喺澳门新马路嘅，咁啊食乜嘢咧？沙底一啲煲仔饭嘅饭焦搵汤煮，我唔明佢点解会有咁多煲仔饭嘅饭焦嘅，你系有得嗌嘅。即系你去到喂整碗沙底咁，佢就会俾一碗饭焦有汤嘅咁样。咁呢啲咧都系我儿时咧跟住阿爸去澳门做戏嗰啲好为食嘅记忆，到而家咧都仲记得好清楚噶。咁系一种好好嘅怀念。咁啊，希望大家中意我呢个分享啦。

锣鼓新天地。现在开始播出。

各位朋友，今日咧继续同大家介绍同快钟板有关联嘅锣鼓之一，呢个叫做七锤头啦。咁啊，点解叫做七锤头呢？因为嗰个头咧好得意嘅，里面咧藏咗七锤，个头咧听起上嚟咧好似舞狮咁嘅。咁啊，点样好似舞狮咁咧？嗱，大家听下呢、這个七锤头真系好似舞狮锣鼓咁嘅，欣赏下先。

正話呢個咧就叫做七錘頭啦。咁嗰個羅鼓經係點嘅咧？係識得稱得稱得稱都稱稱稱稱稱稱各稱。咁呢個咧就叫做七錘頭啦，係呢個羅鼓嘅開頭。最難打咧就是開頭啦。咁、那、一個七錘頭其實咧就唔係好艱難嘅啫，就係、是、最緊要咧嗰七錘羅打得準確。咁、那個羅鼓經嘅仲有一個念法咧好有幫助嘅。我哋學嘅時間係點樣咧？我哋學嘅時候係識得稱得稱得稱得到一二三四五六各稱。一二三四五六各稱，一二三四五六就咪打咗六下羅啦。咁啊個角嗰度咧隔咗一下，跟住後尾嗰下亦都係羅，嗰下就第七下啦。嗱，再我噏一次咧就係識得稱得稱得稱都稱稱稱稱稱稱得稱。咁呢個咧又叫做七錘頭啦。嗱，識得稱得稱得稱都一二三四五六各稱。咁就叫七锤头啦，跟住落嚟咧系转呢个流水啊，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呢个系无限反复。如果演员咧需要扎鼓，需要亮相咧，就要扎鼓啦，清叉清叉清。咁啊，中间呢个长嘅锣鼓无限反复咧，系同嗰个民锣鼓啊，同埋高边锣嗰个块状点系一样。中間嘅流水係一樣，只不過係個頭同尾唔同啦。咁講到個收係點咧？嗱，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定，收嘅時候就變單足，耷耷稱插稱啲啲稱稱節稱節嘟稱稱，咁就收啦。咁其實話雖如此喎，都幾難捉個節奏嘅喎。但一定咧係要點樣樣咧？如果我哋想穩定呢個節奏咧，必須要聽中間嗰個長鑼鼓，即係嗰個流水鑼鼓嗰個叉稱叉稱叉稱叉稱叉稱，自己唔好反咗板，就唔好喺個叉嗰度打板，最緊要喺個稱度打板。嗱，我就從個頭至到個尾嗰度，我掌握個節奏俾大家聽一次啊！识得称得称得称得到称称称称称称得称，叉称叉称叉称叉称叉称叉称叉称收手，得得称叉称得到称称节称的称称，咁啊成个七锤头嘅形咧就出咗嚟啦。嗱，我哋另外有一个例子咧，就系话咧从个头至到中间至到分解咧，系会一一介绍俾大家。我哋先听个头先啦。正话呢个就系头啦，识得称得称得称得到一二三四五六各称，跟住落嚟咧就系流水系无限反复噶啦。嗱，正话嘅咧就系流水无限反复至到扎鼓啦，跟住落嚟嘅咧就又系流水至到收咯噃，听下啦。

嗱，各位听过整个七锤头嘅锣鼓经啦，咁跟住落嚟咧，大家休息一阵。休息完咧，我系会将整个钟板嘅慢钟快咧，会重复同大家再研究嘅。休息一下先啦。

各位朋友，咁休息完咗之后咧，我觉得咧吓喺呢几个礼拜嚟咧，我哋都系不断同大家介绍呢个有关中版嘅锣鼓啦。首先系从呢个慢至到爽至到快，亦都系一一咁介绍过啦。咁而家到今日为止咧，我觉得应该系同大家重复啊研究一下。首先咧，我惊大家就忘记咗，所以咧而家我哋咧先系再介绍翻呢个慢撞点嘅短锣鼓斗啦。大家唔好忘记啦，听下呢个慢撞点先啦。正话呢个咧就系慢撞点头啦，亦都系慢中版锣鼓。咁啊呢个慢撞点咧有长有短嘅，正话嗰个系短嘅，跟住有一个系长嘅咧就比较繁复啲，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嗱，我哋再重复听过一次啦。

就是这个万状点的长锣鼓啦。咁为大家示范嘅咧，系用文锣鼓打出啊，钟板咧就咁样样嘅。呢、这个万状点咧，就唔论你系用文锣鼓也好，京锣鼓也好，啊高边锣鼓也好，个打法咧个锣鼓经都系一样，系冇变化嘅。喺万状点，即系万钟板嚟讲咧，系冇变化，个锣鼓经系一样嘅。咁跟住落嚟同大家介绍咧，就系爽状点嘅锣鼓啦。正话呢个咧就系爽撞点头好短，个锣鼓经就角角滴滴角叉碰叉碰叉的碰，咁啊板开就板收，咁跟住落嚟呢个咧就系长嘅爽撞点锣鼓咯，亦都系用文锣鼓打出嚟嘅。

以上示范嘅咧就系呢个丧葬点嘅长锣鼓啦，个头咧亦都系同嗰个短嘅一样，呱呱的的角叉碰叉碰叉的碰，跟住咧又系无限反复嘅流水，叉下叉碰叉下叉碰啊叉下叉碰叉下叉碰，需要扎鼓咧就扎鼓啦，要扎鼓嘅时间咧，掌板咧就会扬起支竹提示下手扎鼓啦，创叉创叉创咧呢个就系扎鼓啦。扎完鼓之后又是无限反复的流水，叉下叉碰叉下叉碰啊，叉下叉碰叉下叉碰，打到认为要收的时候咧，掌板咧就会有个提示咧，个左手咧本来啊左右手都是摆在呢个左腿嗰方面，即系喺个双皮鼓位。咁打到要收的时候咧，个左手咧就会带过嚟个搏鱼位，就喺正个板位嗰度咧就打下搏鱼。但系听到个搏鱼嗰下咧，个锣就唔好窒，一样是要打紧个撑嘅，即系叉下叉碰叉下叉碰啊，叉下叉碰叉下叉角。打到呢個角咧，亦都仲係要打緊嗰下撐嘅，叉叉碰叉叉碰啊，叉叉碰叉叉碰叉叉角叉角碰叉碰叉的碰，咁啊完成咗呢個爽撞點锣鼓啦。嗱，大家記住，我喺幾個禮拜前已經講過咧，爽撞點曲長锣鼓係丁收嘅，而短嗰個爽撞點锣鼓頭咧就係板收嘅，係有分別噶。唱嘅又要留意，打嘅亦都係要留意嘅。啊，慢嘅爽嘅亦都介紹，咁咧而家咧要再介紹翻呢個快嘅，以下落嚟嘅呢個係文锣鼓專用嘅快撞點锣鼓，叫做撞點三取，亦都叫做文三取嘅。嗱，好易掌握啊，聽唔聽到啦？開頭咧嗰兩下國語咧已經係將嗰個節奏帶咗出嚟啦，國國。角叉就角碰啊，角叉的碰碰，即系换句话讲咧，掌板就要小心啊。落嗰两下角咧，生死命脉亦都喺嗰度，咁你咧就快慢咧就喺嗰度你自己掌握啦。即系要小心落嗰两下角角呢个速度嚟噶啦，呢个速度一定要掌握得好，就唔好轻易立乱打落去。嗱，呢个就系文状点角角角叉就角碰啊，角叉的碰碰。一连串咁样介绍呢个锣鼓咧，我谂大家都听得好紧张，学得好紧张，不如松弛下神经，一阵间仲有好多好嘢听吓。

听完音乐之后咧，我哋又继续研究呢个快钟版嘅锣鼓啦。头先同大家讲嘅文三锤咧，亦都叫做撞点三锤。我啊重复趁尾啲讲下啦。嗱，首先咧，我哋咧就要决定咗个钟板嘅速度之后咧，就落嗰两个板咧，各各。角叉即角框，咁咧嗰个叉就点嚟嘅咧？嗱，先咧就落波鱼就左手啦，啊，跟住嗰个叉咧就系右手带嘅，亦都系喺边度咧？系喺呢个沙的位带出嚟嘅。角角角叉即角框，到呢度为止咧，嗰个手咧都未曾转过双皮鼓嘅。角角角叉即角框，角叉角嘟噜碰叉的碰咧，然后先至转过去呢个双皮鼓，嘟噜碰叉的碰。打到呢度咧就完成咗呢個文三取呢個快鐘版鑼鼓啦。咁跟住落嚟要介紹嘅咧就係高邊鑼嘅快鐘版短鑼鼓。首先就同大家講嘅咧就係呢個係龍頭鳳尾，即係上個禮拜已經同大家介紹。

调过，而家我哋重复再研究一下啊。嗱，好短好短啊，听落去好似打哭相思，留心、哦，哭相思咧就有少少醉味嘅，呢、這个咧龙头凤尾咧就唔会醉，即系唔会渐慢。哭相思就色嘟噜撑撑撑嘟噜撑撑的撑，叉叉叉粒撑叉叉粒撑叉叉粒撑，呢个咧就叫做哭相思。但系呢个龙头凤尾个头咧，就好似哭相思嘅头一样。

嗱，各位留意聽我打手板喎，我打手板咧係代表嗰個節奏，各各打力的的，咁啊打嘅時候點打咧？先咧就個左手打搏魚，跟住咧多力的即一個多嘅意思咧，即係滾奏，雙手一齊密打叫滾奏，即係密到咧唔可以用筆畫去形容咧，多咁啊已經係形容，即係話一拍裏邊可能係有四個點子。八個點子或者十二個點子，再唔啱咧，會有到成三十個點子啊！呢、這個叫密奏，所以叫滾奏。各各多力的的，跟住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的正。咁打呢個鑼鼓咧，下手啊一定要好熟好熟呢個鑼鼓經咧，先至可以打得出嚟。咁啊，大家聽下呢個撞點五錘啦。正话咧，呢个咧就叫做撞点五取啦。咁嗱，大家听唔听到个节奏啊？各各打力的的，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的正。最紧要我哋听个板咧，嗱，玩音乐嘅要捉嗰个节奏，亦都系捉开头嗰两个搏鱼。如果要唱嘅咧，亦都系要装开头个掌板俾出嚟嗰两下搏鱼。呢两个搏鱼咧就系固定咗嗰个拍子啦。各各打力的的，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的正。咁呢個咧就係撞點五取嘅鑼鼓經，咁跟住落嚟呢個咧係比較長啲，呢個係無限嘅，呢個可以延長到好長都得。喺戲廠裏邊咧用得最多，上場裏邊嚟講咧，通常都會用呢個叫做快撞點長鑼鼓嘅。

正話呢個咧就係快撞點嘅長羅鼓啦。咁開頭嗰個頭咧就角的角叉角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咁個起色就曲的角叉角呢下咧就係先係雙竹咧板同埋呢個沙的咧一齊落。曲的角叉角，跟住個手咧就調過去呢個雙皮鼓嗰度咧就滾奏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咁呢個羅鼓咧亦都有咩咧？有扎鼓嘅喎，隨便你啦。掌板咧睇住個演員。或者佢喺台口要唱呢個快鐘板，或者係要先行個水波浪咧。嗱，呢個水波浪咧，亦都係可以用呢個快撞點嚟去代表個演員走水波浪嘅。咁啊，演員走水波浪嘅時間咧，不外乎咧都係嗰幾個調度嘅啫。咁喺調度裏邊嚟講，應該停頓嘅地方咧，就係扎鼓就啱噶啦。譬如話呢個演員突然間有啲思想嘅鬥爭，或者左右為難，俾人壓迫嘅時候，喺未決定呢件事個應該點做嘅時間咧，咁呢個快撞點羅鼓已經係出咗嚟啦。出咗嚟嘅時候，咁人哋壓迫佢嘅時候，褪後啊，諗計就點樣好咧？再衝前啊，或者做花旦又要咬腰啊，咬腰嘅時候就扎鼓啦。各啲各叉各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噶，衝叉衝叉衝，呢個停咗落嚟啦，望一望對方。跟住就再起個炒咪腳，叉執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呢個時候咧就衝前啦，衝前去睇對方壓迫你嗰個人啦，去到對方嗰個人嘅前面咧又扎鼓咯，衝叉衝叉衝，咁啊睇下佢點樣逼你，或者嗰邊咧對方嗰個咧壓迫佢嗰個咧又一路你點樣樣嚇，你點樣樣，你好決定啦，好決定咧，咁跟住佢又要褪後啦，咁又係用翻呢個無限反覆嘅流水，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好啦，到個演員咧跟住同觀眾交流啦，佢啊而家逼我要我殺咗嗰個自己心愛嘅人，我唔殺得落手，咁啊點咧？喺裏邊咧亦都可以加啲咩咧？加啲得叉撞得叉撞呢啲咁。锣鼓落去，咁啊点样加法咧？喺流水里边，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想加呢啲做手锣鼓咧，就喺扎鼓之后啦。撑叉撑叉撑得叉撑得叉撑得叉撑得叉，就演员指几多下，你就打几多下。咁啊，到几时应该收咧？就睇演员摊手啦。演员通常咧，一般嘅老官咧佢都系咧做完嗰个水波浪个做手之后咧，一定会摊手就话俾个掌板听呢、这个做手做完咗啦。咁做完咗之后，亦都系用翻个扎鼓，得叉撞得叉撞撞叉撞叉撞，呢个叫做扎鼓啦。完咗跟住仲要交翻少少流水，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角叉角，撑叉立撑撩弓撩翻弓斜弓二时三，咁咧就完成咗呢个快撞点嘅锣鼓啦。跟住落嚟咧，仲有一個锣鼓咧，就頭先我哋開頭介紹過，這個就七锤頭，這個係上場嘅锣鼓，我覺得咧應該係不厭其煩咧，仲繼續同大家介紹。

以上咧呢个咧就系七锤头嘅长锣鼓啦。咁今日同大家介绍咧都系重温，我哋重温咗咩咧？重温咗呢个慢撞点啦、爽撞点啦，同埋呢个快撞点啦等等。我相信大家咧都应该系略有印象啦。嗱，特别最难打就系正话呢一个七锤头咧，吓、那个锣鼓经，记唔记得我头先讲过咧？识得称得称得称得咧，一二三四五六得称。个锣鼓经系识得称得称得称得咯，称称称称称称得称，跟住就转呢个快流水啦，啊，仲有个分解嘅，我觉得咧应该系再同大家介绍，啊，听下个分解，先听个锣鼓头先啦。正话呢个咧就系七锤头嘅锣鼓头啦，跟住落嚟咧就系无限反复嘅流水咯。正话咧就系无限反复嘅流水至到扎鼓啦，咁啊扎咗鼓之后收唔收得咧？唔得嘅，一定咧系仲要继续打流水至到收为止。以下落嚟咧就系继续嘅流水至到收息啦。

嗱，各位朋友，整個七錘頭咧都同大家介紹過啦。今日咧亦都係重温咗三個唔同速度嘅中板鑼鼓啦，包括呢個慢撞點、爽撞點、快撞點，有分呢個文鑼鼓嘅打法啦、高邊鑼鼓嘅打法啦，一一都同大家咧就反覆介紹噶啦。希望大家咧就能夠係藉住呢個機會咧學到少少嘢。咁啊，時間就差唔多咯，我而家咧又要去卜卜齋嗰度同啲朋友大家玩下鑼鼓啦。拜拜。

有来，我有来，来来来。

0: 喂，袁少奇、陳德信啊，我哋有博博齋見面啊，
1: 係
0: 啊，喂，考翻你哋先啊，你啲記性唔知有冇咁好啊？好，考下我身邊啲樂器先啊。
1: 好，
0: 我前面對住啊，呢個係咩嚟嘅？右手邊，
2: 聽下聲先啊。
3: 我先啦，沙的。
0: 要排隊講嘅咩嚇？你先啊，咁呢個咧？
2: 唔多人到我講啦，呢個係博魚。
0: 咁呢個咧？
3: 雙皮鼓。
0: 冇錯啦，喂嗱，我哋呢個博博齋咧，不經不覺已經係有成好多次啦喎，而家我哋應該要重温下。初初我哋教個锣鼓，睇你哋記唔記得啊？
3: 係。
0: 嗱，第一個咧就係、是、收一吹，好簡單啫，其實就一下叉一下锣啫。
1: 嗯。
0: 嚇、啊，記唔記得點樣噏啊？叉叉係咪？
3: 係。
0: 嚇、啊，那個影頭咧就係、是、嗰、那個掌板咧，仰起只竹，跟住咧就落鼓裏收嗰下锣咧，就要睇嗰個掌板嗰隻左手，嗰隻左手落咧，嗰下锣就收啦。嗱、嗯，而家嚟一次好唔好啊？
1: 好。
0: 我準備啦啊！咁就叫做收一錘啦，嚇、啊！咁、跟住咧，第二個記唔記得啊？呢、這個咧又係修飾用嘅，即係話，譬如話唱完咗一段唱詞，或者係一個戲嘅段落，到咗一個中段咧，咁我哋就會有一個咁嘅鑼鼓出現啦。咁、呢個咧叫做順三錘，係啊，咁啊，總共咧係得三錘鑼嘅啫。個、鑼鼓經咧就係識得都撐叉撐撐撐，係咪？
1: 嗯，
0: 個影頭咧就係、是、個掌板咧就兩隻手一齊落嘅。右手咧就喺個鑊魚嗰度，左手咧就喺雙皮鼓。一仰起之後，一壓落去，同時一壓落去咧，嗰、那個點子嘅名稱咧就叫做息啦。跟住咧就半個呂就嘟啦，跟住咧就大就撐起撐起

0: 撑
1: 啊，成个锣鼓经济识得都撑起
2: 撑起撑，
1: 试下咯吓，嚟准备起。冇错啊，冇错啦，都几好嘢啊。嗱，咁啊，仲有一个锣鼓咧，又系修饰用嘅，呢个叫做柱头。嗱，呢个柱头嘅意思咧，就系话咧，突然之间阻止对方讲嘢，或者系演员要坐低嘅时间，系喺度好短促嘅地方用嘅，呢个叫柱头。
0: 系
1: 柱头咧，锣鼓咧，只系得两锤嘅啫，系京剧用嘅，搭地撑起撑吓。咁啊，我哋咧粵劇界嘅朋友咧，就有啲咧就當咗呢個叫京二取，其實呢個正式嘅名稱咧係叫住頭嘅，
0: 住頭
1: 嚇，即係住屋嗰個住嚇嚇，頭尾個頭。係，嗱，我哋嚟一次咯喎。
0: 好啊。
1: 嗱，住頭，仲有一個鑼鼓類似啊，咁樣樣嘅咧係咩咧？記唔記得啊？多一錘嘅
3: 五擊頭。
1: 係啦，冇錯啦，五擊頭咧就係同住頭差唔多，只不過係多咗一錘咁解啫。嗱，我哋噏一次個經先咧，搭地
2: 撐起撐起
1: 撐，係啦，先咧掌板咧就係單足，單足打咗下搭之後咧，跟住個靠攞就自己起啦，嚇、起個地啦，喺後半拍之後起，咁啊跟住就睇掌板雙足落就撐，單足落就起，雙足落就撐，單足落就係起，就如此類推啦嚇、好啦，跟住我哋而家打五擊頭咯喎。我哋而家已經係温咗幾個鑼鼓啦，時間又差唔多咯，下個禮拜咧再考翻你哋啲舊嘢啊！
0: 好，
1: 係咁先啦，拜拜。
4: 鑼鼓新天地，盧允賢編導，梁漢威主持，現在經已播放完畢。
5: 好啦，时间咧去到就嚟下昼嘅两点钟啦，睇提大家啊，我哋可以开始打电话嚟呢个18723112噶啦。咁啊，而家电话旁边咧，应该蓝蓝喺度等紧大家噶啦。电话线而家系通嘅，虽然今日得一个小时嘅点唱啦，咁但系依然都希望大家打电话嚟支持嘅。咁啊，一路去到三点钟嘅时间咧，今日我哋有嘉宾啊，梨园多星道请嚟嘅会系端姐蒋文端啊。咁啊，真系好难得嘅机会吓，端姐今次咧嚟到香港当然有演出啦，咁啊亦都系咁啱得咁巧咧，揾到佢上嚟倾偈啊！咁啊，记得大家一直要留意收听住我哋五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会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欧盟正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已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对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和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表示，若果以泛化安全为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单止将会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亦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他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的意见，删除或者实质修改具有国别指向的歧视性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晚上九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面。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表示，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时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可能支持这项协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而该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指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是6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2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57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是报15,604点，跌258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3.5，跌5.2；联想集团24.7，升5.2；腾讯控股429.4，升4.4。恒生中国企业是86.72，升9.2；泡泡玛特175.8，升14.3；华虹半导体161，跌9元；阿里巴巴122，升2毫；长飞光尖光缆229.2，升19.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系7.835，英镑10.532，瑞士法郎9.997，澳元5.615，加元5.683，新西兰元系4.673。歐元9.1243，每百日元對港元4.91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415。日經平均指數報66,469点，升1,776点。港金啦係報42,165元，比上日收市係升1,16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係4,518.03美元，賣出4,518.58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黄泥涌合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伊丽莎白体育馆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至于喺九龙啦，较早前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嘅意外都处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喺九龙湾啦系有交通意外噶，位置就系喺商贸区啦、启祥道同埋宏光道交界，现时咧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加倍留意啦。咁一带都比较车多。咁就係九龙湾有交通意外。

0: 啦，启祥道同埋宏光道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日大亦都比较车多。至于另外挤塞嘅位置啦，仲有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因住女童军会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塞到过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另外反方向去大角咀亦都行车缓慢，现时啦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排到接近必加街。至于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喺东九龙走廊近住新围街对开。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睇埋对面海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荷里活道近住大管至到落古道比较挤塞，亚巴甸街落山方向，亚巴甸界落山方向就排到坚岛，跟住合一堂对开。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示打到近住中环广场。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跟住香港公园一段车多。反方向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合和中心。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系中港城。另外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渣甸山嘅布拉山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四点，跟住金碧园呢一段啦，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噶，唔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啦，悭水就话咁易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到咗下昼嘅2:11啦，咁啊好开心话俾大家听啊，今日嘅点唱名额已满啊，真系唔好意思啦，即系一开始就话俾人听，哎呀已经满座啦咁样，咁啊因为咧今日特别啲嘅，因为得一个小时嘅点唱时段啦，因为一息间3:00嘅时间咧，我哋会有嘉宾啊，今日嘅梨园多星道嘅嘉宾咧就系好难得请到咧，就系端姐蒋文端啊，咁啊如果大家话都想同阿端姐倾下偈嘅咧，咁啊记住咯，节目开始咗。之后咧，节目开始咗之后先啦吓，咁啊打电话嚟都系1872312啦，咁啊同蓝蓝登记一下，咁啊等我听下知道咧有几多位朋友仔咧想同个端姐倾偈咧，可以适宜安排一下嘅，咁啊记住咯吓，好啦呢、這个时间咧接通咗呢个电话啦，呢、這个电话好特别嘅，因为咧。

0: 听电话嗰个咧就系阿欣，咁但系咧当然有佢妈妈喺身边，就系兰姐吓。你好啊，欣欣同埋兰姐。
1: 你好。
0: 哇，几犀利啊，齐唱哦、啊。
1: 哎呀，我哋多谢你成日安排嗰啲粤剧嗰啲一套嗰啲俾我哋听
0: 啊。哦，中意听啲粤剧套碟系咪啊？系嘛，咁啊唔怪得知你今日点嘅咧，就电影原声带啦，《飞梦奇缘下卷》啊！你中意听个无号数咧？
1: 祝你工作愉快！
0: 哎，知啦，收到，知道，多谢吓。
1: 好高兴啊！
0: 哎，多谢多谢，大家都要身心愉快吓。
1: 系啊系啊，仲身心安泰添。
0: 系系啊系系。好多谢晒，多谢晒。
1: 我点埋俾妈妈听啊？
0: 梗系啦，咁啊，妈妈有冇煮翻多啲新式嘅菜式俾你食啊？
1: 都新式啊，又有棉花鸡，又有香煎鸡翼啊，又有凉瓜炒凉瓜啊，
0: 哇，好劲喎！
1: 好犀利啊，仲有蒜蓉煎虾碌啊，蒜蓉炒西兰花啊，咁样。
0: 哇，谂起都流口水啊，真系。咁啊，太好啦！咁啊，用呢只歌咧，都恭祝你哋两位咧，生活愉快，开心心啊！
1: 咁
0: 话
1: 啦，我哋五台啲全体同事都身心康泰啦！
0: 多谢晒兰姐，多谢晒欣，我哋开始听歌啦，好嘛？
1: 好啦，
0: 好啦，好，拜拜。阿欣同埋兰姐喜欢听嘅呢首歌咧，就大家都好中意听嘅《白庭碧艳》啊。电影原声带《飞梦奇缘》今日系播放下卷，系任剑辉、罗艳卿、半日安同埋冯宝宝主演嘅。
2: 中途俾人咧剥晕咗我咁，我慢慢就讲俾你知，等我翻去书房换个件衫，再出嚟同阿妈你请安。
3: 快啲去换啦！

点解有条咁嘅锁匙啦？我哋屋企大门、房门又唔系用呢啲锁噶，龙箱更加唔系添。

0: 你咪岳母咧？
1: 系啊。
0: 点解你会嚟呢处？呢个边个嚟啊？
1: 呢个系我女阿小花，你叫能伯啦。
2: 能伯。
0: 乖，你点会嚟呢处噶？吓？
1: 咩？就系佢阿爹嚟呢度做工，嚟咗成年都未翻去，咁所以我嚟揾佢啫嘛。
0: 哦，你度揾佢啊？人海茫茫，咁你点揾得到噶？揾份工打下先啦，好嘛？啊？唔啱咁啦，去我煮忍住先啦，佢算多过未为多嘅啫，咁做下煮饭，咁你唔嫌弃啊嘛？
1: 到呢个时候，仲边度会嫌弃啊？只求有地方安身就已经安乐啦。
0: 咁我同你翻去先啦。
1: 多得晒能伯。
0: 唔使客气嘅，我同你抱抱个女啦。
1: 嗯。
0: 乖，哎呀，跟住你啊。
1: 哦。

0: 小花，几时啊？
1: 睇下林伯。
0: 啊，林伯。阿月梅，少爷嗰啲燕窝炖好未啊？
2: 炖好啦。
0: 炖好啦，你拎佢俾佢啦，喺书房嚟啫。
2: 哦。
0: 拎佢，拎佢。

成了街道啊，不是他来的，他怎么会这么有钱呢？或者是人有相似的啫。哎呀，真是刺激的。是他了，他揸住那条锁匙就是石屋那条锁匙了，还有错？这么久没音讯给我，他当然发了疯，想不认我们了。好，等我入去见他，看看他怎样。

0: 少爷啊，啲燕窝炖好啦。
1: 凤姐，
0: 少爷啊，啲燕窝啱食噶啦，如果唔系冻咗就冇益噶啦。
1: 都话放低得啦，你翻出去啦。
0: 少爷啊，你都系食咗啲燕窝先啦。我同你不留只碗度咧。
1: 都话叫你翻出去啦。
0: 我
1: 你系咪新嚟上工噶？
0: 系啊。
1: 你叫咩名啊？
0: 啊，你问我叫做咩名？
1: 系，你叫咩名？
0: 我叫做月梅，我旧时系石家嘅妹，后来我就结咗婚，生咗个女，个女而家都好大个啦，叫做小花。我嚟呢度系做煮饭嘅，我带埋佢嚟噶。我而家带小花入嚟俾你睇下嗱。
1: 我问你叫咩名啫？长篇大论咁多说话，翻出去，翻出去，翻出去，
0: 冇好数。

你话咩话？无号数？哦，你未曾编好号数啊嘛？咁你即刻揾阿李能、阿林伯啊，带你去账房睇下编下你第几多号数。如果月尾之前啊，冇号数就好难查你个名噶啦。去啦，去啦。

0: 我见到你阿爹，佢而家发咗达，唔认我哋咧。
1: 爹唔认我哋，唔怕，我同埋你去。
2: 月梅，你两仔乸无端端喊成咁做乜嘢啊？
0: 阿妈，
1: 阿妈。

0: 少爷出咗门咁多年，唔通真系做过件咁嘅事？
1: 能伯，但你去临安嗰阵，你都见过佢面噶啦。
0: 哦，系系，不过当时我匆匆忙忙，大意啲啫。唔啱咁啦，叫阿小花揸饼，咁你就抱住佢，我带你入去见阿少爷，你就话同佢借转多少人工，咁睇下佢见到阿小花点啦。
1: 我而家都冇晒主意啦，你话点就点啦。
0: 咁你抱住佢，跟我入嚟啦。
1: 哦。

0: 少爷。
1: 哦，林伯。咩事啊？
0: 冇，佢个女发烧，想话借转多少人工。
1: 哦，咁小事。咁你咪睇下佢借几多照资俾佢啦，使乜问我呢？
0: 哦，照资俾佢啊？佢嚟咗冇几耐嘅啫喎，佢好远嚟嘅。
2: 我哋喺临安府嚟嘅，少爷。
1: 哦，咁远噶？
2: 系啊，少爷。

0: 竟有此衰神。
1: 金钟花眼相加，激我光芒
0: 此人真可恨啊。

0: 听你咁讲，你个丈夫都唔系人嚟噶啦，佢全心薄幸嚟抛弃你，你仲为佢伤心嚟做咩嘢咧？
1: 少爷，所谓一夜夫妻百夜恩，佢做得出啫，我都做唔到嘅。

0: 你叫小花是吧？
1: 是。
0: 小花，你做咩喊啊？是不是好辛苦啊？
1: 是。
0: 咁你有冇食到药啊？
1: 冇。
0: 吓？
1: 有。
0: 傻女，唔好喊，唔好喊。坐喺树，你讲俾我听，做咩事干吓？

0: 话，我几时同你结婚啊？
1: 你揸傻定扮懵啊？
0: 我话你癫咗啊，真啊！

0: 做咩事啊？
1: 妈，佢无端端话我系佢阿爹，话我系佢嘅丈夫，你话佢几唔好咧？
2: 夫人，我哋喺临安结婚嘅，旧年因为环境唔好，即嚟呢度文华镇做工，只系喺白马站三星客栈俾过封信俾我，后来就冇到消息啦。
1: 好啦好啦，而家话我喺白马站三星客栈寄过封信俾佢啊，咁听日我哋就去临安啦。一定经过白马站嘅，咁带埋佢去三星客栈问下个老板，去睇下问下我有冇去过啊，咁啊唔使拗啦。
0: 阿月妹啊，咁你听日带埋小花跟我哋去啦。我都要唞啦，你同佢翻得去啦。
1: 好啦，妈。哎，连带你都系咁讲嘅，老板。我几时嚟过你间贵店住过啊？你有冇认错人啊？
3: 诶嗱，呢个包袱就你留低嘅，但系可以睇睇里边啲嘢啊嗱。
4: 真系笑话，我系。

0: 差员们。
1: 明白。
0: 我睇见你两仔乸就觉系凄凉咯，但系而家已成定局，你伤心都冇用噶。

我以为表白一定反对呢段婚姻，啊，点知佢破除成见，仲提前成婚添。

0: 唔系我嘅屋企，我有一妻，有一女。
1: 梅姐，小花，
2: 阿爹叶梅啊，嚟啦嚟啦，
0: 梅姐，
1: 小花，
3: 阿爹，阿爹，
0: 无数相公，
1: 梅姐，
0: 小花，我而家乜嘢都记得清楚，我记得翻晒，我对你唔住咧。
1: 我唔会怪你嘅，
0: 你唔使再讲，你就系我嘅发妻，小花，阿爹锡你。
2: 少爷，而家我见你哋一家团聚，我安乐晒咯。
1: 相公，你同你表妹嘅婚事唔知点样打算呢？
0: 你唔使担心嘅，表妹又未同我成婚噶，我翻去对阿妈讲，阿妈一定会原谅我嘅。
2: 咁快啲翻去见夫人先啦。

0: 刚刚大家收听嘅就系《飞梦奇缘》嘅下卷。
1: 目标人物落紧楼，各单位准备。
2: Yes sir。
1: 见到佢啦，马前马前啊！
2: 吓，边度有马啊 ，Sir？
1: 马前系粤剧行话，即系俗快啲咁解啊！唔识嘅话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一下昼一点由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啦。
2: 系啦 ，Sir， 目标人物走甩咗啊！
3: 想对中华文化有更深认识，可以点做呢？
4: 听多啲，发掘香港唔同类型嘅展览同埋文化活动，紧贴最新资讯，
5: 识多啲。

0: 认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成为文化知识达人啊！
1: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
0: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1: 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2: 听多啲，食多啲，
3: 同你游走文化世界。
4: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的海水始终都是咁定。
5: 生活的起起跌跌就好似波浪，只要内心好似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哋都无所畏惧。
4: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6: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7: 原来建筑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之一，节目会讲解绿色建筑怎样有助减少碳足迹。
8: 另外请来一位本地动作演员介绍由他创造的香港制造超级英雄，
7: 还会带你体验长洲太平清照的节日气氛。
6: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9: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去到下午的2:43，室外气温摄氏34度，相对湿度61%嘅，紫外线指数7度，强度系属于高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要留意啦。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咗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咁啊，请各位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咁啊，尤其喺户外工作嘅朋友仔咧，更加要留意啦，饮多啲水啦吓。好啦，这个时间我们听完这个电话是来自阿晶的。晶姐，晶姐你好。晶姐，咦，为什么晶姐走了去哪里？晶姐，哦，不见了晶姐添。其实呢就真的很可惜的，有时真的接通了电话又听不到你的声音。而且呢今天这个电话呢都是最后一个电话来的了。希望呢阿蓝蓝就找回阿晶姐。好啦，讲完我们的天气先。今天地区呢，今天下午的本港地区下午的天气呢就是天晴的。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呢就极端酷热。稍后有骤雨会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的。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咁啊，听日初时咧就骤雨比较多啦吓，高温电天气咧就会缓解。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嘅部分咧，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嘅。下周中期天气系酷热嘅。好啦，揾翻晶姐啦，晶姐你好啊，
1: 师姐，
0: 哎，走咗去边
1: 啊？
0: 哎呀，唔见咗你，你要听慈母女系咪咧？
1: 系啊，
0: 要点俾边个听啊？
1: 吓、啊？点俾全港九人听咯？啲慈母乜都冇都系啦。
0: 唉，最紧要就系个个母亲都要开心啊！
1: 我独一无二、哦，
0: 系嘛？咁好啊！
1: 我正牌母亲嚟。
0: 正牌母亲，唉，咁啊，慈母女咧，嗰、那个名咧就似乎悲情啲。
1: 系啊。
0: 不过世上咧就只有妈妈好啊！呢句说话、
1: 啊、
0: 真系冇办法噶，呢样个个都系咁讲噶啦
1: 吓。系啦、啊，我就唔识讲噶啦。只是听到你哋声噶咋？
0: 唔紧要，咁啊，大家一齐听歌啦，晶姐。
1: 系啊，
0: 好。
1: 阿希如弟弟啦，
0: 系。
1: 阿晓君弟啦，
0: 系。
1: 蓝蓝啦，
0: 系。
1: 我好中意听蓝蓝把声。
0: 系嘛？头先你咪听到佢把声咯。
1: 有啊。咁唔好阻你啦。
0: 哦，多谢你，晶姐吓。
1: 健康。
0: 大家咁话
1: 吓，日日都咁愉快。
0: 都冇错，最紧要呢样嘢，日都咁开心。
1: 中意日日听到你把声，上一次出唔到街。
0: 啊，唔紧要，今次嗱出晒街啦。
1: 系啦，而家听翻得啦，我中意听你把声。
0: 好多谢你吓。
1: 我记得你家姐嗰首，嗰首咩啊？
0: 唔紧要，第日记得翻先讲啦。系啦，够钟听歌啦吓，嗯，好，
1: 拜拜。
0: 今日晶姐听嘅系红线女嘅慈母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整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够回应市场需求，但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表示，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表示，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和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的时候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至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

0: 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表示，伊方并没有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伊朗传媒就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那名消息人士表示，所谓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的敲定。那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会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那区风势微弱，高温亦触发雷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时，熱帶風暴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3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預測本港下午極端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稍後漸轉多雲，驟雨較多，吹微風，今晚漸轉吹和緩偏東風。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昼4: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28点，升222点，总成交金额3,03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2.85，跌5.4；联想集团23.68，升4元；腾讯控股429.4，升4.4；恒生中国企业86.74，升9.2；泡泡玛特174.1，升12.6。华虹半导体162.1，最新报162.1，跌7.9；阿里巴巴121.9，跌1毫，最新报更正，阿里巴巴121.9，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31，瑞士法郎10.001，澳元5.61，加元5.679，新西兰元4.67，欧元9.130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5。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165元，升1,1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26美元，卖出4,521.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九龙湾启祥道同宏光道交界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就去到南昌。

0: 站对开。港岛方面，较早时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波斯富街的意外清了场的了。现在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沿住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的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另外左转坚拿道天桥和去中环方向的龙尾就去到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西隧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主要就是港岛方面比较繁忙。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的车龙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对开。另外坚岛去上亚尼北道方向近住奥卑利街至到西摩道比较车多的。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后室小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都是比较繁忙，大坑道去回旋处的龙尾排到去玛利曼小学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的车龙就排到去接近佐敦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下昼嘅3:11啦，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3%嘅，紫外线指数5度，强度属于中啊。提一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4:30。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生效嘅。咁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边嘅热压力系颇高。咁啊，请大家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啦。咁啊，讲到呢度，大家都好心急噶啦。希望咧，我哋呢个环节快啲开始啊！而家即刻就送上
1: 专访戏曲界名人，发放梨园最新消息。
2: 梨园多声道。
0: 今日嘅梨园多声道咧，好开心啊！咁啊，请到嚟一位靓靓嘅花旦。咁啊，佢自己同我讲咧，就话已经有成8年都冇上嚟香港电台噶啦。佢就系蒋文端端姐，端姐你好啊！
3: 你好啊，大家好，
0: 你好，端姐，
3: 好耐冇同香港嘅听众系可以交流啊！
0: 系啊，因为咧就如果咧大家系有成日睇粤剧啊，或者都曾经系都好中意睇 TVB 嘅戏嘅说话咧，都记得端姐咧当年90年代咧、都已经系嚟香港 TVB 嗰度咧就系拍剧啊咁样嘅。咁啊，基本上其实端姐。你是香港的老友记来的啦。
3: 是啊是啊，即是很多年了，我们我跟香港很有缘分咯。
0: 是啊是啊是啊。咁啊，刚才跟你讲话八年咁耐，我都数下
3: 起码。
0: 起码。
3: 是
0: 啊。哇，今天真的很荣幸啊，能到即是咁多年之后再请到端姐上来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次呢就是讲粤曲粤剧的题目啦。
3: 系，多谢多谢。
0: 系，端姐啊，咁啊有礼不可废啦。我哋啲朋友仔啊，我哋啲老友记上嚟嘅时间咧，通常都要热下新鲜嘅。
3: 系，
0: 咁啊同你啊做下少少心理测验。
3: O K，
0: 咁啊睇下大家认识下你心目中嘅端姐嘅性格系咪咁样嘅先吓。咁咧就咁啊仔细听来啦吓。咁啊我哋首先讲下早餐呢样嘢先。
3: 嗯，
0: 端姐有冇食早餐嘅习惯啊？
3: 有。
0: 嗯，有食早餐嘅习惯嘅，咁好多人就话咧，早餐咧就系一日里边最重要嘅餐啦。唔单止提供能量啦，又会影响情绪啊、工作效率啊咁样。咁而家咧就俾五种嘅早餐你拣，睇、下你会拣边一种吓。
3: 好，
0: 直觉得噶啦
3: 吓。O、okay、K，
0: 第一样麦皮啊，第二样三文治，第三样面包，第四样系粥。第五样是松饼，
3: 弊啦，
0: 冇样啱。
3: 系啊系啊，
0: 你通常食乜嘢噶？
3: 饮牛奶，
0: 系
3: 食鸡蛋白。
0: 哦，唔食黄嘅。
3: 因为惊胆固醇高。
0: 系，明白明白明白。
3: 你头先讲嘅嗰啲系淀粉质啊？
0: 哦，明白啦，贪靓啊，
3: 贪靓啊，系啊系啊，
0: 啱嘅、尤其即系女演员咧，更加系要 keep fit。不过如果你唔 keep fit 啦，不如咁、真系俾你拣嘅。嗱，我摒除即系其他嗰啲因素啦。
3: Okay.
0: 麦皮、三文治、面包、粥、松饼，你宁愿边样咧？
3: 麦皮啦，
0: 我都估到系麦皮噶啦，系好啦。咁啊，睇下麦皮嘅答案咧，表示啲乜嘢先？咁啊，如果你拣麦皮咧，就哇，你嘅性格比较踏实稳重、你生活好有规律噶，系咪咧？
3: 都算系有规律啦，不过唔系太健康嗰啲咯，因为夜晚演出。
0: 哦，呢、這个唔可以咁讲，唔可以咁讲嘅。
3: 跟住夜瞓啊嘛，
0: 呢、
3: 這个健康要
0: 這個工作需要嚟嘅啫。咁其实你听你头先拣嗰啲食物咧，即系话你唔系食呢啲啦，你其实好注重健康饮食嘅，啱唔啱咧？
3: 其实系自己中唔中意啊。
0: 嗯，
3: 系啊。
0: 咁、但系你中意嗰啲嘢，
3: 中意嗰啲有啲唔
0: 系
3: 好健康嗰啲都。都系咁食噶，例如嗰啲咩榴莲啊、荔枝啊，
0: 哎、
3: 医生成日叫我你唔可以食噶，咁样
0: 火燥噶、
3: 我中意啊嘛，咁咪偷偷地都要食啲啦。
0: 嗱，但系咁样我哋真系得天独厚，因为通常咧食嗰啲咁燥嘅嘢咧会影响把声啦，好多人话。咁但系你把声一路以来都咁靓、
3: 都还好啦，还好啦。
0: 呢个天赋嚟噶啦呢样嘢，咁咧你俾人嘅感觉咧好可靠嘅。咁亦都係好温和啦，好负责任嘅。咁如果有任务俾你呢，你都能够按时完成你嘅任务，啱唔啱先？
3: 啱嘅。
0: 啱噶啦，即系睇个样子都知噶啦，系咁你处理啲事情系比较谨慎啲嘅，你唔会好贸贸然咧，即系好求其咁啊做出决定。生活嘅习惯咧系会有健康规律啦，唔止咁，你会督促周围嘅人一齐养成好习惯，有冇件咁嘅事呢？
3: 咁又冇乜，哇一个麦皮就可以解释咁多性格出嚟，
0: 呢啲咧就专家话嘅，就唔系我话嘅。咁、有冇即系尝试系同屋企人啊，即、系都为大家睇齐下，为你唔好健康、啊，
3: 都会提醒嘅，都会提醒嘅
0: 、
3: 啊。但系尊重即系个体咧，尊重啦，
0: 一睇就知啦。你咁温柔，你点会强行去即系？監佢哋啊，係唔會嘅。咁但係基本上你都符合呢、這個即係專家嘅測試啊。好啦，咁另外一個問題啦，今日兩條問題又好短嘅啫。好啦，咁你忙咗成個禮拜咯，終於咧就。

0: 迎来属于自己的一个下午了。咁如果你只能够揀一种方式去放松，奖励下自己的说话，你要凭直觉嚟揀啦。睇下你揀边一个先吓。第一样嘢，亲手冲一杯咖啡，或者咧就冲翻壶靓茶。咁咧就再揀一本咧一直咧都唔得闲睇嘅书，咁就静静咧咁啊度过呢一个时光啦。呢个第一样
1: 系。
0: 第二样啦。咦，食指大动啊，我约埋几个好友一起去一间装潢好精致嘅新餐厅啦、或者一间新嘅酒家啦，吃餐靓饭倾下偈，咁呢个系第二样啊。第三样嘢，嗱呢个真系好自我啦，唔好搞啦，换返套最舒服嘅睡衣，拉埋个窗帘啊，胶胶珠瞓到自然醒。咁呢个系第三样，咁仲有一样咯，啊，又系好个人嘅，我乜都唔理，我一个人出去行下，或者识揸车嘅说话咧，开车兜下风，去海边吹下风，放松下心情，你会拣边样？
1: 第一。
0: 啊！头先我见你嘅眼神咧，我读第一，你已经啊，都唔使谂呢样嘢啦，就亲手冲杯咖啡啦，或者冲杯茶啦，睇下自己即系平时都冇时间睇嘅书啦，静静地啦咁。嗱，咁如果你选择去品茶去睇书又点咧？嗱，专家话你咧，你个内心咧特别细腻嘅，你都好讲究生活嘅仪式感啦，亦都非常之享受独处嘅宁静，啱唔啱先？
1: 啱嘅，啱嘅。
0: 嗯。对生活的品味呢，你有自己坚持的，对不对啊？
1: 没错没错。
0: 那如果在、其他人的眼里面呢，那你又很优雅的，很有内涵，气质脱俗，直情是啦，已经是啦。只不过偶然呢，身边的人会觉得你呢好像静了少少、哦、可能有少少的距离感，会不会这样
1: 啊？哎呀，都讲得几啱，可能每日都觉得我，哎呀，你做咩要咁静咧？出嚟热闹下啦，咁样好多人会咁样提我，系啊，
0: 真系会咁样，
1: 系啦、即系比较系我几中意独处嘅。
0: 哦，真系中意独处嘅，
1: 系
0: 你独处嘅时间，除咗话睇书啊各样之外，仲会系做啲乜嘢？
1: 做啲无用嘅嘢，
0: 例如咧，
1: 例如突然间翻抄一下一啲儿时睇过嘅一啲作品啊，重温。
0: 啊，好事嚟、
1: 啊！即系会做一啲咁，其实你话好有用咩？
0: 有，
1: 我又冇得咩用，反正我就突然间想做乜嘢，我就想
0: 即系都好随性啦，可以咁讲、
1: 比较随性咯，同埋我咁样做可能唔会影响到其他人。
0: 系，明白明白，我都系拣我自己嘅嘢啫。
1: 系、
0: 即系你个人咧，同你个名咧都好配合嘛，你叫做文端啊，好文静啊，好文雅端庄啊，系咪你嘅真名嚟噶呢个？
1: 系啊，真名，真系真名嚟嘅，我起嘅。
0: 哦，婆婆同你起嘅，咁啊讲开即系你嘅粤剧嘅事业啦，可以咁讲啦。咁、其实你据知你系出身都系音乐世家，系咪啊？
1: 系啊，我爷爷嗰辈已经系音乐，我爷爷系陶家师傅，
0: 系陶家师傅，
1: 我爸爸都系，咁我妈妈就扬琴，
0: 哇，
1: 系啊，咁粤喺佢哋都喺广东粤剧院退休嘅，咁所以到我就系叫第三代噶啦，
0: 好犀利，即系全部系广东粤剧院里边嘅成员嚟嘅，
1: 系
0: 哇，不过就即系你嘅即系长辈啦，就玩音乐，
1: 冇错冇错，
0: 咁啊家族成员里边有冇人系演戏啊？
1: 都有噶，我姨咧佢好中意做戏，系啊，佢喺嗰啲剧团啊，工人剧团啊又做过啦，咁啊有啲姨咧就系中意唱，
0: 哦，
1: 中意唱
0: 曲
1: 嘅，系啦，咁我个舅父咧，佢本身佢都系粤剧校毕业嘅，即系我啲师兄嚟噶啦，
0: 系
1: 啊，咁佢初时系做演员，后嚟佢中意音乐，佢就做咗音乐师傅，系啊，写曲啊，
0: 嗱，咁
1: 啊，
0: 我又好奇下啦。咁嗱，大家都知道啦，你而家又演又唱啦。咁对于乐器方面，你有冇掂啊？
1: 哎呀，
0: 哎呀，哎呀，
1: 哎呀，即系暴露咗啲短板。
0: 千祈唔好讲，唔系短板嚟嘅。
1: 我妈妈嗰阵时都已经叫我学。
0: 系咯，
1: 学乐器，
0: 因为屋企
1: 学唔成啊。
0: 点解啊？
1: 唔知咧，可能冇呢个天赋吧。
0: 有冇尝试过啊？
1: 好似冇乜兴趣。
0: 哦，直情系冇兴趣。
1: 系啊，冇乜兴趣。
0: 嗱，因为嗱，就你妈妈就擅长扬琴啦。
1: 系啊。
0: 咁啊，嗱，据我所知咧，打扬琴咧喺咁多样嘅广东乐器里边咧，对于女性嚟讲比较舒服啲嘅啦，已经
1: 系。叫做比较容易学啊嘛。
0: 系啊，系啊，听人讲就系咁样咯。
1: 系啊，系啊。

0: 呀，真係太可惜啦。
1: 冇喎，即係可能冇呢個感覺吧。
0: 嗯，
1: 是啊，是可惜的，我自己调返出来想想都是我应该要学返一件
0: 乐器。
1: 是啊，是啊，咁对自己的唱啊表演啊都是有好有帮助的。
0: 是啊，是啊。嗱，你呢个哎呀呢，其实呢梁思杰呢好早已经哎呀咗㗎啦。因为我好细个嘅时间呢，我爸爸呢都曾经同我讲，佢话你想唔想学是但一样乐器啊，西洋乐器又好，中乐又好。我俾錢啦，俾你去學啊，咁但係咧嗰陣時太細啦，竟然咧就話 say and oh no， 真係嗱，所以就哎呀啦，所以而家咧慢慢嘅人大咗啦，老咗啦，就知道原來咧，哎呀，錯過咗個咁好嘅機會啦，咁所以你講嘅哎呀咧，我有好有同感嘅，真係咁啱得咁巧啊！
1: 不過我媽媽之前我去學粵劇做演員咧，其實佢都有講過，佢話學音樂其實好枯燥，
0: 係
1: 你練嘅時係好，係你要經過一段好枯燥、好辛苦嘅一個
0: 艱苦嘅，
1: 係啦。咁佢話演員咧就會豐富一啲，你表演就會冇咁枯燥啦，
0: 係啊，
1: 得意啲啦，咁可能會更加適合我咯。
0: 咁所以就即係當要揀擇，即係話要學啲咩嘅時間，你就揀咗演員啦，係咪咧？
1: 其實都唔係淨係我揀，係我媽同我揀。
0: 阿媽同你揀，咁到頭嚟你都係歡喜嘅。
1: 都中意，我都中意表演嘅。
0: 嗯，
1: 係啊。不過學粵劇係真係好辛苦，所以付出好大，
0: 係
1: 好難嘅。
0: 係，你幾多歲入去廣東戲？
1: 我係比較大嘅，我十五歲先學。
0: 咁啊，算係大噶啦。
1: 大噶，係啊，即係好多同學仔咧，佢哋都係十二三歲，咁佢哋啲筋骨都仲係好軟熟嘅時候去學。
0: 係，
1: 我哋已經係牛高馬大咁樣去學，係艱難好多。
0: 嗯，咁點樣克服啊？咁嗰陣時
1: 冇喎，夾硬嚟。
0: 哇，苦噶喎，真係苦喎。
1: 苦噶，真係好辛苦，係好辛苦。
0: 不過咁，即係有個音樂家庭在后面支撑呢，又可以即有返啲甜蜜喺里面嘅。我相信屋企人都有帮你操曲啊，或者练唱啊嗰啲咁啦，係咪
1: 应该我因为嗰陣时粤剧学校就喺粤剧院隔离。
0: 哦，
1: 所以我哋日头就上课，咁呢就夜晚呢嗰餐晚饭我经常会溜返屋企食。
0: 哇，咁好啊！
1: 系你要翻屋企食，咁啊喺食饭之前咧，咁我妈妈就一定要同我练唱。
0: 哦，
1: 咁啊捉住我练唱咧，其实嗰时好难嘅，我想练嘅，成日想玩嘅。咁但系就真系呢个必经嘅咯，系啊，必经嘅。
0: 咁啊，据知喺戏校里边咧就好全面嘅训练啦。咁啊，当然啦，唔系话即系有得拣啦，即系我要做龟门旦，我要做刀马旦，全科嘅你哋嘅训练吓，
1: 冇错。
0: 咁你觉得自己是最擅长是哪一方面呢？定是说我样样我都擅长的？
1: 我自身条件应该比较适合是龟门旦，
0: 是即是做青衣啊，
1: 是文戏多一点，
0: 文戏多一点。
1: 但是在粤剧校啊，冇得你讲
0: 的，是啊，冇得
1: 讲，一定要打翻的，
0: 是咯，
1: 死就死了咁样嘅，我哋都咁但是我是特别蠢的，即是可能那个平衡比较差，天生，所以我弹子宫即是打关斗那些是尤其辛苦，每年考试呢基本上都合格的。系啊，合格咁就老师就话：你呢个假期你边度都唔好去啦，你练功啦。到校期一开学先考咗，补考咗先，补考合格先咁。
0: 咁老师都为你着想。
1: 好严格，我哋嗰阵老师系好严格嘅。
0: 系咁喺你即系就读呢个戏校嘅时间咧，有边啲老师教嘅你哋啊？
1: 哦，好多咯！啲老師，有陳小華老師啦，劉國色老師啦，倪佩儀老師啦，仲有係我哋嘅班主任啦，關青老師啊，
0: 關青老師，
1: 好多老師教過我哋噶啦，
0: 係啊，
1: 麥家校長啦，我哋應該講我哋班係都幾好彩咯，因為有好多係喺舞台上係有好豐富經驗嘅，
0: 最緊要呢樣
1: 嘢，老師嚟教我哋。咁到我前一段時間我都有翻學校去教過一啲學生嘅，
0: 到你去教人啦。
1: 哎呀，嗰時先至明白，哎呀，其實嗰陣時啲老師幾辛苦啊，因為我自己會好容易會將我而家嘅要求一啲 小朋友，
0: 系
1: 其实小朋友嗰时系懵嘅，即系等于我哋以前都系唔知噶，唔识噶
0: 嘛，
1: 懵
0: 噶
1: 系啊。咁其实喺嗰时就知道，哦，原来以前啲老师都几识就住小朋友，即系我哋反而就即系唔系好识啊，即系可能识做戏唔一定识教，
0: 嗯，
1: 系啊，咁、
0: 但
1: 系又经过教咧，自己又会得益嘅，
0: 系
1: 啊，教学相长，即系自己又明白咗多啲咯，
0: 嗯，
1: 系好好嘅一个经验咯。
0: 咁、当时你入去广东戏校嘅时间，考核啲乜嘢噶？
1: 啱啱考試嗰
0: 時，考啲咩
1: 就你識唱少少粵曲就最好啦。咁但嗰時好多都唔識唱嘅，就咁唱、唱歌咁樣。咁佢主要聽你嘅聲線，睇有冇條件。咁仲有隻筋骨啦，同埋睇你個形象啦。仲有就係、都會有陣時都會問埋你父母有幾高啊？
0: 我點解啊？
1: 有啲小朋友可能十一二岁，佢小学啱毕业，
0: 佢未曾发育得完
1: 成，咁啊唔知佢会唔会高啊，
0: 再繼續長高
1: 或者系啦，咁佢会问埋父母啊咁样，
0: 咁样嘅，
1: 咁啊仲要练睇你拍子得唔得啦，字就咁啦，咁老师就打拍子睇下你跟唔跟得到咁样，
0: 咁样，
1: 系啊吓，
0: 哇，咁都好全面、啊，
1: 嗰阵时我哋系8000几人报考，好似拣咗13个女演员，
0: 哇，真的很少人啊，简单，
1: 好少的。咁同埋咧，嗰时就话我因为15岁，就大咗啲，就超咗一年，咁啊要叫要因别，所以系俾3个月你，3个月时间睇下你得唔得，
0: 试用期啊，
1: 因别期，咁你你能够跟得到老师嘅要求，咁佢睇到 OK 先至留低粤剧校，如果唔系就叫你哦，你翻去读翻其他学校啦，咁样嘅。
0: 哇，其实个竞争真系好大好大。
1: 是啊是啊，嗰阵时拣嘅学生会要求更加高。
0: 好啦，咁去到大概应该去到90年代啦。点解你又会突然间会谂到话即系落嚟 TVB 嗰边签两年约咁样拍剧咧？
1: 又系一个好巧合嘅机缘，佢哋翻去拣一啲叫做即系开个艺员训练班，咁佢要求咧都系有多少表演经验嘅，吓咁啊就经人哋介绍揾到我，咁我话都好、学下都好啊，因为啱啱嗰时啱毕业无耐咧，就觉得自己后生，即系都想学多啲嘢，
0: 乜嘢都试下咯，
1: 乜嘢都试，反正后生嘛，咁嗰时就请假同剧院请假，
0: 同剧院请假，
1: 同剧院请假，咁啊就为期两年嘅拍摄时间，
0: 可以俾两年假你。
1: 当时唔俾嘅，嗰时觉得话，哎呀，你叫做系啱啱毕业过嚟我剧院就系当系一个培养嘅一个人才。咁你话去就去咁样啊？你放弃咗粤剧，咁其实我就唔系话放弃粤剧，即系我只系想学多啲。
0: 系明白
1: 咁样咯，
0: 即系等于我哋话即系出国留学咁咯，即系
1: 系啊系啊，
0: 即系见识下可以咁讲啦。
1: 系啊，又尝试下咯。
0: 系系，咁其实嗱，你系广东粤剧学校嘅毕业生啦，咁去。应征呢一样即系另外一样嘅岗位嘅时间咧，有冇着数咧？嗬，
1: 都有嘅，
0: 因为其实佢
1: 表演嘅经验，
0: 系因为佢唔系净系话系征求嗰啲学过粤剧嘅人噶嘛，应该有第二啲界别嘅人，
1: 好多
0: 都去应征噶嘛，
1: 各方各面嘅艺术人才都有嘅。
0: 粤
1: 剧就我哋着数一个就系粤语啦。
0: 吓系，
1: 系、
0: 啊、
1: 就可能就比其他会
0: 优胜啲啦，反而可以讲广东话。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咁啊嚟咗香港两年时间啦，拍咗一啲剧啦，咁当时最深印象嘅系边一套啊？
1: 最深印象啊，哇，好多都好深印象嘅，因为未试过，即系拍通顶戏咧，系喺海边睇住啲潮水涨啊，哇，好惊！哇，一阵间就涨晒啦，咁即系拍通顶，
0: 拍通顶。
1: 其实我哋嗰时候因为我觉得香港人佢好搏啊，做嘢做事。
0: 是啊是啊，
1: 佢哋真唔使休息噶，我哋又咁犀利嘅，唔使休息嘅。
0: 因为个节奏实在太紧密啦。
1: 系啊，因为我哋比较轻松，即系之前即系嗰个年代，即系90年代咧，嗰个生活节奏啊，稍微比而家系慢好多嘅。系啊，嗰时嚟到我觉得，哇，点解我好似我哋记得拍铁胆梁欢嗰时
0: 啊哈。
1: 是从头到尾是未休过厂的，未停过厂的，即大家都绷到咁紧，原来他们咁挨得嘅。即到拍到最尾，好记得大家讲个台词已经讲唔 講即係記唔到啊，
0: 記唔到啦，
1: 記唔到啦。哦，即係係嗰個休息係時間係好短好短，
0: 即
1: 係
0: 變咗都大家都懵下懵下咯，唔夠休息，
1: 攣攣
0: 你
1: 啦。佢話你洗個面再嚟過啦咁樣。
0: 哦，咁樣。
1: 係啊，即係當時就覺得哇，原來咁即係大家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捱啊，係比我哋嗰時後生啊。其實我哋成日話我哋啲壞鬼後生唔捱得啊。哇！你睇人哋可以堅持到咁耐嘅，即係呢種精神。其實咁多好作品出，我覺得係佢哋嘅呢個精神喺度支撐住。
0: 即係我相信咧，其實呢兩年經驗咧，對你即係跟住落嚟嘅喺粵劇舞台啊上面都有幫助啦。應該即係
1: 有幫助，
0: 掌握演技啊，各樣嘢啊，應該都有好即係深入嘅體會啦。
1: 尤其是对人物怎样
0: 去掌握、
1: 掌握个人物，同埋人物的内心，即系要求嘅呢一个更细致的东西，即系我会学咗翻嚟，系会运用到喺粤剧里边咯。
0: 系嗱，端姐咧今次咧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做到访问咧，其实端姐系因为咧。嚟緊有好密集嘅演出啦，應該就係30號，即係聽日、聽
1: 晚
0: 已經有一個演唱會。咁跟住落嚟7月咧，亦都有一個演出係做《再世紅梅記》嘅，係咪啊？
1: 係啊，冇錯。
0: 咁啊，到時咧就會同阿旭哥啦、龍冠天啦，同埋阿黃成斌啦，佢哋一齊咧就演出嘅。嗱，呢一個話題咧留待咧，我哋聽完啊端姐一首歌曲先，我哋先繼續，好冇？
1: 好，
0: 嗱，今日拣嚟嘅咧就系端姐同埋阿赞哥何华赞咧喺呢一个嘅七夕银河会里边嘅选段嘅，咁啊，听完歌之后翻嚟先至同端姐继续倾偈。
1: 好嘅。

欢朕芳浓，独恨云川之断爱。思念未合，又叹何汉之无情。奈何一别经年，心愿倒挂。妻啊，你可知我日夜翘首望西风，引领着桥

0: 迟到可以出门啊！
1: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0: 唔系啊，系有我弟弟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听我讲，
4: 听你讲咩啫？一齐企硬唔得嘢啊嘛，我知啊。
3: 听我讲，剔嘢系错误嘅行为，要是胆量就听住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乐灵是咁的啦。
4: 主持周以玲、邓添乐每个星期都会带嚟世界唔同新资讯啊嘛，成日试新嘢，探索我哋无穷可能。你唔好再扮醒醒啦，一齐听乐灵是咁的啦，入歌啦。唱这歌，光荣岁月由我掌舵。专访戏曲界名人，发放梨园最新消息。
5: 梨园多声道，
6: 好啦，咁啊，听过端姐嘅一段嘅唱段之后咧，翻返嚟要同阿端姐继续倾偈啦。嗱，我哋咧要真系讲讲阿端姐嚟紧七月咧有一个演出嘅喺香港，咁就喺呢个西九龙嘅文化剧戏曲

0: 咁你既然係又演過呢個戲啦，今次又演唐迪生呢個戲啦，咁你覺得兩者有啲乜嘢唔同呢？
1: 哦，好唔同。首先個整個曲牌嘅鋪排，佢個風格都唔一樣。咁同埋咧，《再世紅梅記》咧，佢係有兩個女角。
0: 是
1: 两个女角不同行当不同人物。我觉得哇这个是很考功夫啊。
0: 是啊。
1: 很有个表演空间的。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戏，我很想去尝试。其实一直都有这个尝试的心的。刚刚今次这么好这个香港粤剧艺术团的邀请，和旭哥拍档很开心很开心。终于可以比较尝试下演这个戏了。
0: 其实这个香港版啦，就是唐迪生先生的版的《再世红梅记》，你以前演过没的？
1: 未演过。
0: 我今次是第一次演。
1: 第一次演是。看过看过嗲姑做。
0: 是吗？
1: 好好睇啊！我真系好中意，好中意，而且啲曲，哎呀，你
0: 啲曲系好靓嘅，
1: 边一段攞出嚟，你都觉得特别靓吓，即系唐生嘅词真系一流啊！
0: 系啊，
1: 包括埋佢嘅口白，
0: 嗯，
1: 哦，佢啲诗白，你同埋佢嗰个啲口鼓啊，
0: 系
1: 啊，好有味道嘅，
0: 嗯，
1: 啊，即系文学性好高，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戏你越唱越排，一路排一路觉得，哎呀，好自己都好容易投入啊！沉浸当中嘅
0: 嗱，咁就《再世紅梅記》里边咧，当然啦，好似你话事计啦，都有几场嘅，场场都系戏玉嚟嘅，可以咁讲。咁啊，我就比较印象深刻咧，就系《脱证救赔》啦。咁啊，大家都印象深刻嘅，因为嗰段咧可以话系即系花旦嘅其中一场嘅表演戏啦。咁啊，李慧良系变咗鬼啦，系咪？咁啊，出嚟咧就救呢个嘅培宇嘅。咁我记得嗰阵时。我哋演嗰个国内版咧，个慧良要喷火
1: 嘅，系啊系啊，我哋有呢、這个喷火嗰啲技巧，当时系去个假石山之后就即刻饮。即係含一啖啦，含一啖嗰啲
0: 火酒，
1: 火酒含一啖火酒，咁出嚟就做好多動作啦。咁根據個牌子嘅嗰個鋪排咧，就有好多造型啊，三個人嘅造型啊，然後有對打啊咁樣。咁做完一個造型之後，行埋去就噴幾啖，噴幾啖，然後又再做，因為動作太多啦，佢好多技巧。咁其實好多時會即會吞到嗰啲火酒。
0: 都幾危險咯，對於個演員嚟講，我覺得
1: 驚㗎，同埋一定要好講求嗰個配合，因為你揸住火把咧，你睇佢個距離，
0: 係
1: 個距離，如果係掌握得好咧，佢個火噴出嚟咧，嗰個火球就好靚，同埋會好安全。
0: 係
1: 嚇，但係如果配合得唔好咧，就真係好危險嘅，啲燒到㗎。
0: 係啊，真係會嘅。不過唔驚，今次演呢個唐迪生版嘅《再世紅梅記》冇呢樣嘢嘅，
1: 就寫噴火。
0: 係啦，咁其實你哋開始咗排戲未啊？
1: 已经开始排噶啦，
0: 开始排噶啦，
1: 系啊，
0: 咁会唔会话有啲咩嘅特别嘅改动啊？咁样咧？
1: 其实我哋都系基本上都系按翻我哋讲，我哋觉得系样板戏，即系基本上都系按翻佢哋做嘅
0: 跟翻
1: 任伯
0: 嘅程式，
1: 系冇错，跟翻嘅。咁当然啦，每个老官佢都有自己嘅理解，可能嘅风格唔一样啦，即系个唱啊做啊，可能啲风格都唔一样。咁咪要排练嘅过程中，我同阿旭哥都会大家会去配合啊，
0: 系
1: 同埋沟通多啲啊，咁样咯。咁啊，旭哥又好好嘅。即係有陣時我哋排下排下，咦！突然間有啲靈感，我想呢度咁樣喎，咁樣，哎呀好啊，咁即係大家都係咁樣磨合出嚟嚇，咁希望係可以俾到一啲新鮮感俾觀眾啦嚇，因為大家都好熟悉呢個戲嘅啦已經嚇。
0: 咁當初你接到即係呢個邀請啦，你個心情係點啊？做《再世紅梅記》，做唐迪生版，
1: 係啊，我好開心啊！當時，但我第一個，我當時我就好驚我話嚇呢個戲我想做好耐喎，不過香港嘅做粵劇係咪唔排戲㗎？我好驚啊！
0: 唔會，而家唔會啦。
1: 係啦，跟後嚟黃師傅話。唔係啊，我哋要求要排戲㗎。哎呀，我即刻
0: 佢哋係
1: 定咗好多。
0: 佢哋係排戲嘅，即係阿全哥
1: 哋。全哥係啊，全哥係
0: 排戲
1: 嘅。全哥就話要我佢哋一定安排時間排戲嘅嚇。咁我哎呀，咁我就即係心定啲啦，因為未做過，我自己心無底，我係要不斷去磨嘅。咁我又想即係尤其係都好多年冇喺。

0: 香港演場劇啦。
1: 係，
0: 咁我都希望可以即係起碼交份合格嘅答卷出嚟啊！
1: 呢個就係你嘅感受啦，呢個係咪咧？
0: 係有壓力嘅，有壓力嘅。
1: 真的有壓力啊！
0: 係啊係啊，
1: 即係端姐其實好客氣啊！即係你其實已經喺即係粵劇舞台，你都已經係演咗咁多年戲啦，你仲話有壓力添？哎呀，真係你太謙虛啦！你太謙虛啦！
0: 希望做得好啊嘛！
1: 嗱，張生同梅姬裏邊咧，好似你話是偈啦，咁另外用一個盧超容嘅角色啦，真係完全兩個唔同嘅性格嚇。後來去到莊峰。闹虎嗰场，哇，又系好精彩啊！
0: 系啊，真系场场戏玉
1: 嘅。系啊，咁你喺每一场嘅戏玉花旦戏，你点样去掌握每一场嘅重点呢？
0: 其实最重要一个系根据翻佢个剧本啦，根据翻譬如剧本嘅剧情啦，咁同埋我会多运用一啲唔同行当嘅一啲手段，
1: 系系
0: 咁希望系将个人物嘅佢嘅嗰个性格啦，同埋佢个此时此刻嘅佢嗰个情绪系可以表达得更加清晰系俾观众咯。咁其实我觉得戏曲佢嘅表现手段其实好丰富嘅，
1: 的确
0: 可以你有好多俾提供到俾我哋去运用嘅，
1: 好多包容性好大嘅，
0: 冇错冇错。咁我觉得其实已经。一个猪肉在前啦，咁多次未做过。咁第二个咧就系佢个本子其实已经赋予你好丰富嘅表演空间。咁我觉得系如果作为演员嚟讲，会做得好好 enjoy 咯。
1: 系 啊，真系 enjoy 的确系。嗱，张世雄梅记咧七月咧就上演啦，应该咧就系两晚夜场就一日日场，系咪咧？
0: 系。
1: 七月十七号同埋七月十八号两晚咧，就系睇下先。咦，唔系，
0: 唔系噶，佢两个夜场，两个日场。
1: 两个系喎，七月十七号咧就系夜场啦，开七点三啦。咁啊，七月十八号有个日场，就点半啦，夜晚啊开七点三啦。咁啊，去到七月十九号咧，就应该得翻一日日场啦。
0: 日场系呢个日场系两点
1: 开两点嘅。咁其實我覺得咧，即係你哋劇團都好有心思啦，即係將嗰個開場嘅時間咧，都係可以因著嗰個日期嚟到相就啲觀眾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嘅設計嚟嘅嚇，
0: 係好好設計啊！但我覺得我哋演員好攰啊，因為你夜晚啱啱做完，第二日你就要做日場，即係話嗰個其實休息嘅時間就唔好
1: 嗱。我又想，既然係咁講咧，如果喺內地演嘅時間咧，會唔會咁樣趕法噶？即係台柱日又做又要日場，夜晚又要夜場，有冇啲咁樣嘅情況噶？
0: 有，但是会少啲，因为通常我哋好多时系日场嘅时候会比后生做嘅多，咁啊留翻啲力，老官就夜晚黑先演啦，咁样嘅，系啊，就其实都有，但系唔多咯。而家我而家讲咧就唔多咯，
1: 系都类似即系香港神功戏咁样啦，啲日场就系俾二部针啊，嗰啲或者年轻啲嘅演员去系演啦，咁啊台柱咧先做翻夜戏啦，其实都系啱嘅。
0: 其
1: 实
0: 系主要系。休息得即係對我對於我嚟講即係休息得充足咧，就保證嗰個演出嘅質量咯。
1: 不過你都走唔甩㗎啦，因為你做莊生梅姬，點可以日場唔俾你演呢？係咪先咧？係啦，咁除咗莊生梅姬之外咧，其實你心目中有冇另外一啲嘅戲你未做過你想做嘅咧？
0: 咁就多咯，
1: 講啲嚟聽下。
0: 其实任白好多好靓嘅戏，我都想尝试嘅。
1: 系嘛？例如咧、
0: 例如《帝女花》咧。
1: 哦，你未做过《帝女花》？
0: 我未做过，即系全剧、哦。
1: 全剧做過。芝芝会做过，应该。
0: 芝芝做过，系啊，即系好靓嘅戏啊！好似《牡丹亭惊梦》啦。
1: 因为你本身你系喜欢做文戏啊。
0: 系因为而家肯定以文戏为主噶，
1: 吓，
0: 因为以前就可以教多啲技巧，因为年轻嘛，咁而家我都退咗休噶啦，退休人士再做嘅时候，我就会侧重于系文戏多啲咯。
1: 但系左睇右睇前睇后睇，你边度似退休人士啊？边度够胆叫你做退休人士啊？真系咁系啦，咁啊除咗系唐迪生啦，嗰啲戏宝之余咧，咁有冇其他嘅戏你都系想做嘅咧？
0: 其实我中意做我想尝试嘅戏咧，就系个人物会嗰、那个多啲变化嘅，多变化嘅。咁同埋我中意啲剧情系嗰、那个

0: 戲劇效果啊，戲劇矛盾會豐富啲嘅戲，我會特別中意嘅。
1: 有冇諗過話即係有套戲咧？你可以俾你反串嘅咁，有冇諗過呢類咩戲？
0: 反串其實我做過，我做過梁祝，
1: 梁祝就一定有反串
0: 嘅。但係咧，如果反串嘅咧，我睇我自己練唔練到個平喉先啦。唔係好敢嘗試，因為我試過做梁祝嗰陣時咧，唱平喉出唔到聲啊，即係就算出到聲都好暗。
1: 哦，可能嗰個發力嗰、那個力度，
0: 係啊，
1: 即
0: 係
1: 你未必、
0: 啊、即
1: 係
0: 我又
1: 習慣啊，
0: 冇唔係好習慣，同埋個未有嗰個厚度啊，
1: 哦、
0: 所以變咗一出嚟咧就好暗。咁你如果係即係如果夾硬嚟咧，我覺得人家觀眾覺得咁難聽嘅，唔好唱啦咁。
1: 先人咁講嗱，其實你好忙啊嚇，咁啊就聽晚咧。你都有一個演唱會㗎嚇，就係、是、宏光國樂團啦，同阿嚴冠法師傅合作啦，有一個嘅新霸王啊林沖關公啊民樂戲曲交輝嘅，咁啊以唱為主啦。
0: 以唱為主，我覺得都係同阿旭哥拍檔。
1: 又係同旭哥拍檔，我同旭哥好有緣喎、
0: 啊，
1: 真係。係
0: 啊，拍過幾個戲㗎啦，同旭哥。
1: 嚇嗱咁咧就嗱嚟緊嘅呢兩台演出咧，梁子傑衷心咧就祝願端姐演出成功順利嚇。
0: 多謝多謝。
1: 咁啊，希望端姐咧以後咧多啲嚟香港做多啲戏，咁啊，亦都希望端姐你想话做《帝女花》啊，《牡丹亭惊梦》啊，或者《紫钗记》全部如愿，好冇？
0: 好多谢多谢，
1: 今日好多谢端姐上嚟接受我哋嘅访问，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他又说，希望随着日后更多港商在中亚投资，航空公司会开设本港和两国的直航班次。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即将踏上回家之旅。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香港时间下午2: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资料整理下存、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后续将会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太空站出差的航天员张陆、武飞、张红

0: 将即将回家。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说，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那区风势微弱，高温亦触发雷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下周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6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99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3,63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1.35，跌6.9。联想集团23.98，升4.3；腾讯控股429.8，升4.8；恒生中国企业86.66，升8.6；泡泡玛特174元，升12.5；阿里巴巴121.8，冇升跌；华控半导体161.4，跌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9，瑞士法郎9.996，澳元5.609，加元5.677，新西兰元4.669，欧元9.1176，每百日元兑港元4.92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235元，升1,2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19美元，卖出4,518.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喺九龙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龙尾分别排到去近海达村同埋樱桃街近住唐美道，车龙有待消散。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较早时近住雅色士道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仲系比较长，塞到去公主道近加辉台。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车龙系排到去近中区警署。 另外，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

0: 道东西行过海大致都是畅顺，告示打道东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是车多，龙尾一路塞到去接近政府总部。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过了隧道排到去近隧道口的巴士站，即是去到黄竹坑那边的了。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塞到去近湾仔交汇处，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南塘道上行的龙尾排到去南塘别墅，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的龙尾去到华景园，大潭道南行赤柱方向近住大坝北面一段是慢车，还有就是域多利道和薄扶林道交界是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域多利道近住数码港道和石排湾道近住华贵村。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比较多车，龙尾近中港城。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七咸道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新鲜出炉，虾饺。
6: 哇，估唔到凌晨2点都仲有夜茶饮、啊。
7: 你唔知道嘅嘢啊，多的是啦。你又知唔知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仲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一星期6日晚晚都有粤曲听啊！
6: 呢、這个我知道、啊，所以我今日特登带埋收音机出嚟，一边叹茶食个包，一边听粤曲，咁就夜茶夜曲夜夜精彩。
8: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9: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8: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9: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8: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9: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在星期五的下午4点12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唔知呢个咁炎热嘅下昼时分，你哋喺度做紧啲咩咧？有冇人而家系饮紧下午茶噶？有冇人咧喺屋企叹紧冷气咧？又或者咧，我知道咧，有啲朋友中意一路听住电台，一边咧就同朋友打下牙交嘅。嗱，唔知咧估唔估得中啦？不如咧你直接打嚟话俾我知啦，18723112，欢迎你打嚟，顺便咧都点首靓歌俾大家听下。看看而家的天气状况先，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7，健康

风险属于中至高，而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的。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去到今日的6:30，而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生效的。而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系渐转多云，下午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今晚咧会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方面咧，听日初时骤雨会较多，高温天气缓解。而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咧就天气会酷热啊，所以咧即系最近天气就较为酷热啦。有啲如果喺室外工作嘅朋友咧，真系要多加留意啊。因为咧我知道即系我身边有啲朋友咧系从事一啲室外嘅工作啦，可能会突然之间抽筋啊。呢一啲咧亦都系一啲热衰竭嘅症状啦。如果喺室外工作嘅时候咧，觉得唔舒服咧，就真係要小心留意，即刻停止你手上嘅活动啦。跟住咧，讲讲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嘅流程啦。因为今日咧系比较特别噶，喺头半小时咧，我哋就会有你个乖孙听乜歌啦。喺4:30打后咧，即系讲紧咧第二节嘅时间咧，今日准备咗一个特辑俾大家。因为咧早前咧，我哋咧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咧就合办咗一个活动啊，就系将韵流芳老店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嘅主题讲座啦。请到林晓敏呢位嘉宾咧，就讲下一啲老铺嘅故事嘅。咁所以咧，大家阵间即系如果当日啦冇出席到啦，又想听一下一啲老铺嘅故事嘅话咧，都欢迎你咧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5台，因为咧我哋咧就会精选到当日嘅一啲精华嘅话题啦。咁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嘅。然后咧去到5:30咧，就会接听大家嘅电话啦。当然仲有由仁杰主理嘅《流行的岁月》，所以话咧今日嘅节目咧真系非常之丰富噶。记住留喺我哋香港电台第5台啊！跟住落嚟咧，首先会送一首歌曲俾大家听嘅，好热啊！咁所以会有呢一首咧《热带情歌》，系潘迪华姐姐嘅歌曲。

0: 系咪觉得好神奇呢？呢首咧其实咧系 I'm Yours， 系绿岛小夜曲嘅英文版本啊，亦都送俾大家。迟啲先送佢嘅其他首本名曲俾大家啦。而家首先听嘅系你嘅怪孙听乜歌？
1: 你有冇谂过新一代系听咩歌噶？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

0: 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1: 今日咧，你個乖孫聽乜歌咧 ？Vincent 就請到有卡莉絲啦，咁就係鄭紀耀咧，就係去講呢一首新歌叫《B B》，我讀啱啊嘛？
2: 啱。
1: 哇！因為咧，佢係 B 一點 B 一點啊嘛。但係呢件事，我相信都有唔少人咧，都會問咧，唔係讀 B B 咩？或者咧就咁樣望個歌名咧，就會估同感情有關嘅歌，就係互相稱呼為 B B 嘅一種嘢咧。但係原來係一個好複雜嘅概念嚟嘅。
2: 多谢你邀请我先啦，咁啊，因为呢一首歌其实本身都系致敬一位法国女演员啦，咁佢叫 Bridget Bardot， 咁所以就叫咗 BB 啦。呢一首歌 inspire 我嘅一样，佢好出名嘅一句说话就系佢话我就系我，我唔需要俾你哋标签啊，唔需要理会任何标签。咁我亦都觉得所谓标签其实都系一个定义啦。咁其实每一个人对一样嘢嘅定义都可以好唔同。咁而呢一首歌嘅歌名都已经系。可以俾大家有唔同嘅诠释，可以点样你想点演绎呢个读音都可以嘅。咁我就系读 B B 嘅。
1: 我睇咗少少呢一位阿 B B 嘅生平啦，咁佢系都几长寿嘅，上年过身噶嘛，好似。咁然后咧，佢最型嘅一样嘢就系话佢当年好红，而选择喺39岁一个事业仲系巅峰嘅时期咧，就我唔做啦，为大家留下一个美好嘅印象。
2: 系啊，因为其实佢，我谂最当红啦，叫大家都系觉得佢系一个性感尤物啊，咁系好多人都觉得佢身形嘅身材咧系非常之好靓、好苗条啦。可能所有人都会觉得啊，点解你唔继续做，一定会大红大紫。我自己都有睇过佢自己做好多唔同嘅 activist， 做一啲关于动物嘅
1: 维权
2: 系啦。咁其实佢展现翻佢自己嘅性格，就系佢中意做咩。佢都唔會理外界，覺得啊，你繼續做落去一定會紅噶喎。即係佢就係覺得我自己注意動物，我想保護動物，佢就決定去做佢自己想做嘅嘢。
1: 即係好純粹咁樣去追尋自己嘅夢想啦。我會覺得嗱，譬如咁啊，鄭紀耀都係娛樂圈嘅人啦，咁都會俾呢一個嘅美光燈吸引住。其實我會感覺係一種癮嚟嘅，即係當好多人嘅讚賞啊、歡呼啊，或者焦點落咗喺你身上咧，要你突然間話離開大眾視野係難嘅嗰件事，離開係要好大嘅勇氣啊，係嘛？
2: 咁你問我，我覺得一開始入行嘅時候，的確係會好 enjoy 大家嘅啲稱讚啊，好做自己，因為真係啱入行。可唔可以叫天真無邪？即系冇谂咁多，好簡單，即系就好開心做自己enjoy 演藝嘅工作。咁去到一個位，我諗一定會有好同唔好嘅 comment。咁但系我份人可能有時會 focus 咗喺一啲唔好嘅嘢度，即系就算有10个人讚你，即系一個唔好嘅 comment， 你都會放大咗佢。咁你就係咁記住，令到自己諗好多啊。可能諗得越多就越 lost， 越迷茫。即其实中间都迷茫咗好几年咯，我自己觉得。咁但系今次呢首歌就系想带出啊，我开始睇通翻啦，即系唔需要其实成日去谂呢啲个一个唔开心嘅 comment， 一个负面嘅。咁我觉得其实我而家学习就系接受啦，同埋放大翻，其实好多好爱我、好锡我嘅人、好识欣赏我嘅人，咁点解自己都有时唔中意自己咧？咁其实就系做翻最一开始最简单、最纯粹嗰个自己，想做咩就做咩。咁反而我觉得啊，原来咁样先舒服同开心。
1: 我觉得最难拿捏咧，尤其是而家呢个时代，即系当你去做 KOL 啦、网红啦，或者你要自己懂得去 filter 嗰一啲嘅 comments，filter 人哋俾你嘅意见。边啲系啱嘅，我要去听或者去接受，跟住边一啲咧就系、是、喂呢啲系真系一啲人身攻击啊，自己点样去平衡咧？
2: 我谂对每一个艺人嚟讲都系一个课题嚟，我觉得系随住时间，自己会越嚟越识去过滤，真系有啲系对你有帮助嘅，咁咪当一个意见令自己进步，即系可能好似你话斋，可能少少人身攻击咁样嘅，即系可能或者其实你自己都觉得哦，都唔系咁嘅一件事，咁其实就真系唔好再去谂或者放大咗佢咯，系啊。
1: 因为呢一个咧，对于我嚟讲，我自己嗰个 scale 就会细过你好多啦。咁因为可能都系一两个，譬如留言咁就话，哇，搞错啊！你拣埋啲歌，今日咁唔啱听嘅咁样，可能。

0: 咁我已經會諗幾日㗎啦。咁何況有陣時即係你唔同嘅角度，你都會有啲人會俾意見你㗎嘛。即係嗰件事就真係要有個強大嘅心臟囉。
1: 系，其实呢一句咧就系我啱啱入行嘅时候，我好朋友都有问我，佢话你真系要一个好强大嘅心脏先好入行，你得唔得噶？可能真系细个啦，冇谂咁多，就觉得啊，但我想做想试就好冲咯，一意孤行咁样做咗。咁但系我觉得系开心嘅。我是一个我想做我会试咗先的人。咁其实入行之后我都觉得有好多机会啊，好多嘢都是我好勇敢我先至达成。
0: 是啊，咁因为你会是好短时间呢，你可以有多重嘅身份啦，去活出唔同人嘅生命啦。因为你会因应一啲嘅剧本。譬如今次阿 BB 呢个 case， 某程度上你是想表达一啲嘅 message 啦，同埋你会是想代入嗰一位嘅女演员嘅角度，去用你嘅演绎嚟到去讲你想讲嘅事情啦。咁但係呢，我发觉譬如话今次好啦，或者上次係可怜之人呢，都係感觉上係有少少 heavy 嘅。即係有種 message 喺裏面你要想表達啦嘛。咁係咪你跟住落嚟嘅音樂都係會朝住嗰個路徑，就係會揾一啲 message 係希望咁樣去擺落去你嘅歌嗰度，即係有唔同嘅層次啦。
1: 我自己係希望每一首歌都有一個 message 嘅。咁但係唔一定話同大家要有一個共鳴，但我有少少想係分享自己嘅一啲故事，然之後帶出一個 message 咁樣。
0: 因為我記得上次同你傾偈咧，講可憐之人嘅時候咧，即係有講過個 MV 啊，又或者你自己一啲點樣看待事情嘅嗰種心態咧，即係我同你做完訪問，我都覺得我自己都會有啲反思嘅。咁但係譬如今次咧，我唔知係咪男女之別咧，咁有啲嘢我就係從男性嘅角度去睇一個女演員，或者係睇你想表達嘅嘢咧。我会有种距离感嘅，冇咁强嘅代入感嘅，但我又会明白到啊，可能有阵时做女艺人或者系公众人物，佢有一啲背负住嘅一啲嘅使命也好啊，一啲嘅谂法咧，就可能会喺呢首歌里边呈现。但系我自己睇嘅时候个 MV 咧，我就觉得哇，都几难做嘅，同上次嗰一个系几分钟唔喐。是另外一重的挑战咯，系嘛？
1: 今次就好活跃啊，系咪？
0: 系啊
1: ，MV 度
0: 个镜头，我只嗰个摄影师都好攰，系咁喐嚟喐去。
1: 个运镜，我嗰阵时拍 MV 都觉得啊辛苦摄影师，因为真系好多运镜。咁但系头先你讲样嘢，哦几有趣，我觉得，因为反而我觉得如果男性嘅观众或者听众啦，可以。会唔会用一个另一个角度谂，就系因为如果大家有留意上一首歌《可怜之人》啦，我谂嗰个 message 系唔好再咁卑微啦，即系捍卫翻自己啦，惜锡自己啦。咁呢一首歌其实就系想讲，哦，我而家惜锡自己啦，我识企翻起身，因为我觉得嗰个《可怜之人》for男同女都系可以，即系我相信一定我自己有啲男性朋友喺爱情度都会变到卑微，但系可能社会会以为啊，男性好似系咪一定好强势？其实都唔一定系，都有卑微嘅时候，因为。即系唔识锡自己啊嘛，
0: 每个人都有弱点啦。
1: 系啦，每个人都有弱点啦。咁去到而家，可能过咗几年后，开始识锡自己嘅时候，点样带翻自己走出嚟咧？点样识锡自己去捍卫自己、保护自己？我觉得呢首歌系有少少即系重新嘅感觉，就系由唔识锡自己到识锡自己，俾人知道啊，其实我系一个咁嘅人，即系真正嘅自己系点。
0: 听咗几次之后咧，我感觉到有一种嘅 toughness 啊，有一种嘅强悍嘅一种态度喺里面嘅。学你话斋就系嗰一种咯，同上次叫你唔好再咁卑微啦，同今次啊，喂，其实我系 tough 嘅。我可以 tough 嘅，今日咧就同阿卡莉斯倾到嚟呢一度先啦，就听下呢一首嘅 B B 啦，咁就期待住下一次睇下你可以带到啲乜嘢惊喜俾我哋嘅乐迷啊，
1: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万元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占大约50%，其次为性别歧视条例，占大约40%。而2020年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表示，伊方并没有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伊朗传媒就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那名消息人士表示，所谓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说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已经敲定。那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会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6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82点，升176点，总成交金额4,62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4。腾讯控股427.2，升2.2。中芯国际81.6。跌6.65，联想集团24蚊，升4.32，阿里巴巴120.9，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5.8，泡泡玛特173.4，升11.9，建设银行8.49，升1仙，华虹半导体161.3，跌8.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 日元 159.29，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8， 人民币 6.768，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29 点，升1,636 点。港金报 42,175 元，升1,175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15.08 美元，卖出 4,515.1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接近海丰园。咁另外啦，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啦，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时啦，喺西隧嘅港岛入口嗰边啦，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亦都系交通比较繁忙噶。咁西行嘅车龙啦，就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中环军营。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仍然交通相当繁忙噶。龙尾就排到黄竹坑嗰边，跟住海洋公园到桥底。咁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啦，现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嗰边啦，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咁去尖沙咀方向亦都稍为车多噶，龙尾就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力宝中心车多，龙尾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花园台，咁亦都影响到坚尼地道同埋上亚利北道去花园道方向车多，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车多，而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亦都繁忙噶，龙尾就喺西港城，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纪元，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龙尾喺启明寺噶，咁另外薄扶林消防局一带交通繁忙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就制冰厂，薄扶林道去坚尼地城方向系南行去黄竹坑方向车龙排到余振强纪念中学，而域多利道嘅龙尾啦就喺圣保罗宣小学对开，大潭到来回方向近住大坝一段系交通繁忙噶。喺九龙区方面，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车多，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果栏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弥敦道北行嘅。

0: 住永星里。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学桥面。啱啱收到一个交通消息，最新的交通消息啦，就是东涌是有交通意外的。在东涌道印住龙井头，由于有交通意外的关系，现时来回方向是全线封闭紧。揸车的朋友啦，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亦都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1: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时间来到中午的4:39，继续陪住大家的有我黄晓婷玫瑰，提提大家现在在外面真的非常之炎热，有33度的，所以记住无论在室内和室外都要继续补水。刚才跟大家讲过，今天就会为大家送上象韵流芳老店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这个讲座的一个精华的声带啦。时间不多了，所以而家咧就会为大家送上当日嘅精彩嘅状况噶。
3: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象韵流芳老店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讲座，主持邓添乐。
4: 我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节目主持人，我叫做邓添乐乐仔，好开心见到有好熟悉的面孔，有我们的五台之友啦。除此之外，还有来自长者中心的老友记，亦都有来自图书馆的参加者。大家好，今天除了乐仔之外，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作家企摄影师兼亦都是策展人的林晓敏。晓敏好。咁我相信大家望住阿晓敏都会好好奇，咦，究竟晓敏点解会有咁多个身份嘅呢？佢由几时开始打算写书嘅呢？又点解会策展呢？咁不如咁啦，喺呢个时候呢，交俾晓敏呢，你同我哋嘅老友记们一齐介绍下你自己先。
5: 其实我自己呢是一个即是作家啦，但是我是只出了一本书的，就是后面这一本《香港唯美香港老店记录》这一本书啦。咁另外我自己亦都是一个摄影师嚟嘅，咁书入面嘅所有嘅相片都是我自己拍摄啦。咁另外亦都是一个策展人，咁我就都将好多老店嘅一啲嘅佢哋嘅一啲好精致嘅一啲嘅工艺品啦，就带到世界各地咁样啦。
4: 係，但我哋见到呢，晓敏系咪好年轻啊？都十零岁嘅啫应该。但是咧，點解咁年輕，但係會對老店有興趣嘅咧？因為好多年輕人咧，可能想花時間都係去行商場啊，去買嘢啊。曉敏，你係點解會對老店產生興趣？由幾時開始真係走訪唔同嘅老店嘅咧？
5: 其實我大約咧，因為我呢本書咧就2021年嘅時候出版啦，咁我開始記錄香港咧就應該大約係2019年嘅時候啦，當時就正值疫情期間啊，咁大家都可能仲記得啦，我哋係喺香港啦就冇得外出旅遊，咁好多人都會覺得咧係坐困愁城，入戰國法門啊，即係好似生活咧就困住咗一個地方，但嗰時咧我反而覺得自己好似成為咗一個遊客咁樣啊，因為平時好多嗰啲排隊老店啊，或者嗰啲即係要可能等好耐先可以食嘅一啲鋪頭咧，咁嗰刻突然之間唔使排隊喎，於是我就成為咗一個好似遊客咁樣去重新認識我哋自己嘅地方，咁亦都覺得當中有好多故事係值得被記錄啦，去分享啦，咁於是就有咗呢一個創作嘅念頭啦。
4: 係，咁大家就會話啦，哇，老店我都光顧得多嘅喎，曉敏，你光顧過邊一啲老店先？可唔可以簡單講講，例如咧有邊一啲類型嘅？睇下我哋嘅老友記們又有冇光顧過啊？
5: 大家有冇去嗰啲上海理髮店咧，都好多喎、
4: 哦。係，好多人都去過。係，除此之外咧，仲有啲邊啲老店咧去過？
5: 冰室咧，而家香港仲多唔多冰室？
4: 冰室大家都有， 係平時中意去冰室係咪都係嘆下咖啡奶茶啊？係啊，見到好多人都點頭啊嚇。咁啊，見到曉敏咧，其實唔單止係去走訪咁簡單嘅，因為咧喺呢張相片當中咧，哇，曉敏你係拎埋一部非常之專業嘅相機啊，係咪咧好希望透過自己對眼睇之外咧，都好想俾大家可以望到多啲香港有幾靚咧？
5: 其實是的，因為我自己覺得影像會是一種最簡單的語言，就是大家未必需要認識文字，或者他可能他是一個外國人來的，他是不懂看中文的都好，但是透過影像大家可能首先就會對那件事有些好奇心，想知道多一點他背後的故事。影像會是一個切入點，我希望是透過一些相片令到大家可能對一些香港的一些本土的一些事物或者一些文化歷史是有一個興趣，然後呢就培養咗佢哋從好奇心開始咧，就有一個可能係閱讀嘅習慣啦，咁都會可能想知多少少佢嘅故事，咁於是咧係用相片作一個切入點，然之後用文字去介紹佢嘅故事。
4: 係由一開始純粹係因為疫情啊，不如周圍睇下啦，反正冇得出國。咦，發現原來香港有好多老店嘅喎，佢發現咗咩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喎，又發現咗影咗咁多靚相啦，不如同人分享啦，一步一步咧就成為一位作家，一啲都唔容易啊！大家可能會好奇啦嚇，咁啊，我平時都行老店，阿曉敏又行老店，嗰、那個歷程係點？心態上有啲咩嘅變化咧？咁我哋都可以請曉敏去到講下佢個心路歷程啊！
5: 係啦，咁以上咧可以見到咧有五點啦，主要係即係我自己創作嘅一個方向啦。我會首先覺得咧，即係路咧係行出嚟嘅，即係要開啟一個探索之旅啦，即係唔係淨係喺電腦前面啦，咁亦都係即係要走入嗰個社區，自己係親身去探索啦。我係一個好中意散步嘅人嚟嘅，咁即係喺散步嘅過程入邊啦，可能見到好多好新鮮，其實佢可能存在我哋社區好耐，但係我當刻先至留意佢嘅一啲嘅鋪頭。另外從過去到未來，剛才也有講過，就是溫故舊而測未來，就是我希望透過一些舊事物裡面，可以找到可能就是香港未來，就是它可能一些城市的發展的一些模式，或者它應該是有怎樣的一個轉變。另外就是由歷史建築去到文化遺產，歷史建築就是你可以置身其中的，你可以是在裡面，在一個空間裡面，但是文化遺產是可能是無形的，即它可能是一些可能是一些傳統的一些價值，一些手工藝，它未必是一個很實在的一個形體，它是一些知識智慧等等。另外我很希望記錄香港的一些多元文化，有不同的人，不同的可能有客家人、圍村人，或者是很多不同的宗族，它們是組成的一些文化。咁而最後嗰點咧，即係我自己覺得係最重要的，即係如果用攝影嘅術語嚟講啦，就係美感先決。我希望係連結呢個美感與生活。美感咧係一種好天賦嘅一個本能嚟嘅，每個人都有感受一啲可能美好事物嘅能力啦。咁只要我哋對周遭嘅事物有好奇心同埋一個敏鋭度嘅話咧，其實我哋可以喺日常生活入邊一啲好簡單嘅一啲可能係風景都可以揾到佢一啲美麗嘅地方。咁亦都係我希望透過影像去觸動大家嘅一個原因啦。
4: 係因為咧，人天生都係貪靚嘅，見到好多老友記咧打扮得好靚啦，人人都係貪靚嘅，所以咧一定會中意美好嘅事同埋物嘅。好啦，呢一个系咩字啊？大家遗字，遗字系点样写嘅咧？入边系有个贵字，咁贵字下面咧，撑艇仔，冇错啦，好贵嘅嘢喺只船上面，系唔系啊？晓敏，点解会想同我哋上中文堂？系啦，我哋明明系嚟学非遗啦，认识老店啦，点解要上中文堂先呢？
5: 首先我自己本身是中文系出身，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文字学的角度 去看一些事物。很多人看到我这个香港唯美这个字、好像、一字多义有个谐音的意思。唯这个字本身我们可能很直观地觉得它可能是讲一些、我们不见了的东西，我们遗忘了不记得了的东西，遗失了的东西，我们遗弃了我们留下了的一些事物。遺呢個字咧，其實本身咧係一個會意字嚟嘅。咁如果我哋咧係追本溯源嘅時候咧，我哋可以見到喺西周時期嘅一個金文啦。咁其實已經可以見到咧，佢係好似有一雙手咧，將一啲好珍貴嘅物件送俾人咁樣啊。 係啦，咁可以睇到咧，其實遺呢個字另一個意思咧，就係傳承嘅意思啊，即係可能有啲前人有啲好重要嘅一啲傳統文化或者價值或者一啲手工藝，佢留落嚟俾我哋現今世代嘅人。咁所以我咧就用咗香港遺美呢一個字咧，就係取其諧音嘅意思。咁另外就係、遺美亦都係美金。

0: 啦。咁如果我哋係一個即係希臘嘅一個字，即係 nostalgia 咁樣去理解咧，其實本身懷舊呢個字咧。以前的人是17世紀的一個歐洲，你會覺得懷舊是一種病來的，是一個病態來的。首先是一個瑞士籍的一個醫生，當時是一個病理學的詞語，意思是指思鄉病的意思。因為當時很多士兵他們離鄉打仗，他們很掛念他們的家，他們一個在外打仗時候一個心理狀態的一個字。但去到近代，可能現在我們看懷舊這個字其實是很中性的，即已經是當初那個苦楚那個意味就已經是消失了。由以前即可能有一種很心靈意感的一個即很懦弱的一個表徵，去到現在其實我們可能變成一個我們回望往昔的時候一個可能是一個個人意識和一個社會文化的一個趨勢。
1: 冇錯啊，其實咧懷舊係可以懷舊好多嘢嘅喎，可以係一個地方啦，可以係你熟悉嘅音樂啦，可以係你經歷過嘅人同埋事啦。樂仔咧都好懷舊嘅，好中意咧聽我哋嘅老友記講下以往嘅事嘅。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到我哋嘅正題之一啦嚇，咁啊講咗咁多關於曉敏嘅背景啦，又上咗中文課啦，咁啊嚟到我哋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呢一個部分啦嚇，咁啊喺我哋嘅屏幕嗰度可以見到啦，有一個叫做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公約嘅，咁啊就係同非物質文化遺產咧呢一個關係咧係好好緊密嘅。咁啊，曉敏，咁啊都交俾你去到講講呢個公約先。
0: 好，咁我就講解一下呢、即係香港嘅非遺係點樣嚟嘅啦。咁其實咧喺大約70年代嘅時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咧就通過咗一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嘅一個約定啦。咁就但係當時其實只係保育一啲硬件嘅，可能係啲建築物啦，或者係古蹟啦。咁但係隨住一個全球化嘅趨勢之下咧，可以見到啊，原來好多傳統嘅一啲技藝啊或者習俗，如果我哋冇人去保留佢咧，或者冇人去保育佢，就可能都會消失。咁於是咧，大約喺2003年嘅時候咧，就出現咗呢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啦。其實都係好近代先至會出現，即係大家會覺得除咗係建築物之外，其實一啲傳統嘅價值或者啲技藝都係值得保留嘅。咁如果簡而言之啦，其實非物質文化遺產係啲咩嚟嘅咧？就係喺一定嘅群體或者係地域範圍入邊咧，係世代承傳嘅。即係譬如我哋喺香港啦，即係可能有啲嘅傳統文化係屬於我哋呢個地區好獨特嘅，反映到我哋嘅歷史源流嘅一啲嘅傳統文化啦。咁另外咧，佢亦都有一個維繫社區嘅一個作用。咁譬如啦，大家講客家話嘅時候咧，就會覺得特別親切啦。咁就如果係符合呢啲嘅條件咧，其實都有機會咧係會列入一啲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啦。
1: 啊，維繫呢個字好好喎，因為咧其實頭先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咧，問大家識唔識客家話，大家已經好踴躍㗎啦。但其實可能你哋本身唔相識嘅喎，但係大家就係就住一件事，大家已經好踴躍一齊，我識啊，我識啊，我一齊講，咁所以咧就能夠連結到大家嘅。咁啊，但係講咗咁耐啦，究竟咧乜嘢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咧？想同大家咧做個小測驗同小遊戲先嘅。好啦，不如咁樣啦，陣間咧樂仔同埋曉敏咧，我哋各自會講一啲物品出嚟，咁大家就举手咯。你哋去到决定一下，究竟呢一样嘢系咪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好，咁啊交俾乐仔讲讲先啦。好，第一个奶茶系嘅话举手，见到有差唔多一半嘅人咧都有举手嘅。好啦，到晓文你啦。
0: 书法，
1: 书法我都觉得系好。跟住呢一个啦，焗猪扒饭。唔係有人舉手喎，有人舉手。
0: 有一位。
1: 咁啊，我都好想問一下呢一位朋友，我好奇點解你會覺得焗豬扒飯會係非物質文化遺產？
2: 佢都係嘅肉嚟噶嘛，肉都係以前好耐都有噶啦嘛。
1: 係好多年噶啦，有肉有咗好多。
2: 不過你而家你啲人改個名個豬扒飯啫嘛，其實都係豬肉嗰時啲豬都係噶。
1: 啱牛肉咧，
2: 你個。而家啱你講緊，
1: 係即係
2: 豬扒飯啊嘛。
1: 因為你覺得咧，佢歷史好悠久，已經大家好熟悉啦。咁於是咧，佢都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一部分。
2: 豬就比較多人食啲啊嘛。
1: 我都成日食豬肉嘅。好多謝曬晶姐，多謝晶姐你嘅分享。好，
0: 問下大家啦，煲仔飯係咪咧？唔係。
1: 有人話唔係。好，我哋又俾支麥呢一位朋友仔講一講，係我哋嘅五台之友啊。
3: 因為我哋嗰陣時細個嗰陣時

0: 我十零岁啦，冇咁话，已经有瓦煲嘛，煲瓦煲煲饭，用炭火，慢慢个个家庭，以前我哋嗰个年代系穷都有噶嘛，个屋企个个都会有嘅，
1: 系。即係所以當年係因為好家傳户曉、
0: 啊，
1: 人人都有，所以到咗今時今日啦，
0: 個個都會用瓦煲慢慢煲啊，
1: 係
0: 先煲到靚飯啊嘛，所以煲仔飯就咁嚟嘅。
1: 嗯，好多謝曬你，多謝你嘅分享，俾啲掌聲兩位觀眾好嘛？好啦，咁我哋咧剛才就有幾個提出啦，又有講到奶茶啦、煲仔飯啦、焗豬扒飯啦等等啦，有人舉手，有人冇舉手。咁啊，曉文，你覺得大家對於非物質文化遺產嘅認識深唔深咧？
2: 其實咧，頭先咧，大家嘅答案入邊咧，即係可能大家有啲，我覺得好應該係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但其實佢仲未係。但其實呢個名單係 keep 住係更新嘅。咁如果頭先書法，其實書法唔係嘅。咁但係毛筆製作咧就係、是，煲仔飯暫時都未係。但係臘腸咧，臘腸製作工藝其實係一個傳統嘅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啦。咁
1: 嗯，係即係煲仔飯入邊個臘腸係個飯未係個煲都未係。焗豬扒飯咧，我睇新聞講有申請，但係而家咧
2: 係暫時未係，
1: 未係。雖然豬肉好多人食，但係都未係，係啦。咁啊，陣間會再詳細講講，當中分咗好多唔同嘅種類嘅。咁但係而家咧又有一條問題啦，香港究竟有幾多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呢？嗱，我哋呢一邊先，預備，三、二、一，誒，見到最後面嘅嗰位男士先，好。请你讲出一个数字，
3: 150、
1: 150，好，记住先。有人话有150项，好啦，呢边我哋拣多一位，我都系数三声，都系请晓敏帮我哋望住咯。好，预备，三、二、一。
2: 好，嗰边系黑色帽嗰位，
4: 507。
1: 交俾晓敏公布正确答案啦。
2: 系啦，答案就系507啊。
1: 系507嘅，恭喜晒，恭喜晒呢一位嘅现场观众，得到我哋
2: 好厉害啊！因为其实呢个名单咧系都系刚刚几个月之前先至更新咗啦，佢由480更新到507啦，所以系好 update 啊呢个资讯。
1: 有啲系食嘅。有啲係講嘅，有啲係睇嘅。咁究竟點樣去到分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有邊啲嘅項目呢？
2: 咁啦，其實咧，非物質文化遺產啦，咁可以見到口頭傳統同埋一啲表現形式，咁客家話啦、圍頭話啦，甚至我哋廣東話啦、福建話、潮州話，或者係謎語啦，咁即係一啲都唔知講緊啲咩話。
1: 謎語都係。
2: 謎語都係啲非遺嚟嘅。
1: 咁啊，另外啦，有啲我見到有表演藝術喎。
2: 係啦，咁各位老友記，你中唔中意睇粵劇啊？粵劇其實咧，你睇粵劇已經係參與咗一啲可能係非遺嘅一啲觀賞啦。咁粵劇啦，或者南音啦，或者我哋新年嘅時候一啲舞麒麟啦、舞獅啊、舞龍，其實呢啲都係啲非遺嘅項目嚟嘅。
1: 好啦，咁啊有表演藝術啦，我哋快快講埋另外兩個啊。咁有社會實踐儀式同埋一啲嘅節慶活動，仲有一啲自然界，哇呢、這個犀利啦！宇宙啊，想到宇宙，宇宙嘅知識同埋實踐喎、啊，曉文。
2: 其實咧，這個咧就係一啲涼茶啦、中醫啦，或者係傳統曆法呢啲，好似聽落有少少圓嘅嘢咧，其實就係一啲有關自然界同埋宇宙嘅知識實踐啦。
1: 係咁啊，最後啦，就係到傳統嘅手工藝啦，係有邊一啲嘅手工藝咧，曉文？
2: 包括咧係一啲長衫嘅製作技藝啦，或者係做啲古琴嘅藝術啦、器棚搭建啦，或者係一啲包水餃，其實都係一啲傳統嘅手工藝嚟嘅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且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天文台表示，截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表示，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其中上水、打鼓岭、元朗、将军澳、跑马地、沙田超过36度。天文台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仿浩率领的深圳市政府代表团上周在深圳市举行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两地团队在会议上就陆路口岸的建设事宜，包括皇岗口岸、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以及香园围食物管制设施建设计划等事宜，进行工作汇报和交流。邓炳强表示，港深各陆路口岸的通关人流屡创新高，两地居民双向奔赴已成为常态，港深双方要持续完善口岸建设，落实便利措施。城巴是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到六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去金钟格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乘车途中因为琐碎事同同学争吵，取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于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和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高空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截至下午四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

0: 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咧系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系报25,182点，升176点，总成交金额4,62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咧系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其实会有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4，腾讯控股427.2升2.2，中芯国际81.6跌6.65，联想集团24蚊升4.32，阿里巴巴120.9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5.8，普普马特173.4升11.9，建设银行8.49升1仙。华虹半导体161.3跌8.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系7.835，英镑10.514，瑞士法郎9.998，澳元5.606，加元5.677，新西兰元4.675，欧元9.11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8。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175蚊，比上日收市咧系升1,175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517.79美元，卖出4,518.3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马坑涌道嘅慢线系有坏车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新楼街。另外喺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兴田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就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喺东涌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位置就系龙井头，现时呢一段来回方向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的意外都是未清场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暂时封闭。加上江乐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交通繁忙，西行的车龙排到接近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另外中环湾仔绕道西行的出口亦都比较繁忙。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比较繁忙，龙尾在黄竹坑入口。咁不过啦，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已经系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喺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龙和道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至到国金系比较繁忙噶。江乐道中天桥落去文宝街嘅车龙就排到去西隧港岛出口。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喺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繁忙，龙尾排到田湾山道。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坝一段车多繁忙。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慢车，龙尾分别排到彩兴苑同埋龙翔道近住牛池湾村。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亦都行车缓慢。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开始车多繁忙，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龙日村。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东涌道的交通意外啦，现时啦近住龙井头呢一段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留意啦。咁就是东涌道近住龙井头，由于有意外啦，现时呢一段改为单线。

0: 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揸车朋友都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2，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蚊2折优惠相伴。
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踏入第二小时的有你同行，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有玫瑰在这里陪住大家。提提大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5至8，健康风险是属于中等去到甚高，而紫外线指数是1，强度属于低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6:3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都是生效的。剛才呢，我哋呢就听咗呢个象韵流芳老店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嘅主题讲座嘅第一部分啦，跟住落嚟呢会为大家送上第二部分嘅。唔知大家呢而家又会諗起啲乜嘢文化遗产呢？我哋而家一齐嚟听下当日嘅精华。
3: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象韵流芳老店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讲座，主持邓天乐。
8: 今日咧，我哋去到后半部分啦。头先认识咗晓敏啦，基本认识咗咩非物质文化遗产啦。我哋而家咧就介绍一本书。咁啊，一阵咧仲会边睇图边同大家咧回顾下当年嘅一啲回忆嘅。交俾阿晓敏咧同我哋介绍下呢一本书先啦。
9: 系啦，咁我自己咧就系、是、喜欢摄影啦，亦都喜欢写作啦。我就书本做一个载体，咁就出咗一个摄影散文集啦。咁呢本书入边咧就用图文并茂嘅方式咧布置咗咁样嘅一个叙事轨道啦。咁大家系可以容易啲去认识啲老店啦。咁亦都系同一啲店主佢哋做一啲嘅口述历史嘅一个历史嘅查考啦。咁书入边有25间嘅老店，咁可能当中有啲你哋都系帮衬过，睇下会唔会揾到你哋嘅回忆啦。
8: 阿晓敏，我有一个好奇嘅问题。就是很多老店的老板呢，咁上了年纪啦，他见到你呢来到卜卜卜，你好啊，我可不可以在这里拍照啊，我可不可以跟你聊下偈啊，他们通常那个反应是怎样的，会不会觉得哎呀不讲呢，哎没有讲的，定是很欢迎你在这里慢慢拍慢慢聊呢？
9: 其實他們可能生活在裡面，他們覺得沒什麼特別的，就是我曾經在個老店那裡拍那些花磚、地磚、紙皮石這樣，我覺得個圖案很漂亮，我就拍了，反而店主看你在拍什麼，你是不是食環柱
8: 是不是很衛生的
9: 是啦，他們會八卦其實有什麼好拍呢，但在我眼中其實我覺得他可能是對於我來說是很新鮮的，即他們已經是習以為常的一些事物，但我們會覺得可能用這個眼光去看的時候會覺得他很漂亮啦。
8: 是啊，因為呢他們日日望著不覺得，在我日日都對著這些街磚的啦，有什麼特別啫，但很多時候我們就遺忘了原來這些街磚呢只是得回這一間店鋪有了，我們去到其他地方沒曬了，酒樓都變了樣了，所以呢真的我們要靠我們入到去慢慢望慢慢看啊。好啦，今天接著下來呢有一段文字，生於斯長於斯，感情所系，书中都是围绕生活日常的店铺，原来故事就在身边，街道的寻常风景往往可见仗义之所美，我成为美难离难舍，想抱紧些，咦唱出嚟嗰一句难离难舍，想抱紧些，愿能够一一记录。晓敏，点解俾我哋嘅听众观众想睇呢一段文字呢？
9: 其實咧，我點解要記錄一啲香港老店？因為我自己香港出世成長，喺呢一度長大啦。我好希望係可以透過一啲嘅記錄咧，係將佢留住。因為其實可能近年啦，大家都會喺一啲嘅可能報道入面都見到好多老店佢消失啦。咁好多時候好遠識，即係可能我哋都未曾去珍惜過佢，或者擁抱過佢，未曾幫襯過佢，佢就已經消失咗。咁我就希望咧係透過一啲嘅攝影係記錄低佢啦。咁所以書入邊咧，其實可以睇到佢一個地圖嘅。咁入邊咧，其實就全部我生活足跡嚟嘅。我自己九龍人啦，咁所以書入邊好多油尖旺區嘅啲老店啊，咁就係透過一個書本，好希望將我自己嘅一個生活咧，啲可能日常嘅啲習慣，經常會去嘅啲鋪頭，係同大家分享嘅。
8: 跟住落嚟咧，我哋逐間逐間老店咧。去到認識一下，因為曉敏今日咧揀嚟咗佢一啲精選嘅圖片啦。好，大家知唔知道係一個咩嘅地方呢？係嗱，非法鋪又啱，更精準就係上海嗰款理髮鋪，唔係重慶嘅喎，即係上海嘅喎。係啦，上海理髮店，同埋咧，大家見唔見到每一位嘅師傅佢哋嘅裝扮係點樣噶？
9: 有制服，
8: 有制服啦。
9: 因為佢覺得咧，理髮咧係一個專業嚟嘅，佢哋好尊重自己嘅職業啦。咁而呢間理髮店咧，其實就喺北角區嘅。北角咧係特別多上海人啦。咁於是咧，當時其實係戰後有好多嘅師傅咧，佢哋南來香港嘅時候，就喺北角嗰度咧係開啲嘅理髮店。佢有分男賓同埋女賓部嘅，因為佢哋以前嘅人咧係比較保守啲啦，男女授受不親，即係尤其是整理儀容咧，咁係一個好私人嘅一個過程啦。咁於是下面咧係男賓部，樓上咧就係女賓部。
8: 同埋咧喺呢一張相見到咧，啲凳都有好多歷史嘅痕跡啦，即係可能分分鐘已經係用咗幾十年。都是冇換過嘅，到而家咧，到而家仲有冇人都是光顧上海理髮店噶？哦，見到有
9: 繼續幫襯，
8: 係啊！我印象中，例如彩虹村啦，有一啲地方都有一啲上海嘅理髮店嘅。
9: 係啦，港島區都比較多嘅。好，咁呢個咧就可以睇到咧，佢嗰個洗手盆係啲咩特別咧？就前面有一個凹位係攞嚟做乜㗎？嗰、那個位
8: 係咪俾落水擺隻手咁晾住啊？唔係嘅，唔係嘅，唔係嘅。
9: 係啦，其實咧，男士咧，佢哋洗頭嘅時候咧，就係、是、要向前烏低咁樣啦。係啦，向前。咁女士咧，可以喺上面好舒服咁樣躺平咁樣洗頭啦。咁原來佢哋洗頭嘅方式都係有啲唔同嘅喎。
8: 係，同埋啦，亦都係見到呢一張凳啦。我有印象咧，聽一啲理髮師傅講過咧，其實當年咧呢一啲凳都係非常之貴嘅。
9: 係啊，佢其實喺西德嗰度入口咯。咁呢張凳咧係好犀利嘅，可以校高低啦，可以360度啦，向前啦，向後拗啦，可以變成床啦。咁當時其實買一張咁嘅凳係可能一層樓嘅首期咁樣啦。系啦，咁可以見到佢哋個投資係好大，好有決心啊！
8: 係，所以見到佢哋本身嘅資本都係好夠噶，因為佢哋至少有幾張凳，即係嗰度有幾層樓噶啦。同埋大家當時光顧嘅時候都係坐住佢哋層樓噶啦，已經係好啦。咁啊，呢一個就係一啲嘅理髮店啦。好啦，跟住到佢出場啦。
9: 台面都有一個呢個咁樣嘅好精緻嘅一個銅嘅嗰個水壺啦。咁呢個係一個喺油麻地嘅一個打銅嘅一個鋪頭啦。咁其實呢間鋪頭已經係結業咗㗎啦。老闆佢哋係六氏兩兄弟啦，加埋咧係超過160歲。
8: 哇！即係一個可能90，一個就70歲咁樣啦。
9: 差唔多。
8: 我兩個80咯，或者加埋160啦。
9: 係啦，咁上下啦。咁其實呢間鋪頭咧，佢係冇冷氣嘅。咁佢哋老闆咧，佢哋係要即係彎低腰咧，係手腳並用咁樣係去打鐵啦，都係一個好辛苦嘅一個職業啦。大約咧就係一至兩日啦，就可以做到一個煲咯。咁但係大家願意用幾多錢去買一個煲啊？
8: 我聽到有人講幾蚊雞。
9: 幾蚊雞係啦，咁大家要諗下，個人工同埋佢做嘅呢個貨物咧，其實佢可能喺現今嘅世代比較難。其實呢個煲應該係賣緊佢呢間鋪頭已經唔喺度啦。咁我記得係賣緊1000多元嘅。咁係啦，但係計翻佢人工咧，就差唔多啦。
8: 好，而家係屬於樂仔噶啦。頭先幾蚊雞嘅時候係屬於曉敏嘅，而家係我噶啦。但係心血啊，係真係心血，因為咧而唔似而家乜都用機整啊，真係要靠師傅咁多年經驗慢慢卜卜卜卜咁樣打翻出嚟啊。同埋你會見到師傅甚至乎要手腳並用，係氣力嚟㗎，因為天氣又熱啦，又要用力啦，一啲都唔簡單啊。咁先至能夠整到呢一個咁亮澤啦，咁靚啦，同埋見到每一個粒位咧都係師傅逐下卜卜卜卜卜咁樣打落去嘅。好啦，头先都有现场观众有讲过嘅，秀花嗱，其实咧刺绣好多种噶，乜叫乜绣？
9: 苏绣系啦，苏绣咁就比较平面少少噶啦，苏绣咁就另外亦都有可能系广东式嘅绣，就可能多少少珠噶啦。咁呢个咧就系一个苏绣嚟嘅，咁就系一间嘅鞋店啦。咁大家而家仲有冇喺屋企着绣花鞋啊？冇啦。
8: 但係當年點喺咩情況之下係咪約會先著繡花鞋㗎？當年
9: 有錢
8: 有錢人就著繡花鞋，因為當年都係貴過可繡花鞋，屬於咁啊靚啊嘛，你對鞋子貪靚咁啊。而家咧就相宜啲啦嘅價錢，咁啊都可以去
9: 屋企都會著啦。而家屋企嘅拖鞋咁樣啦。
8: 下一個啦。
9: 係啦，頭先我哋個煲仔飯佢唔係非遺，但係臘腸製造咧係非遺啦。咁臘腸係一個好濕手濕腳嘅一個行業嚟㗎，因為咧佢製造嘅過程咧其實都係要喺啲豬肉嗰度咧係攪拌啦，去調味啦，然之後注入個腸衣，仲要係咁打窿啦，去令到嗰個空氣係排出。咁其實咧，但係佢係一個季節性嘅行業嚟㗎，因為我哋通常係秋冬嘅時候咧就秋風起三尺肥，然之後食臘腸啦。咁但係咧春天夏天就可能見到臘腸煲，其實佢哋係閂埋門喺度打牌。咁係一個季節性嘅行業啦。
8: 係因為有句説話叫做秋風起三尺肥之外，就係秋風起食臘尾啊嘛，係啊，要整鹹雞啊，咁嗰啲就係透過嗰個好清爽嘅季節先可以做到啊。
9: 見到佢咧，其實係一個起早貪黑嘅一個工作，即係好早起身就已經喺度做啦。咁就好多嘅師傅，咁佢哋係季節性咁係喺呢個工作啦。好，跟住呢個咧係一間做秤嘅鋪頭嚟嘅，喺油麻地嘅。咁啊，何老太佢都80多歲啦，佢做呢一間鋪頭其實都係想繼承佢爸爸嘅一個生意喺度啦。
8: 係，同埋以前咧就唔似而家電子磅啊嘛，以前咧就真係要買秤。
9: 係啦，
8: 幾多兩？
9: 有一個咁樣嘅器物啦，紅色呢、這、一個，大家唔知呢個攞嚟秤啲咩㗎？金。係啊，係一個金秤。係啦，秤金咁啊，但係呢個唔係金做嘅，所以放心。咁咧， 咁其實咧，呢間鋪頭有各式各樣嘅秤，秤水果嘅秤啦，秤魚嘅秤啦，秤金嘅秤啦。因為以前水上人佢哋好中意買啲金一啲金粒啦，咁所以亦都有金秤喺度啦。
8: 係最緊要唔好呃秤啦，係因為要公道啊嘛，係咪？好啦，到咗問問題時間，好啦，呢一條問題咧，請一位嘅聽眾答嘅，究竟呢個字係點樣讀嘅咧？预备，3、2、1，我哋。

0: 喺呢个哥哥答系啦，
1: 嗲米啊！
2: 嗲米系啦，其实呢个字咧，其实我谂大家即系可能有时咧都会执笔忘字，谂下点样写嘅时候都唔知道。但系咧，你见到入米呢个字咧，即系去买米啦，咁就系呢个字可能随住我哋嗰个生活习惯或者呢间铺头消失之后，我哋都唔记得咗点样写，唔记得咗点样读嘅一个字啦。
0: 系啊，因为而家个个都话掟米啦、卖米啦，但系以前一直都系讲掟米、掟米嘅。多谢晒你嘅参与啊，成功答中。
2: 佢系石硖尾区嘅一个米饭班主嚟嘅。啊，老闆啊，德叔佢到而家70几岁，都仲會揸住嘅單車咧，係送啲米上樓啦。咁我係訪問呢間鋪頭，我先知道咧，米係有分新米同埋有分舊米嘅喎。
0: 係，大家中意食新米定舊米啊？新米，新米同舊米有咩分別啊？舊米冇米油，咁新米同舊米最主要就係個米油分別啦。仲有咧？哦，舊米好行嘅。系啦，晓文你答啊。
2: 其实咧，米咧原来系有分新米同旧米啦。新嗰啲系比较硬少少，旧嗰啲系软啲嘅，啱煲粥啊。咁特别系啲老人家咧，如果佢哋冇乜牙力嘅话，通常佢哋就会比较多买旧米啦。咁而呢间铺头咧，佢得意在佢可以按你自己想要嘅比例，譬如7:3咁样啦，咁去买米，同埋你可以买少少都 OK 嘅，就唔怕咧，可能系啲米摆到生咗啲谷牛都未食完咁样啦，好配合翻而家嗰个生活嘅一个模式啊。
0: 系啊，同埋我知道咧，呢一间嘅老店咧，好多。街坊咧都系继续光顾紧佢嘅真正嘅米饭班主啊！好，咁我哋咧快快认识埋呢一间店铺啊！呢一间系做咩噶？印刷呢一啲叫做执字粒，系啦。好，咁交俾晓敏又讲讲嗰个经过啦。
2: 其实呢个咧系一个喺长沙湾嘅一个活字印刷铺啦。咁但系其实佢已经系冇经营呢一个嘅生意噶啦，因为咧当我哋入去嘅时候咧，可以见到阿老板娘咧，佢系抱住只猫啦。咁而呢一幅字粒咧，佢系变成一个布景牆咁啊，上面全部都係貓毛。咁其實呢個鋪頭咧，係佢爸爸嘅年代已經係開始經營個活字印刷啦，幫啲可能附近啲街坊嗰啲老店啦、小店啦，係印一啲嘅傳單。咁但係其實唔係佢唔想做，而係香港已經係冇曬鑄字廠啊。係啊，當佢可能因為字粒咧，其實佢跌落地下，佢原做噶，咁佢就可能會破損啦。佢就咁破損，你想換嘅時候，其實香港已經係冇字呢啲嘅鑄字廠，咁所以呢個行業就冇辦法繼續經營啦。
0: 係啊，曾經聽過咧，有一啲嘅師傅講過，以前咧，例如嗰一粒字爛咗咧，就要走去第二間度要買翻嗰一粒字翻到嚟，因為咧要不斷重複印刷啦。咁所以咧都係一啲嘅消耗品嚟嘅。同埋好多老店咧都有一啲嘅店長嘅，呢只貓貓貓店長。
2: 係啦，咁老闆娘就叫貓姐。
0: 係真係阿貓姐同埋呢一隻嘅貓店長啦。好啦，嚟到呢一间嘅老店啦，大家都唔鍾意打麻雀噶。
2: 係啦，咁原來咧，即係而家香港仲有啲嘅手雕嘅麻雀鋪頭啦。咁佢前面呢、這個燈箱咧，其實除咗照明之外啦，亦都可以係令到嗰個麻雀佢本身軟化啲，容易啲雕刻啦。同埋咧，係當佢上一啲油漆嘅時候，係比較容易少啲乾啦。咁而呢一間鋪頭其實佢係一個樓梯鋪嚟嘅。咁啊，樓梯鋪咁一個咁細細個嘅一個空間咧，可以容納到幾多人啊？一個人。咁其實呢個樓梯鋪呢個空間咧，其實係住咗10几个啦。咁因為咧樓梯鋪底下有個三個人嘅位置咧，就是、老闆娘薇姐佢爸爸媽媽瞓嘅一個空間啦。咁佢咧就有三兄弟姐妹，咁佢有時天好熱咧就會喺鋪頭下面嗰個櫃後面咧就晾一張木板床。咁甚至再熱少少咧，佢哋會以天為被，以地為床咧，就喺寶麒麟街個街口嗰度咧就係去瞓覺咁樣啦。咁就以前嘅人都係好捱得苦嘅，咁點解話十幾個人？頭先數到好似得5个，其實咧佢列祖列宗嘅神主牌咧係擺曬入邊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今年是平機會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自成立以來累計處理大約22,548宗投訴個案，並透過調停和法律協助為投訴人取得超過1億3,400萬元的賠償。隨著社會對平等機會的認知逐步提升，投訴數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幾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超過1,000宗，當中以殘疾歧視條例相關投訴最多，佔大約50%，其次為性別歧視條例，佔大約40%。而2020年至2025年進行調停個案中，調停成功率都維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期间，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会有个别不愉快的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整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回应市场需求，但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表示，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表示，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和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时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至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多宗嘅路面特别事故啦，东涌道嘅意外仍然处理紧，跟住龙井头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将军澳道上行近兴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容凤书纪念中心。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较早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马坑涌道的坏车已经离开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过了新柳街。另外，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接近浙江街。 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觀塘繞道，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麵粉廠的意外清了場，車龍有待消散。港島方面，干諾道中去堅尼地城方向近文華里的意外仲是處理緊，部分行車線封閉了，而家西行去西隧方向的龍尾分別排到去跟住警察总部，另一边的龙尾就排到去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接近浙江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龙和道去红隧近住大会堂至到国际金融中心车多，干诺道中天桥下行文宝街亦都系比较多车噶。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住合和中心，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龙尾过咗制冰厂。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系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0: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2: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5: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6: 系啊，
5: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7: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9: 顶级流行文化盛会香港国际动漫展 Comic Con 首次在港举行，涵盖世界级漫画、动漫、电影、游戏、玩具等领域，并邀得国际巨星登场，实属难得一遇的瞩目盛事，不容错过。今日至31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0: 盛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陪住大家嘅依然有我玫瑰黄好庭。啱啱咧，我哋就听咗咧呢个主题讲座，即系老店中嘅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讲座嘅一啲精华嘅录音访问啦。唔知大家听住呢一段访问，呢一段讲座，会唔会都谂翻起自己曾经帮衬过嘅一啲老铺头啊？唔知佢哋仲喺咪度咧？我自己咧，其实都有去帮衬一啲老店噶。有时候咧，行入一啲好得意嘅场景，又或者一啲好怀旧嘅餐厅咧，我都会觉得好开心噶。阵间咧，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去一啲老店嘅一啲回忆啦，一啲体验啦。而家嘅气温咧系33度啦，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5至8，健康风险属于中等至甚高，而紫外线指数系0.6，强度属于低嘅。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系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嘅气温咧介乎喺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方面，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好酷热噶。提提大家，而家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就会去到6:30。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仍然都系生效噶。咁所以就算喺室内、室外嘅朋友咧，都要注意咧，就系要保持一个凉快嘅感觉啦。因为咧近日都有睇新闻啦，就系话咧有啲长者嘅组织就提提大家，千祈唔好因为悭钱啦，所以咧就唔开冷气，因为保重自己嘅身体健康咧，其实系最重要噶。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嘅系陈浩德嘅《团结之歌》。

要保留一啲老店咧，其实真系要靠大家一齐团结，一齐去努力噶。因为咧，有赖我哋自己啦，可能去帮衬一啲怀旧老店，佢哋先可以咧继续生存落去。其实咧，唔知大家咧会唔会都好中意去啲老店食嘢嘅咧？因为其实我自己咧就好贪食嘅，咁所以咧成日都会发掘一啲老店啦去试食啦。嗱，点解我会拣一啲老店呢？因为我会觉得呢，如果我行入嗰一个环境里面，就好似入咗去一个唔同嘅空间里面咯，你就会感受到当时嘅一啲气氛啦，一啲摆设嘅氛围呢，就会仿佛回到唔知几多十年前，可能呢我自己都未出世噶。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呢我早一两年呢曾经去过喺观塘嘅喺油塘嘅茶果岭村噶。咁唔知有冇朋友都去过茶果岭村啦。咁以前呢其实里面都会有一啲好旧嘅冰室啦。旧冰室有啲咩食呢？就当然离唔开呢一啲大家都好鍾意食嘅红豆冰啊，又或者係飲下奶茶啊，又或者係腿蛋治啊，呢一啲好招牌嘅茶餐厅美食。首先我记得入到去嘅时候呢，就会见到呢嗰啲台啊、凳啊都系旧式嘅，唔似得而家呢系用嗰啲可能系玻璃台啊，又或者系一啲铁凳啦。以前嗰啲凳呢其实好似卡位嘅，系啡色啦，然后呢有啲木凳咁样嘅。入到去见到呢一啲环境，其实已经觉得好唔同。同埋你会见到呢佢哋会摆埋啲日历啊，又或者系其他新年嘅挂饰啊。虽然过咗新年好耐，但佢哋都会保留呢一啲挂饰。仲有佢哋个冰室嘅字呢，我有问过老板娘呢，佢哋係以前真係會揾啲人呢去寫個招牌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呢，望住呢啲舊事，呢啲舊物，食住可能存咗六十幾年嘅西多士奶茶，都真係別有一番風味。好想呢啲味道呢持續落去天長地久，但係好多時都會隨住年歲啦，會失去呢啲味道嘅。唔知你哋又有冇一啲好怀念嘅味道呢？送俾大家有叶振棠嘅《天长地久》。

系嗱，我头先咧咪播咗呢一个嘅工作坊嘅一啲精华讲座嘅精华嘅，喺呢度咧亦都想提提咧，如果早前咧喺有利同行已经登记咗参加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同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挂饰工作坊嘅朋友咧，喺呢度咧先提提大家啊，今个星期日咧就会系活动当天嘅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咧仲未收到电话确认嘅，咁想借呢一度咧就提提一啲朋友啦，因为咧玫瑰咧阵间咧就会亲自咧打翻俾你哋噶啦，咁所以而家如果未收到电话提示嘅朋友咧，就唔使太担心噶，记住啊，我会打翻俾你哋噶。好啦，跟住咧，如果今次咧冇报到名嘅朋友，又或者系miss 咗报唔切名嘅朋友咧。希望我哋之后咧举办嘅活动咧，你就希望会见到你啦。同埋其实我哋咧都一路咧举办住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咁所以咧大家咧都可以放心嘅，系啦。咁咧而家嘅时间都嚟到差唔多啦，跟住咧落嚟咧就会送呢一首歌俾大家嘅。记住好朋友啊！有机会呢，我哋再见面啦。

0: 在节目的最后时段呢，就会为大家送上由任杰主理的《流行的岁月》。今日呢，时间来到这里啦，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1: 睇翻过往嘅报道咧，知道咧中意卢冠廷嘅人咧就好极端嘅，中意佢嘅人好中意佢，唔中意佢嘅人咧又会好唔中意佢嘅。而卢老百姓亦都好特别嘅，有张嘅英文报纸咧，甚至咁形容咧卢冠廷把声咧系 crack his voice， 即系话鸭仔声啊。其实卢冠廷系咪一开始就用呢一种咁独特嘅演绎方式唱歌嘅咧？

0: 比较自然啲就系咁样，
1: 嗯，
0: 比较自然啲。但我可以唔咁样唱，你睇下乜嘢歌。
1: 嗯
0: 啊、如果你要比较高音的要有爆炸力的多数都会 是,、嗯、是变成这样的、啊、但如果你是唱一些很抒情的无需要谷出来爆炸力那些、嗯、就不是这样的你看看什么歌曲
1: 是
0: 有不同的表达方法
1: 是、
0: 啊、但是始终你生出来的那把声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嗯、即是罗文始终是罗文
1: 是
0: 吧卢冠廷就是卢冠廷
1: 是
0: 就是这样、啊、是很独特的方式你一定很喜欢
1: 是
0: 因為可以好唔中意，
1: 係，
0: 但係冇話全人類都中意嘅呢啲嘢，
1: 係
0: 嘛？即係始終都係各花入各眼，
1: 嚇、嗯
0: 啊！你有一部分人肯 support 你，已經係好好噶啦，
1: 啊，
0: 就係咁。
1: 講翻你嘅形象啦，留咗須啦，嚇，咁啊。其實咧，某程度上都幾卡通嘅你嘅形象，好、啊、突出，又好鮮明，但有少少。当年的歌手很少你这种这样的、造型的、
0: 没人肯这么高地去整污糟自己可能可能很多人都有
1: 鬚有海盜、啊、
0: 很多人都有鬚是吧但是几大都看完他了即是青靓白镜始终都是、
1: 啊、留一执这样啦
0: 始终都是容易做一点、
1: 啊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们的 producer 就觉得咦不如去尽的啦就生了鬚出来、都没问题的始终我又不是说青靓白净那些人、就算真的看了鬚都没什么所谓的是吧都不会说靓仔过、张国荣的啦、始终都是个问题始终是我是我、是吧所以始终都是是注重那个音乐多啲咯、
1: 嗯、
0: 即是不注重服饰啊、嗯、或者那个装扮啊啊即是你睇我演唱会都知道是那套那件恤衫就一路唱到尾㗎啦恤衫我是希望你嚟欣赏我的音乐啊唔係睇我换衫。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的李家超表示，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创今年最高温纪录。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表示，经过多轮价格调整，整体竞争力已经提升，急症室服务量都增加。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李家超表示，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将会随团的厂商会会长卢金荣希望透过今次行程为港商铺桥搭路。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两国的矿产资源丰富，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当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等领域交流合作。代表团成员来自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创科、汽车产业等领域。李家超形容今次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李家超将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且会在6月3日转往乌兹别克访问，期间他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正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
3: 好像哈萨克咁啦，佢依家都系要发展一个数据中心啦吓。另外咧，交通方便啦，因为佢依家又有一个系中国去嗰边嘅铁路啦，系一个便利啦。乌兹别克斯坦啦，亦都有好多嘅工业园啦，亦都有开始有好多嘅呢啲制造业咧系。都有兴趣落地当地啦。
2: 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话，哈萨克同乌兹别克有好多矿产，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好多商机。
4: 哈萨克斯坦咧就比较发达啲，佢又有油啦，有好多矿物啦。乌兹别克斯坦咧亦都有金嘅。咁香港想做一个大宗商品中心，呢啲系有色金属啊，啲矿业咧就可以先做呢个大宗商品，里边仲有需要好多。貨倉嘅貨倉同埋嗰個物流係點樣咧？亦都全部可以去幫到香港嘅經濟發展。
2: 參與代表團嘅特區政府官員包括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等。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1: 天文台下晝錄得最高氣温34.1度，創今年最高温紀錄。有市民表示会长期在屋企开冷气，亦有市民话假日会选择到商场行街，避免到室外地方。天文台预计今晚有雨，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黄贝文报道。
5: 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一度上升至35度或以上，其中上水最高达36.7度，打鼓岭、元朗、将军澳36.5度，跑马地、沙田36.1度。有市民话翻到屋企就要开冷气，对抗炎热的天气。亦都有市民话假日的行程会由室外搬到室内。
6: 真系唔知点挨啊！多啲去游水咯，饮多啲水最紧要啊！唔好喺出边咁耐咯。如果翻到屋企，个温差唔好整得咁高咯吓。咁你翻到屋企唔好开尽个冷气，咁啊慢慢等个身体啊 cool off 咗啦。
7: 咁啊唔出街噶啦，咁热点出街啊？而家行几行都湿晒咯。有时行下啲商场有冷气啊，咁嗰啲行下咯。唔通日日喺屋企开住个冷气，交好多电费噶嘛？成日开冷气。
5: 亦有市民无惧酷热，
8: 我一个人唔会冷气嘅，吹风先得噶啦，心静自然凉啊嘛，尽量着得舒服啲咯，简洁啲咯，
9: 涼咗又去揾啲水 清爽一下自己。
5: 天文台話高空反氣旋會喺聽日減弱，而高空擾動會為廣東帶嚟驟雨同雷暴，一股偏東氣流會喺未來一兩日影響廣東沿岸，高温天氣有所緩解。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
10: 咁喺高空反气旋嘅影响之下咧，会出现下沉气流，咁抑制一啲云同埋雨嘅形成啦，咁导致可能日照嘅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温度会比较高嘅。咁反之咧，高空扰动就代表附近咧会有机会出现一啲唔稳定嘅天气啦，咁例如骤雨同埋雷暴。
5: 天文台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家庭医生林永和讲下在酷热天气之下，市民尤其是长者要留意的地方。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表示，经过多轮价格调整，包括推出门诊套餐收费，整体竞争力已经提升，急症室服务量亦都增加。中大医院提出向政府提前清还贷款，政府原则上同意。对于有议员建议罚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安排需按贷款协议办事，提早还款的资金将会放回外汇基金，不会令到纳税人损失。钟慧仪报道。
12: 中大医院早前正式通知政府提前向政府清还贷款，明年三月会还清40亿3300万元贷款本金，政府原则上同意。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九龙中议员杨永杰建议向中大医院罚息。
13: 你真的坑我们政府，坑我们立法会的，出面坊间你借银行钱讲了十年还，你提早一笔过还晒，是不是都有罰息啊？那我們政府會不會加一些罰息下去？
12: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原本協議並沒有罰息安排。
14: 當初沒有罰息的條款，你沒理由現在就去加的，是吧？你都不會接受啦。但我們也明白中大醫院也不是一個商業機構，是對政府的醫療發展是有很大的幫助的。我們都希望能夠大家去共同去合作。對市民來說其實沒有蝕到的，因為筆錢回到外匯基金那裡就繼續用外匯基金的投資方法為市民去賺回那個盈利個收入。
12: 新界東南議員方國山說，中大醫院位置優越，但有馬鞍山居民認為收費偏高。
15: 為什麼沒有選擇中大醫院呢？其實中大的位置很漂亮，坊間就說他講個小手術的收費都比較偏高，普遍市民難以負擔。醫院同局方會否檢視相關的收費，包括今天我們都在討論有些套餐的收費。
12: 中大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话：，院方竞争力已经提升，早前将24小时门诊同埋急症室收费简化，又推出3日同埋5日药套餐。
16: 上呼吸系统感染啊、肠胃炎啊嗰啲咧，我哋做咗一个套餐打包收费，将啲药物。急症室服务量咧，由我初初去嘅时候咧，讲紧一日系可能120、140人，最近咧系去到平均180人去睇症。最近嘅长假期咧，我哋最高峰咧系去到250人。
12: 卢颂茂就话：，如果纯粹由医生开单，就好似冇总金额嘅厨师法版，推出套餐收费可以给予病人保障。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1: 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发现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事发喺星期三下昼，警方喺巴士检获长约13厘米嘅戒刀，大约有1厘米嘅刀片被推出。湾仔警区重案组督察李恩汉表示，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巴士上和同学争吵，取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在湾仔落车。初步调查显示，案件属个别单一事件，没有涉及其他团伙组织。
17: 案情指2026年5月20

0: 7号下午时分，一名男乘客报案，话佢坐嘅巴士座位右边嘅客缝入面发现一把戒刀，而当时把戒刀嘅刀片经已被推出。报案人好彩及时发现，并没有受到系一个实际嘅身体伤害。人员接报到场之后，喺巴士上检获一把全长约13厘米长嘅戒刀，呢把戒刀约有1cm，即系1厘米长嘅刀片被推出。湾仔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之后，随即翻查案发巴士嘅闭路电视片段，成功锁定疑犯系一名男童，怀疑与案件有关。经进一步翻查闭路电视，发现男童在港岛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的位置。在乘坐巴士途中，男童是因为琐碎事同同学吵架，曾经拎出一把戒刀指向他们。其后男童在湾仔区落车并遗下把戒刀，报案人其后上车坐在同一个位置，发现这把被遗下的银色戒刀，于是就报警。湾仔警区重案组第一队随即透过深入调查，在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怀疑与案件有关的14岁男童，昨晚经已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
1: 南田村南壁楼一个单位朝早怀疑发生气体爆炸，一名女子大约40%皮肤烧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事发是朝早大约10:30，警方接报有单位传出爆炸声，一名女子烧伤，单位附近大约30名住户疏散。平機會主席林美秀表示，在2021至2025年期間收到8宗涉及內地人根據種族歧視條例提出的投訴，即使偶然有個別不愉快個案，以宣傳教育處理更加適合。他認為在融和氣氛之下，不需要立法修訂種族歧視條例以覆蓋族內歧視。他提到，平機會將會在本年中推出反性騷擾社區夥伴計劃，並且計劃年底展開反性騷擾宣傳活動，構建社會的尊重文化意識。鄧榮林報導。
2: 今年是平機會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平機會自成立以來累計處理超過20,000宗投訴，並透過調停及法律協助，累計為投訴人取得超過1億3,400萬元賠償。隨著社會對平等機會的認知逐步提升，投訴數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幾百宗增至近年每年超過1,000宗，當中以殘疾歧視條例相關投訴最多，其次為性別歧視條例。平機會在2021年至到2025年期間收到8宗涉及內地人根據種族歧視條例提出的投訴。林美秀形容社會氣氛融和，不需要立法修訂種族歧視條例以涵蓋族內歧視。
3: 早年咧，內地人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佢哋時不時都會遭遇到一啲唔禮貌或者唔愉快嘅對待啊咁。因此當時咧就有討論，就係需唔需要立法給予佢哋保護啊或者保障。但係由於近年個社會整體氣氛咧已經改變咗，所以我哋覺得喺呢一方面立法咧嘅需要已經唔再有。同時咧，喺過去5年咧，平機會收到有關內地人作出嘅歧視投訴咧，只係得8宗，數字亦都顯示咧個問題唔係咁大。
2: 被問到需唔需要將性小眾或者性傾向納入反歧視條例保障，林美秀話需要經過社會深入討論同埋考慮唔同持份者嘅意見。
3: 性傾向啊、性小眾咧，即係如果要處理呢方面問題咧，我哋都係要需要一個另外一個立法嘅過程咧，去通過另外一條條例嘅。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都要需要社會嘅深入嘅討論啊，同埋考慮咗唔同嘅持份者嘅意見咧，至可以喺議會度通過啦。
2: 佢又話平機會將會喺年中推出反性騷擾社區夥伴計劃。并预计年底展开反性骚扰宣传活动，构建社会的尊重文化意识。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东风着陆场目前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参试相关系统已做好各项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黄子莹报道。
4: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香港时间下午2:44与中国

0: 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资料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并同神舟23号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在地面指令控制下，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择机载入返回。东风着陆场前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的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是神21航天员返回前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这类演练。之前已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讯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当地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而航天员经初步医学检查后送走的时间会是夜晚。着陆场将会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置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三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七个月，对出舱转运、医监医保来讲有更高要求。医监医保人员在演练中严守规范，精细操作，着陆场更专门设置航天员专用，针对他们从无重状态的太空返回地球重力环境而设计的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目前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参试相关系统已经做好各项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已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表示，对有关修订草案将特定国家背景企业和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表示坚决反对，又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当中删除或者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对于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中国国际商会已代表工商界向欧方提交评论意见，认为草案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
3: 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欧盟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采购选择减少、供应链稳定性下降、技术适配周期拉长等实际压力，最终成本也将传导至欧盟消费者和公共服务体系。
2: 他表示，贸促会呼吁欧方在后续的立法过程里面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删除或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另外，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王一飞表示，下月21号将在北京举行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相关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国际工商界积极响应，特别是美国工商界报名踊跃，到时会有众多知名美国企业高管专程来华。他说，中美工商界正以多边平台为纽带，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务实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 王毅又話：要凝聚加快發展嘅國際共識，堅持共同但有區別嘅責任原則，校正國際人權治理方向，摒棄人權高於主權嘅片面做法，反對將人權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堅決維護最惠國待遇嘅基礎性地位，尊重各成員嘅不同經濟體制同埋發展階段。王毅表示，中方将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双方目前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正在反复沟通。伊朗方面否认关于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有官员就说，德克兰无意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王子莹报道。
0: 美国有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二已经就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基本达成共识，等待双方高层领导人批准，而美方代表已经向总统特朗普汇报备忘录的细节。美国副总统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有关谅解备忘录，他回应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曼斯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浓缩铀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亚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就说，伊方并没有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而伊朗传媒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那名消息人士表示，所谓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的敲定。那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会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1: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计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之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表示，在协同机制之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4: 新闻特写。
1: 本港天气酷热，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家庭医生林永和表示，天气热，出汗多，水分流失快，同时身体散热慢，空气又不流通，好易出现中暑、热衰竭等情况。太热的情况之下，诱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亦都会增加。老人家皮肤较为干燥，炎热天气亦都可能较容易感染细菌以致发炎。记者潘洁平访问了林永和，听下他怎么说。
5: 想我哋長者咧，就可能擔心佢哋嗰個心血管系統咧，就可能負擔會重啲啦。喺熱嘅天氣之下咧，咁例如可能心跳會快啲啊，血液循環會急啲啊，咁可能會血壓會提高啦。另外咧，整體嚟講，可能嗰個呼吸啊都會急促啲啊，咁有機會有一啲可能唞氣好似唔順啊，好似好 淺咁透氣，變咗驚佢啲氧氣就嗰個換送唔係好夠啦。咁另外都擔心嗰個身體散熱嗰方面咧，如果你話即係天氣熱，咁佢咁啱空氣唔流。

0: 空啊咁樣咧，如果係散熱不足咧，咁就會導致一啲輕微中暑啊，甚至乎有啲即係嚴重啲嘅就熱衰竭啊等等嘅一啲嚴重啲嘅情況啦。咁另外我哋可能都有啲輕微啲嘅嘢，譬如係長者可能本身個皮膚可能乾燥啊咁樣咧，咁都會都見過啲個案，就係一啲發炎啊，甚至乎感染細菌啊。咁另外啲可能啲關節啊嗰啲都係一個天氣變化嗰個温度啊、濕度嘅改變咧，咁都好容易會有一啲各種嘅呢啲身體唔舒服咯。
1: 你剛才都提過啦，如果係即係太熱嘅話咧，可能空氣又唔流通啦，咁可能都會有中暑啊或者熱衰竭嘅症狀出現嘅。有冇啲咩特別嘅症狀咧？長者可以留意，要立即求醫咧。
0: 中暑咧就分唔同階段都好咧，咁但係開始嘅時候咧，可能都係一啲譬如頭痛啊、頭重重啊、虛虛浮浮、頭暈啊。或者頸緊膊痛啊，呢啲咁嘅情況先啦。當然我哋都會留意到自己啊，可能出汗多咗啊，或者係口渴啊，有啲作悶啊咁。咁呢個就係初期嘅時候咧，我哋有時話輕微嘅熱衰竭嘅情況啦。咁但如果一路發展落去，譬如我哋散熱嗰個機制配合唔到咧，咁嗰個人體個體温啦一路上升咧，咁就慢慢會出現可能心跳會越嚟越快啊。口氣咧可能越嚟越急啊！另外，當我哋流失啲汗水，不停咁流失之後咧，可能我身體會有一啲缺水啊，進而咧，如果嗰個變咗身體嗰個散熱機制再繼續冇人處理咧，冇話補水啊或者減温咧，咁就體温就一路上升咧，人體嘅體温咧去到譬如40度啊咁樣咧，咁佢就即係會有生命危險都有。
1: 好多時咧，可能都會覺得啦，或者以為啊，如果係好熱嘅情況之下喺室外咧，先至會出現你頭先所講可能會發生嘅情況嘅。咁但係其實如果喺室內啦，即係可能係長者見到咁曬咁熱唔出街，咁喺翻屋入面又會唔會其實都有一定嘅危險性噶？
0: 咁如果喺户外咧，嗰個風險係冇錯係最高嘅。咁但係譬如話長者可能自己譬如話開窗啊、閂窗或者本身風扇啊、冷氣啊、空氣流通呢啲都不足嘅話咧，咁都可以話即係室內嘅温度咧超過攝氏28度嘅嗰個環境咧都係唔理想咧，就都會造成一啲各種嘅我哋話擔心一啲熱病嘅一啲症狀，同埋都會身體係會出現一啲例如心血管嘅一啲問題啦。咁特別係長者，我哋話或者有慢性疾病啊，同埋佢自理能力方面，如果佢唔識得飲水，唔識得或者抹汗啊咁樣咧，咁都會係造成一啲風險，即係變咗唔單止係室外咯。
1: 如果咧，特別係老人家啦，佢真係發現到自己咧，可能係有一啲嘅唔舒服啦，好似你譬如剛才提到嘅一啲輕微中暑嘅症狀，可能都出現啦咁樣，可以點樣去幫自己，或者係側邊嘅人可以點樣幫呢啲老人家咧？
0: 即係盡量就當然飲水啦。如果你話有啲抹汗啊，即係濕啲毛巾抹下汗啊。當然如果開風扇啊、開冷氣啊、開窗啊、空氣流通呢啲，如果個人清醒咧，起碼自己就做咗呢步先啦。如果屋企人嘅，其實呢段時間如果一啲獨居嘅家人，咁我哋都可能主動問下佢啦。即係可能熱啊，有冇話即係一啲空氣流通啊、風扇啊，提佢哋飲多啲水啊，或者係空氣流通嗰方面啊。我哋每年都有一啲係啱啱突然間熱嘅天氣咧，都有一啲中暑嘅個案，大部分都係長者，我哋就係最擔心嘅。
2: 重複新聞提要。將會率領商貿代表團前往哈薩克和烏茲別克訪問的李家超表示，今次外訪代表團是本屆政府規模最大、涵蓋企業範圍最廣，會進一步深化國際交往合作。天文台下午錄得最高氣溫34.1度，創今年最高溫紀錄。香港中文大學醫院表示，經過多輪價格調整，整體競爭力已經提升，急症室服務量亦都增加。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5至8，健康風險中至甚高；路邊監測站是5，健康風險是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聽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中。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6，強度屬於高。本港地區天氣預報，現時覆蓋廣東的高空反氣旋正逐漸減弱，而高溫觸發的雷雨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下午極端酷熱，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而天文台錄得最高氣溫是34.1度，是今年以來的最高紀錄。此外，一股偏東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在下午4時熱帶風暴

0: 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25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且逐漸增強。預測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明日氣氛是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偏東風。展望隨下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周中期天氣酷熱。現時室外氣温32度，相對濕度是72%，酷熱天氣警告、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跟住是財經消息。
1: 香港電台6點財經，
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跌三日之后反弹，恒生指数最多升307点，高见25313点，收市系报25182点，升176点，升幅是0.7%。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大约4621亿元，比起寻日增加大约30%，是历嚟第五大成交额。科技指数就收报4884点，跌4点。ATMXJ 个别发展，联想集团急升近20%，再创新高，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同埋科指成分股，连升5日，累计升超过80%。信宇就今日大幅反弹近14%。智普上市2000元，曾经升超过23%，高见1993元，创新高，其后倒跌超过1%收市。晶片股亦都回吐，华虹同埋中芯跌超过50%，同埋近8%。另外，创上三围首日挂牌，早段较招股价升近81%，收市嘅升幅收窄去到21%。全个星期计，恒指跌咗超过1.6%。科指就升了0.3%，五月份分別是跌超過2%同埋升近0.3%。今年以嚟，恆指累計跌超過1.7%，科指就跌了大約11.5%。华人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总结大市表现。
3: 五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所以就有个叫做平仓盘，令到有些反弹，成交的 turnover 有成4000多亿，但是整体整个市底是比较弱。
2: 港股五月份累计跌了超过2%，其实今年以来头五个月也都跌了大约2%左右。区内股市很多同一时期都表现得比较好，怎样看回港股六月份的走势，会不会都还是这样的格局呢？
3: 会啊，还是偏远一点的，我觉得五月份跌几百点的话，来了六月份时都还会继续有些偏远的走势在这里。上个星期中证监罚到三间证券行，那个的原因令到市底偏远的话是一个比较大的因素。六月份预期它跌到下去24000边缘的话，可能就会是止步的，因为始终外围伊朗和美国那场中东的战争有机会倾掂数嘛，所以这个现在是个好消息。我在强弱的增持底下的时候，六月份都会是偏远，因为这个是一个实质的沽盘的出现了。
2: 预计六月波幅会是几多呢？
3: 波幅我预计落到去24000的边缘，就算真的跌穿24000的话，跌到23800都会是止步。但是六月份那个的高位呢，不排除呢可能只不过是反弹回去25800这些的水平呢，就已经要向下了。市底不会出现一个急跌，但是都会是偏远咯。
2: 至于日韩台股在五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都创新高，日股和台股都升2.5%，日经指数重返66000点关口，收市报66329点，加权指数就收报44732点，首尔综合指数收报8476点，升大约3.6%。而五月份累计日股升大约12%，台股升近15%，韩股升超过28%，韩股在今年以来累计升幅达到1倍。 特区政府欢迎国家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债规模60亿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次发债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的重要作用，将全球资金和国家高质量绿色项目高效对接。任浩峰报道。
4: 国家财政部在香港首次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来港出席仪式包括财政部副

0: 部长宋其超、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仪式上致辞，表示今次发行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重要作用，共干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陈茂波说，财政部已经连续18年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累计发行总额超过4600亿元，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回报稳定的人民币投资选项。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国际参与度越见积极。
1: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这次发行的绿色主权债券将会把全球的资金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项目高效对接，既有力推进绿色转型，也为投资者带来合理的回报。
0: 陈茂波提到，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大约75%的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接近12000亿元。香港亦都连续8年位居亚洲绿色债券发行额首位，区内市场占有率大约达到40%。今次发行绿色主权债，规模60亿元人民币，3年期同埋5年期各占一半。发行利率分别是 1.42 厘和 1.56 厘，总认购金额624亿元，三年期和5年期债券认购倍数分别达到9.8倍和11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中亚发展潜力大，积极吸引外资，对内地企业是具吸引力的出海选择。圈惠仪即将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等特区政府官员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他认为香港可以同哈萨克的金融中心对接，亦都可以作为重要平台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宋家良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率团出访中亚，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将会随团访问哈萨克。他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参考过往外访经验，当地企业尤其关注香港怎样帮助他们连接国际资本平台，提供专业服务。他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这两个枢纽可以对接，香港可以提供作为资金安全港的优势。
4: 阿斯塔納啦、丹拿嗰個國際金融中心啦，都用普通法嘅制度啦。香港我哋呢邊嘅金融基建啊、資本市場同埋金融科技呢啲優勢咧，都啱啱係可以對接當地市場嘅一啲需要。當然我哋具備資金自由流動啊、穩健監管啊，但係其實最重要咧，我哋一直都被視為資金嘅安全港。正正係呢一個點咧，可以幫佢哋咧有效咁將啲資金咧同啲機遇對接咯。
3: 今次是现届政府最大规模一次外访，随团商贸人士大约一半来自内地企业。圈惠仪相信今次中亚之行可以推动具体合作，建立长远交流基础。他说企业对中亚市场可能较陌生，亦需要解决法规和汇率风险等痛点。又指香港可以成为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的重要平台。
4: 譬如说人民币融资啦，跟住离岸在岸人民币债券啦，咁跟住你就有对冲噶咯。我哋每一个板块都系可以帮客人喺在地嘅企业咧去解决佢哋啲痛点，打通成条资金链嘅时候咧，绝对对将来继续用香港作为一个融资中心咧系绝对有帮助。
3: 圈惠仪提到，渣打在中亚，尤其是哈萨克，已经有稳固的客户基础，包括主权基金和国企，期望今次访问可以促成签署一些合作备忘录，推动具体项目落地。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182点，升176点，主板成交额4620亿6000多万。恒指六月份期货夜期报25002点。啱啱转咗25001点，升12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4升1.4，腾讯控股427.2升2.2，中芯国际81.6跌6.65，联想集团24蚊升4.32。 阿里巴巴120

0: 10.9跌9毫，南方恒生科技4.7毫8仙4，升咗0.2仙。恒生中国企业86.3毫8，升5毫8。普普马特173.4，升咗11.9。建设银行8.49，升咗1仙。华虹半导体161.3，跌咗8.7。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影微控股、时代环球集团、光丽科技、伟能集团和金轮天地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泰达生物、环联联讯、世大控股、亚太资源和中食民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港金系报42,17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40.21美元，卖出价4,541.3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跌咗0.2。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嘅慢线嘅坏车啦，仍然系处理当中嘅，处理当中。现时龙尾就排到过去机电工程处。至于启福道嘅车龙啦，就排到过去中九龙绕道出口。较早前东涌道近住龙井头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畅顺。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车龙就排到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挤塞啦。告士打到西行嘅车龙一直塞到过去湾仔运动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亦都行车缓慢啦，龙尾接近管道之内。隧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麦当劳道、龙和道介乎大会堂至到国金呢段啦，来回方向都系车多挤塞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龙尾喺玛丽医院。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后些少啦，连翔道尖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亦都车多。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近住奥运站慢车，龙尾油麻地北交汇处。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喺上怡道同埋启福道天桥近住伟业街。至于伟业街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亦都繁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另外伟业街来回方向转上观塘绕道亦都稍为繁忙。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马场嘅车龙分别排到沥源村同埋污水厂，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丽景港铁站；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慢车，龙尾排到过去博围；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繁忙啦，龙尾排到去安定村噶。另外黄珠路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门居，影业路清水湾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至到宝陵路一段车多繁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系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尾呼。好啦，呢一节嘅交通消息啦，嚟到呢一度先，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4: 嘿，系唔系真噶？
3: 哼，仲冇晒烟味添。
4: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3: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4: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3: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 咁你寫個地址。

0: 俾我啦。
1: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财经新思维。
3: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继续揾啲即系一年冇见嘅朋友上嚟倾下偈，倾下咩？就系呢个嘅沪港数据嗰啲嘅最新发展嘅。喺我龙生又揾嚟咧，就系数字版嘅负责数字基建嘅胡业嘅。你好 ，Carrie。
4: Hello， 你好，嘉乐。
3: 我就系数据要素
4: 成
3: 以沪港合作开放数据竞赛2026，上年系2025嘅，今年系2026啦，系咪？搞咗一年咧，有咩分别先？
4: 其实每一年，其实我应该咁我讲啦，都搞得好成功嘅。今年有咩特色啦，或者咁讲啦？咁首先就系、是。我會講，我哋喺每個領域咧參賽嗰啲方案咧都係好好嘅，同埋咧佢哋係好多空間。咁今年我都再講一次啦，我哋分開邊幾個範疇，咁好似數字經濟啦，咁因為滬港之間咧係好多國際金融機構同埋貿易，即係大家都係金融機構同埋貿易中心，所以有好好嘅一個數據基礎。咁所以好多團隊咧都好熱衷係利用一啲金融科技或者電子商務嘅數據去開發佢哋嘅方案。咁喺呢個商業價值或者係產業方面咧，個敏鋭度係好高嘅
3: 嚇。
4: 咁呢個係第一樣。樣嘢啦，係經濟。咁另外智慧生活，大家聽到生活就同民生係息息相關嘅呢樣。
3: 我哋香港越嚟越智慧城市嘅，所以、上海都係㗎，你唔好睇少㗎。
4: 都係㗎。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其實呢幾年都好多係圍繞智慧醫療啦，又落嚟科技啦。我哋見到咧，佢哋係好好地會用到咧一啲開放數據，亦都係針對我哋日常生活見到嘅痛點咧，去開發佢哋嘅方案。咁呢個都係好鼓舞嘅，對我哋嚟講。咁、另外就係、智慧環境啦。咁呢個係全球性嘅問題，即係尤其對於嗰個雙碳嘅目標，咁、碳中和、碳達峰啊啲。咁所以大家都係對綠色係非常之重視。咁所以好多團隊咧，佢哋都結合咗兩地，因為香港又好，上海又好，或者內地其他城市都好，其實綠色數據或者研發，佢哋可以做啲好精準嘅能源優化系統，咁啊可以為城市嘅綠色轉型咧，係提供咗好多新嘅思路。智慧出行啦，呢、這個交通數據嘅應用咧已經好耐噶啦，跟住呢幾年尤其空間數據嘅越嚟越多啦，或者係越嚟越貼身，係啦，咁團隊咧亦都可以。用到一啲開放數據，同埋呢啲係實時動態，咁可以做到一個好比較深度嘅結合，咁啊提出比較前瞻性，亦都係解決到一啲智慧交通嘅問題。交通我諗喺好多嘅城市嚟講，尤其係發達經濟體特別地大問題嘅。
3: 你聽我講啊，塞車顯示你嘅經濟好點啊！
4: 咁如果用呢个嚟评分嘅话，咁另外就係我哋都希望就係今届尤其就係可以提升一个国际嘅竞争
3: 力。你上一届都係我哋叫玩双城数据啦，即係无论香港同上海㗎啦，跟住共建产业平台，所以剛才讲四个方向出咗嚟啦。咁我成日諗嘅上届都玩法就係喺香港同上海諗下有啲咩喺嗰四大个方向里面做到数据进一步发展嘅嘢啦。但今届嘅新玩法就係咩？要可以往国际走啊？定係可以应用喺其他城市都先？
4: 我哋希望佢第一就係融入更加多係國際嘅元素。我哋今年會特別係鼓勵啲團體咧去探索一啲係可以國際化嘅應用場景，即係話你做咗個 project 出嚟，咁就唔係話淨係諗住喺香港或者喺內地去應用，你仲可以係走出香港以外嘅地方，去到國際其他嘅城市都會啱使嘅。咁呢個就係推動兩地嘅數字經濟發展之餘咧，亦都可以走向世界。
3: 如果連我哋呢啲合作數據競賽，都玩出海樣嘢
4: 啊！係啊，因為其實我哋都係鼓勵啲企業可以用好個數據，做好佢哋一啲 projects 啊，或者係佢哋嘅 solutions。咁如果佢係要發展一個國際市場嘅話咧，其實好靠佢嘅產品係咪國際其他城市都覺得啱使。咁你可以落到地，咁當然就係話呢個亦都係當然係香港一個特色啦。我哋背後祖國，所以佢嘅場景喺內地可以落到地，有香港又可以落到地。咁即係調轉嚟講，即係普通法嘅地方同
3: 大陸化嘅地方
4: 都啱使喎。咁你要再去國際其他嘅地方，你咪相對地會容易啲咯。
3: 簡單而言咧，而家叫咗無人駕駛咧。

0: 我哋嘅文化，應該咁講，香港不嬲都係一個國際化嘅城市，咁所以佢哋嚟到香港，將佢嗰個產品包裝或者係再做一啲 tuning， 咁就可以迎合到個國際市場。咁呢個都當然完全係香港一個價值。
1: 嗱，年年都參賽者咧，不外乎幾樣啦，初創企業同院校。當然係參加呢個咁嘅競賽嘅好處就係咧。有很多數據給你，還有內地的數據都給你，我想覺得其實呢掌握了兩地的數據
0: 城市，所以他們來到香港將他那個產品包裝或者是再做一些 tuning， 就可以迎合到個國際市場，這個都當然完全是香港一個價值。
1: 年年都參賽者不外乎幾樣，初創企業和院校，當然是參加這個競賽的好處就是呢有很多數據給你，還有內地的數據都給你，我想覺得其實呢掌握了兩地的數據的話，是不是真的舉例要打造 一個成功的項目一個產品的話，是無往而不來的。
0: 應該這樣說，他懂得掌握數據用好數據呢，這個對一個企業呢，你可以說它某個程度是無往而不來的、因為你最重要是適用嘛，其實數據有很多的 在世界上，即是在香港也好，去內地也好，上海也好，但是適用數據用好數據，我想 這個都是為什麼是有個挑戰賽呢、就是這個就是個挑戰，因為你要了解數據之餘，你了解你的有個痛點或者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做一個項目出來，純粹我用數據，不是落地解決來，純粹我用數據，不是落地解決到一些問題的話，其實是沒什麼用的。
1: 其實講真，你都支持了這個比賽幾年了，是不是、其實呢透過這個比賽的話，舉個例子，所謂參賽者的話，剛才我講了這些年輕人、企業等等的話，你其實希望他們透過這些參加這些賽事，除了要學會怎樣分析數據，用數據之後，還希望他們可以做到什麼呢？
0: 認識剛才你講了啦，我們都希望他可以再多些創意啦，因為他去了解個問題，跟著適用數據，那這個就是令到他自己可以有個產業的發展，這個下一步就是他可以再做他進一步的產業發展。另外就是說，尤其現在講 AI 的發展，我們經常講 AI 有幾個是最重要的元素，數據、算力同埋嗰個算法，係啦，咁所以數據係好緊要一部分，因為如果你有算法有算力，你
1: 冇
0: 識用數據，
1: 用到
0: 你都係乜都唔得。咁所以我諗喺未來呢幾年咧，點樣識揾數據、識用數據，其實係對佢個人又好、企業又好各方面嘅發展都係好緊要。
1: 理解好，跟住我又講翻少少先。喂，頭先講數字辦，其實我想講話咧，呢幾年咧，你哋我哋叫跨境數據即係對接咧，做得幾好啊。當然我哋講下香港最成功嘅就係字方便。最近咧，同一啲即係做開啲網上認證嘅朋友講話咧，字方便最成功就係對接到入境處，可以同佢做開所有身份認證啦。喂，跟住嗱，當然今次啊，字方便咧，亦都即係喺香港做出成績啦。但好似話呢幾年咧，其實喺所謂嘅對接翻內地所謂政務一啲嘅同類相關機構咧，都有啲嘢發展嘅喎。講下先，其實咧，香港咧，大概最近應該都係深圳嚟嘅。咁應該對唔對接到啊？另外咧，仲有成個灣區對唔對接到啦？仲有就頭先講話，你都有今次呢個叫雙城數據啊，上海又對唔對接到先？
0: 咁呢個都做個簡單嘅報告啦，就係我哋香港智方便而家都係唯一一個係認可啦，或者係官方嘅一個數字身份嘅認證。咁廣東咧，佢都有一個廣東嘅粵省市，咁佢後面有一個叫做統一身份認證平台。咁我哋嘅智方便咧，同廣東嘅統一身份認證平台咧已經打通咗。其實喺舊年或者前年，我已經打通咗噶啦，
1: 係
0: 啦。咁咩意思咧？就係話你一個香港人，你用智方便入咗去之後咧，其實你係可以用到廣東粵省市上面嗰啲政務服務。咁已經有80多個，如果冇記錯，應該超過80多個嘅政務服務係可以用到，因為廣東。咁舊年咧，我哋亦都同 I 深圳亦都通咗。咁所以咧，你除咗話粵省市上面嗰啲政務服務，我哋亦都同深圳嗰啲政務服務咧，亦都係通咗。咁呢個係舊年比較前嘅事。咁我哋舊年同舊年四月啦，同上海簽咗個合作備忘錄之後，我哋都係朝呢個方向繼續努力嘅。所以我哋舊年年尾咧，亦都同上海
1: 搞掂埋，
0: 係啦，亦都打通。咁所以而家咧，香港智方便亦都同上海政務服務咧，亦都係通咗，所以亦都可以透過智方便咧，可以用到上海一啲政務服務。咁當然啦，呢個服務嘅類別或者係

0: 數量呢而家即係啱啱我哋去年年尾通，咁而家就係一路喺度再睇下點樣加落去。
1: 喂，通常呢加落去好重要嘅，因為我哋香港其實這方面呢基本上所有即係政府部門嘅一啲服務呢政府都擺咗喺裏面㗎啦，甚至有啲企業嘅公營機構都擺埋落去㗎嘛，所以其實點解我哋覺得這方面越嚟越好多嘢好用，呢個係一個賣點嚟嘅。同樣情況內地嗰啲政務服務嘅話咧，佢又點咧？咁講真，我哋加得你，你又加得我嘅話，你都有翻咁上下嘅，所以佢哋係咪都同我哋越嚟越多嘢擺咗入去嘅啫？
0: 都係嘅，因為嗱頭先講好似粵省市又好，上海嗰都去咧，佢哋就係針對淨係政務服務嘅，咁所以話喺其實我哋頭先講打通全部都係互通，即係話我用字方便可以用到粵省市嘅服務。咁廣東嗰啲人咧，佢需要用到香港嘅政務服務嘅話咧，都可以通得到嘅，即係一定係講互通。所以而家就係話我哋會睇邊啲係民生佢。一般人最想用的政務服務，因為你是不是都加下去將香港一 千多個加下去沒什麼意思的，因為其實每加一個都是需要一些成本 的那就是大家是需要，我們都是以需求去出發，就是說那個人他需要用，在上海那些人他需要用香港某一些服務，
1: 什麼服務呢？沒錯，
0: 是的，那這個我們就一路會跟上海兩邊一路在
1: 這裡，意思是我們當然很多千幾個，但可能對內地的朋友來說我們未必需要那麼多的，所以就根據你的要求我們再開放多少給你，是不是同樣情況我們想上面的我現在是不是全部用差不多了，又未必的，所以開始你的怎麼要點對點，然後逐次逐次談，那我們逐次逐次談的話又說我們上個月那個滬港數字合作工作組第一次的年度會議，通常很多人傾嘅，咁簡單而言咧，包括幾樣嘢咧，數字經濟協同發展，大家都搞緊嘅啦。數字身份認證，頭先我講過啦，已經係咪？仲有就係政務服務跨境通辦等等啦，呢啲工作領域啦。其實頭先嗱，數字身份認證同埋呢個嘅政務服務咧，頭先都講話逐步開啦。但係咧，我話數字經濟協同發展呢個係互港方面，係會唔會某程度都係同大家舉個例，我哋喺個所謂經貿關係方面咧，即係經濟嘅聯繫比較強啲，呢方面可以打造的協同效應會高啲咧，會唔會？
0: 而家你見我哋都唔係話同好多城市有一個合作備忘錄啦，咁當然都係要係同香港即係經貿相關或者係比較密切嘅城市咧，我哋先至會有一個咁樣嘅合作備忘錄嘅。咁上海絕對就係一個啦。咁我哋喺即係舊年點解簽咗呢份嘢，都係喺人工智能發展嗰度，其實都會有啲嘅。同埋咧，尤其你而家講我哋翻翻去今日個數據要素成呢一個咁嘅比賽咧，其實佢都係做咗一個好好嘅平台咧，等大家係有多啲嘅交流啊，互相嘅推廣啊啲嘢。咁我覺得喺技術方面嘅交流推廣咧，亦都係好緊要嘅嚇。咁除咗頭先，因為如果係政務服務嘅跨境通辦啊嗰啲講咗，我就唔再重複啦。咁另外就係我哋亦都係推動一啲就係政產學研，啲係協同發展嘅加速器，咁我哋都呢、這個比賽亦都其實間接係做咗一樣嘢，因為透過呢個比賽咧，其實係我哋可以激發到一啲創新嘅思維。我哋成日都話創新，其實比賽點解要搞比賽咧？即係激發思維啊！其實嚇，你針對問題去諗辦法去解決問題咧，呢、這個創意係其實緊要。
1: 仲要係咧，最好係年輕人同埋呢個初創啊！
0: 係啊，
1: 佢哋諗嘅真係天馬行空，都你唔信。
0: 咁同埋佢哋。真係即係大家可能都係對住嗰啲咁嘅數據，但係大家會點樣去用？
1: 冇錯，
0: 就係好唔同。咁所以點解係用比賽？是一個很好的形式。
1: 你覺得啱我所謂產學研嗰部分咧，其實香港咧，甚至同灣區裏邊咧，我哋同深圳啊、廣州嗰邊都合作得幾好嘅。但係咧，我哋又冇諗過同上海都可以考慮一下呢方面嘅。所以其實咧，透過啲比賽咧，加深大家喺產學研方面嘅啲，無論係數據啊、經濟等等方面發展咧，呢、這個可能未上個新嘅空間。因為你以往就諗緊喺灣區裏邊噶嘛，係咪？而家都可以跳出去往上海，雖然上海嘅數字經濟都做得幾好嘅。
0: 係啊，
1: 係
0: 啊。
1: 明白。好，今日唔該曬咧，就係數字助理政策專員。內地及產業合作的胡業啊 ，Carrie 上嚟同我分享咗咧，佢今年新一屆數據要素成滬港合作開放數據競賽2026新嘅主題同埋新嘅要求係啲咩嘅？喂，唔該曬你 ，Carrie。
0: 係，唔該曬家樂。
1: 聽完財經新思維之後咧，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啦，我哋下星期一同樣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途中因琐碎事与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寻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何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观塘游 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青龙消散得七七八八，现时咧只系近住海滨汇至到 Mega Box 呢段比较慢车，同埋中九龙绕道嘅启德出口呢一段咧都比较繁忙噶。其他隧道情况，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西行车龙就排到去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排到过咗湾仔交汇处少少。现时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以及红隧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至于反方向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龙尾就喺下曲道近住天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后车小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龙和道去洪水方向，近住大会堂仍然繁忙噶，龙尾排到国金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啦，近住明爱中心至到礼宾府车多。至于阿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就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在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童军中心车多，龙尾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至到白雀街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在常怡道同埋启福道天桥近住伟业街，伟业街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车多，牛头角道油塘方向即系去裕民坊方向啦，近住淘大花园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噶，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新界区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支路慢车，龙尾丽景港铁站；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消防局车龙排到青衣南桥。至于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龙日村。喺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城门隧道公路一段系比较车多，龙尾喺美林村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7: 主流、
2: 另类、
7: 舞台、
2: 文字、
7: 影像、
2: 形体、
7: 媒介、
2: 环保、
7: 文化快讯。
8: 人的记忆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单止存取资讯，还可以重构和遗忘。由黄俊杰创作的舞台剧《舞忘我》就以认知障碍为题材，带领我们穿越到主角母亲的幻想世界。
9: 《舞忘我》这个作品呢，其实主要是讲认知障碍症的人

0: 嘅想象世界，喺嗰个世界里面佢点样去到面对一场小小嘅冒险，同时间亦都系讲紧照顾者啦，即系嗰个故事里面嘅儿子，佢点样喺透过照顾母亲嘅过程里面，佢去到发现到佢自己一啲同母亲之间以前细细个嘅一啲遗憾啊，然后点样去修复，系一个讲述复和嘅故事。
1: 而创作呢一部作品，原来取材自生活，编剧兼导演黄俊杰咁样讲：
0: 我自己本身嘅父亲咧都系有认知障碍症嘅，咁喺照顾佢嘅过程里边咧，反而俾我见得到咧，佢患病嘅时候咧，佢仍然都系好照顾呢个家庭，好照顾我哋嘅。佢会不断咁样去到扫地啊，不断咁去到执拾。当然佢执到啲嘢乱晒啦，同埋扫到啲嘢都系越扫越污糟啦。但系会见得到，其实佢对呢个家咧，佢都仲系喺度付出紧嘅。甚至乎有阵时咧，佢会不断咁样去到攞啲嘢食俾我食。但系攞完又攞咧，攞完系咁都系重复，佢好似忘记咗之前已经攞过啲嘢俾我咁样。但系喺呢一度我就见到，咦，原来佢嘅世界里边，佢都喺度守紧屋企人嘅。咁我就有一个谂法，就系不如我创作一个作品，系讲认知障碍症嘅人佢哋嘅想象世界到底系点嘅。
1: 冇忘我，6月19至28号，牛棚艺术村牛棚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4: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准备好啦，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开始嘅时候，首先梗系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刚才嘅6点半钟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74%，天气越嚟越热啦。所以都系要提醒你，嗱，虽然好似有啲沉气，有啲重复啊。但是我觉得真的很紧要的，无论是日头又好，夜晚又好，感觉到天气有点热的时候，记得帮自己要散一散热。譬如说家里有一些通风的窗门的话，就打开它啦。又或者适当的时候开风扇开冷气。适当的时候补充水分。记住一样嘢，唔好净系话啊，我感觉到口渴嘅时候先至饮啖水啦。有啲朋友仔就话，我会想试一试一个方法咧，就系、是、定时饮水嘅。譬如话尤其是工作好忙嘅朋友仔啦，可能忙到咧连饮水都忘记咗嘅时候，就不妨咧教个提示俾自己。每半个钟头咧，起码起一起身喐一喐啦，然之后饮翻几啖水啦，呢啲都系好紧要噶。而要喺户外工作嘅朋友仔更加辛苦，系咪啊？系啊，适当嘅时候咧，都要喺一啲嘅有遮盖嘅地方稍微休息一下。近排咧出门口嘅时候都见到好多朋友仔，除咗可能会戴顶帽啦，会戴太阳眼镜啦，戴樽水之外，仲会戴埋个风扇仔添啊！系啊，我个背囊嗰度咧都长期摆咗个风扇啊，电风扇喺度，需要嘅时候就攞出嚟，让自己降一降温啊！系啊，先至好似好长气咁样，但系就系因为我哋关心你嘛。知道很多朋友仔都很习惯听住电台节目，陪住大家，我哋就好像你的朋友一样。其实调翻转头，你哋都是我哋的朋友嚟噶。假如你听收音机的时段都比较长一啲啦，又或者年资比较长的， 相信咧，你都会好记得啦。喺唔同年代咧，都有唔少嘅电台节目主持，都有唔少嘅 DJ。除咗喺电台里面为你主持节目之外，另外亦都好叻唱歌噶。首先咧，思靖唔系一个叻唱歌嘅人嚟嘅，我中意听歌多过唱歌，又或者咁讲，我中意播歌多过唱歌嘅。但的而且確有好多同事啦，好多前輩咧，都係又係電台節目主持，又係歌手，甚至有好多咧喺演藝界當中啦，喺呢一個歌唱事業當中有非常非常之好嘅成就啊！如果叫你講一講你印象最深刻嘅 DJ 歌手，唔知道你會諗起邊幾位呢？今日咧，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就系 DJ 歌手啦。歌单里面嘅歌曲咧，都系一啲唔同年代嘅电台节目主持佢哋嘅歌唱作品。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打个招呼，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刻嘅 DJ 歌手会有边几位呢？我见到好多朋友仔咧，都有将佢哋心目当中嘅名单写晒出嚟，非常非常之丰富啊！其中一位最多人提起嘅就有佢 ，Brenda 卢叶薇啊。

Brenda 刘叶薇的这首歌《泥路上》。当年他毕业之后首先加入电视台，然之后呢他都有参与好多唱歌的演出啦，之后先至再入行做 DJ 嘅。咁所以有啲朋友就话啦，其实呢严格上他是先做歌手再做 DJ 嘅。但无论点都好啦，喺我哋印象当中呢 ,Brenda 唔单止係喺咪前啦开咪同大家倾偈啦，为大家主持节目啦，除此之外相信你都记得啦，喺一啲嘅电视剧当中咧都有佢嘅演出噶。的而且确喺嗰个年代啦，80年代初嘅时候咧，系有好多嘅电台 DJ 咧参与一啲电视台嘅节目嘅演出啦，做主持啦等等，可以话系跨界别嘅。兼且咧，我觉得咧当时嘅前辈咧真系咧十八般武艺，样样都精噶。演戏又得，唱歌又得，主持节目非常好啊！

跟住呢位朋友，相信你一定记得佢嘅。冇错啊，其实佢而家亦都有为我哋香港电台主持节目㗎嘛。佢系李丽蕊啊。

唔知你有冇试过透过收音机请 DJ 帮你传情达意呢？梗係有啦，係啊，冇错啊，而家呢科技好先进啦，如果你好希望呢电台 DJ 可以为你传情达意，方式真係有好多，係咪啊？但以前嘅年代呢，我哋通常呢都係靠写信啦，又或者打电话去电台一啲嘅封烟节目啊，咁希望可以透过呢个电台，透过大气电波呢帮大家传情达意。正正就係阿瑞李丽瑞嘅呢一首歌 How are you my friend?朋友你好吗？里面嘅几句歌词啊，系咪啊？系啊，当年咧听阿 Yoy 嘅节目咧，我觉得好开心噶。尤其是我记得咧，当年喺礼拜六朝头早嘅时候咧，佢就主持一个节目啊，叫做《清晨快活人》啊。系啊，嗱，如果冇记错嘅话咧，佢当其时咧，其中一个环节咧，系喺节目里面咧教讲客家话噶。咁因为咧佢嘅演绎得好得意，好好笑，好幽默噶。咁所以咧。我记得咧，每逢礼拜六朝头早嘅时候。

候咧，我就会咧一路听住个收音机，又唔系好舍得咧起身咁样啦。咁但系咧就会一路听一路笑醒咗噶啦。系啊，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喺唔同嘅节目时段啦，又或者咁讲唔同年代嘅时候咧，都有一个你喜欢嘅电台节目主持同你一齐成长啦。透过歌曲又好，透过一啲嘅清谈节目都好咧，同大家陪住你每一分每一秒噶。咁而如果当年你系一个夜瞓嘅人，咁你应该有听过佢所主持嘅电台节目，仲有深宵嗰只添啊。

我知道我哋好多听众都好喜欢佢嘅歌曲㗎。阿 Ken 蔡枫华嘅呢一首歌轻弹浅唱。係呀，相信呢一个嘅深宵节目呢陪伴过好多嘅朋友到过无数嘅晚上嘅。嗯，咁讲到呢即係阿 Ken 呢佢当年呢就係79年嘅时候参加歌唱比赛啦，成为歌手，亦都呢有喺电台主持节目㗎。咁而之后呢亦都有喺一啲嘅电视剧啦，一啲嘅电影当中演出啦，又有做主持啦，真係呢非常之多饭数㗎。所以呢头先咪讲过呢，我就觉得呢哇真係犀利喎，好多嘅前辈呢佢真係呢好多才多艺。嚟到而家嘅时候依然都可以听到佢哋好多唔同方式嘅作品，包括呢一首啊。

0: 林珊珊的恋爱预告。不知道有没有哪位的朋友呢，你要记得当年有听过他们三个小神仙的节目呢，讲的就是林珊珊和何嘉丽加上蛋哥郑丹瑞当年所主持的节目呢。是啊，相信很多朋友到现在都还是很记得。所以呢，一个呢深入民心的电台节目呢，无论去到几多年之后呢，你都依然是印象深刻的。所以思定有个小小的心愿，就是希望大家在很多年之后依然你记得在今日这一日的时候又听着施政的悠闲安多芬，那我就很开心的了。好了，望望大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32的了。再次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30钟取消了的。重复多一次，就是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30钟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在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阵间，听听宣传声带，转头回到来继续会有今日的悠闲安多芬。
1: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但来者可欣，
3: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主持人。
2: 夜妈妈喺度啊，系咪有不可告人嘅秘密啊？
3: 你错啦，我绝对可以光明正大咁话俾大家知。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晚上10:20，都有戏曲之夜。
2: 哦，诶，今日可唔可以听埋一份啊？
3: 当然系人人都可以听啦。
4: 听我讲，
5: 听你讲咩啫？一齐企硬唔得嘢啊嘛，我知啊。
4: 听我讲，剔嘢系错误嘅行为，要是胆量就听住逢星期五晚上8:00，香港电台第五台乐灵是咁的啦。
5: 主持周以玲、邓添乐每个星期都会带嚟世界唔同新资讯啊嘛，成日试新嘢，探索我哋无穷可能。你唔好再扮醒醒啦，一齐听乐灵是咁的啦，入歌啦。

0: 波。
1: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2: 食早餐。
1: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之味靓早餐。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3: 根据咧邓继陈个仔佢所讲咧，邓仔咧喺自己一包包嘅封面上面咧就写咗评语嘅，对于自己写嘅剧，好笑，好好笑，哦，一般般啊，咁样。
4: 系咪想继续听落去呢？今个星期六朝早八点，周锦尧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同大家讲七日先拍档云吞面导演嘅故事，当中仲会为大家播放钟伟明访问邓继陈同埋新马仔嘅录音片段，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5: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6: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31°，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另外，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仲有工作暑熱警告在剛才晚上7:30鐘是取消了的。現時室外氣温攝氏31°，相對濕度75%。大家印象深刻的 DJ 歌手咧，刚才咧都拣咗有几位表表姐啦，非常之有代表性啊！嗱，跟住落嚟呢一位 DJ 歌手，又或者咁讲啦，好多朋友咧都可能唔系太记得佢曾经唱过歌。虽然咧近排咧佢都喺好多嘅访问当中啦，都有提过，其实佢真系有唱过歌噶，同埋佢系参加过好多比赛，包括歌唱比赛嘅。而家我哋为人所熟悉嘅佢嘅身份，除咗系我哋嘅电台 DJ 之外，另外亦都系歌唱比赛嘅评判。咁佢系边个啊？他就是周老师周国锋。哇，俾我找到他这一首歌唱作品啊，叫做《爱你的范围》啊。

唔知呢一首歌你有冇听过呢？歌名叫做《爱你的范围》，呢一首歌可能你第一次听，咁但系咧呢一位唱歌朋友咧，你一定认识佢，佢就系周国峰啊，系啊，咁啊亦都喺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咧，有好多听众嘅留言，有分享到咧佢哋印象好深刻嘅 DJ 歌手啊，阿 Ruth 咧有提过啦，话哇好多好多噶噃，嗱有永业啦，有蔡枫华啦，有欧瑞强啦，黄海君啦，黄亚文。等等等等啊，系啊，冇错啊，哇！头先咧你讲嘅好多个名字咧，其实真系如果要一晚之内播晒佢哋嘅歌咧，真系我谂个节目要加长加长加长好多先至得啊！咁另外梁爱者咧，亦都好喜欢有蔡枫华啦，咁所以咧佢亦都有提到啊，蔡枫华有曾经参演过嘅一套电视剧就系《青春三重奏》啊，唔止係佢有份演出啊，兼且咧連主題曲咧都係佢唱添嘅。另外有 Teresa 嘅留言啦，哇！佢話能言善唱嘅 DJ 啊，哇！包括有黃海芹啦、林憶蓮啦、林珊珊啦、陳永業啦、歐瑞強啦，仲有好多好多。佢話：哎呀，一時記唔起曬佢哋嘅名字添，唔緊要啊，有機會咧，可能咧喺一陣間仲會有機會咧聽到佢哋所唱嘅歌曲添啊。咁另外咧亦都多謝阿葉嘅留言啊，佢話咧當年啊年輕嘅時候第一柄卡式錄音帶咧係佢買嘅咧就係歐瑞強啦，佢話當年咧特登儲錢去買佢嘅卡式錄音帶啊，因為當年咧佢係非常非常之喜歡聽民歌噶。而頭先亦都有好多聽眾喺留言區裏面有提過，佢哋好記得Chris 黃海芹。仲有明明余建明，系啊，早前喺阿 Chris 嘅演唱会里面都有佢哋两个合唱呢一首歌。当年亦都系一个广播剧嘅主题歌曲嚟噶。相信好多朋友喺卡拉 OK 里面都曾经唱过呢一唱合唱歌，就系呢一首《流离所爱》啊。就

黄海芹加上余建明合唱的这首歌《流离所爱》。在留言区里面也都见到 Peggy 的留言，他说其实做一个唱片骑师背后有很多东西要准备的，不是纯粹说按几个掣播首歌讲几句说话就可以了。你很犀利，你很明白到我们做音乐节目其实是开麦的时候可能讲的东西你听到落嚟就觉得其实都不是说那么复杂，应该都不是太难，但是由零开始一路学到去到而家系可以让自己做到一个音乐节目，其实过程都真系需要好多重复又重复嘅练习噶，所以多谢你嘅明白啊！好，跟住亦都见到有 Connie Ng 嘅留言啊，佢话咧佢最中意嘅电台节目 DJ 咧就系陈任啊，佢话当时咧由商台啦一路去到港台啦，都一路咧有听住陈任所主持嘅节目噶，咁系啊，冇错啊，佢亦都有出过唱片啦，咁而听到佢嘅歌嘅时候，令到佢都回忆翻佢嘅少女时代啊！好，跟住有志光兴嘅留言啦，佢话哇，以前咧唔同电台咧都有好多 DJ 歌手噶，而通常咧喺某一个电台里面咧就比较少机会会听到另一个电台嘅 DJ 歌手嘅歌曲，以前咧就分得比较清晰一啲嘅，而家咧其实咧喺唔同嘅电台里面都会有机会听到唔同电台嘅 DJ 歌手嘅歌曲噶，系啊，其实只要系好歌，只要系好听嘅歌，大家又中意嘅话咧，其实大家都会有机会听到噶。而讲到 DJ 歌手，以下落嚟呢一位前辈，施政都有幸同佢共事过一段时间，非常之挂住佢，佢系蔡玲玲啊。

蔡玲玲的细水长流，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2噶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世界各地金字塔三。上两个礼拜介绍世界各地著名金字塔，原来早两年曾经有人在中国贵州发现有类似金字塔的踪影，引起很多人关注，特别是历史又或者是地理学的专家。当其时贵州大火将树木烧光之后，在安龙县境内有一个呈金字塔形状的山体突然间出现，有网民猜测是金字塔的原型，亦都有人认为是人工堆砌出来，可能是古墓。而来自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的学者表示，安龙金字塔山体是自然形成的，山体呈现出棱角分明的金字塔形状，并不是网民所说的人工修建又或者是古墓遗址之旅。这个山体是属于喀斯特地形，这些岩石是距离现今大概2亿几年前的白云岩，这种岩石是在海洋环境之下形成的，当时整个贵州大部分区域都是在海底，而这些白云岩是在海洋环境之下由水中溶解的矿物质重新结晶而成的，由于气候、地质构造等等环境因素发生周期性变化，令到岩石形成过程反复中断之后又再重新开始，所以形成的岩石表现出明显的分层特征，看起上来是一层层叠砌而成的，而溶蚀作用持续进行会令到位于顶部的岩层被大量溶蚀，而底部的岩层溶蚀程度相对较轻，因此就形成了顶部尖锐、底部阔大的尖顶形态了。岩石本身都有些小的裂缝，而裂缝当中的流水溶蚀作用慢得多，所以这些岩石并没有被完全侵蚀了，只是对岩层造成了分割，形成块状岩石而已。

Sandy 林憶蓮，有呢一首歌依然，冇错，亦都系一位曾经做过 DJ 嘅歌手。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咁啊，思静约定你先，约定你喺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由13位外国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今日结束在香港的访问，期间加深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和发展机遇。代表团由国家外交部安排，邀请了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1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包括玻利维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等。在港期间，代表团和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财政司副司长王伟伦会面交流，了解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的独特优势，既获国家大力支持，亦联通世界，担当着内地和全球市场的双门户角色。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整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回应市场需求，但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表示，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表示，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及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时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至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晚上9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在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说，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最后西沙吹西风一级，能见到二十七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清泉路左转荃湾路去屯门方向支路嘅坏车啦，已经系离开咗，唯一行车线系解封，一带系慢车。另外，博览道东去告士打道方向近会展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近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时代广场对开，洪水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至到西九龙政府合署呢一段比较多车，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仲系比较繁忙一啲噶。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屯门乡事会路会有试行水务工程，由晚上嘅九点半至到听日清晨嘅五点半，去赛义桥方向近住友爱村嘅部分右线系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刷牙、洗面又或者系剃须嗰阵，记得要顺手闩咗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悭举手之劳，悭水系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日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炉，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6: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7: 目标人物落紧楼，各单位准备。
8: Yes sir。
7: 见到佢啦，马前马前啊！
8: 吓，边度有马啊 Sir？
7: 马前系粤剧行话，即系逐快啲咁解啊！唔识嘅话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一下昼1点由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啦。
8: 弊啦 Sir， 目标人物走甩咗啊！
9: 时到，可以出门啦。
10: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9: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3: 想对中华文化有更深认识，可以点做呢？
14: 听多啲，发掘香港唔同类型嘅展览同埋文化活动，紧贴最新资讯。
15: 识多啲，认识中华文化嘅博大精深，成为文化知识达人啊！
14: 逢星期六下午5-6，
15: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14: 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15: 听多啲，识多啲，
13: 同你游走文化世界。
16: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7: 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
18: 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
17: 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16: 接住
17: 敢想、
16: 敢学、
17: 敢试、
16: 敢做，
17: 落嚟。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乐龄是咁的，今晚有乐仔为你主持啊。逢星期五晚嘅八点钟到九点钟都会有呢一个节目，目标就是希望我哋嘅老友记勇于学习，勇于尝试，成为一个勇敢的人啊吓。咁啊当中咧就会吸收不同嘅资讯噶。食饱饱嘅话咧，最好就系而家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吸收知识噶啦。今日咧会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呢个地方系点嘅咧？好啦。好远好远好远噶！除此之外，我哋目测啦，佢系黑漆漆嘅吓，即系你望落去黑色一片嘅噃，好远又系黑色，而又好难去得到嘅。呢个地方喺边度咧？而家正值晚上啊嘛，系咪？咁我邀请各位同我哋一齐喺窗边望出窗外，望向上方，冇错，天空啊，天空嘅更远处，望远啲，我哋再望远啲啊！讲嘅咧就系太空啊！今晚乐仔好希望咧借住声音同大家咧一齐勇闯同埋探索太空呢个地方，一齐太空是咁的。

樂齡是咁的知，太空是咁的。講到太空，大家就會聯想到最近發生嘅一件事情啊。有留意新聞嘅你啊，都知道啊，香港人黎嘉瑩成為咗首位進入太空嘅中國香港人啦，首位執行飛行任務嘅中國第四批太空人，亦都係首位嘅女性載荷專家。亮相咗神舟23號任務之後咧，哇，受到各界嘅關注啊！包括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先生都有话啦，所有嘅纪律部队同袍咧都感到非常之光荣，亦都感到骄傲嘅。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咧，亦都有祝贺佢代表香港执行太空任务，希望佢能够顺利。而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教授咧，当时亦都有率团前往酒泉嘅卫星发射中心参加太空人嘅出征仪式添噶。乐仔咧细个嘅时候曾经都拥有一个太空梦噶，不过要成为太空人咧，实在一啲都唔简单啊，因为一定要有相关嘅专业知识啦。除此之外，亦都要有好多嘅对手噶嘛，你又要喺当中咧能够突围而出。咁啊，2024年嘅六月嘅时候，黎嘉瑩咧系正式入选成为第四批嘅太空人啊。咁亦都喺八月啦，同年嘅八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嘅大队啊。入队之后咧，其实唔容易噶，因为咧好多嘢要适应，要适应嘅系饮食习惯啦、语言嘅交流啦、种种嘅挑战啊。咁啊，当时咧听闻啊，菜肴咧都系相当之清淡噶。咁啊，亦都要接受一啲嘅丛林求生挑战啦。有一个咧，乐仔真系觉得自己冇本事嘅。就是72小时的睡眠剥夺实验啊。在这个训练期间呢，会极度疲倦啊。非常疲倦的时候你会怎样呢？李嘉瑩就说了，好累好累的时候呢，他会不小心讲了粤语啊，讲了广东话。有时候太累呢，可能都会有少少神色呢是会受到影响的。咁不过他能够成功解决这些的难关，冲破咗呢一个嘅挑战，加上佢日常生活咧非常之规律啊，终于能够顺利完成训练，顺利咧入选神舟23号嘅任务噶。各位咧继续留意住我哋嘅新闻资讯啊，就可以留意到咧最新嘅事态嘅发展噶啦。咁啊，讲到太空咧，好多人都好陌生，因为唔系太多人咧有机会好似嘉瑩一样可以能够被挑选到啦，有佢咁叻嘅本事啦，甚至乎系接受咁多嘅训练啦。咁啊，但系咧透过不同嘅专家、科学家佢哋嘅分析，我哋咧都能够凭住文字、画面啦，种种去到认识多啲我哋嘅太空嘅，好多同我哋日常生活咧，其实都系息息相关添嘅。一阵翻到嚟咧，正式入正题啦。今日乐仔咧揾嚟咗不同嘅太空资讯吓，一齐太空是咁的。

问各位是否已经就位呢？就位的话，我们即将要用声音上太空了。今天首先上太空一定要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太空是零重力的。何谓零重力？即是呢，我们有时看一个的电视劇集啦，看一些的画面都会见到太空人在那浮下浮下这样的嘛，是不是啊？这个就是一个失重的状态啦，不能够脚踏实地的。咁啊，我哋喺地面习以为常嘅事，上到太空其实又会点样嘅咧？咩都浮下浮下，系咪啊？真系能够处理到我哋日常生活嘅事情嘅咧？咁啊，一啲嘅非常有丰富经验嘅教练同埋太空人啦，佢都有同公众去到分享一啲零重力之下嘅小常识，等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究竟喺失重嘅状态之下，嗰、那个状态会系点样嘅咧？首先第一件我哋可以认识嘅事呢，同我哋嘅眼泪有关嘅。唔知道我哋嘅听众们啊，你系咪一个眼浅嘅人呢？系咪一个鍾意流眼泪嘅人呢？咁如果日常流眼泪啦，好简单啦，咁眼泪就会向下流啦。我哋然之后就会攞呢一个纸巾去到抹眼泪啦，系咪？咁但系假如我哋喺太空上面遇到一啲我好想喊嘅情况啊，其实系会点样嘅咧？系咪啊？冇谂过咧，因为零重力嘅关系啊，流出嚟嘅眼泪咧，当然就唔系会向下流啦。咁究竟会系点样嘅咧？留个想象空间俾你哋啊！一首歌嘅时间，一阵翻到嚟咧，我哋就会公布究竟喺太空嘅时候，如果我好感触，我好想喊嘅话，嗰啲眼泪究竟系会点样嘅咧？系会飞走啊，定系又会去咗唔同嘅地方咧？

上回就讲到喺太空，若果你好感性，你突然之间好想哭啊，会发生啲咩嘅事呢？当然就系流眼泪啦。不过因为失重嘅关系，眼泪咧就唔会向下流啦，亦都唔系在心里流，而系会停住咗，话会系喺咧我哋嘅眼睛嘅位置聚集，越嚟越多。真系咧叫做泪眼汪汪啦，令到我哋嘅双眼咧系非常之模糊噶。喺呢个时候，太空人就攞张纸巾嚟抹一抹只眼，先至能够睇清面前嘅视线啊。唔知你答唔答得中啊？好啦，跟住又有另一个嘅考验咯。我哋而家假如身处一个失重嘅太空，喺一个太空舱上面啊，好啦，我哋而家突然之间要划火柴啊，划火柴就。就会有火啦，系咪？好啦，喺失重嘅太空会点样嘅呢？首先第一件事，你哋觉得喺太空站应唔应该划火柴呢？应该咁讲，呢件事危唔危险嘅呢？好啦，呢一个系第一个问题啦。第二，咁啊，平时啦，我哋点咗火柴，火苗系会向上升嘅。好啦，咁啊，究竟喺零失重嘅，即系零重力嘅情况底下，擦完嗰个火柴，嗰个嘅火种又系咪真系会好似我哋想象当中一样，个火系向上升嘅呢？而如果唔系向上升嘅话，咁嗰个火苗又系会点样嘅呢？嗱，乐仔咧，其实真系比较少机会会接触到划火柴啊，老友记应该比较多啲，因为咧以前可能。冇咁多用打火机啊，唔知道你哋而家仲有冇用火柴嘅咧？你哋用火柴嘅话，系喺咩？

落岭是咁的知，太空是咁的，我是邓添乐。今日同大家上太空，上到去做咗两件事噶啦。第一就系喊啊，头先讲到啊，因为咧零重力啊嘛，喊完之后眼泪咧系会停咗喺眼睛嘅位置，咁啊就要抹干净先睇得清楚啦。好啦，第二个考验啦，画火柴啊，问咗大家两个问题，应唔应该同埋画完会点样？好啦，你嘅答案系咩呢？好，而家咧放喺心入边先，乐仔即将话你知正确答案啊！好啦，咁首先咧有专业嘅科学家就同我哋讲到噶，警告警告，唔好啊，千祈唔好太空站嗰度咧度画火柴啊！因为由于我哋失去咗重力，平时喺地面上面习以为常嘅事，上到太空都唔同晒噶啦。例如我哋平时画火柴啊嘛，火苗向上升，火苗又会令到我哋周围嘅空气好热，咁啊，随住一啲嘅冷空气吸入咗嗰个火嘅底部，又为佢补充咗啲氧气，咁所以咧，我哋嘅火苗就可以 keep 住燃烧，保持个形状。呢一个就系我哋日常知道噶啦。但如果在零重力的情况之下，由于我们没有上上下下的运动，火苗又不会向上升，所以会很暗淡，加上又没有一些补充的氧气，火苗燃烧又会慢一些。

更令人惊奇嘅系啲乜嘢呢？就系、是、嗰个火苗咧，原来系会出现好似一个波啊，球形嘅火焰啊。因为咧，佢唔系净系向上啊嘛，佢系会向周围唔同嘅方向去到蔓延。咁啊，所以就好似一个波咁啦。咁啊，而火苗咧，亦都唔会好似喺地球上面咁热嘅。好，成功破解咗两个喺太空上面嘅迷思啦。好啦，唔好停步，即将去第三个。喺第三个有个挑战喎，又嚟啦。如果喺太空，我有一支碳酸饮品，即系嗰啲饮料会嗰种咧吓，俾你嘅话，你会唔会饮？同埋喺上面开又会系点嘅咧？嗱，平时我哋饮碳酸饮品咧，就千祈唔好戳佢，大家都知道会点啊，砰会爆出嚟噶。咁喺太空嗰度零重力啊嘛，浮下浮下爆出嚟，咁咪爆出嚟咯。咁啊唔使咁担心，佢仲会唔会爆啊？爆唔爆到噶？同埋汽水有咁多气啊，仲饮唔饮好咧？成肚气喺度浮下浮下，会唔会哇浮多两浮？哇，真系喺太空度呕噶！哇，如果喺一个零重力嘅情况底下呕咧，乐仔都会觉得咧嗰个场面啊都几难处理啊！咁啊，当然啦，太空人接受过专业训练，佢哋就懂得处理啊。但系究竟喺太空上面又真系好唔好开呢一个嘅碳酸饮料又好唔好饮嘅咧？嗱，第三道问题啦，一首歌，一阵翻到嚟又考下你啊！

好啦好啦好啦，汽水准备好啦，开唔开盖好，一开就有机会爆出嚟㗎啦。因为碳酸飲品呢，如果你熬过去嘅话呢，会啪爆出嚟㗎嘛。喺太空上面应唔应该呢？嗱，如果你有机会体验零重力嘅话呢，唔好做，科学家话千祈唔好做啊。因为喺太空入面开碳酸飲品呢，效果会更加夸张㗎。罐或者樽入面嘅泡沫咧，就波涛汹涌咁，砰，系咁爆出嚟，动静会更加大，会令到周围都系啊一团糟啊，咁啊，所以千祈唔好做。再加上咧，其实咧，原来就算俾一个汽水你饮都好啦，因为太空低压失重啊，我哋咧嘅味蕾啊，原来都会变得冇咁敏感噶。咁啊，一般嘅太空旅行者啦、太空人啦，仲会有一种叫做头胀嘅情况，因为太空入面呢，人体嘅液体啊，就唔似喺地面咁样係向下流动㗎。咁啊，形容就好似你患重感冒嗰种呢，哎呀，头昏脑胀啊，点解个头咁晕㗎呢？但你冇病㗎喎，你纯粹就係觉得有一种咁嘅感觉。咁因此呢，就影响埋你哋嘅嗅觉，亦都降低咗你哋嘅味觉。咁所以即使喺太空，我哋有机会喺太空啦，唉，饮罐汽水先，其实呢都係会影响咗你哋嘅味觉㗎。咁所以有一个办法㗎喎，就喺食物当中要落多啲盐啦，嚟到调味，令到嗰个味道呢重一啲。咁当然啦，大家都知道㗎啦，健康嘅老友记们，唔好食咁多盐啊嘛，盐系对我哋嘅健康有害。咁所以咧，为咗令到太空人嘅食物更加有味道啊，咁啊唯有咧都用一啲比较味重嘅调味品咯。咁啊，至少令到佢哋感到咧嗰个食品咧系满意一啲嘅。听到呢一度系咪已经非常之佩服啊？因为咧太空人一上咧就唔系十日八日啊，唔系咁短嘅，半年甚至乎一年。在那个太空站那里生活，面对着一个失重的状况，又要面对着身体的健康挑战，又要解决很多日常问题，真的一点都不简单的。一阵回到来还会讲一下一个失重飞行的感觉，那究竟我们正常人有没有机会可以感受这个失重的飞行呢？

如果有机会真的可以上到国际太空站，你又会不会试下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滑火柴啊，又或者是喝碳酸饮品呢？在国际太空站呢，其实还有很多很令人惊奇、很匪夷所思的现象的，包括是什么呢？嗱，我们要认识一点国际太空站先的。其实国际太空站呢，是以约每90分钟就环绕地球一个圈的速度飞行。咁即係话其实个半钟头呢就兜咗一个圈㗎喇喎。咁所以太空人呢其实係每日能够观赏到16次日出同埋日落㗎。我好难想象，即係好难想象，就係其实嘩喺太空度再望返地球嘅嗰个感觉又会係点样㗎呢？除此之外，喺国际太空站嗰度呢其实有好多好特别嘅设施㗎。就例如啊，嗰、那个马桶啊，系啦，平时一个马桶我哋去到买啦，咁啊好，即系你会觉得唔会好贵嘅啫，即系都能够负担得到啊。但系喺太空嘅马桶，点解去到呢个国际太空站有机会都要睇下呢？因为咧，原来为咗令到太空人喺失重嘅情况之下，都能够顺利解决呢一个生理嘅需要啦。咁始终食完嘢、饮完嘢，我哋要去厕所系在所难免噶。咁所以咧，美国嘅 NASA 曾经就耗时6年啊，研发咗一个2300万打造嘅专用太空马桶啊。唔知系唔系最贵噶啦，但系我觉得有机会系啦，价值2300万。美金，即系呢一个太空马桶咧，已经要成亿噶啦。所以如果有机会去嘅话咧，我一定会喺嗰度咧去一去个厕所先啦。咁啊，而最后啦，讲埋呢一个啊，太空人飞行嘅时候咧，其实佢哋系冇上下嘅分别嘅，即系咧，因为头先讲到啦，会失重啊嘛。喺太空咧，我哋系失去咗空间感，失去咗方向感。咁所以咧，太空站必须要喺墙壁嗰度展示一啲嘅文字，又或者系地板，令到咧大家有一种脚踏实地嘅错觉啊。否则咧就会觉得啊，究竟我而家系喺上边啦，定系喺下边嘅咧？咁啊，呢一个咧都系好值得大家咧去到认识一下噶。咁希望大家听完今集节目之后咧，会有一种感觉，就系即使我哋冇机会真系可以上到太空，但系都能够好似亲历其境一样。

究竟普通人有冇机会感受呢一个失重飞行呢？其实有机会㗎喎，原来喺欧洲航空局啦，佢除咗训练太空人之外，亦都会为普通人提供一个失重飞行嘅体验㗎。呢一种叫做抛物线飞行。首先要经过医学检查啦，合格之后先至可以。咁亦都要必须係18岁或以上嘅成人嘅。每一次呢，哇，都要差唔多48000蚊人民币㗎。喺飞机起飞之后就沿住抛物线飞行，抵达抛物线嘅顶点嘅时候啊，机舱入边我哋就能够体验咗两倍嘅引力体重反转。咁啊，呢一种失重状态咧就会维持20秒到啦，好似感觉到我哋嘅体重消失咗嘅，好放松嘅。咁啊，但系翻去地面咧就能够恢复正常噶啦。有机会嘅话，唔知道你又会唔会想试下呢？今晚乐灵时感的太空时感的，好希望大家咧去到欣赏太空人嘅努力，欣赏太空咧浩瀚嘅太空有好多未知嘅有趣嘅地方。咁啊，继续留意住我哋乐灵时感的，我哋咧都会揾一啲不同嘅资讯同你分享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返回舱着陆东风着陆场。在降落前，返回舱打开降落伞。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着陆时间在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进行。着陆场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置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同立法会协同研究。

0: 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途中因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然在调查。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九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00公里，是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晚上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6: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

0: 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刘全谦。
1: 欢迎收听今晚的六天工作。今集有我 Anderson 刘全谦，
2: 有我 Melody 郑律允。
1: Melody， 知唔知嚟紧嘅六月五号系咩日子咧？
2: 梗系知啦。联合国喺1972年咧就将每年嘅呢一日咧定为世界环境日。2018年以来，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同埋省级人民政府每年联合举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今年的主场活动就由粤港澳三地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题，在广州市联合举办。
1: 环保署将会在香港举办和展开为期一个星期的美丽香港环境节。在6月1号到7号期间就会有四个主题，分别有美丽香港、全民参与、減廢回收同埋綠色科技，咁就圍繞住呢啲主題咧，就會展開宣傳同埋教育嘅活動，咁就提高公眾嘅環保意識。咁有興趣嘅聽眾咧，記得留意入邊嘅活動咯。
2: 係啊，我都有留意一啲導賞嘅活動，俾大家認識一下西貢嘅鹽田子同埋橋咀。
1: 講起西貢咧 ，Melody， 今集上到嚟嘅同學仔咧，應該都好熟悉呢一個地方嘅。係啊，因為咧佢哋嘅學校咧，正正就係喺西貢啊。咁啊，而家咧就有請四位嚟自新界西貢坑口區鄭直之中學嘅同學仔出嚟啊，認識一下佢哋先。Hello，Hello，Hello。好，咁啊，介紹下自己先。
3: 我来自新界西贡坑口区城市中学几中四级学生，我叫张科同学。
4: 我是来自西贡直资中学中三级的文耀正同学。
5: 我是来自西贡直资中学中三级的林美贤同学。
6: 我是来自正直资中学的中四级陈伟恩。
1: OK， 咁啊，陈伟恩我系咪可以叫你做树苗啊？
6: 系。
1: 咁啊，树苗啦，美贤啦，方玉啦，同埋文爷系嘛，
4: 系啊，
1: 四位同学仔咧，咁啊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啦，咁啊不如先问一下你哋啦，其实你哋几时开始去留意一下环保啊，同埋生态嘅议题咧？嗱，因为我都知道咧，其实你哋四位都系学校嘅珊瑚大使嚟噶嘛，系嘛？
4: 咁其实就对于你啱啱所讲嘅环境方面咧，就我早喺今年嘅初期咧。就已經開始留意到啦，因為咧政府開始宣傳於呢個2050年全面減碳嘅呢個目標嘅時候咧，咁我就一路都有研究啊，或者去睇下啲新聞啦、咁即係都想知道一下究竟呢、計劃可唔可行咧？究竟咁其實又或者依家越嚟越推行好多環保嘅措施啦，例如公共交通工具全面電動化啦。即系好多都系关于环保嘅嘢啦，咁所以亦都系迎接住呢、這个即系全球暖化、全球增温嘅呢个状态咧，咁亦都系一方面系令人好忧虑嘅事情啦，咁但系另一方面我哋原来其实我哋人类都可以再一分力去帮助地球继续去运行，即系或者系冇咁多呢个极端天气嘅情况。
2: 文爷好厉害、啊，即系叫做涵盖好多范围喺呢个环境方面。
1: 系啊，你自己有冇啲咩嘅小 tips， 就系可以帮到我哋香港可以实现到呢一个减碳嘅目标咁样咧？
4: 都有嘅，咁就嗰时咁我都有计划啊，或者系想象啦、谂啦，咁可能我哋日常行多几步路啦，就系搭少啲车啦。咁廢氣又都少啲啦，咁又或者就算你真係揸車嘅，盡量即係喺可行嘅情況底下揀翻部適合自己嘅一部電能或者可再生能源嘅車輛去出行。咁另外就係依排尤其是夏天嘅關係啦，咁開始留意到一個問題，就係即係行到啲住屋嘅地方嘅時候咧，會覺得一陣熱氣咁嘅嘢啦。咁其實咧，佢哋點解會有一陣熱氣呢？因為係我哋人類覺得 輪到去到夏天啦，咁開始覺得熱啦，咁就個個開曬冷氣。

0: 咁但係開冷氣一個優點就係可以令到我哋人類可以涼快一啲啦，但係有一個壞處就係令到地球其實佢係會承受好多温室氣體，咁所以就會轉化到呢個碳排放同埋呢個全球增温嘅問題。
1: 嗯，頭先講到優點啊，即係佢優點、其實都是不過是一個短期的優點，
2: 是啦、就是一個等我們自己可以、在生活上舒服一點的個優點啦、但是、無可否認的就是那個壞處就是、冷氣運行的時候它就會排一些熱氣出來嘛、
1: 還要長期留住，
2: 是啦，咁所以就呢样嘢都要正视嘅。
1: 嗯，
2: 好啦，咁文爷就分享完啦。咁
1: 我想问，
2: 系
1: 树苗嘅，
2: 诶、欸，
1: 因为树苗个名咧，我觉得好似同环境有关，即系点解嘅？
2: 系咯，点解会叫树苗呢？
1: 或者其实有啲好可爱嘅嘢嚟嘅。
3: 系啊，因为之前我写错名咯，都系因为跟住啲老师睇错咗。
1: 啊？
3: 系啊，我个欣啊，个欣系草花头加个欣位个欣啊嘛。
1: 咁个位咧？
3: 个位，我哋佢哋将个欣求其塞个名落去噶咋，其实
1: 都似嘅。
2: 所以就因为呢个美丽嘅误会就叫咗树苗咁
3: 样。
1: 系啊，竟然哦，都几得意。
2: 咁但会唔会因为呢个名字而激发咗你？哎，对于呢啲环境方面又开始有啲研究啊，或者有啲兴趣咁样咧？
3: 会啊，啲人会话：咦，陆地上嗰啲啱生出嚟嗰啲树咧，咦，又系你个树苗？跟住咧，我就会留意到啦。哎呀，原来真系有啊！咁嗰啲一棵一棵啲树苗，咁我就会特别留意啲嗰啲树木啊，同埋嗰啲种子咯。
1: 嗯，留意自己的朋友，
3: 系、
2: 嗯、留意自己同名的朋友。咁有冇试过种树啊？
3: 嗯，种自己咯，
1: 都得嘅。咁饮多啲水，
3: 系我又冇试过嘅，不过试过养猫草咯。
1: 嗯，
2: 哦，
3: 有啲朋友养猫嘅，但系养完啲猫草嘅话，就啲猫都系唔吸引啦。
2: 嗯，咁就要研究一下点样可以做啲吸引啲嘅猫草呢。
1: 我哋依家都系做翻树啦，树系比较有用嘅，你知唔知道？
2: 点诶？点解咧？
1: 因为树系可以储存碳噶嘛。
2: 诶、系、哦
1: 嗯，所以做树啊。
2: 嗯，
0: 我屋企天台都种咗。
2: 诶、
0: 都有，都诶，即系我种嗰啲系。雖然依家現時已經差不多謝曬，咁但係咧，之前是我茂盛嘅係新加坡品種嘅龜背竹。
1: 哦，龜背竹幾容易種嘅都，
2: 係、啊、
1: 有光有水，唔好潮濕得滯。
2: 咁就得啦。
1: 嗯，
2: 咁我翻去都研究一下先。
1: 唔好喺室內種，我試過將陽台嘅龜背竹超靚嘅，跟住搬入房同自己一起住啊。
2: 嚇！
1: 跟住就哇～啲葉過咗一排唔見曬咯，
2: 嚇！
1: 因為枯曬。
2: 哦，真係要去一個戶外嘅環境先有用嘅。
1: 因為我搬屋喺陽台，我搬去自己間房咁樣。
2: 哦，
1: 唔好提啦啲傷心嘢，我哋講翻啲正面嘅嘢。
2: 咁、我哋揾另外啲同學仔又分享一下咯。
1: 嗯嗯。
4: 咁我嚟试下，我对珊瑚有兴趣，有好大一部分系因为课堂嘅原因。
1: 嗯，
4: 因为我哋学校设养咗个珊瑚缸啦。
1: 嗯，
4: 虽然我其实一开始对珊瑚都表示一种比较对未知生物嘅一种渴望同埋向往。
1: 嗯，
4: 我觉得呢一种生物好似动物又好似植物咁样，系值得令我去注意。而之后我之后系真系咁样，佢真系咁样真切去照顾佢嗰阵时候，我就觉得其实系真系好特别，因为。个珊瑚里面，我哋个科学室里面有个大珊瑚缸嘅，大珊瑚缸里面有啲唔同嘅品种嘅珊瑚啦，跟住其中都有啲特别嘅触手之类。有时候我会喂鱼嗰阵时候，就将个手伸入去，跟住有时候唔小心掂到个珊瑚，跟住嗰个珊瑚咧就会黐你个手咧，跟住就觉得好得意。
2: 居然系觉得黐你嘅手嗰下得意啊？点
1: 解黐你嘅手嘅？
4: 因为有时候嗨到啲珊瑚咧，咁嗰啲珊瑚就会释放好似可能系一啲刺包咁样嘅嘢，就会释放一啲嘢，跟住就会掂到你只手，
1: 即系叫做类似同你拖手。
4: 呢个系一个好得意嘅描述。
1: 系咪唔可以摸嘅？如果平时我哋见到珊瑚，
4: 平时一啲。危险啲嘅品种嘅珊瑚系唔可以摸的，
0: 系唔可以摸嘅、因为佢系有好多呢、這个即系头先所讲嘅刺包啦。咁、其实佢刺包咧系，正如即系好似你听讲，即系人哋掂水母、都会俾只水母电亲啦。咁、其实系一样嘅道理嚟嘅。咁你掂到嗰啲即系稍为佢一接触到有刺激到佢嗰、个。刺細胞的時候咧，佢都會釋放一些有毒

0: 嘅刺激到去电你嘅。
1: 哦，即系我哋会受伤害，原来
2: 系。不过都要视乎情况，因为唔同嘅品种嘅珊瑚都好似有唔同嘅毒素，佢释放嘅刺胞细胞都会唔同，所以唔会穿过我哋人体嘅皮肤，跟住伤害到我哋。不过嗰种就吉到嘅手感就会比较奇妙，而且比较得意。
0: 通常我哋种嗰啲珊瑚通常都掂到，因为我哋避免之中咧都梗会掂，唔觉意掂到，因为譬如我哋养殖珊瑚。嗰個珊瑚嘅幼苗咁擺落去嗰嚿石頭度，咁你其實一定會掂到佢個身體。咁我哋試過係冇事嘅，我哋種嗰啲係啦。
2: 就好似例如換水缸，跟住我哋有時候要抽水，或者將一啲長嘅管用嗰個管嚟抽下面嘅沉積物，即係污糟嘅嘢，跟住將佢抽起嚟嗰陣時候，就難免有啲觸碰啦。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奇妙嘅一件。
3: 但是有同學是會不喜歡那個質感的、
2: 我認為是的，因為的確是有少少
4: 黏黏黏黏，
3: 但是你就會是屬於喜歡那一班、
2: 得意得意。
3: 那麼方旭呢？
5: 那其實我一開始就都不是說對生活很有興趣的，咁都係因為黃天俊老師咧，就去叫我一齊去玩一下啲珊瑚嘅嘢啦。咁咁啱咧，我哋嗰陣時都係第一屆嘅珊瑚大師，咁都係由零去做起嘅。即係例如啊，嗰啲曬缸啊，都係由我哋去黐啲雕像啊，然之後去擺啲活石落去啲缸嗰度去養水嘅。然之後咧，就喺呢個過程咧，我就慢慢就覺得啲珊瑚又好得意啊，然之後又有一啲好新嘅一啲拜厄嗰啲知識去融入去到我日常嗰啲生活之中嘅。然之後咧，都喺慢慢喺中四啦，都參加咗唔同嘅保育珊瑚嗰啲計劃之後咧，都明白咗一個好重要嘅點啦，就即係珊瑚其實對於個海洋咧係好重要嘅，佢可以提供一啲棲息地啦，俾啲小丑魚啊去居住嘅，咁都令我感到一啲好有興趣咯。
1: 培養珊瑚而培養咗感情，
3: 但係佢哋咧講咗好多咧，越講咧就越深入少少唔同嘅呢個珊瑚嘅知識咧。咁不如我哋進入以下呢個環節，睇下我哋對於珊瑚呢方面熟唔熟悉啦。

0: 頭先就講咗咁多珊瑚啦，
1: 嗯，
0: 咁相信你都好認識噶啦，係咪咧？
1: 因為我哋其實好多集都有做過珊瑚方
0: 面，係咩？
1: 之前有啲學校其實佢都約略都有做過一啲養育珊瑚嗰啲計劃啦，
0: 好似要放翻入去海洋噶嘛？
1: 係啦係啦，佢哋養完啲珊瑚之後，佢哋會放翻入去海洋嘅。咁、
0: 嗯、
1: 所以呢個環節咧，佢哋其實都會帶一啲關於珊瑚嘅問題出嚟嘅。
0: 嗯，但係感覺上應該有啲唔同。
1: 我覺得就有少少温故知新咯，睇下我記唔記得咯。今次
0: 係嗯好，咁係咪大家準備好問我哋咧？
1: 好，邊個先？
2: 嗯，咁我就嚟考考你哋啊。
1: 好。
2: 你知唔知道点解香港嘅珊瑚里面比较少有大型嘅珊瑚群落咧？
0: 少有大型
1: 嘅珊瑚群落，
0: 因为香港细，所以啲珊瑚都特别细。梗唔系啦，
3: 正常人系咁谂嘅。
0: 系嗱嗱嗱，我就先套入一个正常人嘅角色。
1: Melody 是正常人，咁我咧，
2: 你是超级正常人
1: 啊！
0: 你都要俾个答案先。
3: 系咯，答案咧，
0: 系咯，
3: 冇所谓，冇所谓，我哋唔会闹。
1: 我觉得系
0: 错咗唔紧要噶，
3: 错咗唔紧要。
1: 我觉得系嗰、那个
0: 水域
1: 是叫做直披啊，定系沿岸嘅东西啊？
0: 即系佢做可唔可以话水深嗰个问题？你想讲？
1: 类似即系佢系有我记得珊瑚应该系有一个位置系俾佢系成长咁样。
3: 你试下嗰啲石头。
1: 系啦，然后我觉得系似乎香港嗰啲海洋又好似冇乜好多呢啲好大型，即系有一啲石头嘅一啲群落咁样，即系佢冇一大片喺海底见到
0: 石滩咁样咯。
1: 啊，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或者就算你见到石滩，其实都系露于水面嘅一啲石滩咁样咯。咁就唔系喺水底，因为你珊瑚都系喺水底噶嘛。
0: 水底咩？好似都唔可以太深。
1: 即系唔系太深啦，但系你唔会喺水面嗰啲嘅石滩嗰度噶嘛。
0: 即系你嘅答案就系石滩少。

0: 少？
1: 可以在、水底見到的石灘少咯。
0: 哦，我喺度諗緊，會唔會加埋香港嗰個水深？水深都有啲唔同咧，即係叫做補充你個答案咯。嗰、那個深度嘅石灘唔多咁樣咯。
1: 你唔堅持翻你嗰個香港細？
0: 我唔係啊，頭先即係要先有一個正常人嘅諗法，
1: 啊、
0: 再打破呢、這、一個。謬誤嘅，
1: 所以你就
2: 有差力，有差力，
1: 所以你就嘗試去繼續去變翻自己做一個超級正常人嘅
0: 喎。唔係，試緊咩人？我哋直接去答案。
3: 我覺得其實都差唔多嘅，不過你哋忽略咗一個重要嘅點，就係、是、
0: 温度。
2: 冇錯啊，好叻啊！
0: 我就係等呢個反應嘅啫，其實
4: 叻女
3: 温度。因為珊瑚的那個適合的生長的水温溫度是20至28度，其實、但是香港的水温普遍一般都是18度，而只有細細地的一個月份才會到達20至27度、所以呢都會令到在香港的珊瑚生長得會比較慢，所以都令到沒辦法去產生一些比較大型的比較生長得比較壯觀宏偉這樣、
1: 哦，即是在香港的話就水温就比喺呢个珊瑚適合生长嘅嗰个温度为低，
3: 系，
1: 所以、
0: 但系有时间佢系啱佢住嘅、即系啱佢住嗰段时间佢住紧啦，咁冻得仔嗰段时间佢去咗边度啊？
4: 佢都有生长嘅，只有慢啲、
2: 生长得慢。
0: 即系冻就好似想佢入咗雪柜，即系冷藏住先。
3: 系啦，
1: 即系你喺香港你都可以见到珊瑚嘅，咁但系当然就你冇去到澳洲大堡礁啊，冇去到菲律宾嗰啲海嗰啲咁壮观啦、哦，
2: 系啦，啱啦，
0: 好，冇问题，我会睇时间去探佢哋噶啦。
2: 好好好，
1: 好，咁我哋准备下一题啦。
2: 好，咁第二题就我嚟问啦。咁你哋知唔知珊瑚虫系咩颜色嘅呢？
0: 你知唔知珊瑚虫系咩颜色嘅呢？
1: 你知唔知珊瑚虫系咩颜色嘅呢？
4: 知唔知珊瑚虫系咩先？
2: 首先你知唔知珊瑚虫系咩？
1: 动物咯。
0: 珊瑚虫系珊瑚虫系一啲喐嘅嘢咯。系即系啲海底嗰啲咧。
1: 吓、
0: 系啊。
2: 即系咩？但系个咩状态？
0: 即系好似虫咁嘅咯，
1: 状态依附喺个珊瑚嘅状态咯。
4: 诶，劲嘅，
2: 差唔多，但不过都唔系太准确嘅。
0: 即系喺个触手嗰度啊。
2: 珊瑚虫系组成珊瑚重要嘅一个部分嚟嘅。咁珊瑚咧就分为两个部分而组成嘅。咁珊瑚咧佢就系会有一个骨络，咁、那个骨络入边都会有一啲珊瑚虫。咁就有一啲珊瑚虫喺入边居住嘅。咁就个珊瑚虫。都会有好多颜色嘅，
0: 即系彩色，
3: 系而呢个唔同嘅颜色就可以及及咁样证明咗有一个点嘅，系因为嗰、那个我哋嘅光线射落个水底度，一般都系蓝色比较个波长比较长，所以因此珊瑚嘅嗰个颜色咧，佢本身系透明嘅、但系佢本身系透明或者系带一啲
4: 绿色
3: 或者棕色黄黄地咁样，但因为一啲唔同嘅灯光啦，如果系海底话咁，佢普遍都系蓝色咗、不过如果系我哋嘅珊瑚缸里面嘅话，咁我哋可以就提供一啲唔同嘅灯光，所以令佢产生咗缤纷嘅颜色俾佢。
1: 即系你嗰日想佢系咩色，你就射个咩光落去。
3: 睇下个嗰个灯系要啲乜嘢颜色咯，不过普遍都系蓝色。
2: 因为蓝色嘅光嘅波长系可以穿透落去最底部。
1: 哦，
3: 跟住促进珊瑚虫进行一啲光合作用，提供养分。
0: 啊，即系要蓝光先至有呢个光合作用嘅，原来
4: 又唔系嘅，
3: 最优解。
1: 好，我哋落下一条问题啦。
4: 啱啱就讲珊瑚虫系动物啦，呢啲成嚿珊瑚系动物定植物呢？
1: 哇，呢、這个真系一个好老生常谈嘅问题喎。等我谂下先，你讲动物
0: 系又话珊，之前又话珊瑚系动物嚟噶嘛？咁点解会特别讲珊瑚虫呢？应该动物啦。
1: 系咯，咁但系如果讲到佢又特登提到珊瑚虫呢样嘢，
0: 即系你又玩心理战。
1: 我唔知道，但其實我覺得係動物咯，我都覺得係動物咯。
4: 哎呀，
1: 哎呀，
4: 好陰到你哋喎、
2: 哎，
4: 又真係 系动物，但你知唔知咩嘢可以证明到佢系动物先？
0: 嗯，佢识喐嘅。
1: 咩啊？珊瑚识喐嘅咩？
3: 边个部分识喐咧？
1: 啊，真系识喐噶！
0: 佢嗰个叫要饮水。
1: 嗱佢嗱啲同学仔又喺度猛咁夹紧
0: 佢
1: 哋手。
0: 佢
1: 使
0: 唔使食？使唔使食？
1: 咩咩
0: 捉
1: 手嗰啲？
4: 哎哦哦，系因为咧，点样证明咧？就因为佢可以有能力咧，可以用捉手去捕食嘅，咁就可以证明到佢系动物啦。
1: 哦。
3: 虽然珊瑚佢系有能力去捕食嘅，不过佢其实大部分嘅嗰个能量来源都系嚟自虫王组进行嘅光合作用。
1: 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其实好少睇到珊瑚呢样嘢系可以捕食到其他食物。
4: 好少见到佢哋喐同埋捉手。
1: 系啊，我通常望到佢哋都系实啊啊睇到啫嘛。
3: 所以虫王组同埋个珊瑚系个共生关系，呢个就系点解佢哋睇落去又好似植物又好。似系动物嘅一个界嘅区，
0: 可能未翻工啫，即系有啲朝九晚五，佢哋嘅工作时间比较少。唔知道其实佢哋有冇话特别咩时间先会喐噶？
4: 有嘢喺上面俾佢食，佢就会喐。
0: 哦，即系喂嗰阵时啊？
3: 我觉得大部分都要睇个水流。个水流嘅方向，如果佢会带一啲食物、
4: 微生物。
3: 他就会用他的捉手去捉住，去尝试捕捉咁样捕猎。
1: 哦，所以我话系呢个温旧之身其实是啱的，因为咧我都记得其实珊瑚是动物咁样啦。但其实我今天才是第一次听咧，珊瑚原来是识喐的，亦都可以找到个，即系因为呢个珊瑚识喐的呢样嘢，所以证明到它是动物。
0: 嗯，
1: 呢样嘢系我第一次听的。
0: 系我仲要喐咧，唔系真系下下都喐噶。
1: 系啊，
0: 要睇有冇 feel 咯，feel 到食物先喐咯。
1: 系啊，
0: 嗯，
1: 所以捕捉到佢喐其实都几难噶，我自己
0: 覺得。你要搵啲嘢食咁样。
1: 哦，
0: 唔得，
1: 唔好特登喂佢嘅。
0: 嗯嗯。
1: 咁我哋就休息一阵先啦，就知道好多即系关于
0: 新嘅
1: 一啲珊瑚嘅知识。咁啊，下一 part 翻嚟咧，就轮到同学仔咧去介绍下，佢哋喺学校做过啲乜嘢系同珊瑚有关嘅咧？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翻嚟我哋再继续
5: 乐天工作。

0: 下一站是青春站，请紧握扶手，不用落车，一路听落去。
1: 一幅诗忆车厢邂逅你，
0: 一边坐车一边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由粤曲、英文金曲、经典粤语歌陪你坐到回忆的终点。
1: 走出美丽传奇，你前面无尽，一生不忘记。
2: 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十点半。
3: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刘全谦。
4: 翻嚟六天工作，继续有 Anderson 刘全谦，
5: 有我 Melody 郑律允。
4: 好啦，啱啱我哋就认识完一啲关于珊瑚嘅知识啦。
5: 嗯，
4: 咁我哋咧就同学仔，其实喺我哋一开始节目嘅时候咧，都好兴高采烈咁样去讲佢哋喺学校养嗰啲珊瑚啊。
5: 嗯，都听到好多点样照顾啊，然后中间有啲咩趣事啊。
4: 系啊。
5: 嗯，
4: 咁我哋就不如继续讲下呢个珊瑚缸先啦。其实你哋喺学校系啲珊瑚缸系喺边度嘅咧？
6: 我哋学校嘅珊瑚缸，首先最大嘅嗰个珊瑚缸就会喺 Science Lab， 即系科学实验室度有两个。不过最多珊瑚嘅嗰个喺科学实验室啦，不过其他嘅就喺中一，而中一就系一 A 一 B 一 C 一 D 都有嘅，有一个细细啲嘅珊瑚，佢里面就有一个比较细型嘅啦，都系希望可以同我去透过即系实质去点样观察到，而唔系一定要爬到去四楼。爬到去三四楼度先可以睇到个珊瑚，而喺自己个课室度就可以睇到。
4: 嗯，因为啱啱你讲嘅就系话，今年你哋系第一年有呢个珊瑚大使嘅呢样嘢啊嘛，咁即系你哋以前都系喺呢个要特登去爬上去四楼去个科学室，类似科学室嘅地方嗰度去睇啲珊瑚，系嘛？
6: 之前我哋就都系今年先开始咗，即系今年先打算去养呢个珊瑚水缸嘅。
4: 哈哈哈。
5: 嗯。点样照顾啊？如果落咗去其他班级，咁咪要周围走咯。
6: 的确系要周围走啊。
5: 嗯。
6: 就例如我哋一个星期系要去睇两次水，跟住有时候仲要去睇下佢个其中里面嘅嗰个珊瑚缸嘅蛋白分离器啦。
4: 嗯。
6: 即系里面有冇一啲污糟嘢，或者个水位够唔够？如果唔够嘅话，就要去及时咁样补水，同埋清理蛋白分离器里面嘅一啲。比较唔好嘅
7: 废水，
6: 或者系一啲唔好嘅藻类，去清洁一下。
7: 有时我哋定期都会测下啲水质，咁我哋测水质咧就唔系普通测嘅，我哋都好大规模咁测啦，即系会分譬如钙质啊、咩 CA 啊、PO 啊、碱啊嗰啲，去各种类别咁样去测嘅。
5: 嗯，咁其实咧，你哋咧。即系要讲咗好多咧，中间要运作嘅啦。有冇一开始系要点样去入手噶？
6: 一开始我系记得老师填咗张表，跟住想问下有冇人因为对珊瑚感兴趣，跟住加入咗一个课堂。跟住我哋就上咗几堂嘅一个关于介绍珊瑚嘅一个堂啦。跟住个有老师嘅，有时候同我哋玩下游戏啦，跟住都系围绕珊瑚去做一啲讲解同埋活动。跟住最后尾嗰几堂就会带我哋真系去实质咁样，帮珊瑚缸换水咁样，咁样都系从帮我哋从零开始，带我哋点样去照顾呢个珊瑚缸。
5: 嗯，都几多去准备，我都谂紧系咪一开始咧

0: 就教你哋每个步骤，跟住之后继续做啦。
1: 嗯，
0: 都冇咁简单。
1: 但我谂养珊瑚呢样嘢就唔系咁简单嘅一样嘢嚟嘅，所以其实应该都系循序渐进咁样啦。
0: 嗯，
1: 但我反而又想问翻转头，咁其实中一嗰啲同学仔系咪唔使去理嗰啲珊瑚，净系去观察就得噶？
0: 系啊，佢哋要观察，
1: 系啊，佢养系使唔使养埋一份咁样噶？
2: 我哋其实照紧都已经算养紧噶啦。
1: 系啊，咁但系中一嗰啲就净系观察
2: 嘅
1: 啫嘛。
2: 系，如果有啲咩问题嘅话，就同啲生活大使讲咯。哇，个缸爆藻、啊，太多藻啦！
1: 试过包噶？
3: 我啱啱早上礼拜经历过，就系个蛋白分离器真系爆咗好多泡嘅。
2: 哇！点解嘅？
3: 爆到个盖外边都系添先。
1: 哇！
2: 系太猛阳光啦。
3: 系啊，嗰一班咧，个老师唔听我话。我帮佢删咗个窗帘，点知咧佢隔几个钟头之后开翻，同我开翻个窗帘，跟住仲话要熄咗盏照灯佢，
2: 应该因为太光
3: 啦，太光得滞啦，跟住仲有老师同我讲话。你摆几耐噶？快啲拎走佢啦！好亚定啊！我哋要摆啲书本喺度。
1: 吓、
3: 啊，
0: 其实个缸系咪好大噶？
2: 嗯，
0: 鞋盒咁大，
2: 差唔多，差唔多。
0: 即系鞋盒咁大噶、
1: 嗯，
0: 哦，可以摆到几多本书？唔、啊、系，都摆到好多嘅。
1: 我听落就应该唔系咁大啫，系嘛？对于一个课生嚟讲，
0: 唔知咧，可能唔太中意。
4: 其实的确系比较算细型，不过觉得都根据呢次经验，都可以令我哋从透过珊瑚都可以。令我哋有更多嘅人际嘅交流等等，
2: 同埋可以反思有冇啲咩可以做得更好咯，对个缸同埋对个课室，
0: 即系叫做会唔会要连接好多仪器，跟住之后即系叫做喺准备上或者运行上都麻烦噶。
4: 仪器嗰个觉得真心唔算多嘅，都系一排插座，跟住如果你总开关都系到开到嗰度。不过我哋的确系需要去细心咁样照顾好每一个仪器，就好似啱啱嘅蛋白分离仪器咁样，留意到佢哋嘅有冇爆嘅嗰个情况。
3: 留意一下，留意埋有时有啲温度佢突然间会跌到落去22度啊，以后咁跌得太低，我哋会搞翻高少少。
0: 系，因为
3: 同埋曾经试过啱啱对上嗰次最恶劣嘅就系旧珊瑚跌咗落嚟。整个扑转咗咁，
1: 嗱你一次又爆咗个蛋白分离器啦，跟住一次又跌咗个珊瑚啦，搞咩咧？
0: 跌咗喺边度啊？
3: 跌咗喺个缸入边咯，佢直接扑转咗，
0: 佢自己反转啊！
3: 系啊，
4: 系
1: 点解会咁样？
3: 唔知我哋怀疑系有学生插只手落去搞
2: 咁过分，
0: 话晒动物，
3: 因为系
0: 捉手。自己反身，梗系唔会啦。
2: 机智反身，
0: 啊！但你哋有冇可能话俾啲同学仔，中一同学仔有一个讲座咁样，同佢哋讲下，
1: 或者去介绍翻？其实我哋养紧呢个珊瑚，其实系要因为有啲嘅生长条件系咁样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会有个咁样嘅安排啦，咁样样。
3: 有嘅，
1: 大家唔好去做啦。
4: 呢个系我嘅期望。我都可以希望可以有个讲座，跟住就可以话俾嗰啲同学同或者啲老师之类嗰啲，可以同佢哋了解，同佢哋讲到珊瑚嘅一啲习性啊或者特征等等，同埋话俾佢哋知其实我哋都系照顾珊瑚嘅一个人，
3: 因为佢哋都系属于做紧 project 嘅一份子嘅。
0: 佢哋？
3: 他們因為他們就是要養我們的珊瑚，
2: 要觀察
3: 觀察、負責觀察，所以都可以認純粹看咯。
5: 是因為中一就科學科會有一些珊瑚的課堂，然後就用 AI 去學習如何打理珊瑚啊，怎樣去觀察那些珊瑚的狀態等等的一個的 AI 學習方法的。
1: 哦，
0: 我想起我有時用 AI 就AI 也可能出錯，可能叫他們用手點啊，佢哋
4: 係，所以這個就係、是、就好似我哋 AI 啦，就我哋所以輸入指令係一件比較重要嘅事情，所以個老師叫我哋去用 AI 做功課，其實並唔係真係叫我哋用 AI 去做功課，而係希望我哋可以通過用 AI 去做功課嘅同時，就係、是、學會點樣去輸入個指令，即係俾出一個準確嘅嗰個詞語，令佢生成到自己想要嘅嘢。
3: 點樣運用 AI？
1: 係啊，你諗唔通嗰樣嘢，你就叫 AI 幫你去試下諗下，或者幫你去激發下你自己嘅腦。咁但係你要俾一個點樣？

0: 咁啊，指令去等嗰個人工智能，等嗰個 AI 去幫你去完成你嗰個目標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學問嚟嘅。
1: 嗯，冇錯冇錯。
2: 咁啲中一使唔使學用 AI？
0: 就係頭先講緊話中一都要。
2: 我以為你哋咁樣，我就諗緊係咪真係中一已經用
1: 啊？我哋都有嘅，不過中一我就唔清楚，因為我唔係中一。
2: 即係你哋以前冇嘅，呢個係好新嘅。
3: 呢個好因為隨著時代變遷嘅關係，所以我哋每一級都可能會運用到 AI。
2: 中係咦？點解會中間跳咗中二冇關於珊瑚咁嘅好似？
4: 中二係製作水上無人機嘅觀察珊瑚 project 咯。
0: 哦，哇！呢、這個
4: 好玩，
0: 好玩喎、哦，
4: 真係好玩嘅、哦，其實
3: 係啊，
1: 係無人機的確叫
2: 我又可以做中一嗰個角色啦，觀察同埋幫手玩。
0: 但係咁講，我自己覺得啊，我都係覺得中三、中四呢一啲咧，真係去落手去做呢啲養珊瑚嘅東西咧，就真係好似實在啲啊！我自己覺得。
2: 哇！但係其實忙唔忙嘅，使唔使日日去睇佢哋噶？
1: 就好似啱啱所講到嘅，一個星期起碼都要去睇兩次啦。對我嚟講，可能都 OK 啦。不過我平時都要參加其他啲課外活動，所以都可能會有啲麻煩。嗯
3: 咁我就差唔多日日去睇，
2: 系咯，我就谂紧系咪应该唔会咁多个人，应该唔会咁少啩。
3: 我同埋我班 friend 一齐去，有时会，因为我哋 science lab 嗰个珊瑚缸有两条鱼嘅，咁我哋有时会喂下嗰两条鱼食啊，咁有时就拆下缸咯，即系拆下啲个缸嗰个面嗰啲
2: 藻
3: 系，
2: 好多藻啊，听我。
1: 从中都可以培养到同学的责任心啊！
0: 听到早咧，似乎好大反应啊，啱啊！
2: 哀
0: 嚎啦，佢哀嚎咗个身啦，然之后大嗌一声：早，
1: 早晨，早晨！
2: 但系啲早系咪其实咧，只要拉埋窗帘就冇噶啦？
4: 算系啊，但系我哋嘅珊瑚缸上面都会有排灯嘅，只要有光嘅话咧，啲藻都系会继续生存嘅，
2: 咩光都得噶，
1: 系蓝面嘅，不过呢个都系我哋嘅责任所，
3: 我哋嘅责任，所以我日日清洁佢。
2: 可唔可以要啲鱼去食啲藻噶？
3: 都有养，
1: 系有
2: 螺，系咪嗰啲咩福寿螺？
4: 系嗰啲会啜住啊，即系
3: 啜住个玻璃嗰啲嘅螺，
4: 系
0: 哦，
2: 即系藻螺。
0: 藻螺，
2: 藻螺，主要应该有呢啲啩，有啲大自然有啲相克相生咁样，叫做一定有啲循环嘅，不过可能个缸有啲细。
0: 系，咁啊，即系啱啱同学仔分享咗好多，就系喺学校入边啊，养珊瑚嘅嗰个经历啦，亦都从中可能喺透过唔同嘅课堂入边，亦都学到好多即系喺珊瑚出发嘅一啲科学嘅知识咁样啦。咁喺课外咧，即系喺学校以外，你哋有冇参加过一啲嘅活动啊？都系同珊瑚有关嘅。
4: 我哋有嘅，我哋有参加过呢个中大珊瑚学院养育计划呢个啦。咁我哋试过去过海峡湾啊、海洋公园啊呢一啲地方咧，去真系了解珊瑚啊或者珊瑚缸嘅运作啊，咁令到我哋可以更加多啲认识珊瑚咯。
5: 除此之外咧，我哋学校都参加咗一啲嘅香港城市大学守护桥咀洲珊瑚群落海洋公众科学计划嘅一个计划啦。咁其实呢个计划咧，就简单啲嚟讲，就是用咗一部水下无人机，然之后摆落去桥咀洲附近嗰啲海域，之后去睇一睇佢附近啲珊瑚啊、珊瑚群落嘅白化情况啊，以及有冇一啲水片系俾啲浪冲咗落嚟，同埋有冇啲垃圾啊系要即时去执走嘅。然之后从而咧就可以去观察到一啲嘅珊瑚嘅变化啦，睇下会唔会因为呢个气候嘅变化而导致呢啲珊瑚白化更加严重咗嘅。
0: 同學仔有哇，原來佢哋都對於珊瑚呢啲即係參加嘅活動又多啦。佢哋喺學校養呢啲珊瑚嘅時候又好著迷啦。係啦，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休息一陣，聽一下以下呢個小環節咧，去認識一下同自然科學有關知識先。呢、這個小環節嘅名字就叫做
6: 自然學。
7: 自然科學，自然學。
1: 自然学，带大家从科学角

0: 度认识大自然。踏入夏天，香港不时都会落雨，有时大到担咗遮个身都会湿，有时只会落毛毛雨，就算唔记得带遮都冇太大问题。其实雨都有唔同种类，喺天气报告入面都会用唔同字眼去描述。今集 ORN 就同大家认识字里行间所隐藏嘅知识啦。喺气象学上面，落雨可以根据造雨机制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会就咁叫做雨，它是由层状云所组成，多数在冬天出现。这类雨的云带覆盖范围较为广阔，因此多云的时间较长，落雨的时间亦会比较长。另一种就叫骤雨，通常是指由对流云所产生的降雨，通常在比较热的夏天出现，特征就好像它的名字般，骤来骤去，由开始落雨到停雨可以在几个钟内完成。骤雨雨势可以短时间内变得很大，甚至伴随雷暴，亦可以很快就减弱，甚至停雨。骤雨前后天色一般比较好，甚至会有阳光。要再细致描述雨势的频密程度，大家可以留意天气报告入面的字眼，由雨势大至细咁排列。天文台会使用频密、间中、几阵、一两阵来形容。在大雨的日子，甚至会见到雨势有时颇大，和大骤雨、大雨这些字眼。至于形容降雨影响范围，就会视乎情况使用广泛、零散或者局部地区来形容。例如局部地区表示天上的雨云较稀少，即使落大雨只会影响小部分地区。但是当看到是广泛地区有大雨，大家就要做好准备了。今集我们自然学到雨的种类和形容雨势的字眼，除了文字，大家都可以透过天文台网页和手机应用程式的图像标示，了解当下的雨势。
1: 郑律韵、刘全谦，六天工作。
2: 剛才同學都講了很多珊瑚的東
3: 西，嗯，
2: 相信呢養得珊瑚啦，應該都會跟珊瑚一起成長，
3: 嗯，沒錯，
2: 是不是之後會養到它很大呢？
4: 我們都是好像這個計劃都是差不多一年兩年，兩年左右呢就會交回給中大啦，他們就會將珊瑚回歸回大自然的啦。
2: 有沒有在這個計劃裡面呢，有沒有學到什麼呢應用到是日常的？
5: 首先責任感就是一件很大的得益，我都不忍心看着珊瑚孤零零在那里，就例如刚刚那个突发事件就不小心扔在地下
6: 又不至于地下的，是干的地下，
5: 是干的地下，干的地下，跟着我都不忍心出现这些情况，跟着我都不希望自己从零开始接触的那个珊瑚，从一开始的那个比较生机勃勃变，跟住因为我变成了死气沉沉的样子，所以都有一个责任感在 身上面的。
6: 我就觉得其实养殖珊瑚这个过程是增加这个人际关系的，因为呢刚才讲到我们会落去中一就帮手养珊瑚，其实当中是跟很多老师生去沟通的，其实我也都真的因为我们是两至三个人分一班处理一班的珊瑚啦，即讲是这样说，其实我们处理了四班，但是会重点处理某一班的时候呢，我就是属于处理 B 班的，我就在 B 班里面都认识到很多朋友仔的，在当时那一刻识，
2: 感觉上是很大班人的。
3: 我自己觉得即系识到班师弟嗰个感觉，其实都几奇妙的。
6: 有啲就见过嘅，
3: 系啊系啊，因为咧我自己又系有一啲活动啦，或者我自己本身系一啲领袖生咁样啦。我自己喺学校嗰个生活咧，我都好想认识一下啲师弟，即系当然师兄佢哋又会帮到我啦，但系。

0: 咁樣嘅問題啊，應該點樣做啊？咁主動去問你去建立一個咁樣嘅關係咯。
1: 哇！我就喺度諗，建立咗人際關係有咩唔同？因為我之前咧喺學校係唔會問人噶，全部都自己查字典嘅。
0: 好唔同，因為你自己解決到個能力，咁呢個係一回事啊。但係如果係講緊人際關係嘅話，點講好呢？或者有句説話叫出門靠朋友。
2: 我反而我覺得我照顧生活嘅時候啲我。即係我見到啲師弟師妹咧，反而有啲嬲嬲地，因為咧佢哋根本係望都冇望啦，甚至乎咧熄曬燈俾我喺入邊做，跟住咧搞到我要自己開燈啦，跟住咧都好孤獨咁。尤其是我啲隊友咧，都有少少豬隊友，因為咧其實可以話一個幹咧，剩翻我一個。處理，不過我又中意咁樣都幾自在咯。
1: 咁即其實咧係其他人需要佢咯。
0: 係啊，
1: 佢嗰啲人際關係，其他人應該有。
0: 唔該，大家幫一幫問嘢手啦。
1: 叫做要吸收一下呢啲應該有嘅資訊咯，即係要點樣照顧。
0: 係咯，咁難得有個機會可以俾你養下山。
1: 哇，照顧一個小生命喎。
0: 係咯。
1: 咁其他同學咧？
3: 咁其實如果要講到發展嘅話，我覺得。可以即系喺学校可以有一个咁深入嘅发展啦，因为其实我认为我哋学校而家仲系停留喺表面，即系俾我哋去认识一啲珊瑚系生咩样啊，珊瑚嘅结构系咩嘅。咁其实如果要发展嘅话，我觉得可以再深入啲，即系例如可能学校俾一啲潜水嘅 course 俾我哋啦，俾我哋学生真系嘅落到去水入边，真系亲身去睇一睇个海底嘅状况，都可以。仲再有一啲親切嘅一啲感受咯，
0: 係咯西貢喎、
1: 啊。你哋有冇去過嗰個玻璃船啊？
3: 有啊有啊，
1: 即係都起碼見過嘅。
0: 起碼見過
3: 係有見過嘅，
1: 我冇見過咯。我去咗兩次玻璃船，全部都係水族嘅，
0: 唔係嘛？
1: 落雨咯，你哋係望到嘅，
4: 係望到，不過都係好俗咯，隱隱約約。
0: 但系潛水同望喺個玻璃船個望咧，係真係唔同嘅感覺噶。
1: 我哋要潛水，成個裝備都好麻煩。
0: 都係嘅，
4: 好重我都要。
1: 同埋真係你落水咧，好似珊瑚要幾深水啊？
4: 都唔係好深，因為之前睇好似三四米都有，都已經會有噶啦。
1: 我係識游水，但係唔識潛水。我試過啦，三四米啦，我轉個頭落去啦，跟住我已經上翻嚟啦，因為我唔夠氣啊。即系睇唔到珊瑚咯，即系连个形状都未睇清楚咧，我已经要上翻嚟。所以其实潜水都几难的。
0: 系啊，所以睇下之后有冇机会可以学下潜水咯。系啊，咁难得间学校咁近西贡，有个咁好嘅天然环境，可以俾你去真系去睇下啊呢个西贡究竟系一个珊瑚方面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模样嘅时候。啊！如果學識潛水，我哋有一個另一個角度可以睇到呢啲珊瑚啦，係嘛？咁啊，期待四位同學仔可以喺即係喺珊瑚呢、這個過程嗰度，即係不論係養啊，又或者喺其他活動嗰度學呢啲珊瑚嘅知識嘅時候，啊都可以喺從中嗰度學到好多唔同嘅，即係除咗可能係書本上面唔同科目嘅知識之外，亦都可以學到譬如啊啱啱啊美賢所講嘅責任感，啊文爺所講嘅人際關係、人生方面嘅一啲
1: 改變
0: 啦，係啊，咁啊，希望你大家都有得著啦。之後對於呢個珊瑚呢樣嘢又會再興趣多少少啦，係嘛？好，咁我哋就今集咧，再一次多謝四位來自新界西貢坑口區鄭直之中學嘅同學仔上到嚟今集節目啊！嚟到節目尾聲啦，不如我哋嗌翻聲我哋嘅節目口號先。
5: 綠田工作高 green 優先，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李家超表示，将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的李家超说，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一节最新消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李家超今日在行政长官办公室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之下，就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立法会表示，已经接触各界人士超过

0: 4000人次，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卢子清报道。
1: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计划今季内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李家超在特首办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底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他提到政府和立法会的协同机制，发挥行政立法互相配合的伙伴力量，亦感谢全体立法会议员积极支持和努力协助政府编制五年规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立法会能够在政府构思重大发展愿景和政策举措的前期阶段提早参与，协助政府及早并更有效掌握民情，标志住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再迈向新的台阶，会继续善用协同机制，协助政府今年内顺利完成切合香港发展需要的五年规划。担任立法会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吴秋北话，小组委员会在短短大约一个月内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一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
2: 议员主动联系业界，邀请专家学者、民间组织和各持份者广泛参与，倾听基层的心声，汇集专业的智慧，形成了覆盖范围比较广、针对性强、含金量较高的意见成果。
1: 吴秋北又说，小组委员会将会跟进咨询工作，亦有角色去监督和推进政府如何落实五年规划。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李家超表示，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将会随团的厂商会会长卢金荣希望透过今次行程为港商铺桥搭路。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两国的矿产资源丰富，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当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仇志荣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等领域交流合作。代表团成员来自40几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创科、汽车产业等领域。李家超形容，今次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李家超将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且会在6月3日转往乌兹别克访问，期间他会与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正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
4: 好像哈萨克一样，他现在都是要发展一个数据中心啦，另外交通方便啦，因为佢而家又有一个是中国去那边的铁路啦，是一个便利啦。乌兹别克斯坦啦，亦都有好多的工业园啦，亦都有开始有好多的呢啲制造业咧，系都有兴趣落地当地啦。
3: 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话，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好多矿产，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好多商机。
5: 哈萨克斯坦咧就比较发达啲，佢又有油啦，有好多矿物啦。乌兹别克斯坦咧亦都有金嘅。咁香港想做一个大宗商品中心，呢啲系有色金属啊，啲矿业咧就可以先做呢个大宗商品，里边仲有需要好多货仓嘅，货仓同埋嗰个物流系点样咧，亦都全部可以去帮到香港嘅经济发展。
3: 参与代表团嘅特区政府官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温、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出差太空近七个月嘅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喺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

0: 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陆话，在轨驻留期间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更加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武飞形容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张鸿章就话，回到地球感到无比踏实和温暖。卢子清报道。
1: 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地球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他们所坐的返回舱晚上8点11分着陆东风着陆场。
2: 回舱两号跟踪结束，
3: 返回舱着陆。
1: 搜救分队人员随即前往返回舱，舱门打开之后，医监医保人员确认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他们之后陆续出舱，首先是乘组指令长张陆，他是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张陆说，回到祖国的怀抱感到激动，在轨驻留期间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系。
4: 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1: 第二个出舱的武飞说，回到祖国的怀抱感到踏实和自豪，形容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5: 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最后出舱的是张鸿章，他亦表示回到地球感到无比踏实和温暖。
6: 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
1: 晚上7点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透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和返回舱成功分离。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和推进舱分离，降落前返回舱打开降落伞，其后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去年11月1号进驻中国太空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4.1度，创今年最高温纪录。天文台表示，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预测本港今晚同埋听日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有市民表示会长期喺屋企开冷气，亦都有市民话假日会选择到商场行街，避免到室外地方。黄贝文报道。
7: 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一度上升至35度或以上，其中上水最高达36.7度，打鼓岭、元朗、将军澳36.5度，跑马地、沙田36.1度。有市民话，翻到屋企就要开冷气，对抗炎热的天气。亦都有市民话，假日的行程会由室外搬到室内。
8: 真系唔知点挨啊！多啲去游水咯，饮多啲水最紧要啊！唔好喺出边咁耐咯。如果翻到屋企，个温差唔好整得咁高咯吓。咁你翻到屋企唔好开尽个冷气，咁啊慢慢等个身体啊 cool off 咗啦。
9: 咁啊唔出街噶啦，咁热点出街啊？而家行几行都湿晒咯。有时行下啲商场有冷气啊，咁嗰啲行下咯。
7: 亦有市民无惧酷热。
10: 我一个人唔开冷气嘅，开风扇得噶啦，心静自然凉啊嘛，尽量着得舒服啲咯，但简洁啲咯，凉咗又去搵啲水清爽下自己咯。
7: 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会喺听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喺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
11: 咁喺高空反氣旋嘅影響之下咧，會出現下沉氣流，咁抑制一啲雲同埋雨嘅形成啦，咁導致可能日照嘅時間會比較長，所以温度會比較高嘅。 咁反之咧，高空擾動就當。

0: 代表附近咧會有機會出現一啲唔穩定嘅天氣啦，咁例如驟雨同埋雷暴。
1: 天文台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週中期天氣酷熱。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2: 香港中文大學醫院表示，經過多輪價格調整，包括推出門診套餐收費，整體競爭力已經提升，急症室服務量都增加。中大醫院提出向政府提前清還貸款，政府原則上同意。對於有議員建議罰息，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安排需按貸款協議辦事，提早還款的資金將會放回外匯基金，不會令到納稅人損失。鍾慧儀報導。
3: 中大医院早前正式通知政府提前向政府清还贷款，明年三月会还清40亿3300万元贷款本金。政府原则上同意。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九龙中议员杨永杰建议向中大医院罚息。
4: 你真系虾我哋政府，虾我哋立法会嘅啫。出边坊间啦，你借银行钱讲咗十年还，你提早一笔过还晒。是不是都有罰息啊？咁我哋政府會唔會加翻啲罰息落去？
3: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話：原本協議並冇罰息安排，
5: 當初冇罰息個條款，你冇理由而家走去加嘅係嘛？你都唔會接受啦。咁但係我哋都明白啦，中大醫院咧，如果唔係一個商業機構嚟嘅，係對政府個醫療發展係有好大嘅幫助嘅。我哋都希望能夠大家去共同去合作。對市民嚟講，其實冇蝕到㗎，因為筆錢翻嚟外匯基金嗰度，咪繼續用。外匯基金的投資方法為市民去賺回那個盈利個收入。
3: 新界東南議員方國山說，中大醫院位置優越，但有馬鞍山居民認為收費偏高。
6: 為什麼沒有選擇中大醫院呢？其實中大的位置很漂亮，坊間就說他講個小手術的收費都比較偏高，普遍市民難以負擔。醫院同局方會否檢視相關的收費，包括今天我們都在討論緊有些套餐的收費。
3: 中大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话：，院方竞争力已经提升，早前将24小时门诊同埋急症室收费简化，又推出3日同埋5日药套餐。
7: 上呼吸系统感染啊、肠胃炎啊嗰啲咧，我哋做咗一个套餐打包收费，将啲药物急症室服务量咧，由我初初去嘅时候咧，讲紧一日系可能120、140人，最近咧系去到平均180人去睇症，最近嘅长假期咧，我哋最高峰咧系去到250人。
3: 卢寵茂就话：如果纯粹由医生开单，就好似冇总金额嘅厨师法版，推出套餐收费可以给予病人保障。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本港手足口病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院舍、学校嘅手足口病爆发个案由五月初时一周5宗。逐步上升至過去2周分別12宗和11宗。本周首5日，中心已錄得17宗爆發個案，涉及48人，當中超過90%的個案在幼兒中心、幼稚園或小學發生。衛生防護中心今日向醫生和學校發信，呼籲他們留意手足口病的最新情況，學校和院舍如出現爆發個案應該盡快向中心呈報。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发现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事发在星期三下午，警方在巴士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湾仔警区重案组督察李恩汉表示，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巴士上同同学争吵，取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在湾仔落车。初步调查显示，案件属个别单一事件，没有涉及其他团伙组织。
8: 案情指2026年5月27号下午时分，一名男乘客报案，说他坐的巴士座位右边的客缝里面发现一把戒刀，而当时把戒刀的刀片竟已被推出。报案人好彩及时发现，并没有受到是一个实际的身体伤害。人员接报到场之后，在巴士上检获一把全长约13厘米长的戒刀，这把戒刀约有 1cm 即是1厘米长的刀片被推出。湾仔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之后，随即翻查案发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成功锁定疑犯是一名男童，怀疑与案件有关。 经进一步翻查闭路电视，发现男童在港岛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的位置，在乘坐

0: 巴士途中，男童是因为琐碎事同同学吵架，曾经拎出一把戒刀指向他们。其后男童在湾仔区落车并遗下把戒刀，报案人其后上车坐在同一个位置，发现这把被遗下的银色戒刀，于是就报警。湾仔警区重案组第一队随即透过深入调查，在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为与案件有关的14岁男童，昨晚经已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
1: 南田村南壁楼一个单位朝早怀疑发生气体爆炸，一名女子大约四成皮肤烧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事发在朝早大约十点半，警方接报有单位传出爆炸声，一名女子烧伤，单位附近大约三十名住户疏散。欧盟正在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已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表示，对有关修订草案将特定国家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表示坚决反对，又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当中删除或者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对于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中国国际商会已代表工商界向欧方提交评论意见，认为草案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
3: 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欧盟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采购选择减少、供应链稳定性下降、技术适配周期拉长等实际压力，最终成本也将传导至欧盟消费者和公共服务体系。
2: 他表示，贸促会呼吁欧方在后续的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删除或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另外，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王一飞表示，下月21号将在北京举行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相关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国际工商界积极响应，特别是美国工商界报名踊跃，到时会有众多知名美国企业高管专程来华。他说，中美工商界正以多边平台为纽带，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务实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解是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表示，中方将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双方目前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存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正在反复沟通。 伊朗方面否认关于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这个讲法。有官员就说德克兰无意将浓缩铀运出伊朗。黄子莹报道。
4: 美国有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二已经就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基本达成共识，等待双方高层领导人批准，而美方代表已经向总统特朗普汇报备忘录的细节。美国副总统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有关谅解备忘录，他回应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何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曼斯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浓缩铀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亚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就说伊方并没有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而伊朗传媒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那名消息人士表示，所谓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的敲定。那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会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李家超表示将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的李家超表示，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6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热带风暴长尾已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九点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6: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初段创新高，道琼斯指数一度是升穿50,900点，现在就是报50,888点，升2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逼近7,600点水平，最新就是报7,579点，升15点。纳斯达克指数曾经是升穿27,000点关口，至于大尔在业绩之后急升，一度是升超过35%创新高。港股方面， 恒生指数连跌三日之后反弹，最多是升307点，高见25313点，收市报25182点，升了176点，升幅0.7%，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大约4621亿元，比起昨日增加大约30%，是历来第五大成交额。科技指数收报4884点，跌了4点。联想集团急升近20%，再

0: 创新高，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连升五日，累计升超过八成。信宇今日大幅反弹近一成四，智普上市2000元，曾经升超过两成三，高见1993元创新高，其后倒跌超过1%收市。晶片股亦都回吐，全个星期计恒指跌超过1.6%，科指升0.3%，五月份就分别系跌咗2.3%同埋升近0.3%。华人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总结大市表现。
1: 五月嘅最后一个交易日啦，咁所以就有个叫做平仓盘，令到有啲嘅反弹嘅啫。成交个 turnover 咧有成4000多亿，咁但系整体成个市底系比较弱。
0: 港股啦，五月份累计跌咗就超过2%啦。其实今年以嚟啊，头五个月亦都系跌咗大约2%左右啊。区内股市咧好多同一时期咧都表现得比较好。点样睇翻咧港股六月份嘅走势，会唔会都仲系咁嘅格局咧？
1: 会啊，仲系偏软少少嘅。即系我觉得五月份咧跌几百点嘅话咧，嚟紧六月份实咧都仲会继续有啲偏远嘅走势喺度啦。上个星期中证监罚到三间证券行，嗰个嘅原因令到个市底偏远嘅话咧，系一个比较大嘅因素啦。六月份啦，预期佢跌到落去24000边缘嘅话咧，可能就会系止步嘅，因为始终外围咧，伊朗啦同埋美国嗰场中东嘅战争有机会倾掂数啊嘛。咁所以咧呢、这个而家系个好消息啦。咁我觉得喺强弱嘅增持底下嘅时候咧，六月份都会是偏远，因为这个是一个实质嘅沽盘嘅出现咗。
0: 预计六月波幅会系几多咧？
1: 波幅我预佢落到去24000嘅边缘，就算真系跌穿24000嘅话咧，跌到23800咧都会系止步。咁但系六月份嗰个嘅高位咧，唔排除咧可能只不过系反弹翻去25800啊呢啲咁样嘅水平咧，就已经要向下啦。个市底唔会话出一个急跌喺度，但系都会系偏远咯。
0: 特区政府欢迎国家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债规模60亿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次发债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的重要作用，将全球资金和国家高质量绿色项目高效对接。任浩峰报道。
2: 国家财政部为香港首次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来港出席仪式包括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仪式上致辞，表示今次发行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重要作用，共干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陈茂波说，财政部已经连续18年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累计发行总额超过4600亿元，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回报稳定的人民币投资选项。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国际参与度越见积极。
3: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这次发行的绿色主权债券将会把全球的资金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项目高效对接，既有力推进绿色转型，也为投资者带来合理的回报。
2: 陈茂波提到，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大约75%的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接近12000亿元。香港亦都连续8年位居亚洲绿色债券发行额首位，区内市场占有率大约达到40%。今次发行绿色主权债，规模60亿元人民币，3年期和5年期各占一半，发行利率分别是1.42厘和1.56厘，总认购金额624亿元，3年期和5年期债券认购倍数分别达到9.8倍和11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慧仪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中亚发展潜力大，积极吸引外资，对内地企业亦是具吸引力的出海选择。圈慧仪即将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等特区政府官员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他认为香港可以与哈萨克的金融中心对接，亦可以作为重要平台，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宋家良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率团出访中亚，

0: 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将会随团访问哈萨克。他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参考过往外访经验，当地企业尤其关注香港怎样帮助他们连接国际资本平台，提供专业服务。他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这两个枢纽可以对接，香港可以提供作为资金安全港的优势。
1: 阿斯塔納啦、丹拿嗰個國際金融中心啦，都用普通法嘅制度啦。香港我哋呢邊嘅金融基建啊、資本市場同埋金融科技呢啲優勢咧，都啱啱係可以對接當地市場嘅一啲需要。當然我哋具備資金自由流動啊、穩健監管啊，但係其實最重要咧，我哋一直都被視為資金嘅安全港。正正係呢個點咧，可以幫佢哋咧有效咁將啲資金咧同啲機遇對接咯。
0: 今次是现届政府最大规模一次外访，随团商贸人士大约一半来自内地企业。圈惠仪相信今次中亚之行可以推动具体合作，建立长远交流基础。他说企业对中亚市场可能较陌生，亦需要解决法规和汇率风险等痛点。又指香港可以成为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的重要平台。
1: 譬如说人民币融资啦，跟住离岸在岸人民币债券啦，咁跟住你就有对冲噶咯。我哋每一个板块都系可以帮客人喺在地嘅企业咧去解决佢哋啲痛点，打通成条资金链嘅时候咧，绝对对将来继续用香港作为一个融资中心咧系绝对有帮助。
0: 圈惠仪提到，渣打喺中亚，尤其系哈萨克，已经有稳固嘅客户基础，包括主权基金同国企，期望今次访问可以促成签署一啲合作备忘录，推动具体项目落地。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美国四月份商品贸易逆差$824亿，低过预期，按月收窄超过3%。由于出口急升，抵消进口增长的影响。另外，四月份的批发库存按月升0.5%，低过市场预期。再睇翻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0903点，升2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82点，升19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182点，升176点，主板成交额4620亿6000多万。恒指六月份期货夜期报25079点，升9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4，升1.4；腾讯控股427.2，升2.2；中芯国际81.6，跌6.65；联想集团24元，升4.32；阿里巴巴120.9，跌9毫；南方恒生科技4.78仙4，升了0.2仙；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5.8；泡泡玛特173.4，升11.9；建设银行8.49，升1仙；华虹半导体161.3，跌了8.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4，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1，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港金系报4217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35.76美元，卖出价4536.5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跌咗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6: 文化快讯，
7: 一场难得的中提琴盛事即将上演。
8: 国际中提琴家孙宇和 NHKP 巴洛克室乐团携手，以4首横跨3个世纪的经典，带观众展开一段夜色与弦光相辉映的音乐旅程。
9: 由维厄当的一个圆记的作品，再去到舒伯特的奏鸣曲的抒情，再去到巴克的沉思，然后呢我们就用泰勒曼的一个中提琴协奏曲去为我们的夜晚画上句号。这样设计呢，不单止考验我们独奏家的一个全方位的能力，更加是令到观众可以

0: 喺一晚入面咧，欣賞到中提琴嘅唔同嘅層次啦，體驗到喺夜色入面一個光影交錯嘅一個音色嘅美感。
1: 四首作品正好勾勒出中提琴深沉而詩意，帶一絲神秘嘅獨特氣質。等 NHKP 巴洛克室乐团行政总监郑汉德继续同大家分享呢场音乐会嘅构思。
0: 喺呢场音乐会入面啦，我哋嘅中提琴独奏家孙宇唔单止净系拉晒所有嘅乐曲啦，其实咧更加系成为一个夜色嘅代言人。佢用音乐同埋中提琴嘅音色咧，去燃起呢个元气嘅火光啦，亦都系流露住一个抒情嘅歌唱嘅一个舒伯特嘅音乐啦。咁样嘅设计咧，我哋令到音乐成为夜晚嘅一个语言，带领观众走入一个技巧啦、情感啦同埋思考交织嘅一个精神世界里面。
1: 夜色与炎光，中提琴的四首故事，六月八号，香港大会堂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唔想收错水费，最好就系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5: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悠扬嘅开场歌曲咧，系星期五嘅晚上咧，带大家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啊！系啊，声音萌萌地啊，因为婷婷唔舒服啊，大家都要保重啊，有少少感冒嘅感觉，咁希望快啲好翻啦，因为嚟紧又有演出啊，咁啊，但系讲到今晚嗰、那个天气情况咧，就唔系咁理想啊，咁大家要留意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系生效，另外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至到凌晨一点钟。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凌晨一点钟。咁啊，头先喺十点钟翻工嘅时间咧，咁啊，都系一个奇力嘅奇遇奇妙嘅经历啊。咁啊，讲到架车咧驶到去广播道口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哗一声咧，系好大雨。咁啊，架车一路向住广播道一路上啦。咁啊，翻翻嚟台嘅时候咧，喺我哋即系转入我哋香港电台嗰个朋友知道嘅话咧，就有个回旋处。咁啊，竟然喺回旋处落车嘅时候咧，系一滴雨都冇噶啊！真系师傅保佑啊吓。咁啊，但系咧今晚咧天气唔稳定啊，都系真系会落雨嘅。咁啊，要留意住咧就系天气预测啦，大致系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气温咧介乎27至到31度噶，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天气展望方面咧，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咧天气酷热啊。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咁啊，婷婷林伟婷同大家一齐相聚嘅时间，今晚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咧吓？咁啊，先送上咧，就喺11点钟前同大家一齐欣赏咧罗家宝主唱嘅《李白醉月》。11点后带俾大家咧就有戏曲电影原声带《梁祝恨史》，咁可以同大家咧一齐咧欣赏一下，饮姐任剑辉加上方姐方演。

分以及靓翅膀等等多位前辈咧，当年合演嘅戏曲电影啊吓，咁啊带俾大家当中嘅电影原声带，当然有好多名诶即系经典嘅唱段啦吓，我都非常之期待。咁啊另外咧喺凌晨一点前咧，仲有一首嘅歌曲咧，就系当年陈怡怡前辈咧主唱嘅《磨坊自叹》。好啦，介绍歌曲到呢度，同大家一齐欣赏咗虾哥嘅名曲先啊，罗家宝主唱，李白《醉月》，一齐收听。

哇！李白《醉月》真系一首好好嘅歌嚟啊！听嘅时候已经感受到咧，有李白嗰种风骨嘅感觉吓。带俾大家呢一首歌曲咧，有罗家宝虾哥嘅歌声，《李白醉月》一个当年咧灌录嘅录音啦。好啦，送俾大家之后，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十一点，要听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大家喺戏曲之夜之中相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李家超今日在行政长官办公室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立法会表示已经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乘车途中因琐碎事与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

0: 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陆说，在轨驻留期间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武飞形容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张鸿章就说回到地球感到无比踏实和温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11点，升3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1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8，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5.29美元，卖出4575美元。天气方面，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各区，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九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4: 大来者可恩，
5: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主持人，
4: 哼，野妈妈在这里，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5: 你错了，我绝对可以光明正大地告诉大家，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35分，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的晚上10点20分，都有戏曲之夜。
4: 哦，今天可不可以听一份啊？
5: 当然是人人都可以听啦。
2: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

0: 程式俾钱，爽快。唔知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 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收听过咧十一点钟新闻报道啦，咁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1:09。婷婷林伟婷咧，用一啲比较啊声沙嘅情况啊吓，咁啊少少嘅感冒声啦吓，为大家继续喺我哋节目之中同你一齐欣赏歌曲啊，希望唔好介意吓。好啦，咁天气方面咧，要留意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重复一次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同时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至到凌晨1:00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00。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啊。天气唔系咁稳定，留意住咧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啊。大致系多云，间中会有骤雨啦，同埋狂风雷暴噶。初时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而天气展望方面咧，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咧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咧天气酷热啊！好啦，翻嚟咧，继续喺今晚戏曲之夜之中咧，我哋有大部分嘅时间咧都会一齐欣赏咧当年嘅戏曲电影原声带《梁祝恨史》。咁啊，当中咧亦都可以欣赏到咧任姐任剑辉所识嘅梁山伯啦，祝英台咧就有方姐方艳芬嘅歌声。咁啊，加上咧有祝英台父亲啦，咁就系袁凯啊吓，祝袁凯咧就系、是。四叔梁慈白的歌声来的，由当初在十里亭相见的时间结为异姓兄弟，一路上三年来同窗的生活又会是怎样呢？事不宜迟，跟大家一起欣赏《梁祝恨史》的戏曲电影原声带，一起收听。

0: 快啲啦，我问你听唔听见噶，行开都冇咁好嘅，喺天处凉得都亏咁贱，哈，你系边处嘅臭书虫，要我二九老爷同你打线啦，该你摇多一百下，我奉送你两蚊钱。
1: 吓，你占咗便宜仲讲风凉说话？
2: 两下都唔使咁恶啩，你横掂都咁泼下泼下嘅咧，激下我，等我唔使咁热都好啩。你热唔热？除咗件衫啊！
1: 吓咩话？
2: 你咁抵死系咪啊？
1: 好，佢同我剥衫啊，小
2: 啊阿小
3: 咩事？
2: 阿小，小书童虾我喎，
1: 你虾我咋，大书童。
3: 多事，人心做得咁冇礼啊！快啲向人哋赔还不是噶嘛，
4: 小弟啦。

0: 黄真巧合，为方万事追。
1: 你讲嗰位孟继摩先生系嘛？
0: 系啊，两兄
1: 系咁同路更同窗咧，可以互相来劝勉。
0: 以后多多指点噃，两兄
1: 得唔得？
0: 你当英台为约大。
1: 哦，不如结而草庭前。
2: 好嘅，好嘅。
1: 咁，请问贵庚啊？
2: 小弟今年17岁。
1: 哦，我大你1岁喎。不如我哋就喺呢一处撮土为乡，参拜天地。
2: 好，敬如命，
1: 请。

0: 嘢入嚟先啦。
1: 我啲树就地方浅窄，向来都唔收寄畜生嘅。咁不过你两位咁远嚟到，就冇办法啦。

0: 呢間房就本來我侄住開嘅，去年佢就上咗京，咁你哋而家嚟得啱，就住喺呢處啦嚇。
1: 相公，
2: 咁我哋同埋一處住啊？
1: 我哋四個人都一齊享埋呢度啊，老師。
0: 唔係，你兩個咧就喺呢處，佢哋兩個可以出去外邊晚航招賊咁咪得咯嚇。
1: 系啦，祝贤弟，我哋大家喺市有盘咪仲好。
3: 系。
0: 嗱，咁好啦，你哋有乜嘢要用嘅，就叫书童问我得啦，吓、
2: 啊。哦，得啦。
0: 你两个跟我出嚟啊。哦。
1: 老师。
0: 咩事啊？
1: 冇，我想问下你仲有冇床板啊？
0: 啊？你仲搵床板做咩啊？你两个就瞓呢铺床啊嘛。
1: 祝贤弟，你唔系唔喜欢我哋同埋一齐啊嘛？
3: 唔系。
1: 哦，祝贤弟喺度弄把戏啊！
3: 我嘅。

0: 你怕反笨啫嘛，唔使咁论尽噶，你就话我就话你咪得啦。
1: 我习惯系咁嘅咧。
0: 好啊，你点话点话啦。咁我瞓边处啊？
1: 你瞓埋边，我瞓开边啦。
0: 啊，唔借多事嘅，一阵间冻亲就点咧？咁论尽。

0: 嗱，你哋写住佢，今日作文嘅题目咧就系、是、唯女施与小人，唯难养也。近之则不顺，远之则怨。你哋明白啦嘛？
1: 有趣，真有。

0: 千古受人机。
1: 呢啲系古人嘅偏见啫，老师。
2: 总之落雨只遇小人，有话开而呀无理。千古以来都未有人反对过嘅，你圣人都反对，罚你跪下都不稀奇呀。
3: 孔夫子嘅至理名言，何得为啲偏见呢？
1: 偏见到极啦！千古以来有好多好女子噶，点解要一笔抹杀咗佢呢？

0: 忍住啖氣就順返條氣，然後至慢慢嚟教導你，你知唔知下劫之亡就因晦氣，商就之亡因坦己啊，高似微周丘，搞到漫天烽火起，夏迎春妒忌就和卑鄙，赵飞燕泪到汉王屎，女子与小人你话有得比就是抑或冇得比。
1: 喂，你知道未？你知道未？与尊辈论事要尽其礼，你还。

0: 要心中记。
1: 哦，咁言生你亦心存偏见，侮辱千古恶名。

0: 都好啦，我喂你啊，衫都勾烂咗，你睇啦。
1: 你除出嚟，我同你补翻嘅。
0: 你同我补？
1: 嗯。

添针引线又咁叻，甜咩咁中奇？喂，你实际男定女请问？

0: 原来你阿爹阿妈同你女仔一样啊！民间嘅风气好多都系咁嘅，真系对唔住啦！一场误会，你唔会怪我嘛？对唔住，祝贤弟。
1: 哦，唔紧要。
2: 相公啊，
1: 咩事啊？
2: 有封家信。

0: 英度，点解你睇咗封家信好似咁唔安乐咁呢？
1: 你睇下，
0: 英台知悉你母病重，请即回家省事护治。咁你点啊？
1: 我想即刻话俾老师知，我听日翻去。
0: 咁都好嘅，你阿妈病重，你应该要快啲翻去。

好啦，听紧咧呢一个《梁祝恨史》当中十八相送嘅一段啦吓，时间嚟到晚上11:33啊，咁啊要同大家讲一声咧，头先喺11:30嘅时间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就经已取消噶啦。咁啊，天文台咧喺晚上11:30咧系取消黄雨警告信号，敬请大家留意。咁好啦，同大家咧继续一齐欣赏当年嘅戏曲电影原声带啦，《梁祝恨史》有任剑辉、方艳芬、靓似白的歌声，一起欣赏啊！

0: 那乖啲多拜香，
1: 梗系啦，
0: 有心就唔好迟咯喎，有咁快得咁快嚟我书啦吓，
1: 我绝不迟到，绝不迟到，
0: 系咯。

0: 所谓门当户对结良缘，只要你紧守闺门，有啊放荡放。
1: 爹，你将我许配咗人啊？
2: 系，你阿爹将你许配马太守嗰位公。

0: 子马文才，佢个学问人品都唔错噶。
1: 系啫，妈，盲婚哑嫁，咁点得噶？
0: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傻女。

0: 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得正正当当都话唔嫁，唔通你想无媒九合咩？
1: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八个字唔尽几多世间可怜嘅男女呢？

温章，你嘅事干，一切由我揸主意。

0: 喜老爷，马家欣老爷送文聘过嚟，请老爷收礼。
1: 阿秋菊啊，
2: 做咩呢老爷？
1: 去请阿夫人出嚟受礼。

0: 老爷，外面有位梁山伯求见。
1: 梁山伯，请佢入嚟。
0: 知道。

0: 晚生梁山伯，叩问祝世伯大人安康。
1: 哦，你就是英台的同学梁山伯嘛？
0: 是，请问世伯，祝贤弟在吗？
1: 哦，你问是英台是吗？
2: 梁兄，梁兄，梁三公。
1: 阿福过来，
3: 有乜吩咐啊，老爷？
1: 请客人细想待茶。
3: 知道，
1: 请。
2: 阿爹，
1: 做乜？
2: 我去见见梁相公。
1: 唔得，你今日啊系过门定嘅日子啊，我哋施礼之家，马家系佛月门第，你食咗马家嘅茶礼。就是马家的人，不能够乱咁见人。
2: 阿爹，我同阿梁兄金兰结义，三载同窗，佢咁远嚟到，我怎可以唔见佢一面呢？
1: 云长，嗱，你读个圣贤书，应该要知礼仪吧？四书都有话，男女授受不亲礼呀，你怎可以同佢相见？
2: 爹。你忘记咗了咩？我同阿梁兄同窗共筵，三载朝夕相见，并冇肌肤之亲。今日佢咁远路嚟探访我，你都唔准许我一见，明免于礼不合啩。
1: 嗯，好，你既然系咁，我就准你出去见佢一次。只但系咁噃，以兄妹之礼相见啊。你要将许配马家的事讲给他知，劝他翻去另寻淑女，你知道吗？
2: 哦，

0: 怪我英才，盈盈下拜玉观音，乞为凤凰列一难
1: 面。英才，妹，你坐低，我同你讲。当时你俾咁多暗示我，我一啲都唔领会。你话我几蠢呢？我而家明白，我好欢喜啦。点解你唔出声？
2: 哦，而家怕起炒上嚟添。英台妹，你仲使咩怕丑呢？我哋三年同行同坐，同色有同面，你话几亲热呢？点解而家见到面，你对我咁加爱咁呢？吓，
3: 梁相公
2: 啊，人生，
3: 我哋老爷请你食饼啊，嗱，食个无情饼啦。
2: 吓，你话咩话人生？
3: 我话叫你食个红菱饼啫嘛。
2: 哦，红菱饼系嘛，好嘢添。捏我红牙铃，手上牙面。

0: 咁多礼饼，究竟你哋祝家边一个小姐出国啊？系边个啊？
1: 小姐，
0: 佢啊，佢嫁边个啊？

盡孝不能夠盡情，你聽下我解釋啦。

0: 主题曲咧，当然系最好听啦。当然咧，即系留翻喺新闻之后咧吓，同大家一齐继续欣赏咧《梁祝恨史》咁啊，呢一个当年嘅戏曲电影原声带啊。咁啊，当中可以欣赏到咧任剑辉、方艳芬加上梁次伯嘅歌声，转头翻嚟一齐欣赏。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璐话：在轨驻留七个月，离唔开家人同战友嘅关心，离唔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嘅支持，更加离唔开祖国同人民嘅托举。武飞话：回到祖国嘅怀抱，感到踏实与自豪，形容今次任务让佢更加识得青春最美嘅姿态就系为国出征，会将今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嘅动力。张鸿章就话：从太空睇地球，深切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回到地球与祖国，感到无比踏实与温暖。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时，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和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亦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

0: 仔驶往金钟嘅城巴，喺座位嘅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嘅戒刀，大约有1厘米嘅刀片被推出，男乘客冇受伤。警方话翻查巴士嘅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喺南区上车后，一直坐喺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嘅途中，因为琐碎事同同学争吵，攞出戒刀指向对方。之后男童喺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以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29点，升3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8.91美元，卖出4,571.0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日初时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高温触发的强雷雨区昨日稍后影响广东沿岸，昨晚的暴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中西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長眉昨晚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昨晚11點，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1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之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1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

0: 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0: 熟悉嘅开场音乐咧，喺凌晨12:09嘅时间咧，欢迎大家翻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戏曲之夜当然继续啦，五台嘅直播室有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你，直至凌晨2:00。咁啊，仲有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带俾大家咧有粤曲欣赏。咁啊，而1:00后带俾大家咧就由陈毡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粤剧《春香传》啊！咁啊，当中可以欣赏到咧有徐玉兰、黄文娟合唱《春香传》当中第二场嘅唱段啦，第三场同埋第四场嘅唱段咧，将会喺凌晨1:00咧地方戏曲时段咧为大家送上。咁啊，要留意天气情况，雷暴警告生效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嘅1:00。咁啊，天气嘅情况啦，以及咧嗰个信号嘅更新咧，都会喺我哋节目之中咧有主持人为你送上最新嘅消息，敬请大家留意啊。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79%啊。好啦，事不宜迟啦，为你送上咧，咁系承接住新闻之前，我哋一齐欣赏紧啦梁祝恒市嘅戏曲电影原声带。咁啊，当中亦都讲到咧，真系留台会嘅一场啦。梁山伯咧亦都知道咧，祝英台嘅女儿身嘅身份啦。咁啊，最后尾亦都得知到佢咧，佢被父亲安排佢咧就驾驭去马家。咁啊，当然非常之伤心啦。欣赏翻呢一段嘅主题歌曲，带俾大家梁祝恒市有任剑辉、方艳芬、靓似白等人嘅歌声，一齐收听。
1: 原来英台。

梁兄，梁兄，你原谅我，我今日尽孝不能够尽情，你听下我解释啦。

英台妹，我都知道你是被逼的，总之你苦事我又苦在呢。

点点

话咩啊？话吓？话两相公

0: 小姐，一世人等要一次啦嘛，咪唔丢桥啦。
1: 哎，乜咁啊？花轿到咗门口啦，乜你哋仲唔同佢梳妆啫？
2: 系咯，咁你乖乖地快啲梳头啦，唔好咁扭埋至得噶。
1: 系咯，听阿妈话啦，
3: 嗱。

0: 花轿都已经临门，吉期唔好阻滞。三从四德你都晓噶啦，在家要为孝女，出家要做贤妻呀。
1: 你帮你唔系为咗梁山伯咩？

0: 你想激死我咯？
1: 哎呀，阿英台，你博少句啦，唔通你真系想激死个老豆咩？
2: 我明白嘅，阿爹接受咗马家嘅查例，我唔嫁唔得嘅。
0: 咁你知道咪好咯？咁你唔上轿，唔通要阿爹上轿咩？
2: 好，阿爹，我听你话。
0: 系咯，咁就系乖女啊。
2: 不过我有条件噶，我要阿爹你应承我，我只肯上轿。
0: 吓、啊，应承边嘅事？你讲啊，你讲出嚟听下。

0: 数衣裳唔好睇。
1: 嗱，英台，你就照咁做啊吓！嚟，你哋即刻同佢梳妆上轿。
2: 系咯，咁就系噶。
0: 古乐声中人似玉。

0: 好啦，咁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当中梁祝恨史嘅戏曲电影啊，咁啊最尾一句人间天上分不开啦。咁啊，梁山伯与祝英台咧就化成蝴蝶，双双飞去。送上呢一个嘅戏曲电影原声带《梁祝恨史》，任剑辉、方远芬、靓似白等人嘅歌声，希望你喜欢啦。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44噶啦。咁啊，提一提大家之前嘅雷暴警告咧，经已系取消咗噶啦。雷暴警告经已取消。另外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74%。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继续听歌啊！
1: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嘅海水始终都系咁定。
2: 生活嘅起起跌跌就好似波浪，只要内心好似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哋都无所畏惧。
1: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00-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3: 一时到，可以出门啦！
4: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3: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好啦，翻翻嚟咧，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频道啊，咁啊，继续喺戏曲之夜之中，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你，仲有一首歌曲咧，要喺粤曲欣赏时段嘅时间咧，送为大家送上啊。咁啊，另外咧，地方戏曲时段咧，阵间咧1:00收听过新闻之后咧，翻翻嚟戏曲之夜咧，有陈谦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春香传》啊。咁啊，当中系《春香传》第二场《百年歌》嘅唱段啦。咁啊，第三场。场有爱歌与别歌，第四场就是心歌，当中就有徐玉兰和黄文娟的歌声。想了解多些关于春香传和当中我们的粤剧的前辈，著名的前辈徐玉兰和黄文娟这一对这么好的拍档，他们的歌声的话，一阵间凌晨1:00千万不要错过了。好了，今晚在这个时间要送上在粤曲欣赏时段里面为你安排最后一曲，陈怡以前辈主唱的《磨坊自叹》，一起欣赏吧。

不远不近，家庭便与罗等一同出走了，死了凶残老虎，他人紧密追踪。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四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中方表示，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正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他又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双方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最后阶段，强调伊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驳斥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形容是真假参半，缺乏可信度。少林寺前住持释永信被裁定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昨日一审判处有期

0: 徒刑24年，罚款350万元人民币。法院指出，原名刘应成的释永信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的便利，先后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挪用单位资金，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以及相关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以及非法收受财物等。法院指出，刘应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行贿情节特别严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予从严惩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82点，升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3，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4.67美元，卖出4565.1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日初时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高温触发的强雷雨区昨日稍后影响广东沿岸，昨晚的暴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中西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長尾昨晚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昨晚11點，長尾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1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抑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嘅海水始终都系咁定。
7: 生活嘅起起跌跌就好似波浪，只要内心好似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哋都无所畏惧。
6: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8: 大 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

0: 创科新浪潮。
1: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2: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歧视
5: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4: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7: 香港飞围月2026，以香港处处有飞围做主题。焦点活动有香港文化中心及露天广场在今日和明日举行的开幕典礼暨飞围嘉年华。另外在六月份，不同的地区都有相关传统手工艺等活动，令大家深入认识飞围，实践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的理念。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沈姬。在了今朝的节目辰光呢，继续要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月节春香传。春香传呢是一个朝鲜妇女走向封建统治者，向伊拉展开斗争的搿能介一个故事。讲的呢是300年前头，朝鲜的李朝中叶巡逻到南元府，有一个年纪的囡恩，名字叫春香。伊呢是远近闻名的绝色佳人、女中君子。来了端阳节的搿天啊，伊和伊的少女们辣辣广安楼门前尽情唱歌的辰光呢，就碰到了四道子弟李朦胧，两个人呢一见钟情。当天夜到啊，朦胧就到伊屋里向来求婚。春香的姆妈看到朦胧呢为人老诚恳的，和一般的两班子弟呢是不一样，当场呢就答应了伊的求婚。但是呢，没多少辰光之后，四道调离汉阳，命朦胧呢要盘马随营，但是呢不准伊带春香同去。朦胧只好帮春香是形同别离，约定高中后再来接伊。接下来就请大家一道来欣赏第三场《爱歌与别歌》和第四场《新歌》。搿出戏呢是有两个主要演员，分别是王文举演春香，徐玉兰演李朦胧，还有呢大家非常熟悉的萧桂芳也参加了搿演出，阿拉一道来欣赏。
1: 那这是有没违禁的一杯？春香，四句

我来敬你一杯。那么请你

0: 有冇？
1: 啊？咦？四小妮？
0: 哈哈，你被拉出去，我早就看见你
1: 出来呀！
0: 咦，出来呀？
1: 谢谢啊！
0: 你为什么常躲在这里啊？
1: 因为这里是你最喜欢的地方。
0: 为什么？
1: 啊，王子，我们回去吧。
0: 你，
1: 我
0: 你看。
2: 哎呀，你们两个闹坏是这样一次，好，我去叫向导把酒菜端上来，我们今夜好好的来过一个团圆节，
0: 好。

0: 你放心，我父亲一老，是我是从端阳经营，关键三岁之心是我的分章，大有长进啊！
1: 要是老爷问你要文章的意思啊，
0: 昨天他突然问我要文章，我心里一慌，才把你做的那篇文章交了上去。
1: 哎呀，那是你忘了事？
0: 当时我以为忘了事，才是父亲看了文章以后，他是连连点头，称赞不息，才是说：“嗯，文章倒做得不错啊，可是儿女情太重了一些了啊。”
1: 好闲啊！你怎么把女儿家的文章去榆木文字，岂不贻笑大方？
0: 贻笑大方，贻笑大方的文章才这里呢。
1: 哦，什么好文章？
0: 哎，姑，你说。

子是圆，是方，是短，哎，是长。

0: 的马传令，一定是官家爷马传令。哎呀，我是怕听这个声音，想起是丞相那一
1: 年。母亲，你又要将陈年古话了，四十年功夫，不想听过多少遍了。
0: 人啊，不能老，一老就喜欢老多。
2: 公子，
0: 公子，什么？
2: 哎呦，公子，快回去，快回去，老爷夫人正在找你呢。
0: 莫非老爷？
2: 哎呀，不是这件事。老从昏阳里呀来了个官员，到了府门口，他不等通报，就直奔到送到老爷亲自迎接。这位官员见了老爷，连连道谢。原来是老爷高升了，
1: 高升了，老爷高升了。哎
2: 呀，公子啊，
1: 老爷高升了，
2: 说不定要你先往昏阳去呢。
1: 先往昏阳？
0: 哎，
1: 哎，丞相。我们可以到昏阳去吗？
0: 昏阳去？
1: 哎，老婆，娘们回去问妹，马上就来。
0: 是去是回去？
2: 公子，
0: 走。
1: 母亲，我们可以到昏阳去了。
0: 哎，
1: 要是到了昏阳。我还可以到母亲母亲去祭一祭呢。
0: 要去，理该要去。顺便把为娘这十年来的苦处也说与他听听。丞相，你到了昏阳，千万不能把为娘忘了。
1: 母亲，你不和女儿一起去？
0: 为娘年老，不去也罢。
1: 母亲不去，那我也不去。
0: 你看，我是这样一次。好好好，为娘随意一起走。
1: 母亲，那我们应该去收拾收拾东西了。
0: 哎，
1: 小娜，小娜，快去收拾东西。
3: 做什么？
1: 我们去看呀，到昏阳去呢。
3: 哎呀，到昏阳去。
1: 啊，妈妈，那七小姐带些什么东西呀？
0: 都带上，四季衣服、三十皮肉，一切都带去。
1: 啊，
0: 丞相，到了昏阳，为娘还要替你补上一副新嫁妆呢。
3: 啊，小姐，昏阳是京城吗？哎呀，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们也会到昏阳去。
1: 可是公子不在你去。
3: 怎么？
1: 傻姑娘，到昏阳去，还能少得了你？啊，小丹，快去找到王子，最好请公子即刻就来。
3: 是。

0: 有什么事吗？父亲那条金钱，明天就要将我盘送入清闲我还呀。
1: 明天就这是呀，我还来不及整到迎着你。
0: 哦，翠霞，可是你我的事情放在我的母亲跟前，他听了是大发雷霆。三妹母亲开心，定要叫我家

0: 亲言道，连本子弟功名已尽，在瓦乡先留小妾。
1: 怎么，我丞相？

下永相随，生生世世。

0: 放心，我一定会放你同去汾阳的。
1: 公子不能带我同去。

媳妇只有这么一条命根子，指望他养老送终，至今你分

0: 去死，死在这个凉房子里待着。
1: 好好好，有木线路，有木线路，我打他去，我打他去。
2: 你等我走。
1: 哎，
2: 老爷人大爷。
1: 就算你我死在他面前，他也不会答应。
0: 那你怎样把他带走？
1: 这样吧，明天要走的时候，我母亲叫去，用一顶供祖先神子牌位的小轿，我将神子牌位拿出来，藏在怀里，将春香偷偷地藏在轿内。这样一来，就会神不知鬼不觉，春香与我一同前往婚礼。
0: 哼，这是好主意呐！
1: 你不能走，要站在一起走。
2: 母亲，事已至此，只有一笔，你不要再难为公子了。
1: 春香啊，你还这样痴情为他失望？要是他一去不回，想到谁的棍子？我是快要失脱的人了，
2: 母亲，
1: 管不了你们，管不了你们。小心会回来的，回来，临走之时。没有一个人肯死不回来，可是回来

0: 算罢退，无言令儿。
1: 才是来的。
2: 公子啊，老爷正在打发雷兵，快回去。

sotto. Poi a palla. Siamo sagliantini. Ciao, sexy.

天哪，才能做到。

0: 一定怀孕。
1: 有，没有检验，只要把带有相似的年纪，我点了
0: 是。有种天香干桂子，香闻千里传桂香。
1: 不用再说，只要把带有相似的名字与我一一念来
0: 是。彩香、金香、兰香、玉香、菊香、莲香、肉香。
1: 为何不往下念？
0: 启禀大人，所有带相似的年纪全都念了。
1: 哦，本府居民暖暖有一七十名妓，名叫春香。我有留取不得。
0: 启禀大人，春香并非是年纪，她是太极玉梅之女，总比着年纪安差。
1: 年纪之女不是年纪，是什么？春香既是年纪之女，

0: 人，丞相不但才貌双全，而且是兵性刚强，好多干尸御史也难救进一命。
1: 无罪！
2: 尽管在本府面前心开无疑，这样一个下贱女子，难道本府还不存她不能？
0: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小
1: 人该死！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不能抵赖。
1: 什么？
3: 丞相卧病在床，不能抵赖。
2: 分明是你们这么狗头，得了丞相好处，串通一些的瞒骗本府。
3: 小人不过，小人不过。
2: 如今喊你们立即把丞相逮到，满身是病，就是死了，把丞相死心也吐了。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2: 这样一个下贱女子，竟敢为民不仁，还要我捅下去？
3: 耶！
2: 都爬上人去，把丞相一起带来待命。
3: 是。
2: 否则，落金铁帽一律问斩。
3: 是是是是是。
2: 小小一个义气，竟敢违抗本府之命，我叫你来休得了。不来也得来，丞相，哪怕你是一块文石，也要你向本府点头。

0: 你是陈霞吗？今年几岁啦？
1: 听众朋友，辣辣今朝个月节欣赏节目辰光呢，陈记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月节春香传第三、第四场戏。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四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海军的有关专家学者。中方表示，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正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至于浓缩油，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油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他又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双方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最后阶段，强调伊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驳斥特朗普关于可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形容是真假参半，缺乏可信度。尼日利亚将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九个州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地区。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虽然尼日利亚在这轮疫情中暂时未出现伊波拉确诊病例，但由于区域传播持续、人员往来频繁，以及伊波拉与当地常见的拉沙热等疾病症状相似等因素，因此判断伊波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高。当局完成疫情输入和传播风险评估后，将全国划分为三个等级，其中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九个州被列为高风险地区，原因是这些地区有国际机场、港口或边境口岸，人员往来频繁。央视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的代表日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磋商未来关系、北极安全以及资源合作等议题。报道说，会谈当地星期四举行。消息人士说，丹麦和格陵兰都已经向美方表明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就算日后达成协议，格陵兰土地的所有权亦都不会转移给美国。消息人士形容谈判整体谨慎乐观，但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关议题上立场强硬，协议前景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44点，升2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4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34美元，卖出4557.1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18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鄧繼塵個仔佢所講咧，鄧仔咧喺自己一包包嘅封面上面咧就寫咗評語嘅，對於自己寫嘅劇，好笑，好好笑，哦，一般般啊咁樣。
1: 係咪想繼續聽落去呢？今個星期六朝早八點，周錦瑤會繼續喺香港電台第五台《好歌安歌》同大家講七日先拍檔雲吞麵導演嘅故事，當中仲會為大家播放鍾偉明訪問鄧繼塵同埋新馬仔嘅錄音片段，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是2026年的5月30号星期六啊，农历的4月14日噶啦。睇睇时间已经喺度啦，凌晨嘅2:09噶啦，我哋嚟紧三个小时嘅节目咧就正式开始噶啦。咁啊，李伟图睇一睇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78%。咁啊，即刻同大家讲讲咧，今晚啊吓节目有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啦。咁啊，一如过往啦，都系有60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包括咧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由文千岁同埋梁少心合唱嘅《天子寻芳》，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红线女唱出嘅《打神》啊。好啦，咁啊，去到凌晨三点到凌晨四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刘慧明同埋李淑勤合唱嘅《九天玄女之头礼》，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冯光毅同埋殷秀仪合唱嘅《琴心寄之傅咏白头吟》啊。去到凌晨四点到凌晨五点，即是我哋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新马师曾同埋崔妙芝唱出嘅《周人嫁嫂》啊。而今晚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由张宝强同埋白杨合唱嘅《浮生六记之云娘离恨》。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啊，就是、由文千岁同埋梁少心合唱嘅《天子寻芳》啊。文千岁咧就饰演宋徽宗，梁少心啊饰演名妓李思思嘅吓。咁啊，故事嘅背景咧就系讲到啊，宋徽宗啊喜爱流连烟花之地，就迷恋汴京名妓李思思啊。咁啊，李思思与当代著名嘅词人周邦彦啦，私下相恋。咁有一日咧，两人喺楼中相聚嘅时候咧，宋徽宗啊突然间驾到啊，咁啊周邦彦咧就情急之下咧，只好咧狼狈咁躲入床底。咁而当中咁啊，李思思同埋宋徽宗发生乜嘢事咧？就不如请大家一齐欣赏由文千岁饰演宋徽宗、梁少心饰演李思思嘅《天子寻芳》啊！

0: 刻，所谓不知者不罪，爱卿无需惊恐啊。
1: 谢主上。
0: 嗯。
1: 主上啊，
0: 啊
1: 你嚟得真系好嘅啫。
0: 哦，何以见得呢？
1: 系咁嘅，等神就讲俾你听啦，主上。
0: 好啊。

0: 呀，主上，我比较心肝意食，你当系狗吠喎，臣妾真系心淡咯。
1: 朕不过同你讲下笑啫嘛，朕都相信你系。

0: 奇怪，何以将摇钩震动？啊，点解呢？张床无端端都会喐嘅，
1: 冇事嘅，想是春风入秋年。
0: 风？风从何处来呀？
1: 风？哦，你呢处有一扇窗门，都尚未关好嘅，主上。
0: 又忽闻床下有怪声。
1: 啊？系咩？冇啊。点解神妾听唔到嘅？
0: 朕明明听到床下底有声嘅噃。人嚟、
1: 哎！慢慢慢，主上，等神妾睇下先啊。

喂，你切莫顽皮，我都乱啊！你要把君王捉弄，就。

0: 方才尚笑脸盈盈，忽然又愁眉不展啊！啊，到底你有何心事啊？
1: 冇啊！

0: 原来你想浸扯是吧？是不是真的？
1: 哎呀，主上，你都冇解嘅，梗系真的啦。只不过咁，如果主上你真的要回宫咯，咁臣妾又点敢阻止你啫？
0: 好，浸咗一于唔扯，你唔好嬲吓。原来你嬲起上嚟啊，个样。

切出身平康，山鸡纵是飞上枝头，亦难变凤凰噶。主上，你但求寻欢乐之嘛，深宫又怎及得清流乐趣多啫？

0: 期冇误会呀、啊，神妾又岂有旧欢呢？而家我心中只有主上你一个啫嘛，我只唔想入宫，我只系怕。
1: 怕乜嘢呢？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文千岁同埋梁少芯主唱嘅《天子寻芳》啦。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2:47噶啦。即系为大家送上嘅歌，以下落嚟嘅歌曲咧，就由红线女唱出嘅《打神》啦。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璐说，在轨驻留七个月，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加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武飞说，回到祖国的怀抱感到踏实与自豪，形容今次任务让他更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会将今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张鸿章就说，从太空看地球，深切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回到地球与祖国感到无比踏实与温暖。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正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至于浓缩油，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油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他又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双方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最后阶段，强调伊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驳斥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形容是真假参半，缺乏可信度。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与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空军就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导弹向基辅市和基辅州方向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作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回来本港，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是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的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说，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的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之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74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24，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8，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红线女唱出嘅《打神》啦。好快就凌晨3点噶啦，请大家准备对时啊！

0: 元兑美元 1.167， 澳元兑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4.53美元，卖出4555.0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道之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回来的阿达好好啊。
5: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好合拍。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6: 目标人物落紧楼，各单位准备。
7: Yes sir。
6: 见到佢啦，马前马前啊！
7: 吓，边度有马啊 ，Sir？
6: 马前系粤剧行话，即系逐快啲咁解啊！唔识嘅话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一下昼1点由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啦。
7: 弊啦 ，Sir， 目标人物走甩咗啊！

时间已经喺度啦，凌晨嘅3:09嘅啦，啱啱大约咗09分。咁啊，李伟头喺直播室继续咧为大家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噶。今日2026年嘅5月30号星期六啊，农历嘅4月14日噶啦。咁啊，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78%。好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刘慧明同埋李淑勤唱出嘅《九天玄女之头例》啊，好，即刻送俾大家啦。

原来住在对面那位就是冷相善了。可惜一月来对楼相望都未通一月呢。啊，看对楼荔枝正熟烟红欲滴，我何不将荔枝写入丹青挂在楼前，博取相善一盼都好吧。

呢？点解会有一串荔枝喺我楼头嘅呢？唔通大风打落嚟嘅？又唔会呀？唔通雀仔担入嚟嘅？

有灵犀一点通，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哎呀！有灵犀凭一点，拉近巫山。

0: 有此灵犀一点，何愁好事不谐呢？双扇姐，你俾我嗰句诗，我已经睇咗啦。你可怜我一月相思都未通款曲，假如连我几句衷心说话你都唔肯听嘅，我就算死化冤禽，亦难了盖棺之痛啊！双扇姐，哎呀，双扇姐，
1: 秀才咯，唔好咁大声啊！高叫凭栏，倒不如花间细语。小桥之上，还有柳荫为帐幔。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是、由刘慧明同埋李淑勤唱出嘅《九天玄女之头例》吓。刘慧明嘅先，艾敬郎、李淑勤系饰演冷相禅嘅。
1: 一时到，可以出门啦！
2: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好啦，时间又到啦，凌晨嘅3:20。8分噶啦，咁啊，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冯光毅啊饰演司马双鱼啦，殷秀儿咧就饰演卓文君啊吓，咁啊两位主角啊知道一定系《琴心记》啦吓，咁啊为大家送上《琴心记之富荣白头吟》啊，即刻送俾大家。

我司马相如，文章有格，一副长门深得陈王后气重，正待衣锦还乡。

游行一首唱满腹，每字值千金，才将感。

才就原是好文才，之但系德就却非君子之德了。

民君妻呀，一到时家一望言，天涯度日更如年，哪能一滴甘亨露，救取民怨喝民战。是为夫益妻成病，病倒谋令

0: 文君，今夜重回，为夫新伴，哪有谋令女子啊？
1: 你此话当真？
0: 当真。
1: 哎呀，咁为妻怪错你。

0: 常印象过嘅歌曲咧，就系、是、由冯光毅同埋殷秀儿唱出嘅《琴心记之富荣白头吟》啦。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之后将。

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同官员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纽约时报》引述一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历时大约两小时，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透过声明重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时，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和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亦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一个选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32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2.59美元，卖出4,54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

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2: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3: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4:08的了，在直播室面呢有李慧涛陪住大家的。今天2026年的5月30日星期六啊，农历的4月14日的了。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84%的。咁啊，好快去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啊，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是、由新马师曾同埋崔妙芝唱出嘅《周人嫁嫂》啊吓。咁而当中嘅故事咧，就系、是、讲到明代嘉靖年间啊，奸相严嵩专权啊，迫害忠良啊，朝臣啊杜家咧，佢就遭陷害啦，其子指杜文学咧就被啊发配边疆，临行之前咧将妻子啊托付给啊二弟周仁嘅。咁啊严府总管严年咧就垂涎杜妻美貌啊，咁啊逼啊周仁献出杜妻。咁最后咁点啊？周仁又啊点样处理呢件事咧？不如请大家欣赏啊，由新马师曾同埋崔妙芝唱出嘅《周仁嫁嫂》啊。

0: 都唔知点样讲好，冇办法，翻你屋企试下个老婆先啦。开门。
1: 嚟啦，边位啊？
0: 我啊，夫人。
1: 哦，你啊。
0: 嗯。
1: 咦，官人。
0: 乜嚟？
1: 何以你一旦朝服加身？比如你又受何人嘅封告呢？
0: 哦，你见我着件官袍咧？
1: 系咯。
0: 系啦，夫人你有所不知啦。
1: 哦。
0: 因为严连有心将我提拔，佢委我做长安县令，仲叫我立即上任。

0: 开讲话人结人缘，拆劫火灰船啊嘛。啊，系咧，阿夫人。
1: 咩呢？
0: 我嚟问你一声。
1: 哦，好。
0: 比如世间上，你觉得富贵好啊，又抑或朋友好呢？
1: 哦，你问我啊？
0: 系咯。
1: 官人。
0: 吓。
1: 朋友就点比得上富贵呢？
0: 哦。
1: 除非系死咗一半。
0: 哦。
1: 咁就唔枉把富贵贪图嘅啫。
0: 哦。乜原来又转风嚟啊？

嗱，夫人，我一朝得富贵啦，而且可以救难兄。嗱，呢啲就叫做一家。

0: 识咁多咧，好人咧。
1: 斯文荣华富贵，哪个不能贪图？
0: 除非死紧劫啦，嗰个。
1: 你欲移走性命，亦万贵你甘心枷锁。
0: 系啊，只怕嫁你啫。系啊，乌蝇都多几只啦嘛。
1: 冇错啦。哪管人哋话我卖友去求荣，
0: 关之佢。
1: 有啲你得乜嘢叫做人心欲做啊？
0: 我知你死啊，我都好少你啊，夫人啊。
1: 系啊。
0: 系啊。乜你打我啊，夫人？
1: 打

0: 咁而家摸下都唔俾咯，系咪啊？
1: 唔单止话唔俾你摸，以后瞓我都唔准你翻嚟瞓啊！
0: 哦，咁你唔同我瞓，你同边个瞓你啊？
1: 你呢种咁冇良心嘅人，我宁愿同只狗瞓，佢都会知得一点人性。

估唔到我饱读诗书就学咗做皮条佬啊！乜原来我求荣卖友一招错贪图，我以为一边顾住发财，又怕乜同阿人哋搭路哦！乜原来呢啲就叫做衣冠禽兽。

0: 啊，闹得啊，闹得好，啊，难得你咁义重情深。阿夫人，
1: 你
0: 我唔
1: 该
0: 你同我换过，我嗰顶帽，
1: 换个顶帽，
0: 系，
1: 你顶帽咁新又要换，究竟你想乜嘢噶？
0: 我想换个顶绿色嘅夫人。
1: 咩话？官人，哎呀，咁你都讲得出嘅，你究竟系咩意思呢？
0: 我实不相瞒，我方才所讲嘅说话，无非是有心将阿夫人相视。我周人既受南兄之恩，岂有不思徒报之理？我今日归来，
1: 点啊？
0: 我想以妻嚟代赏。

0: 我知
1: 我现在送给你
0: 做什么东西
1: 你见真就犹豫

恨炎年，此世欺人，逼我周人家嫂，点知道洞房之寂，我妻都甘受辱，而立心去刺杀那奸徒。啊！不幸是弱质女儿，竟被那奸贼当堂鉴生将佢打死，仲将佢个尸骸丢落荒山。可怜我共佢只做得三载夫妻，一朝就要九寸。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新马师曾啊饰演周仁啊，崔苗智啊饰演周仁嘅妻子啊，唱出嘅歌曲咧就系《周仁嫁嫂》啊吓。好啊，睇睇时间已经到咧凌晨嘅4:40噶啦。现时室外温27度，而相对湿度84%噶。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新嘅歌曲啊！就是由张宝强和白杨为大家唱出的《浮生六记之云娘离恨》。

0: 唉，云娘，
1: 我哋错了，错在为人作保，你都带病离乡，最惨就系当阿心儿熟睡嘅时候，我哋就要偷偷离开佢。你话醒来觅母，我心内如何呢？唉，想到母子相逢，无日不禁魂断差二两。心儿，我对你哋两姊弟唔住咯。唉，娇儿，娘啊，娇儿，你哋原谅我
0: 啦。云娘，往事云烟，你都无谓想啦。你且放开怀抱，我与你再和情歌啦。

秀云吞落日，宫月旦流星，真系佳句了。

0: 今晚节目咧就圆满结束啦，你会投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话，同官员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

0: 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至于浓缩油，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油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历时大约两小时，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透过声明重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会解冻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冯德莱恩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会谈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冯德莱恩说，这164亿欧元当中包括下一代欧盟计划的100亿欧元。冯德莱恩又说，匈牙利新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就应对贪腐等议题达成共识。匈牙利同意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以保障欧盟资金安全，亦都同意加强廉政机构权力和修订公共采购法等。毛焦尔表示，这笔资金相当于匈牙利政府年度预算大约13%，将会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交通、医疗、教育和能源基础设施等。少林寺前住持释永信被裁定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昨日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4年，罚款350万元人民币。法院指出，原名刘应成的释永信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的便利，先后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挪用单位资金，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以及相关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以及非法收受财物等。法院指出，刘应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行贿情节特别严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予从严惩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32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0.27美元，卖出4,542.2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是热带气旋。 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新鲜出炉，虾饺。
5: 哇，估唔到凌晨两点都仲有夜茶饮、啊。
6: 你唔知道嘅嘢啊，多的是啦。你又知唔知道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仲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一星期六日晚晚都有粤曲听啊！
5: 呢、這个我知道、啊，所以我今日特登带埋收音机出嚟，一边叹茶食个包，一边听粤曲，咁就夜茶夜曲夜夜精彩。
7: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的海水始终都是咁定。
8: 生活的起起跌跌就好似波浪，只要内心好似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哋都无所畏惧。
7: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摸嘅咩？
1: 嗯，当年可能要，而家真系，唉，真系你唔想见到嘅，佢哋都喺呢个地铁啦，喺呢个巴士度做晒嘅。嗯，偷偷摸摸，我哋有刘韵姐姐家张来来，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30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14日。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0: 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春光不再，还不回来，热泪满腮。
1: 应该都跟住唱到啦啩，白光姐姐等着你回来啊，咁啊。睇下咩情況先個天氣咁啊！琴晚咧，貝貝就夜翻啦。咁啊，但係咧就中間一路揸車嘅時候，發現咦話個雨勢有啲大。咁啊，其實個心裏邊學得好開心嘅。點解咧？因為尋日真係好熱啊！嗰種嘅熱嘅程度咧，係覺得好似就快頂唔住咁樣嘅。咁啊，亦都有時出入一啲冷氣地方，即係一凍有你知香港嘅冷氣都其實相當充足，一出一入咧就哇！打了几个核次，咁琴晚见到落咁大雨真系好开心嘅。点解？因为起码嗰个温度系会急剧咁样，即系下降啦。起码今朝而家到而家呢一刻为止冇呢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啦，系嘛？呢个真系好紧要。咁啊，至于今日天气点咧，咁啊讲下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系咁嘅，一股偏东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啊。喺上昼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稍后咧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嘅雷暴啊。最高嘅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啊。继续，我哋有吴欣金姐姐。

我哋有大地回春，咁啊，即系天气咧都有啲热啦，系咪？咁啊，大家亦都唔好话因为天气热唔敢开冷气。我知道啲哥哥姐姐咧觉得开冷气好贵啦，系咪？可能你自己独居，你话你一个人开冷气，咁真系有啲贵嘅，觉得系咪？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令到自己唔舒服啊，要去睇医生，咁嗰条数可能仲贵嘅。呢个第一，第二可能令到你唔舒服，你要入医院，条数再贵啲，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唔好觉得哇，我真系好贵。如果你真系觉得啊，如果一个人去开部冷气好贵，其实政府有好多地方。长年都有冷气嘅，咁例如体育馆啦，系嘛？有啲体育馆其实你行入去睇下人哋打羽毛球啊，睇人哋打篮球系冇人阻住你嘅，即系你系可以随时行入去。体育馆啲冷气好凉爽。咁仲有一个地方就系图书馆啦，图书馆咧就系任意都可以行入去坐，有地方坐啦，有嘢睇啦，系嘛？即系你可以睇图书啦，睇报纸啦，睇杂志啦都得。咁又或者你话唔系，我想去商场都得嘅，有啲商场咧都有啲凳可以坐下嘅，咁啊有啲食肆啊，即系有啲铺头啊嘛，即系都唔即系尤其是快餐店啦，系嘛？其实你坐低都唔会俾人话你嘅，啱唔啱？除咗呢啲地方之外，街市咧有啲室内嘅街市其实佢有冷气嘅，啲冷气都好充足嘅。咁当然啦，你话喂一啲社区会堂，咁可能真系要开避暑中心嘅时候佢哋先会开，有啲社区会堂如果唔系佢唔会特登开俾你。其实以上呢啲地方其实喺好多唔同嘅区域都会揾到。如果觉得真系有啲热嘅，系咪一个人开冷气有啲贵嘅，可以考。

考虑下去呢啲地方避一避。继续我哋有李康兰姐姐夜来香。我谂细个嗰啲朋友唔知咩叫夜来香，我诶唔系嗰啲。

0: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1: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0: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1: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石修哥哥啊，猛龙特警队啊嘛，前两日咧佩佩参加咗一个活动啦，咁啊现场见到啊石修哥哥，咁啊最初咧就系做嘉宾就讲几句咁样啦，咁跟住咧就去到节目嘅完结之前咧就哇会有石修哥哥粉墨登场唱歌，哇系真系好耐冇听。石修哥哥在现场唱歌，咁啊以为他是唱呢一首《猛龙特警队》啦，啊点知原来是一首新的歌曲啊！咁当然咧，除了他唱之外，仲有两位嘅警务人员同佢一起唱啦。咁啊真系啊，又系佢套身系又做处长噶，系咪啊？好似仿佛咧，佢同呢一个嘅警察都好似有啲渊源咁样啊！呢首都系《猛龙特警队》，都系啊，都系男子汉嘅一种即系表现嚟噶嘛，系咪咁啊？即系相信，我好彩有机会可以喺现场睇到佢唱歌。其实系嘅，有啲朋友仔咧，即系好想喺现场听佢唱歌，特别系可能细个嘅时候冇乜机会喺现场睇到，有即系可能都系听唱片啊或者睇电视先至可以听到。现场睇演唱会啊，或者真系睇人现场表演咧，个气氛确系真系有啲唔同嘅。时间嚟到早上5:35，跟住呢位朋友呢，可能你会听过佢嘅鳄鱼女，仲有呢一首好得意㗎。

细路仔唔食饭咧都好正常嘅，咁啊，我凑咗几个小朋友啦，佢唔食饭我咪由佢咯，系嘛？佢肚饿我自然会食饭，好似而家我三公主咁咧，即系开始发育啦嘛。哇，食完一阵啫，即系可能一个钟唔够，同我讲妈咪，我好肚饿。哇吓，你啱啱食完啫，我啲饭都未落格，系啊，妈咪，我好肚饿。跟住要煮个面俾佢啦，跟住食咗完个面，跟住又个零钟之后又同我讲，妈咪我好肚饿，系咪真噶？系嘅，即系如果佢肚饿嘅时候，佢系会同你讲嘅。佢唔肚饿嘅时候，或者佢扭紧计嘅时候，你俾佢，即系正如你心情唔好嘅时候，你浓肉都食落去都冇味啦，系嘛？咁所以佢唔肯入饭，我觉得冇问题嘅。有鬼得佢咯，系嘛？佢肚饿自然会问你攞噶啦，系嘛？我其实都几怕嗰啲咧，追住嚟喂嗰啲咧，我唔会嘅，即系都系嗰句，你唔食啊嘛，唔食咁我就收埋噶咯。咁试得一两次之后，佢就发现啊呢招唔得，咁啊唔会再扭计噶啦。白燕仔唔肯入饭吓，咁我哋有呢个袁丽常姐姐嘅歌声啊。

0: 李隆基哥哥路直路弯。哇，好强烈嘅炒豆声。不过我好鍾意呢种唱片嘅声音。
1: 夜尽又见阳光洒出千里光芒，岸上渐远小舟经过万重浪，日暮直照阳光，水波一片金黄，日夜

哇，把声到而家依然系咁靓嘅，方依期有呢一首嘅《归航》。跟住呢位朋友咧，嚟紧会开演唱会，同样地都系咁多年，把声一样咁好听嘅 ，Johnny Yip 叶振棠。

班小子，我哋有叶振棠嘅歌声。今日咧拣啲歌都比较轻快一啲嘅，令我谂起呢一首。

阿姐汪明荃风筝落好，咁啊睇下今日放放到风筝先。每个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室外温呢27度，相对湿度85%。今日咧又熱啦，嚇烈日當空，跟住又有呢一個雷暴啦，所以大家都係唔好選擇咁多呢一個户外活動，特別係行山嚇，即係呢啲咁啊又熱啦，一陣間又雷暴，呢啲行山好危險，所以大家都係靜態啲嘅活動啦，因為如果咁熱嘅天氣咧，又會有機會會中暑啦，係嘛？咁啊雷暴咧，咁你烈日當即係喺個室外嘅地方又會有危險啦。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咁啊，仲有即系有雷暴就唔好游水啦。啊，今日播歌好想播呢一首啊，讲起计数机。

点解今日要想播呢首歌呢？讲起呢计数机啊，因为呢前两日呢我系细女啊，即系三公主呢就做功课呢，系做数学功课喎，就攞咗部计，即系手提电话，你知手提电话有呢一个嘅计数机㗎嘛。我就见到佢揿嚟揿喺度揿乜嘢呢，原来佢喺度做紧功课。跟住我就同佢讲，我话数学就应该要用个脑去计嘅，唔系用隻手去计嘅。跟住呢佢就话唔系啊，家姐呢读书嘅时候都用计数机。系喎、哦、中学真系要用计数机嚟计数㗎喎。咁又讲起其实我哋学咁多数嚟做乜嘢呢，嗰啲咩 cycle, tangent 我嚟学嚟做咩㗎呢？不过我就同佢解释，我话因为呢加减乘除当然系人都要识啦，一啲好基本嘅数系人都要识啦。咁但系点解要学啲咁深奥嘅数呢？嗱，以我嘅理解就应该觉得，因为大家都唔知将来会做啲乜嘢噶嘛，或者将来做读啲乜嘢噶嘛，就系、是、透过一啲嘅唔同嘅课程，你会发掘到自己有啲咩地方系强项啦，或者有啲咩地方你系觉得自己好啦，于是乎咧，你就可以向个目标进发。咁譬如你计数好叻嘅，真系嗰啲哇，即系咩都计到嗰啲咧，咁可以去读计算机学啊、美微积分啊、可能建筑师啊，咁呢啲全部都系要同计数有关噶嘛，咁。要发觉原来你搞唔掂嘅，咁你咪唔好读呢啲咯，或者唔好做呢啲咯，系嘛？即系如果你历史好叻嘅，咁你咪第日去做历史嘅工作咯，系嘛？咁即系其实系读书嘅过程里边，亦都当然每一样嘅读书都即系书本里边亦都有寻求到唔同嘅知识嘅。不过咁即系确实咧，而家现代科技嘅进步咧，确实都系大家。好似唔使用脑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同佩佩一个同感，就系、是、以前咧，我哋记电话记得好好嘅，即系姨妈记得号电话啊，姑姐记号电话啊，阿叔记号电话啊，同学仔边个记号电话，同事记号电话，完全系记得嘅，甚至乎一啲嘅政府部门嘅电话，各样咩你都会记得嘅。而家真系好似咩都唔记得噶，即系你要打一个电话咧，搵翻个人名，咁就揿掣咁就打噶啦。有而家有啲手提电话连。找个人名都不用讲的，跟着他就会帮你自动打。真的有时如果个手提电话没有电，你想打电话给人，你会不会记得你的屋企人电话呢？是真的，事实上即是科技的进步有好处亦都有坏处。继续呢，我们有叶丽仪姐姐的出现，你教大家要忍。咩时间会忍？就系、是。

的确是的，在马路上面呢真的需要大家有互相礼让的，配备揸车的嘛，就发现呢有些司机朋友真的很好的，他见到你打灯他都会收慢油跟着给你过的，不过有些司机见到你打灯他会踩多两脚，他会快点俾你唔过嘅，不过唔紧要嘅。当你真系需要过线嘅时候，自己都要睇清楚啦，系嘛？又喺安全嘅情况下先至好过线啦。咁做行人呢，我成日都讲啦，哥哥姐姐真系好赶时间咩？我成日见到好多时候喺呢红绿灯前边咧，红灯着起唔遵守交通规则，乱咁过马路，好多时候都系哥哥姐姐嘅。咁所以真係希望大家遵守下，咁当然除咗安全情况，即係安全嘅问题之外呢，仲有真係会有机会有罚款嘅，咁所以大家记得要守法喇。好，望个钟呢好快到上昼嘅六点钟啦，转头返嚟呢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省嚟，我哋转头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于随飞船返回地球的实验样本，涉及二十三个科学实验项目，重超过四十一公斤。其中备受关注的人工胚胎样本，航天员已经回收形态稳定的生物样本，将会进行分析，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胚胎植入后发育的影响。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

0: 林发表主题演讲，话国际秩序危机嘅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嘅压力，又话竞争系无可避免，但必须喺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小时，但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在交换信息，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冲绳道之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032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 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5.82美元，卖出4542.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了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起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都问一下先啦。
4: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5: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6: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想对中华文化有更深认识，可以点做呢？
10: 听多啲，发掘香港唔同类型嘅展览同埋文化活动，紧贴最新资讯。
11: 识多啲，认识中华文化嘅博大精深，成为文化知识达人啊！
10: 逢星期六下昼5点到6点，
11: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11: 听多啲，识多啲，
9: 同你游走文化世界。
1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30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14噶啦。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嘅。今日就星期六啦，咁啊有呢一个嘅历史及文化达人啊和哥啦出现。今日咧会同大家介绍下非遗，大家究竟知唔知咩叫非遗呢？呢两个字真係听得多啦。咁究竟系咩嚟呢？同埋呢同非遗相关嘅活动今日佢都会介绍㗎喎。今日呢好想播校长嘅歌曲。原因呢校长嚟緊都会开演唱会啦。哇，佩佩好想去睇。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六啊，嚟到六点钟新闻之后，听神爽利，梗系有我哋嘅达人带我哋周围去玩啦。咁啊，喺电话旁边咧就有呢个香港历史及文化达人伍志和啊，和哥嘅，和哥早晨。
1: 早晨啊，
0: 佩佩
1: 你好。
0: 早晨啊，哇哥啊，其实咧我有个疑问好耐啊，咁记得咧之前有几集咧，你都间唔中咧都会提下有呢两个字嘅，就叫非遗啦。我发现咧近呢几年咧呢个字咧喺我哋身边咧，好多时候你都会见到噶，例如咧你会见到啊奶茶又话系非遗啦，系啦呢一个嘅蛋挞又系非遗啦，点心又系非遗啦。咁而好多譬如粤剧啊，或者扎作啊等等呢啲都话系非遗。咁究竟非遗系咩嚟嘅咧？
1: 嗱，呢個問題咧就其實近年都好 hit 嘅啦。我諗大家即係我哋前幾集，我哋之前有講，譬如太平清治。

0: 煎厚蛋啊，我哋睇过，其实呢啲都系属于香港嘅非遗项目嚟嘅。咁简单嚟讲啦，非遗系啲乜咧？咁全名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我哋简称系非遗。咁呢个概念咧，其实个历史好早嘅，其实我哋比较有一个确定少少咧，大约喺2006年咧，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咧有一条嘅叫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啦。咁里面提到一样嘢嘅，非遗系乜嘢咧？其实讲非遗就系相对于一啲嘅物质文化遗产啦。物质系啲咩咧？譬如我哋成日讲啲古迹啦，譬如有啲香港有啲古迹，譬如钟楼咁样系咪古迹啦？譬如大馆系嘛，都系一啲古迹，呢啲物质嚟嘅建筑物嚟。咁但係有一啲係叫非物質啦，咁包括一啲嘅技藝啦，一啲嘅知識啦，一啲嘅表演藝術啦，嗱呢啲嘢咧都係實在嚟嘅，都有物質嘅。你話譬如我哋
1: 奶茶，
0: 頭先你講奶茶，
1: 大批度噶嘛，
0: 非物質，好拗頭。你唔係，我真係飲緊杯奶茶，好實在一杯奶茶。
1: 係，
0: 但係我哋注重嘅係咪嗰杯奶茶咧？都係嘅，但係我哋更注重係做奶茶嗰個沖奶茶嘅技藝，個技藝
1: 係
0: 啦。譬如你话天后诞系非遗，哇唔系，天后诞我明明见到个天后像系嘛，我见到个神功戏之前我哋讲，喂好物质噶咁样，但系我哋可能注重咧就系、是，哦系天后诞背后嗰个社会嘅凝聚力，大家嗰个民间嘅信俗，或者天后我哋有啲嘅仪式，点样透过呢啲嘢我哋凝聚翻某啲嘅社群啦，佢喺呢啲系背后我哋即系注重一啲嘢咧。就是我哋正正就是我哋重视在非遗保育方面咧一啲嘅重点。咁所以其实严格嚟讲咧，如果跟翻联合国嘅定义咧，我哋非遗大约啦，我哋讲讲分五个范畴啦。一种就是口述传统同埋语言，即系譬如我哋一啲嘅地方嘅传说啦，或者譬如我哋广东话、客家话、潮州话，语言上边呢啲系非遗啦一种。第二种叫表演艺术，我谂大家好熟悉啦，我哋嘅粤剧，系嘛，我哋去到世界级非遗添，粤剧系，甚至南音呢啲啦吓。第三種咧叫社會實踐同儀式活動啊，我諗我哋之前講好多啦，即係天后誕啊，或者長洲太平清醮呢都係一種啦。第四種咧叫做自然同埋宇宙嘅知識，咁係乜嘢咧？好空泛啊嘛，但係好實在嘅中醫
1: 啊，
0: 一啲嘅我哋漁民去點睇天嘅知識嗱，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同自然宇宙嘅關係。最尾一樣。傳統手工藝啦，嗱呢樣嘢大家成日見嘅啦，譬如一啲扎作啦，一啲嘅唔同嘅長衫嘅製作技藝啦，或者一啲嘅木雕啊嘅製作技藝，咁呢啲都屬於嘅工藝嘅。咁所以頭先我講呢五個範疇咧，都係我哋屬於非遺嘅一個即係範圍咁樣去理解咯。
1: 嗱，咁我講緊真係呢幾年咧，好厲害啊！呢兩個字真係。周遭你都會見到呢兩個字嘅，我覺得係咪都政府都做咗好多力量落去，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共同努力去保護呢啲非物質文化遺產呢？
0: 其實都係噶，嗱，政府大家有留意啦，咁有個辦事處好出名啦，叫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啦。咁佢就成立咗之後咧，其實佢個總部咧就喺依家荃灣三棟屋博物館，我哋揾一集可以到時介紹下嗰度。咁有一個非遺嘅展示啦，作為一個非遺展示中心啦。咁另外佢就開始慢慢去到喺香港咧做好多非遺嘅活動。咁仲有一樣嘢咧，就當時仲成立咗一個非遺嘅資助計劃。咁其實咧佢定每一年都會噶啦，咁啊接收社區唔同嘅申請啦，咁就去資助地方嘅唔同嘅社區團體咧，去到進行一啲非遺嘅，哇好廣泛咯，睇佢哋嗰個內容有研究啦。有一啲活動啦，有一啲嘅導賞團啦，有教育啦，有一啲嘅學術論壇啦，即係種種都有嘅。咁變咗喺呢個辦事處，我睇到同埋個非遺資助計劃嘅即係叫做推廣之下咧，其實慢慢唔單止政府啦，民間好多嘅組織團體咧，都做好多非遺嘅項目嘅。咁你所以見到依家真係呢個真係好明顯一個百花齊放，同埋真係政府同民間咧一個好成功嘅協作。咁我諗十幾廿年前咧，我哋對於非遺兩個字好陌生啦、到今時今日咧，可能你真係你嗰句啦，即係個個都口掛喺口頭邊，即係我哋好多嘢都可以同非遺係有關。咁啊啱嘅，非遺我成日都話我有個諗法，非遺係源於我哋嘅生活，即係其實我哋生活上好多衣食住行，每一樣嘢都有佢嘅傳承，有一個非遺嘅元素。只不過我哋要明白咧，我哋要揾到點樣成為一個非遺咧，我哋都要了解下佢嘅歷史脈絡啦，佢嘅文化傳承啦，咁先至作為我哋認定嘅一個非遺咯嘅項目。
1: 嗱，講起活動咧，我知道咧，今日開始咧就有一個好大型嘅關於非遺嘅一個活動將會進行，係咪啊？

0: 係啊，嗱，舊年開始係第一年嘅，今年係第二年啦。其實咧就每年嘅六月啦，即係聽日，即係六月開始，就係一個叫做非遺月。咁其實咧就由即係政府啦，同埋好多團體咧，就大家協作特辦嘅。咁咧目的咧就喺呢個月裏邊咧，就大力去推廣香港嘅非遺，甚至係我哋大灣區嘅非遺啊咁樣嘅。咁咧其實就希望透過唔同啊，都見佢活動好豐富嘅，有啲嘉年華啦，有啲導賞團啦，即係去唔同嘅地區去探訪一啲非遺啦，有一啲教育活動啦。有一啲嘅見佢有啲工作坊啊，有啲甚至好似今年多咗個新活動添啊，好似佢哋喺六月十一號開始喺太空館有一場光影節目啊，夜晚咁就用呢個馬同飛為做主題咧，有一場光影 show 嘅咁樣。咁呢個活動其實咧就希望呢個月啦，我諗佢透過種種嘅活動咧，向即係香港甚至係旅客咧。去到推廣即係香港嘅非遺項目咁樣咯。
1: 嗱咁啊，不如我哋即係都介紹一下啦。譬如呢兩日啦，假設今日或者聽日，有冇啲活動我哋都可以去參與一下咁樣嘅咧？
0: 哇，有啊！今日咧精彩啦，今日其實就係佢哋嘅開幕禮啊，啱啱冇三十個今日。咁咧就同聽日都係都有活動嘅，即係今日三十，聽日三一啦。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就一定要去文化中心，同埋佢嘅露天廣場。佢哋由今日咧就11点開始到6点咧，有一系列嘅室外同室內嘅活動嘅，咁都係同非遺有關啦。咁如果大家去到咧，就會睇到佢哋有一啲，譬如佢哋有條大坑嘅 LED 嘅冇火龍嘅巡遊。咁啊，大家知道啦，大坑
1: 好難逼入去睇噶。
0: 冇錯，國家級非遺。咁喺今次喺個展場咧就冇咁大條，不過有條小火龍，咁但係都係佢哋大坑福利會咧，佢哋。嘅協作嚟嘅，咁佢就可能佢哋喺現場就會介紹話哦冇火龍嘅歷史啦，或者佢哋啲工藝啦咁樣，咁仲有一啲麒麟啊，同埋一啲嘅即係巡遊啦等等，咁裏邊咧就有一啲我知道佢裏面有好多嘅攤位嘅，咁裏邊唔同嘅攤位都有介紹好多嘅飛行項目啦，有譬如有藍音嘅快閃啦，有一啲嘅木偶戲啦，有啲粵劇嘅舞台嘅表演啦，同埋一啲貔貅啊一啲唔同。嘅展演咁樣嘅，咁所以如果大家今次去到文化中心咧，今日咁都可以睇到咧，其實如果大家真係唔認識非遺咧，喺今次嘅活動咧，都大家都可以睇到香港原來有好多呢啲嘅所謂一啲嘅文化傳統啦。咁有啲即係舊年我都去過噶，我舊年帶啲朋友去咧，佢哋都話：哇！原來香港有咁多咁傳統嘅嘢咧，原來以前係。即係大家冇留意嘅，其實好得意嘅，因為呢啲嘢真係喺身邊嘅，但係真係你冇去睇咧，或者你冇去真係去深究，或者去到發現佢咧，係真係沉沒咗嘅，咁所淹沒咗嘅，咁所以呢個非遺嘅月嘅活動咧，我覺得非常之好，就係、是、可以俾大家知道，原來我哋香港嘅文化咧。即
1: 係
0: 都幾多姿多彩嘅。
1: 頭先聽你講咧，哇，好多唔同嘅節目，即係將會喺今日同聽日喺文化中心度有得睇啦。需唔需要收入場費？定係喂，我真係一家大細，我去到我可以消磨一整日咧？
0: 哇，其實係免費入場嘅，我睇佢哋係，你真係可以消磨一整日，因為我睇到佢裏邊啲攤位都有，哇，都有。即係20-30個呢啲咁嘅唔同嘅攤位同埋唔同嘅活動，咁我諗即係都幾好玩嘅。如果一家大細，譬如晏晝即係大家食完個午飯咁過去，都可以消磨一整個晏晝，都幾充實嘅。咁仲有中間啊，睇到都有啲佢露天廣場有啲唔同嘅表演啦，咁樣我相信都。俾到呢兩日都有一個非常之充實嘅週末嘅，如果喺嗰度都。
1: 咁我哋去參與呢啲活動嘅時候咧，我哋應該係即係抱一個咩心去學習啊？定係喂我去先娛樂咗先咁樣咧？定係喂我帶小朋友去即係認識真係我哋一啲好重要嘅一啲嘅技藝或者好重要嘅一啲嘅物品，等佢哋將來有一個嘅叫追尋啊，個叫做保存啊呢個心咧？
0: 我覺得即係大家個心態就未必會好有壓力咁去嘅，即係其實非遺，我頭先講非遺唔係啲好深奧嘅嘢，即係我成日都話非遺源於生活，其實你每日都做緊嘅，你去茶樓食個點心，飲杯奶茶，係嘛，
1: 飲杯涼茶都係啦，
0: 涼茶又係冇錯啦，睇場大戲啊 ，whatever， 其實都係生活上一啲點滴，咁只不過我哋從一個比較歷史文化角度去睇佢，可能你會更深去睇到。咁所以如果我哋帶啲屋企人去或者同啲細路去，咁不妨咪先等佢大家玩下先咯。你咪玩下木偶，係嘛？著個大戲，可能著下啲服裝，或者去到了解下我舞獅點樣舞啊，

0: 或者佢啲工作坊做個白帖啊，即係你咪去玩下先咯。咁但係你玩完，咁咪大家去睇下啊，點解呢啲咁嘅嘢咁得意嘅？點解我哋平時冇留意，或者啲咩工藝有啲咁叻嘅師傅，可以用啲咁簡單嘅工具做到啲咁有趣嘅民間嘅手藝咧？咁你慢慢就去引起大家嘅興趣，去到追尋佢嗰個源同埋流啦。所以我覺得呢啲活動好多時都係即係雖然一個引入點啦，我覺得你有時好正式咁同佢講話，非為點點點同你上一個 lecture， 咁你肯定唔會去啦。咁但係如果我哋透過一啲咁輕鬆嘅表演啊，或者真係去玩嘅，即係遊戲中學習，從遊戲中去到大家去到深入去了解一啲文化一啲嘅內涵，咪講覺得呢樣嘢就真係幾係一種大家去到認識我哋香港文化嘅一個途徑咯。
1: 咁大家都可以不妨留意一下啦。咁今日都係由上晝十一點開始，一路至到六點鐘啦，喺呢一個文化中心附近嘅地方咧，你都會見到有不同嘅非遺嘅一啲嘅活動啦、攤位啦，咁樣會舉行嘅。咁一家大細絕對可以咧，就係認識多啲我哋咩叫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餘咧，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娛樂嘅一個下晝咯，係吧？
0: 冇錯啊，咁大家應該都好豐富噶啦，呢兩日都唔使揾咩節目啦，去完可以再去啊嘛，星期六去完，星期日再去。
1: 應該係咪都有啲嘢係未必一樣噶嘛？可能兩日嘅活動都唔一樣，就算一樣都，我相信你十一點去到玩唔曬咯，係咪？所以分兩日去應該正常嘅。
0: 係啊，同埋佢有啲表演應該兩日都有唔同嘅表演項目嘅，所以應該都有啲爭議嘅。
1: 好，咁大家記住啦喎，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咧就先飲啖茶，食個包，跟住咧我同阿和哥又一齊去文化中心啦，好冇？好，咁啊，转头晏啲再见，拜拜。
0: OK， 拜拜。

唔该晒和哥嘅，咁啊同大家介绍咗呢个活动啦。如果今日同听日你未有任何嘅安排，咁又可以考虑下，睇下去唔去呢个尖沙咀文化中心度行下啦。不过咧，咁啊今日咧嘅天气咧，要同你讲下。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啊。咁今日都系有雨，亦都热啦，咁啊，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啦。唔好言配配沉气，带定支水喺身边，大把遮挡下太阳。配配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五月份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省利，约定你下星期四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的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说，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的途中，因为琐碎事和 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男童之后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以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与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空军就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导弹向基辅市和基辅州方向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尼日利亚将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9个州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地区。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虽然尼日利亚在这轮疫情中暂时未出现伊波拉确诊病例，但由于区域传播持续、人员往来频繁，以及伊波拉与当地常见的拉沙热等疾病症状相似等因素，因此判断伊波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高。当局完成疫情输入和传播风险评估后，将全国划分为3个等级，其中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9个州被列为高风险地区，原因是这些地区有国际机场、港口或边境口岸，人员往来频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30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中文大学医院向政府贷款大约40亿，两度延期还款，原定2028年开始分期偿还。医院早前通知政府可以提前在明年的3月还清本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寻日讨论相关的事项，议员就关注到收费等的问题。医院高层就解释，医院服务已经有多轮的价格调整，而早前已经推出门诊收费套餐，服务量亦都多了。阵间有详细报道。
2: 香港过去几日，过去两日尤其是都几热的。昨日有不少地区都录得36度以上。咁热的天气，特别是老人家来讲一定要小心，因为出汗多而又散热慢的话，很容易会中暑，甚至无论有发心血管疾病。稍后我们会请来家庭医生跟大家讲一下，在酷热天气之下，长者要注意的地方。
3: 有关国家航天发展近来就好受关注了。理工大学和教育局合办以太空为主题的月球机械人设计比赛，有来自本港和大湾区的中学和国际学校学生参与的。最终香港学校的队伍就包办三甲。有份参与的学者，有份举办的学者就说，相信比赛是可以增加学生对于学习天文地理的兴趣，亦都可以认识到国家相关发展，阵间会讲下。
2: 东华三院拨款1000万是免费为接受长远居住方案的宏福苑居民提供法律援助的服务，处理涉及楼宇买卖相关程序。稍后的特首环节，我们会请来一位有参与这项服务的律师，讲下他们的服务详情。
3: 国际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的轮任主席，在高级别的会议那里，外交部长王毅就提出中方的5点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权威等。有评论就认为，单边主义和对抗阵营对抗令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遭到无视，中方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的权威，是希望正本清源，还看天下会分析。
2: 现代人的生活几乎是离不开手机的了，不知道大家又有没有想象过没有手机的日子又可以会是怎样的呢？英国有一个男子就是决定停用智能手机最少5年，至今已经是持续了3年了。他形容在没有再用手机之后，就好像重新拿回生活的主导权，样生活质素亦都得以提升。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0: 财经华尔街。
1: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再创收市新高，道指首次升穿51,000点，受惠人工智能热潮，加上憧憬美伊可以达成延长停火协议，美股全个星期和全个月都录得升幅。道琼斯指数收市是报51,032点，升363点，升幅超过0.7%。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972点，升55点，升幅0.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80点，升16点，升幅0.22%。大二急升近33%，公司上调全年盈利预测。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微软升超过半成 ，Meta 就偏软。今个星期道指累计上升0.9%，纳指升2.4%，标普500指数升1.43%，标指连升9个星期，是2023年12月以嚟最长嘅升市。五月纳指嘅升幅就最多，累计升8.4%，标普500指数升5.2%，道指就累计升2.8%。欧洲三大指数收市变动不大，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409点，跌16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83点，跌5点；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04点，升12点。油价下跌，市场预期美伊最终可以就延长停火达成协议。七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92.05美元，下跌1.77%。七月嘅纽约期油收报每桶87.36美元，跌幅1.73%。布兰特期油五月下跌超过19%，纽约期油就下跌近17%。金价是上升超过1%，现货金较早时报每安士4,535.8美元，上升1%，而八月的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593美元，升1.3%。美元指数变动不大，仍然处于99以下，较早时是报98.935。跟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美团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超过4%，阿里巴巴升超过0.6%，京东就偏软。金融股方面，汇控的 ADR 升超过1%，友邦升近0.2%。港股方面是连跌3日之后反弹，恒生指数寻日最多升307点，高位是见25,313点，收市报25,182点，升176点，主板成交金额增加去到超过4,60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是跌4点，报4,884点。全个星期计，恒指跌超过1.6%，科指就升0.3%。五月分别跌2.3%，同埋升近0.3%。今年以嚟，恒指累计跌超过1.7%，科指就累计跌大约11.5%。华盈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2: 五月嘅最後一個交易日啦，咁所以就有個叫做平倉盤，令到有啲嘅反彈啫。成交個 turnover 有成4,000多亿，咁但係整體成個市底係比較弱。
3: 港股啦，五月份累計跌咗就超過2%啦。其實今年以嚟啊，頭五個月亦都係跌咗大約2%左右啊。區內股市咧好多同一時期咧都表現得比較好。點樣睇翻咧港股六月份嘅走勢，會唔會都仲係咁嘅格局咧？
2: 會啊，仲係偏軟少少嘅。即係我覺得五月份咧跌幾百點嘅話咧，嚟緊六月份時候咧。 都仲会继续有啲偏远嘅走势喺度啦。上个星期中证监罚到三间证券行嗰个嘅原因，令到个市底偏远嘅话咧，系一个比较大嘅因素啦。六月份啦，预期佢跌到落去24,000边缘嘅话咧，可能就会系止步嘅，因为始终外围咧，伊朗啦同埋美国嗰场中东嘅战争有机会倾掂数啊嘛。咁所以咧，呢个而家系个好消息啦。咁我觉得喺强弱嘅增持底下嘅时候咧，六月份都会系偏远，因为呢个系一个实质嘅沽盘嘅出现咗。
3: 预计六月波幅会系几多咧？
2: 波幅我预佢落到去24,000嘅边缘，就算真系跌穿24,000嘅话咧，跌到23,800咧都会系止步。咁但系六月份嗰个嘅高位咧，唔排除咧可能只不过系反弹翻去25,800啊呢啲咁样嘅水平咧，就已经要向下啦。个市底唔会话出一个急跌喺度，但系都会系偏远咯。
1: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嘅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57.45，按星期微跌0.03%，指数连升五个星期之后整固，今年以嚟楼价累计升大约9.3%。中原话随住楼市向好，业主大幅收窄议价空间，封盘反价之下盘源减少，影响二手成交减慢。不过有银行调高小额按揭贷款现金回赠，相信继续支持短期楼价上升的趋势未变，不过升幅可能就会略为放缓。特区政府欢迎国家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发债规模是60亿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次的发债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重要的作用，将全球资金和国家高质量绿色项目高效对接。任浩峰报道。
0: 国家财政部为香港首次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来港出席仪式包括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仪式上致辞，表示今次发行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重要作用，共干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陈茂波说，财政部已经连续18年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累计发行总额超过4,600亿元，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回报稳定的人民币投资选项。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国际参与度越见积极。
4: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这次发行的绿色主权债券将会把全球的资金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项目高效对接，既有力推进绿色转型，也为投资者带来合理的回报。
0: 陈茂波提到，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大约75%的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接近12,000亿元。香港亦都连续8年位居亚洲绿色债券发行额首位，区内市场占有率大约达到40%。今次发行绿色主权债，规模60亿元人民币，3年期和5年期各占一半，发行利率分别是1.42厘和1.56厘，总认购金额624亿元，3年期和5年期债券认购倍数分别达到9.8倍和11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5: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6: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7: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6: 梗系冇啦。
7: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8: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7: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9: 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喺上昼5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10: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4，风险亦都系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在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中。
11: 今日的事，
10: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讲下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的发展。
9: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修订消防条例、首名港产太空人以及皇岗口岸重建的问题。
10: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讲下本港的控烟措施。
9: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接受电视节目访问。
10: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会出席香港非遗月2026开幕典礼，担任主礼嘉宾。

0: 在加拿大就有研究发现，老鼠在受伤之后用冰敷住个患处的话，初期是 有助降低疼痛的感觉，但如果长时间冰敷有机会延长患处的康复时间超过一倍的。研究团队目前正在研究同样的情况会否发生在人类的身上，一阵讲下。
1: 英国有一个男子就说不想经常受到手机讯息影响到日常生活，于是乎就决定停用智能手机最少五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持续了近三年的时间。他形容停用手机之后就好像重新拿回生活的主导权，提升生活质素。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现在都机不离手，依靠手机处理日常事务。英国一个男人就反其道而行，觉得手机讯息经常困扰日常生活，于是已经停用智能手机一段日子，转用纸笔处理所有工作和日常事务，认为能够提升生活质素。住在兰开下郡的38岁男子佛利，三年前发现自己每日的荧幕使用时间高达5小时40分钟，而且经常被电邮、讯息和通知影响生活，毅然告别智能手机，并定下五年不用手机的挑战，认为五年这个过渡期足够令自己和手机一刀两断。这个习惯至今不觉不觉维持了近三年，对上一次用手机已经是2023年6月13号。佛利目前经营一间屡获殊荣的植物园铺，在没有手机和网络的情况下，他会用传统的纸本行事历、铅笔和黑板记低所有客人的预约、订单和报告。客人如果想找他，唯一的联络方式就是拨打他的家用座机电话。佛利亦都实行全面去数码化，拒绝客人以信用卡给钱，只是接受现金交易。他说这种营运方式一样受到客人喜爱。佛利表示，一开始要戒手机并不容易，当想到要复邮件或者讯息就感到焦虑，但是当戒到之后就觉得好像重夺对生活的主导权，生活节奏放慢了，不单止提升生活质素，亦都令他感觉时间多了，更加能够活在当下。佛利又说，正是计划和地方政府合作成立慈善机构，兴建更多社区园圃，令小朋友能够暂时远离科技，学习园艺，亲近自然。不小心扭亲或者撞伤身体之后，不少人可能都会用冰袋冰敷有关部位。加拿大有专家用老鼠做研究，发现冰敷初期确实有助降低疼痛感觉，但是长时间冰敷就有机会延长患处的康复时间超过一倍。麦吉尔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在白老鼠身上进行实验，从

0: 了解人类身体在发炎或者做运动受伤之后用什么方法可以缓解疼痛。结果发现冰敷一开始确实可以显著降低痛楚，但是当冰敷超过20分钟，过度压抑发炎反应反而会阻碍完整修复患处所需的生物途径，最终令到因痛楚而引发的行为历时会长超过一倍以上，由正常的15日延长到超过30日。团队解释，人体内拥有中性粒细胞这种白血球，他们在受伤的时候释放的特定蛋白质有助抑制痛楚感觉和修复受伤组织，但是如果在受伤之后冰敷身体引发的局部低温会令血管强烈收缩，阻碍中性粒细胞进入受伤部位，继而令康复时间延长。团队表示，今次研究只是在老鼠身上进行，不完全代表人类在受伤之后冰敷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不过医学界可以重新评估在什么伤势之下冰敷消炎对身体复原帮助最大，而在什么情况下是有反效果。团队又说，为了证明人类是否跟老鼠一样在长期冰敷之后受伤部位的康复时间会延长，目前正是进行临床实验观察人类在剥智慧齿之后的康复过程。
1: 明朝早的6:53再同大家睇一次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喺听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同中亚地区喺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等嘅多个领域交流合作，建立新嘅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嘅机遇。李家超说，此行将会向中亚商界推介中国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独特优势，吸引中亚企业利用中国香港拓展业务，希望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奠定基础，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有利于香港经贸和服务业发展。李家超又说，今次的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将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商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去年施政报告建议推出按实保价和较长租期租约等灵活批地安排，降低发展商开发资金和融资成本，以加速产业发展。发展局昨日宣布落实这两项利便产业发展的土地契约安排，当中为期3年的按实保价先导计划，容许地段业权人分期进行非住宅发展，并且按每期实际兴建的总楼面面积以及地段业权人建议的选定用途厘定应缴保地价，下个月1日接受申请。另外，在相关的政策局支持之下，为产业提供最长21年的较长租期租约。先导计划会设保障措施，在首期发展完成之后的10年内，整幅的土地不得卖散。发展商若果在10年期满之后不提出地契修补、地契修订，政府就会视乎有关地区其他地段的业权人有没有提出申请，或者将有关地土地的整个发展的准许最高总楼面面积余下部分的发展密度和基建容量调配至区内的其他地段。10年期满之后，业权人可以申请透过地契修订移除转让限制。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今年9月升读小一的统一派位结果下个星期3和星期4揭盅。 教育局昨日公布，本年是有16300人参加统一派位，按年是减超过3100人，即是 16.1%， 人数至少是2002年以来新低。而获派头三个志愿以及整体的满意率就创同期的新高，分别是达到 86.2% 和 90%。

0: 空反气旋影响，加上风势微弱，本港昨日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上水、打鼓岭、元朗公园等地区录得大约37度的高温。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比较高。有社福机构推出暑热套装，支援独居或者是双老长者，包括为他们的家居贴上隔热遮光贴、清洗风扇和冷气机隔尘网等。圣雅各福群会长者家居安全综合服务计划经理杨家永表示，不少的长者有经济考虑，未必希望常开冷气，亦都较难有资源更换老化的家电，因此服务团队和义工会上门探访，检查长者家中的电器状况，如果有没有过度使用分插或者是拖板，以及提供安全用电知识。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搭载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以直立形态落地，安全护送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神21乘组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驻留最长的纪录。而期间亦都进行了三次的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原舱巡检拍照。而空间站的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等的任务亦都是完成。他们的状态良好，将会乘坐专机返回北京恢复疗养。文汇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医疗人力推算，当局指2025-26 年度医管局医生护士和专职医疗人员编制职位仍然有空缺，当中护士空缺占编制近一成，是东方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早上的7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先。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会有几阵雷暴。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梁正涛报道。
2: 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四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五百五十几人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如果规则的约束力日渐减弱，口头承诺被实际行动侵蚀，国际法基本原则被强行解读，就会导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

0: 导致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甚至面对经济、技术、金融和安全的胁迫。苏林说，如果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受阻，经济不稳就很容易演变成社会和政治不稳，甚至导致战略不确定性，出现信心危机。苏林形容这样非常危险，因为如果国家之间丧失信任，就会更容易互相猜疑。苏林提到，竞争是无可避免，但是必须要在法律、透明和自我约束的框架内进行。他强调，最重要是面对危机，不能够让危机掩盖了采取正确行动的机会。国际秩序危机的出现亦都表明需要加强国际法。科技发展方面，苏林说，关键在于人类怎样有效控制科技，呼吁各方推进对话，讨论人工智能在国防和安全领域方面的应用，确保人类对会产生重大后果的决策负有最终责任，并建立网络行为准则，保护海底电缆和关键数据基础设施，并确保影响战略稳定的技术的透明度。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的专家学者。中方表示，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在交换信息，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当地星期五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容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地运行，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即将可以离开。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在地下的浓缩铀将会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特朗普又说，美伊目前不会进行任何资金往来，直至另行通知，又说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不过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特朗普在战情室的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都透过声明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还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批评美方所谓的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声明提到，伊朗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对这条航道有管理责任，必须要采取相关机制保护自身利益，以及向国际社会保证航道的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亦都反驳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讲法，形容是真假参半。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协议文本是根据以承诺换承诺的框架起草，仍然处于伊朗国内最后审批阶段。报道又批评特朗普歪曲了协议的要点，包括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协议文本并没有这个条款，强调伊朗将会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报道都提到，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要移除或者销毁核材料，但是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提到类似内容。报道强调，最终协议将会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如果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会立即采取对等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規劃將會聚焦香港的發展佈局，築牢發展根基，並積極開拓新賽道。李家超昨日在行政长官办公室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

0: 卢子清报道。
1: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计划今季内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李家超在特首办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底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他提到政府和立法会的协同机制，发挥行政立法互相配合的伙伴力量，亦感谢全体立法会议员积极支持和努力，协助政府编制五年规划。
2: 我们今次这个五年规划，为什么我觉得是用一个协同机制做呢？因为我觉得是这个香港所有人的五年規劃，亦都是愛國者治港之下的五年規劃。我們大家協同同心去做好一件事，是大家一心一意地協助政府編製這個五年規劃，希望可以盡快做好我們的公眾諮詢文件，之後就做公眾諮詢。
1: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立法会能够在政府构思重大发展愿景和政策举措的前期阶段提早参与，协助政府及早并更有效掌握民情，标志着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再迈向新的台阶。
3: 这个是行政长官主动提出，我记得当时跟行政长官沟通，我们亦都是仔细去交换意见，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都是很尊重立法会的想法，形成了现在这个机制，就也是一个首创的机制，让到立法会可以在早的阶段就着香港五年规划有一个参与的角色。今次是立法会破天荒的做法，动员全体的议员高效分工合作，也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1: 担任立法会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吴秋北话，小组委员会在短短大约一个月内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一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032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5.82美元，卖出4542.72美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路边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系由张子欣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5: 入选巴西国家队的尼马在大军名单公布之后，极可能由于小腿受伤，未能够及时相遇，不能够赶及为国家队披甲，踢分组赛首仗对摩洛哥。不过正在备战世界杯决赛周的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尼马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予他时间复原。34岁的尼马现时效力巴西国内球会山道士。军医原本诊断尼马之

0: 是小腿出现水肿，不过经巴西国家队体检之后，尼马的小腿是二级损伤，情况较原本估计的严重，恢复期大约要两至到三个礼拜，因此他很可能赶不及在6月13号举行的巴西今届首场分组赛。巴西足总又表示，球队初步决定尼马将有15日时间证明自己身体状况良好，期待他能够及时康复。根据今届规定，各队最终的参赛名单需要在6月1号截止期限前提交，提交之后如果球员出现严重伤病等情况，球队可以按规定申请更换球员。尼马已经向球队报到，但是巴西国家队近期的一次操练只有他没有落场，其他球员都有参加。教练安察洛提主要是安排球员操练组织进攻，预料尼马亦会错过巴西在决赛周前的热身赛。尼马对上一次代表巴西国家队已经在2023年，外界对他近年的状态一直有疑问，他重返山道士之后一直受到伤患困扰，38场波只攻入17球，他现时仍然是巴西国家队入波最多的球员，过去128次代表国家队攻入79球。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的轮任主席，举行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多国代表专程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提出中方的五点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的权威等。
2: 评论就认为，个别国家对于国际规则是合则用不合则弃，引发现行国际秩序面临瓦解风险的忧虑。中方就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权威，意在整是要正本清源，还有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必须要坚持不干涉内政等等的原则，回归通过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的正道。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1: 环看天下，
0: 中国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任主席期间提出倡议，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主题，举行高级别会议，过百个国家派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及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在高级别会议上面，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提出中方五点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重振安理会权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与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为维护、启动、壮大联合国、支持多边主义发出明确信号。王毅表示，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多国外长及各国代表共同重温联合国建立初心，围绕维护、重振、壮大联合国展开热烈深入讨论，形成重要共识。中方倡议亦都得到各国积极回应。他强调，大家都认为联合国宪章冇过时，仍然是国际秩序的基石，联合国核心地位只能够加强，不能够削弱。不过联合国要更好发挥作用，就必须提升行动能力。他指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阻挡，一个或少数国家主宰国际事务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应当坚定走多边主义道路，最大程度地维护团结，反对分裂，寻求合作，抵制对抗，共同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及确定性。 王毅又说，大家都认为目前全球治理已经明显滞后，需要与时俱进，改革完善，并应当更平衡地反映各国意愿，确保各国平等参与，共同受益。

0: 有评论指今次是中方践行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的一次重要行动，会议能够吸引百多国代表专程出席，本身就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的写照，印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分析认为，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回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遭到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受到破坏，世界和平与安全岌岌可危，个别国家将国际规则视为儿戏，合则用不合则弃，接连退出多个重要国际组织与条约，引发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准则与现行国际秩序面临瓦解风险的忧虑。中方提出重振联合国宪章与安理会权威，目标在于固本，在国际地缘冲突频发的当下，联合国作用屡遭挑战，中方呼吁重振这两大权威，意在正本清源，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必须坚持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回归通过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的正道。分析又指，发展和安全是相辅相成，有助破解各类国际难题，实现世界长治久安。中方将发展置于重振的重要位置，就是为了打破泛安全化的逻辑。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将资源和精力重新聚焦到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上，用共同发展铲除动荡不安的土壤。联合国作为全球治理平台，需要适应时代变化，改革不能够止步。评论认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多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跃升同步转化为联合国维和、全球减贫、气候变化治理等领域的强劲动力，期待国际社会以今次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为契机，朝着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方向共同努力。
1: 政府当局日前向大埔宏福苑的居民发出收购建议信件，正是等待回复。东华三院拨款1000万，免费为接受长远居住方案的居民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他们是可以获配对律师协助处理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预料是可以协助到800至1000宗个案。
2: 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就访问了参与这项服务的其中一间律师楼的律师代表夏卓玲，他就说买卖楼宇牵涉不少的法律程序，部分居民可能因为大火而失去楼契，需要保领，他们会提供协助，同时解答法律疑问。他又透露律师楼已经收到一些个案，正陆续接触相关的居民，听下他怎么说。
3: 咁喺宏福苑大火之後咧，我哋律師樓好多律師咧都自愿咁樣去參加一啲嘅志願計劃咧，嚟到去幫一啲居民解答一啲法律嘅問題。咁所以咧，當我哋知道東華三院有呢一個法律嘅配對服務，幫助一啲願意出售自己單位嘅居民嚟到去處理呢一個法律程序嘅時候咧，我哋都好樂意嚟到去參與，亦都希望咧可以利用我哋嘅專業知識嚟到幫到啲居民盡快去處理佢哋呢一個嗰個法律流。
4: 参加呢个计划之后咧，可以点样帮到居民呢？
3: 我哋律师楼咧，房地产嘅部门咯，其实都好具规模。咁我哋亦都好熟悉嗰个房地产买卖嘅流程啦。咁我哋就希望系可以系利用我哋嘅专业知识嚟到去帮助宏福苑大火嘅居民啦。因为都知道佢哋都经历好多，咁我哋都希望咧系尽量系加快，即、就、系、是、去处理个程序，令到个程序咧系顺畅啦。咁同埋係可以好快速咁樣去幫佢哋完成呢一個買賣嗰個程序。其實我亦都已經收到一啲嘅指示，咁收到之後咧，其實我哋喺盡快一兩天之內咧，已經陸陸續續啦，咁嚟到接觸呢一啲居民嘅啦，已經
4: 買賣程序上面會係有啲咩嘢牽涉到嘅咧？
3: 一般嘅買賣程序咧，都會有一個買賣嘅協議簽完之後咧，應該咧就會係有一個即係樓契嘅一個轉讓嘅樓契啦。咁同埋裏面咧，當然亦都包括咧買方需要去睇契啦。咁我哋如果有啲咩問題咧，我哋亦都會幫助去即係解答呢啲喺。

0: 系上面即系发生嘅问题，咁同埋咧，如果有一啲譬如有一啲嘅居民，佢哋喺无论系咪因为大火，佢哋唔见咗自己啲楼梯，咁我哋咧都会帮佢哋咧系即系尽快咁样去补靓翻呢啲嘅楼梯，同埋做一啲适当嘅砌浆啦，嚟到去确保咧佢哋呢一个买卖嗰个交易嘅流程咧系顺畅。咁所以咧最主要咧系牵涉到，当我哋收到指示之后，我哋会即刻就系尽快联络业主啦，个买方啦，咁然之后我哋亦都会去土地处嗰度咧嚟到去做查册。咁我哋亦都会咧系做查册嘅时候咧，睇下喺嗰个查册内容里边有冇一啲嘅特别嘅地方需要注意嘅，或者需要预先处理嘅。咁我哋就会预先帮佢即系就处理好啦。咁如果唔系咧，系一啲即系比较即系直接嘅，或者系即系简单嘅一啲嘅楼契情况咧，尽快咁进入去呢一个买卖协议嗰个嘅流程。咁买卖协议当然对方律师要去即系嚟到去即系大家去睇啦，睇下有冇一啲地方需要修改啦。咁然之后尽快系可以系定稿，咁我哋就可以签署。咁然之后咧就系下一个流程咧，就应该系签署嗰个楼宇嘅转让嘅契约。咁楼宇转让契约咧签署嘅时候咧，应该就可以系交割噶啦。
1: 咁啊，宏福苑有唔少嘅业主可能都系长者啦，或者唔熟悉啊，即系法律嘅条文啦。咁你哋接触个案嗰阵咧，有冇遇到嗰啲长者真系睇唔明比较复杂嗰啲法律嘅事情啦？咁喺解说或者处理上面会唔会有啲困难？系点样样即系协助佢哋尽快去处理咧？
0: 我哋其实律师楼咧处理嘅房地产事务咧，其实都唔少，都有唔同类型嘅买家啦。所以我哋嘅同事咧，同埋律师们咧，都系好有经验去即系去应付同埋处理一啲即系卖方对于楼契里边嘅法律条文嘅问题啦。咁再加上咧，我哋喺参加呢个计划之后咧，已经对于我哋嘅同事啦，无论律师或者系即系一啲我哋房地产部门嘅一啲行政人员都好啦，我哋都已经俾晒一啲嘅简介，介绍咗俾佢哋听嗰个即系个情况系点，所以佢哋已经有晒心理准备同埋有晒嗰个嘅准备咧嚟到去回答即系居民有嘅问题。咁我哋亦都好有信心咧，系可以即系可以解决到佢哋即系唔明嘅法律问题咧，嗰啲条款咧，我哋都可以解释清楚俾佢哋听。
2: 理工大学即将成立理大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期望进一步强化大学在尖端航天航空领域的引领地位。理大深空探测研究中心主任兼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精密工程讲座教授容启亮透露，研究院将在今年的七月成立，已经邀请十多名的知名学者加入。
3: 另外，理大和教育局合办以太空为主题的月球机械人设计比赛，有来自本港和大湾区中学以及国际学校的学生参加，合共提交了65份的设计方案，而冠亚季军都是由香港学校的队伍夺得。容启亮就相信比赛是可以增加学生对学习天文地理的兴趣。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容启亮，先听他讲下这次比赛的情况。
4: 理大咧多年以来咧都搞咗类似嘅呢个比赛嘅，今次嘅比赛咧就系呢系列里边嘅第三次。我哋咧总共收到65份设计嘅方案，好多真系值得褒奖嘅设计嘅。今次咧就系嚟自呢个系52间中学啦，同埋咧嘅国际学校参加嘅，都有呢个港澳同埋大湾区嘅团队一齐参加。
5: 啱啱讲到有65份嘅设计方案啦，由香港同埋大湾区嘅学生啦，觉得咧香港或者系内地城市嘅学生咧，分别擅长啲乜嘢咧？见到咧头三名咧都系香港学校嘅队伍啦。香港嘅学生咧喺航天科技方面咧，有冇啲咩独特嘅潜力啊？
4: 睇佢哋嘅作品里边咧，香港嘅学生嚟讲咧，唔系净系聚焦喺机械人嘅设计。佢哋亦都咧就首先去研究下喺月球嘅环境系点样。大灣區的同學呢就專注很多的，就在這個機械上面的設計，可能呢在這個月球環境上面或者這個天文地理方面呢就注意力呢就比較弱一點。
5: 理大呢都參與了不少國家級的航天項目了，舉辦這類比賽呢拿到的想法之後呢，會不會都可以加入在這些國家級的航天任務裡面呢？還有覺得這一類的比賽啦，對啟發學生呢在航天 科技的兴趣会有

0: 大嘅帮助呢？例如会唔会都可以培训到多咗人係对即係航天科技嘅研究有兴趣呢？
1: 比賽裏面呢有很多很天馬行空的想法的，我們呢都會吸收了，但是呢如果真的用在月球上面呢，當然呢我們要照顧極多極多的其他的問題的，所以呢會將它這個轉化來應用的。這個比賽裏面呢我見到呢就是它增加了很多學生對這個月球啊以至深空探測啊航天啊的興趣，學習這個天文地理的興趣呢增大了很多，所以呢是很有用的。研究這個月球的探索啦，咁亦都認識到國家喺呢方面嘅發展，對於國家嘅認同感咧，亦都會增加。
0: 理大咧未來會唔會都將呢一類嘅比賽咧，係去恆常化咗啦，或者每年都搞啦？
1: 我哋咧就希望咧比賽咧會恆常化嘅，一步一步咧加入咧不同嘅元素，國家咧就唔係淨止着眼喺月球嘅。除了月球科研站之外呢，就是这个第一次中国人踏足月球载人航天的月球探测。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呢就是火星取样返回了。咁样呢两个呢就係我哋国家嘅跟住喺呢个2030年之前嘅最重要任务。所以呢我哋呢亦都会一直一直咁加入呢啲元素喺个比赛里面。
0: 理大呢计划喺今年内啦成立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啦，个筹备工作同埋个进度而家去到咩嘅程度啦，未来呢喺航天科技工作方面呢有冇啲咩目标啊？
1: 理大咧就係喺呢個航天嘅領域咧，實在咧我哋咧就唔係淨係停留喺譬如深空探測上邊嘅構建嘅呢個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佢下邊咧係包含呢、這個譬如呢個大飛機嘅研究啦、近地嘅航天嘅研究啦，咁當然咧亦都有深空探測研究嘅。航空航天的研究院呢，我們呢就決定了在7月1日或者附近的時間呢就會成立的了，已經定了要10多位知名的學者來加入的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个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在北京和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个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于随飞船返回地球的实验样本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总超过41公斤，其中备受关注的人工胚胎样本，航天员已经回收形态稳定的生物样本，将会进行分析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胚胎植入之后发育的影响。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和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是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空军就话，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导弹向基辅市和基辅州方向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情报显示俄罗斯正系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呼吁伙伴国家唔好拖延对乌克兰嘅防空援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率领商贸代。

0: 表團前往哈薩克和烏茲別克訪問，加強香港和中亞地區在金融、貿易、基建、創新科技、綠色發展等多個領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貿通道，開拓新興市場機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早最后半个钟头的特首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李俊杰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本港天气酷热，昨日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4.1度，创今年最高温的纪录，其中多区录得36度以上的。咁热嘅天气咧，特别系老人家一唔小心就好易会中暑。家庭医生林永和话：天气热，出汗多，水分流失快，同时身体散热慢，空气又唔流通，好容易出现中暑同热衰竭等嘅情况，有发心血管疾病嘅风险亦都会增加。
2: 咁而咧，老人家皮肤啊，一般都比较干燥，炎热嘅天气可能亦都会较容易感染细菌以致发炎噶。咁林永和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咧，就提醒啦。酷熱天氣在户外活動風險當然是高，但是如果在室內空氣又不流通的話，長者同樣都會有機會出現不適的情況。聽他怎麼說。
4: 想我們長者呢，就可能擔心他們那個心血管系統呢，就可能負擔會重一點，在熱的天氣之下呢，咁例如可能心跳會快啲啊，血液循環會急啲啊，咁可能會血壓會提高啦。另外呢，整體嚟講可能嗰個呼吸啊都會急促啲啊，咁有機會有一啲可能唞氣好似唔順啊，好似好淺咁唞氣，變咗驚佢啲氧氣就嗰個換送唔係好夠啦。咁另外都擔心嗰個身體散熱嗰方面呢，如果你話即係天氣熱，咁佢咁啱空氣唔流通啊咁樣呢，如果係散熱不足呢，咁就會導致一啲輕微中暑啊，甚至乎有啲即係嚴重啲嘅就熱衰竭啊等等嘅一啲嚴重啲嘅情況啦。咁另外我哋可能都有啲輕微啲嘅嘢，譬如係長者可能本身個皮膚可能乾燥啊咁樣咧，咁都會都見過有啲個案就係一啲發炎啊，甚至乎感染細菌啊。咁另外啲可能啲關節啊嗰啲都係一個天氣變化嗰個温度啊濕度嘅改變咧。咁都好容易會有一啲各種嘅呢啲身體唔舒服咯。
2: 你剛才都提過啦，如果係即係太熱嘅話咧，可能空氣又唔流通啦，咁可能都會有中暑啊或者熱衰竭嘅症狀出現嘅。有冇啲咩特別嘅症狀咧？長者可以留意，要立即求醫咧。
4: 中暑咧就分唔同階段都好咧，咁但係開始嘅時候咧，可能都係一啲譬如頭痛啊、頭重重啊、虛虛浮浮、頭暈啊。或者頸緊膊痛啊，呢啲咁嘅情況先啦。當然我哋都會留意到自己啊，可能出汗多咗啊，或者係口渴啊，有啲作悶啊咁。咁呢個就係初期嘅時候咧，我哋有時話輕微嘅熱衰竭嘅情況啦。咁但如果一路發展落去，譬如我哋散熱嗰個機制配合唔到咧，咁嗰個人體嘅體温啦一路上升咧，咁就慢慢會出現可能心跳會越嚟越快啊。吐氣咧可能越嚟越急啊！另外，當我哋流失啲汗水，不停咁流失之後咧，可能我身體會有一啲缺水啊，進而咧，如果嗰個變咗身體嗰個散熱機制再繼續冇人處理咧，冇話補水啊或者減温咧，咁就體温就一路上升咧，人體嘅體温咧去到譬如40度啊咁樣啦，咁佢就即係會有生命危險都有。
2: 好多時咧，可能都會覺得啦，或者以為啊，如果係好熱嘅情況之下喺室外咧，先至會出現你頭先所講可能會發生嘅情況嘅。咁但係其實如果喺室內啦，即係可能係長者見到咁曬咁熱唔出街，咁喺翻屋入面又會唔會其實都有一定嘅危險性㗎？
4: 咁如果

0: 在户外咧，嗰個風險係冇錯係最高嘅。咁但係譬如話長者可能自己譬如話開窗啊、閂窗或者本身風扇啊、冷氣啊、空氣流通呢啲都不足嘅話咧，咁都可以話即係室內嘅温度咧超過攝氏28度嘅，嗰個環境咧都係唔理想咧，就都會造成一啲各種嘅我哋話擔心一啲熱病嘅一啲症狀，同埋都會身體係會出現一啲例如心血管嘅一啲問題啦。咁特別係長者，我哋話或者有慢性疾病啊，同埋佢自理能力方面，如果佢唔識得飲水，唔識得或者抹汗啊咁樣咧，咁都會係造成一啲風險，即係變咗唔單止係室外咯。
1: 如果特別是老人家啦，佢真係發現到自己咧，可能係有一啲嘅唔舒服啦，好似你譬如剛才提到嘅一啲輕微中暑嘅症狀，可能都出現啦咁樣，可以點樣去幫自己，或者係側邊嘅人可以點樣幫呢啲老人家呢？
0: 即係盡量就當然飲水啦。如果你話有啲抹汗啊，即係濕啲毛巾抹下汗啊。當然如果開風扇啊、開冷氣啊、開窗啊、空氣流通呢啲，如果個人清醒咧，起碼自己就做咗呢步先啦。如果屋企人嘅，其實呢段時間如果一啲獨居嘅家人，咁我哋都可能主動問下佢啦。即係可能熱啊，有冇話即係一啲空氣流通啊、風扇啊，提佢哋飲多啲水啊，或者係空氣流通嗰方面啊。我哋每年都有一啲係啱啱突然間熱嘅天氣咧，都有一啲中暑嘅個案，大部分都係長者，我哋就係最擔心嘅。

0: 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早前通知政府提前在明年的三月还清40亿3300万给政府贷款本金，政府原则上也同意。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昨日举行特别会议讨论相关安排，有议员就建议中大医院提前还款是应该要罚息，亦有议员表示有居民反映医院的收费偏高。
1: 中大医院管理层就表示，经过多轮的价格调整，包括推出门诊套餐收费，整体竞争力已经提升，急症室服务量亦都增加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贷款协议并没有罚息安排，而中大医院提早还款的资金将会放回外汇基金，不会令到纳税人损失。新闻天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中文大学医院向政府贷款的40亿3300万元经过两度延期还款，原定在2028年开始分期偿还。中大医院早前通知政府可以提前在明年三月还清贷款本金。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昨日举行特别会议，九龙中议员杨永杰建议向中大医院罚息。
3: 你真的虾我哋政府，虾我哋立法会嘅啫。出边坊间啦，你借银行钱讲咗十年还，你提早一笔过还晒，系咪都有罚息啊？咁我哋政府会唔会加翻啲罚息落去？
2: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协议并冇罚息安排，强调纳税人并冇损失。
4: 当初冇罚息个条款，你冇理由而家走去加嘅系嘛？你都唔会接受啦。咁但系我哋都明白啦，中大医院咧，亦都唔系一个商业机构嚟嘅，系对政府个医疗发展系有好大嘅帮助嘅。我哋都希望能够大家去共同去合作。对市民嚟讲，其实冇蚀到噶，因为笔钱翻嚟外汇基金嗰度，咪继续用外汇基金嘅投资方法为市民去赚翻嗰个盈利啦。
2: 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话：中大医院位置优越，但系有马鞍山居民认为收费偏高。
5: 都听到啲马鞍山嘅居民同我讲咧，佢哋点解冇选择中大医院咧？其实中大个位置好靓噶，即系喺正大学站一行出嚟就系、是。咁但系坊间咧就话佢讲个小手术嘅收费咧都比较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
2: 中大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医院服务已经有多轮价格调整，
6: 都想回归我哋初衷，就是要有一个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一个价钱。咁所以咧，以往可能初初我哋做嘅时候咧，就未能够咁掌握私家市场或者整体嘅资讯，于是我哋定价咧有啲咧就系用咗一啲叫 formula。就咁去加成上去，咁就未能夠回應到市場嘅需求。咁所以經過多年嘅價格調整咧，我相信我哋咧整體嚟講咧競爭力啦，一話即係達到我哋初衷咧好好多。
2: 佢話中大醫院早前簡化24小時門診同埋急症室收費，又推出門診收費套餐，服務量已經增加。
6: 上呼吸系統感染啊、腸胃炎嗰啲咧，我哋做咗一個套餐打包收費，將啲藥物我哋。

0: 家咧三日又有一個套餐，五日又有一個套餐。我哋睇到咧呢個真係幫到市民嚇，因為咧我哋嘅急症室服務量咧，由我初初去嘅時候咧，講緊一日係可能120、140人，最近咧係去到平均180人去睇症。最近嘅長假期咧，我哋最高峰咧係去到250人。
1: 卢颂茂认同套餐式收费可以保障病人，
2: 套餐咧就俾市民一个保障，即系唔会话我唔知入到去到底系几多，唔会有一个入到去由个医生开单，即系好似一个冇总数嘅 omakase， 即系厨师法版啊，佢签做乜嘢开咩药做咩检查住几多日都系医生决定嘅，咁而最后就你埋单啊。咁如果你有个总数嘅，咁你即系好似食 omakase 啫，你都知道系就系咁多噶啦啊，俾厨师会俾最好嘅嘢你啊。咁而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减低咗过度医疗，因为咧就有咗呢个之后咧，就冇咗个诱因话我去做多啲检查啊，开多啲药啊呢种咁嘅情况出现啦吓。
1: 另一方面，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卢颂茂话会将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一并纳入考虑因素。
2: 北上咧就其实系因为内地个医疗咧，确实佢个水准系进步咗好多啊！我哋市民对佢个服务系有个认可，亦都系咧俾到市民一个选择嘅。咁考虑呢个即系喺个大湾区嘅医疗个合作个方面啊，甚至有啲病人系北上嘅时候咧，我哋同一时间都要睇睇会唔会有我哋嘅医护人员都北上，因为即系除咗个病人可以上去咧，医护亦都有啊，有啲咁样嘅医疗机构吓，亦都有我哋香港嘅医护人员系喺嗰度。咁所以总体嚟讲咧，我谂喺个医疗人手方面，我哋都会将呢个因素摆埋落去。
1: 当局预计有关医疗人力推算工作会喺明年上半年完成。

0: 同大家再睇下天气情况啦。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喺上午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特首明日率领商贸团访问中亚。星岛日报，热浪早到，五月创高温，多区发烧冲破37度。明报，小一派首三志愿86.2%创新高。南华早报嘅头版都系报道，大部分学童小一获派头三志愿。
0: 文汇报头条报道，产业地按实保价下周启动。大公报，按实保价6月1日起申请。东方日报，漏煤气一关制，妇人遭巨爆火势。经济日报，十大屋苑9个升，太古城月涨11%最劲。信报，北水五月走之，港股亚太区爆尾。
2: 首先睇商报报道。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會在明日率領商貿代表團前往哈薩克和烏茲別克訪問，加強香港和中亞地區在金融、貿易、基建、創新科技、綠色發展等多個領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貿通道，開拓新興市場的機遇。李家超表示，此行將會是向中亞的商界推介中國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獨特優勢，吸引中亞企業利用中國香港拓展業務，希望為推動長遠經貿往來奠定基礎，構建樞紐對樞紐的合作模式，有利於香港經貿和服務業發展。李家超說，今次外訪代表團是本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将会是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香港将会是优先聚焦开拓中亚和中东等等的新兴市场航班和航权，以

0: 鞏固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推動中亞企業利用香港金融平台，例如是發行債券和赴港上市，進一步強化阿斯塔納和香港在跨境人民幣業務上的合作。商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去年施政報告建議推出按實保價和較長租期租約等靈活批地安排，降低發展商開發資金和融資成本，以加速產業發展。發展局昨日宣布落實這兩項便利產業發展的土地契約安排，當中為期三年的按實保價先導計劃，容許地段業權人分期進行非住宅發展，並且按每期實際興建的總樓面面積以及地段的業權人建議的選定用途釐定應繳補地價，下個月1日接受申請。另外，在相關的政策局支持之下，為產業提供最長21年的較長租期租約。文匯報報導。
0: 明報報導，今年9月升讀小一的統一派位結果下個星期三和星期四揭盅。教育局昨日公布，本年有16,300人參加統一派位，按年是減少超過3,100人，即是 16.1%， 人數至少是2002年以來的新低。而獲派頭三志願以及整體的滿意率都是創同期的新高，分別是達到 86.2% 和 93.6%。 津貼小學議會顧問張作芳說，因應新冠疫情和家庭觀的改變，本港近年出生率下降，適齡升小的學童數目亦都年年減少。他估計來年參加派位的人數會持續下跌，滿意率就保持是高位，而趨勢亦都反映殺校潮不會在短期之內結束。教育局就回覆說，每年小一統一派位的滿意率都是受到多項因素所影響，除了是參加派位的學童人數之外，家長的選校意願、選校策略以及是否選擇入讀私立或者直資學校等等的因素，亦都會影響到派位結果。明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本港尚未正式踏入暑假，天文台昨日下午已經錄得 34.1 度的酷熱溫度，創今年最高氣溫的紀錄。天文台科學主任鍾欣華表示，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加上風勢微弱，本港昨日下午極端酷熱，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5度或以上，上水、打鼓嶺、元朗公園等地區更加錄得大約37度的高溫。在高空反氣旋影響之下，會出現沉下沉的氣流，抑制雲和雨的形成，導致長時間日照，所以溫度比較高。有社福機構推出暑熱套裝，支援獨居或者雙老長者，包括為他們的家居貼上隔熱遮光貼、清洗風扇和冷氣機隔塵網等。圣雅各福群会长者家居安全综合服务计划经理杨家永表示，不少的长者有经济考虑，未必希望常开冷气，亦都较难有资源更换老化的家电，因此服务团队和义工会上门探访，检查长者的家中电器状况，例如是有没有过度使用分插或者是拖板，和提供安全用电知识。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搭载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以直立形态落地，安全护送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神二十一的乘组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的纪录。期间是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原舱巡检拍摄、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等的任务。他们的状态良好，将会是乘坐专机返回北京恢复疗养。其中指令长张陆成为中国第二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日的航天员，亦都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昨日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5年规划专题研究和意见收集报告。李家超说，5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 鞏固和提升香港的傳統優勢，並且積極開拓新賽道，把握香港在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在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同時，拓展國際發展空間。立法會議員表示，協同機制破格創新，進一步體現行政立法良性互動。立法會議員將盡心盡力協助特區政府及早完成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攜手開創同心治港的新格局。特區政府將會在本季內就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展開公眾諮詢。大公報報導，
0: 明報報導，中大校方聯同中大醫院計劃提早在明年的3月19日清還40億3300萬元政府貸款本金。中大校董會主席查日超表示，中大對醫院發展是非常樂觀。早前中大醫院兩度獲批准延期還款，利息以醫院的服務抵償。政府昨天就說，如果院方無法完成提供超過12萬個住院病床日數的服務，可以考慮用錢償還。中大醫院延遲還款的利息以醫院的服務抵償，需要15年之內提供超過12萬個住院病床的日數，現時已經是提供了16000個。議員陳佩良就關注，如果所有服務的名額不能夠在15年之內完成，將會怎樣處理？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就說，住院日數是可以門診、影像服務去計算，如果不達標，院方財務許可之下可以用錢償還，但屆時政府就會檢視有關方案，承諾會監察中大醫院遵守各類服務承諾。根據政府和中大第二次延遲還款的協議，首次還款日是由2028年開始，2037年還清。這個是明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討論醫療人力推算，當局指2025-26 年度醫管局醫生護士和專職醫療人員編制職位仍然有空缺，當中護士空缺佔編制近一成。當局又指未來需求上升，公營醫療人手不足是不爭事實。截至今年的3月底，有521名非本地培訓的醫生護士，佔本全港註冊醫生人手 3%， 註冊護士人數 0.7%。議員陳海欣說，近日有護士組織表示有資深護士不獲續約或者不再被聘用為兼職，他關注當局是否用盡方法聘請人手。當局就說，兼職護士某方面未能夠符合現時需要，全職護士可以提供延續服務，服務編排更加理想，部分兼職的護士的時段技能未必是醫管局最需要的，因此不是所有兼職護士都可以獲工作機會。《東方日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國家財政部公布代表中央政府在香港成功發行60億元人民幣綠色主權債券，其中3年期30億元發行利率是 1.42 厘，5年期30億發行利率就是 1.56 厘。財政部說，今次人民幣綠色債券的主權債券受到市場熱烈歡迎，國際投資者認購踴躍，總認購金額是624億元，是發行金額的 10.4 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這次綠色主權債券的發行是別具意義，不單是中央政府首次在香港發行人民幣綠色主權債券，亦都彰顯了香港金融加發展戰略的重要作用。經濟日報報導。
2: 社評摘要。
0: 經濟日報社評說，特首明天將會率領大型的商貿團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特首此行不單止是一場純粹的招商引資，而是主動探尋中亞商機，更加是展現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活力和效率，透過發揮內聯外通的優勢，香港能夠在一帶一路的舞台上貢獻更大力量。在全球不確定性加劇的今日，這種前瞻思維和主動佈局，正正是香港保持競爭力的關鍵所在。 经济日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嗰度，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前往中亚，今次历史性访问中亚，为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开拓全新维度，有里程碑嘅意义。香港可以发挥内。

0: 候推进的北都发展，更加是具有拆墙松绑的重要意义，既能够降低开发的资金成本和投资风险，亦都能够增强长期投资的稳定性，有效提振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都建设的积极性，为提速北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讲到，昨日国家财政部在香港首次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额为60亿元，总认购额超过624亿元，可见市场反应热烈。未来香港将会继续用好国际化优势，搭建更多联通海内外的金融通道，为强国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商报时评，
0: 信报的社评就说，香港跃升为全球跨境理财管理中心的首位，固然是源于香港独特的一国两制、亚洲金融中心地位，同时亦都是源于瑞士近年放弃永久中立和绝对保密两项核心优势。特区政府政策必须要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资本固然逐利，但是同样重视制度稳定和政策的可预测性。信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讲到，香港近日持续遭遇到酷热天气，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极端天气频发已经成为常态，特区政府打出组合拳全力应对，更加有效地保障市民安全，持续提升治理能力，只要政府和市民同心协力，未雨绸缪，定能够筑牢极端天气下的城市防线。是文汇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处早前接报话，车公庙道近车公庙站有水管渗漏，署方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7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厕水俾车公庙站附近一带部分用户。水务处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水管，争取今晚大约10:30完成有关维修工程，恢复冲厕水供应。署方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表示抱歉。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个14岁男童，佢获准保释到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个男乘客报案，说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的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说，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搭车途中因为琐碎事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和企图伤人罪拉了一个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仲调查。香格里拉对话会